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懂得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3: 懂得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

0: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

0: 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7: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王书记，你就别打趣我了。我今天来找你啊，我有正事要跟你商量。
1: 哎呀呀，有啥事啊？这么严肃啊？
0: 哎呀，王书记，今天我们按计划去安守部，可我们一停电，灌溉渠里的水失去压力，就无法按原计划送达到下游的各个农田里。
1: 好，坐下，坐，坐下。
0: 不少的农户因此啊，失去了灌溉春苗的最佳时期，今年的收成可能会因此受到些影响。哎呀，这让我很不安。我们店里人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这下好了，先不，非但没有服务好春播的工作，还给职工群众们添了堵。你
2: 行，那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啊？
0: 那
2: 不停电就没法建守部啊？
0: 那咱们就不停电建守部呗？
2: 啊？那你是说要带电作业？
0: 没错。国内同行早就实现了带电作业，我们为啥不行啊？
2: 你别急啊！这么说啊，行是行，可咱们呢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对不对？
0: 是。
2: 那带电作业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呀得对你们家王老师和小石榴负责。
0: 哎呀，王书记，真是要耽误
2: 这样这样。你研究一下国内哪里的带电作业水平高，公司派你再加你们几个业务骨干去培训学习。
0: 哎，好，
2: 等你学成归来，就牵头把这个带电作业的项目抓起来。
0: 嘿，好嘞，谢谢领导的支持。哎，我这就去研究去哪儿学习。那我先走了。
2: 哎呀，吃点饭。
0: 哎呀，不吃了。哎，先走了。
2: 哎呀，你看怎么这么急呀？风风火火的，哎呀，真拿你没办法。
3: 最终，经公司研究决定，派遣石衍鹤等四人赴武汉高压研究所学习。学习期间，石衍鹤不懂就问，苦心求教。经过一周的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带电作业技术，学成归来。
4: 我回来了。
5: 你回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我好去接你啊。
4: 接啥呀？我一个大男人。
6: 爸爸回来了。哎，
4: 我的小石榴，来来来，爸爸亲一个。哎呀，我的小石榴，想爸爸了没有啊？
6: 肯定想啊。
4: 哎呦，
6: 都两个多月没见爸爸了。
4: 是啊，
5: 是。
4: 我家石榴最乖了啊。哎，看爸爸从武汉给你带回来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哎，就是晚了点儿，看看喜不喜欢呢。
6: 漂亮，我太喜欢了。谢谢爸爸。
4: 哎，不用不用。喜欢就好，真是爸爸的心尖尖啊。哎呀，今天六一，石榴，妈妈带你去哪个公园玩了？坐没坐旋转木马啊？
6: 六一我们哪儿都没去，警察叔叔来家里了。
4: 警察？西华，怎么了？
5: 嗨，没什么，就是家里进贼了。
4: 啥？进贼了？你们有没有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爸爸，我和妈妈都没事，就是家里丢东西了。
4: 丢东西不怕，石榴吓坏了吧？怎么不给爸爸打电话呢？
6: 爸爸，我都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我不害怕，而且妈妈一直陪着我呢。本来我是想打电话给爸爸的，可妈妈说爸爸在武汉出差很忙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去烦爸爸，对吧，妈妈？
5: 你真乖呀、
4: 石榴真棒。那石榴，赶紧去睡觉吧，啊，明天还要上学呢。哎，
5: 对对对，快去睡觉吧，啊。
6: 好的，爸爸妈妈晚安。
4: 晚安，乖。西华，家里进贼了，怎么能是小事呢？
5: 嘿。就是丢了些现金和东西，这不人都没事吗？再说警察也来勘验立过案了，接下来呀就是等结果、我这跟不跟你说，这结果不都一样吗？难不成你把在武汉高压研究所学习的带电作业用在捉贼上，直接把小偷给电麻了，扭送到派出所去啊？
4: 行，我说不过你。哎，你说咱家住四楼，这贼是怎么进来的？
5: 警察说呀，是从六楼翻进来的。
4: 六楼翻进来的？
5: 嗯，主要是怪我。这六一前一晚呢，我这收拾出游的东西，这觉得呢屋里有点热，我顺手啊就把客厅窗户给打开了，结果睡前忘关了，谁知道这就把贼给招来了。
4: 嗨，
5: 不过呀，好在石榴跟我一起睡，我没有关着门，其实没什么事。 就是你闺女的六一没过成。

0: 石榴没闹脾气吧？
1: 没有。
0: 当年我没赶回来给他过生日，他可是哭着喊着要你给他租个爸爸呀。
1: 嘿，我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啊？那都是哪年的事儿了？那时候石榴还在上幼儿园呢。
0: 是。
1: 今天是哪年呢？今年都是2007年了，你闺女都9岁了，早就懂事了好不好？我说让闺女不告诉你，怕你分心，这孩子呀就真没给你打电话。
0: 哎呀，这是我的好女儿啊。关键还是我老婆教育的好，老婆大人居功甚伟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跟我在这油腔滑调的。哎，我说你啊，辛苦了一天，赶紧去洗澡，早点休息吧啊。你这明天就得一心扑到你的家压滴灌上去了，这抓紧时间睡觉才是正理呀。
0: 好嘞，遵命。
1: 哎呀，快
0: 来来，这个。
1: 哎呀，去，快去洗澡。
0: 好。
2: 在家中做了短暂停留后，石衍鹤就全心全意地投身到七师10万亩加压滴灌的建设中去了。他结合所学的带电作业技术，通过自制改造现有的绝缘工器具，采用间接带电作业法进行10千伏线路接火，一举改变了新架设10千伏线路接火时必须停电工作的局面。这不但解决了职工农业用水和建设首部之间的矛盾，还减少了供电量的损失。据统计，石衍鹤和工友们相继完成带电作业50余次，为公司减少电量损失达700万千瓦时，为电力服务于民做出了贡献。只是优秀的他又在2015年遇到了新的挑战。
3: 请进。
0: 哎呀，王经理，你找我？
4: 哎呦，老史啊，来，坐。
0: 哎呀，好，哎，
4: 喝点水。
0: 王书记啊，有事您就说。
4: 有。有件事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4: 你看啊，你在供电公司外线也干了快23年了吧？
0: 是。
4: 啊，这个表现呢一直很优秀。
0: 哎，
4: 从领导到员工都夸你是好样的。
0: 哎，
4: 2009年你还获评了兵团的劳动模范。
0: 哎，哪里。
4: 2010年呢，
0: 王书记都是组织培养的好。王书记，有事你就说。
4: 哎呀，老史啊，你不要谦虚嘛啊。这个成绩都是你一点一点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0: 哎呀，
4: 王
0: 书记，我求求你了，快说正事啊。
4: 好，公司党委商议决定
0: 啊，
4: 把你调去变电站维护中心当副主任。
0: 变电站？
4: 对呀。
0: 我说书记，我
4: 变电站副主任呢？你这反应不太对呀。
0: 哎，我说书记啊，不是我这
4: 怎么
0: 变电站它跟输配电线路这不是一回事啊。
4: 哎呀，这我知道啊。
0: 那你还让我去，这不是开玩笑吗？
4: 哎，石衍鹤，谁跟你开玩笑了？
0: 变电站和供电外线的工作完全不同啊，从工作模式到工作状态工作内容它都不一样。我去当副主任不是拿团厂职工的用电安全开玩笑吗？
4: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0: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我们店里人守护光明是第一要务，跟个人升迁发展没有关系了。
4: 好，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啊。可是啊，老师啊，人都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才快速成长起来的。你忘了那年初冬我跑到地头去给你压死任务的事了？
0: 怎么可能忘？
4: 哎，那会儿啊你们根本就没有架设110千伏线路的实际经验，可是你呢没有丝毫的迟疑就接下了任务。你当时啊那眼睛里的亮光直击我的心底啊，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这项目啊成了。最后呢事实证明你的确做到了。这同样是零的突破，为什么今天你就要找这么多理由来拒绝呢？
0: 王书记，那次是线路架设，是我的业务范围

0: 这次靠干了。
1: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电力人？
0: 是。
1: 那变电站维护属不属于电力人的工作范畴？
0: 属于。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应该调去变电站工作。
1: 对呀，老师啊，我知道你有顾虑。你说你在输配电线路的工作已经轻车熟路，是技术大拿了，还得了很多荣誉，爱惜羽毛那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啊，你恰恰忽略了自己的初心。
0: 初心？
1: 对呀，你刚刚提到的守护光明就是咱们电力人的初心呐。你说这么些年来为了守护光明，你啃下了多少技术难题，你畏缩过一次吗？那你是不是冲锋在前，我们拽都拽不回来呀？现在不能因为有了点成绩就畏首畏尾，你要相信组织的眼光，相信你自己，你一定能干好。
0: 淑琴，我保证一定当好这个副主任，请组织放心。
1: 哎，加油啊，我们单位等着你的好消息。嗯，
0: 好。
1: 哎，晚上整点小酒。
0: 嗯，整点
1: 啊？
0: 谁跟你整点小酒？我还有正事没干呢。
2: 哎，我想这不是好赖人呐啊！
0: 真是的。
3: 就这样，石衍鹤从零起步，刻苦钻研变电站设备的原理和特性，学习掌握高压电器试验仪器的操作技术，遇到难题就刨根问底，反复问为什么，原理是什么，直到搞明白为止。变电站系统的断电保护、直流电源、各种断路器、护感器等各种知识都被他系统地学了个遍。技术过关后，他便围绕现场设备管理开展消缺技术创新，着手解决一些老旧设备存在的重要缺陷。经过十年的打磨，石衍鹤早已实现华丽转身，一举从外线领域的技术大拿蜕变为变电检修的行家里手。2017年春季检修期间的一次隐患排查，更是为他的职业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天，石衍鹤又来到了变电站实验室。
4: 小王啊。
5: 哎，石主任，
4: 检修的实验做得怎么样了？
5: 啊，我们刚刚做完了城中变电站石仙福1002断路器的预防性试验。
4: 哦，结果怎么样？
5: 一切正常，正在收实验报告呢。
4: 哦，断路器呢？拿来我看看。
5: 啊，那在这儿给您。
4: 啊，小王
5: 啊，
4: 这断路器动出头上的烧灼痕迹是怎么回事？
5: 哦，这个呀，这个我们看见了，因为面积不大，只有火柴头大小，所以我们就忽略掉了。
4: 是面积不大，可是这种烧灼痕迹有好几处，这就不对了。这样，报告先不要出了。咱们再做一次同样的实验。
5: 好的，石主任，我这就准备。
4: 去吧。小王，你看，还是有多处的烧灼痕迹。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这个烧灼痕迹大概率是断路器动触头接触不良导致发热引起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5: 石主任，我……
4: 喂，老李吗？我在实验室啊。城中变电站石潜伏1002断路器的预防性实验有状况，动触头有多处烧灼痕迹，你赶紧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排查。一定要把根源查到，我在这边等你的回话。好。小王，
5: 哎，
4: 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
5: 三年了。
4: 工作三年了就不能再当自己是新员工了啊？
5: 我，
4: 实验室的工作要明察秋毫，马虎不得，这是你们入职的时候就知道的。你怎么还能在看见烧灼痕迹的情况下出一切正常的报告？

0: 那个痕迹那么小，我就没在意。我不是要训你啊，我是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老百姓的用电安全。如果今天我不来，没有发现，这实验的结果发出去了，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咱们谁都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1: 徐主任，我错了，对不起。
2: 喂，老李，情况怎么样？
3: 石主任呐，您真是料事如神呐！我们排查之后发现，高压柜的尺寸跟咱们要求的尺寸相差15毫米，这直接造成断路器的动触头和进触头的插入形成不够，导致发热。如果遇到大负荷电流通过，肯定会烧毁断路器，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咱们这次是及时避免了一起重大设备事故啊！
2: 避免了就好啊，老李，辛苦了。
3: 哎，那你赶紧带着大家把善后工作做一下，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哎，
4: 好嘞，那我先挂了。
2: 哎，小王，你看，因为你一个不在意，很可能造成一起大面积停电的事故，所以啊，以后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有敬畏心，要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然后再下结论啊。
1: 嗯，石主任。 我记住了。
5: 这次排查。

0: 由预防性试验工作成为变电站维护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加强检修人员的责任心和安全意识，石衍赫主导实行了检修工作卡制度，将需要检修的设备责任到人。通过他艰苦细致的工作，保证了40余座变电站的安全运行，为七师的工农业用电提供了可靠保障。
1: 我的小石榴，老爸刚结束完项目答辩，在回奎屯的路上。
2: 哎，太好了，答辩一定非常顺利，对吧？
1: 那是，你老爸准备的多充分呢，所有的论证材料都备齐了，电子版、纸质版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一看呀，老爸不到3年的时间里带出来20名徒弟，都吃惊坏了。说他们经手了这么多新疆工匠项目，最多也就带10个徒弟。
2: 其实他们犯不着吃惊，带徒弟那可是我老爸30年来的惯例，就算要完成高难度的项目目标，那也属于基本操作，是不是啊老爸？
1: 你这丫头嘴这么贫。哎，丫头，你那边好吵啊，是不是已经到演唱会现场了？
2: 对对，来听演唱会的人超多，必须得早点进场。我呢就是问问史大工匠忙完没有，要是忙完了，一会儿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我就打视频电话给您现场直播，老妈呢负责拍照和录像。
1: 谢谢我的小棉袄，帮爸爸圆了少年时期的梦。
2: 老爸，我长大了，我也工作了，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您了。为了守护光明，您放弃了很多。如果可以的话，女儿愿意陪您一起完成以前没有机会实现的心愿。
1: 好，好，好啊！下个周末，爸爸就去乌鲁木齐，陪我的小石榴过周末。
2: 那就一言为定。

作为一名拥有33年工龄的老店里人，守护光明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刻入骨髓的信仰。从初入行的毛头小子，到新疆锦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输变电维运中心的高级技师，从公司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到兵团劳动模范、兵团工匠年度人物、新疆工匠项目培养人，他一路走来，始终脚踏实地，坚守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以光明守护者的姿态，点亮万家灯火，也点亮了自己。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守护光明》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音效孟萌，剪辑张怡，剧中人石衍赫由有强演播，王希华由百合演播，史梦书由周洋演播，小石榴由奶糖演播，小桃由武术演播，小屋外线工由王宇演播，王书记由陈冰演播，变电站。

小王由月月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亚坤、何强、康昌、张丽等。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

0: 新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品读馆藏文物，触摸历史脉搏。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今天我们来听晋江一家亲，携手共发展。
0: 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项目落户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1: 兵团举办2026年第24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0: 三师土木术课室田间建小院科技润果香。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田间农事忙，管户正当时。
0: 将你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财政部下达自治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仅10亿元。
1: 新疆两项博物馆展览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奖项。
0: 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助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创业18项具体举措发布。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0: 三是土木术克市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0度。
0: 五是双河市小雨，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0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5度。
0: 七师胡杨河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6度。
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
0: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4度。
1: 十师北屯市小雨，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3度。
0: 十三师兴兴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四师昆玉市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夯实博物馆阵地建设，系统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兵团精神，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来听录音报道。
6: 这件军大衣是一件国家的一级革命文物，这个大衣上面密密麻麻地缝满了有296块补丁。
7: 这件满是补丁的军大衣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新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王震将军号召全体指战员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经费全部投入新疆早期工业建设。这件补了又补的军大衣正是那段艰苦创业岁月的生动注脚。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科长徐元：
8: 资金的节俭建起了我们兵团最早的像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乌拉伯水电站、十月拖拉机厂等等，它就是我们兵团早期工业的一个见证，更是体现了兵团精神。
7: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新中国屯垦戍边革命历史为核心研究与展陈主题的博物馆，现在有藏品近30,000件。为给游客更好的参观体验，2020年起，博物馆启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将年代久远、质地脆弱的纸质文物及具有代表性的馆藏物品进行二维、三维数字化采集，并利用电子设备进行集中展示，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馆藏科科长马志花：
9: 通过线上线下的展陈、高清查阅等形式呢，细致呈现文物的细节和文字档案，还设置了文物拼图、自由涂色等互动趣味环节，极大丰富了参观体验。
7: 博物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等，先后组织主题党日、党史宣传教育等活动1.7万余场，参与人数28万余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感悟兵团精神。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接待游客5.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0%，游客卓玛人增。
10: 参观感受特别特别的深，我心里很激动。
7: 这段时间来伊什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参观的游客不少。纪念馆的三大中心主题、9个展区以时间为轴、以事件为脉，通过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场景复原等，讲述了359旅这支红色部队的光辉历程。四川游客钟勇：
11: 第一次来到阿拉尔，看到了军垦们的努力，把阿拉尔从一荒漠打造成了现代化城市，为他们精神被打动。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纪念馆平均每年接待各地游客超过30万人次。近年来，纪念馆不断创新传播方式，通过流动纪念馆、银龄志愿者、校馆合作等，让红色文化活起来。359旅屯垦纪念馆馆长宁伟：
12: 打造我们的一种品牌，来丰富我们对外的一种输出，来也充分的和大学去结合，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7: 民族乐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智慧。来到二市铁门关市红十六博物馆民族乐器展厅，托布秀尔、马头琴、萨塔尔等76件民族乐器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除了实物展陈，展厅内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每件展品旁都配有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能够听到每个乐器发出的声音，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实现看、听、触全方位的文化体验。游客胡世佳：
13: 扫码让我们听听民族乐器的历史，深深地感受到民族乐器独特的这个魅力。
7: 红十六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重点打造红色搪瓷艺术陈列展、民族乐器展两大特色专题展区。自去年四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参观团队近300批，接待各族游客近20000人次。二十铁门关市红十六博物馆负责人李文玉：
14: 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物件传播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近年来，兵团积极构建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体系，不断创新展览展示形式，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推动一批综合博物馆完成改扩建，新馆陆续开馆及数字化博物馆上线运营。截至目前，兵团已有16家博物馆、纪念馆列入全国博物馆名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兵团将加快推进公共文化阵地数字化转型，不断丰富文化供给，推动文博事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切实把特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好满足各族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15: 5月18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3件。5件案件中，七师胡杨河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师石河子市1件，十二师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截至5月1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98件，重点关注案件13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2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6: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7: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8: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西省围绕六十所需、山西所能，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选派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将三晋大地的优秀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到65家全市，推动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来听报道。
15: 在六师农科所试验田，山西农业大学援疆干部林亮正在给技术员讲解虫草参管护要点。虫草参作为药食同源的特色经济作物，市场空间广阔。2025年，林亮带领农科所科研骨干规模化试种成功，作物长势、产量、品质均达到预期标准。今年将在全师推广种植2500亩。六师农科所设施农业研究室主任周进：
19: 预计算下来呢，一年可以收2茬茶叶片的产值呢，基本上在个5000元左右。另外呢，我们的虫草参这个快进4月份收获以后啊，这个产值呢也基本上能达到个4000元左右，基本上在8000元到9000元的总产值每亩地。
15: 山西援疆干部、六师农科所党委委员、副所长林亮：
20: 这个项目的话呢，经过一年的这个试验的话呢，我们栽培技术上的一些关键环节已经突破，而且呢，相应的产业化的企业呢也要落地，初步吸引投资呢有3800万，这将为六师产业结构调整、职工群众的这个增收致富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员将科研团队持续加大特色林果、优质蔬菜品种引种力度，成功引入山西优良玉露香梨、红玛瑙樱桃、枣黑宝葡萄等果树品种，部分蔬菜新品系羊肚菌、灵芝、大球盖菇等食用菌品种，助力六师农科所建成食用菌菌种繁育中心。产业援疆见成效，民生援疆暖民心。在援疆资金的帮扶下，101团新建幼儿园可容纳270名幼儿学习生活。完善的硬件设施、丰富的教学活动、专业的保教服务得到职工群众的肯定。山西省组织幼教骨干与本地教师开展结对帮扶、线上教研、教学观摩等活动，分享特色课程设计、幼儿管理经验。101团恩美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副园长张小娟：
1: 我们3月份就正常投入了使用，我们幼儿园也会用好援疆资源，持续深化晋江两地学前教育的交流协作，以更高的标准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
0: 山西援疆资金精准对接职工群众实际需求，在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妇女儿童之家、心理疏导室等多元化服务阵地，全面满足居民文化、休闲、体育、社交等需求，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党委书记任丹：
2: 满足辖区的各类居民的活动需求，不断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加深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0: 近三年，山西省对口支援65家渠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6.53亿元，实施72个项目，其中民生与基层治理投入6.1亿元，推进道路、城市管网、全民健身中心、养老院等13个项目，投入3000余万元，培训基层干部人才3900余人次，组织两地干部群众3000多人开展跨区域交流，切实把援疆红利转化为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山西援疆干部65家渠市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张东：
3: 今年援疆资金重点投向是4000余万元的冰超足球基地和5000余万元的晋江文化产业园，同时立足六师资源领赋和产业基础，持续引进山西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式，助力六师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4: 5月30日，土木熟客室沃野披绿，果花飘香。近年来，兵团科技小院建设热潮涌动，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科技小院将高校科研与农业生产一线紧密相连，让师生扎根田间，为农业创新注入持久活力。如今，一座座科技小院正成为连接技术与田间的连心桥。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吴露，你好。喂。吴露，你好。
5: 你好。哎，你好，张雷。
4: 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目前三师同授课室正在大力推进科技小院建设，听说啊，这个田间小院也来了不少高校的老师和学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总体的情况吗？
5: 好的。那自2024年科技小院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以来呢，兵团各地都掀起了建设热潮。在三师同授课室呢，目前已经建成了10座科技小院，覆盖软籽石榴、冬枣、苹果等特色林果产业。那这些科技小院呢，采取首席专家牵头、研究生常驻、全方位服务的模式，把高校科研与农业生产一线紧密连接起来，让科研人员扎根一线，把实验室搬到果园里。那我在44团13年的涉事冬枣优质高校栽培技术示范园内看到，新疆同书课同苹果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常驻园区，每月呢开展冬枣的病虫害定点监测，精准记录害虫发生的节点、爆发高峰期等动态数据，那依托数据开展科学化、精准化病虫害防治。同时呢，工作人员手把手的为当地种植户呢讲解冬枣修剪、看护、病虫害防治等全套种植技巧，手把手指导实操，解决农户种植难题。
4: 好，听起来确实呢是非常接地气啊。那你能不能具体的讲一讲，比如说在这个冬枣种植方面，科技小院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5: 以往呢，农户种植果树呢，大多凭经验，靠摸索，病虫害防治呢，也是见虫打药。过去农户种植冬枣存在盲目打药、施肥不科学等问题，不仅容易导致害虫产生抗药性，还会造成农药残留。

0: 超标，直接影响果实品质和种植收益。那针对这些痛点呢，东藻传统研究组呢重点推行绿色防护技术，一方面呢推广高效低毒农药，替代传统的高毒药剂；另一方面呢大力推广生态生物防治模式，通过在果园内种草，既可以保持土壤湿度，又能涵养瓢虫、石蚜虫、 虫蜂等害虫天敌，从生态层面呢抑制害虫繁殖，减少农药的使用。那这套标准化种植模式落地后呢，效果十分显著，彻底解决了病虫害抗药性增强、农残超标的难题。果蔬瓜果变得均匀稳定，不再出现大小年现象，而且成熟的冬枣甜度呢也更高，果面呢光滑无疤痕，整体品质呢大幅提升。很多原本种植棉花的农户呢，看到冬枣产业前景好，技术也保障，都主动 想转型发展冬枣种植。那四川的十三联居民阿布杜拉·日赫曼种植棉花多年，近期呢也专门前来学习冬枣种植技术。他表示呢，想通过科学小院的现场教学系统学会了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高产种植技巧，对转型种植冬枣增收致富呢充满了信心。
1: 那除了冬枣产业当地的软籽石榴呢，也是特色产业。科技小院在石榴种植赋能上有哪些特色的举措，还有亮点成效呢？
0: 没错，那软籽石榴呢是三师同树市的目前的重点特色产业。那新疆土木舒克石榴科技小院呢，自2022年落地以来呢，依托石科子大学、新疆农科科学院、三师农科所的人才与技术优势，组建了11人的专业 专家团队全方位服务当地石榴种植产业。那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51团19连突尼斯软籽石榴示范园呢，针对石榴全生长周期呢提供技术服务，涵盖果蔬修剪、人工授粉、疏花疏果、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害防控、防寒越冬等关键节点。 和传统农技推广不同的，小院的研究生专家呢全部下沉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讲解专业种植知识，手把手的开展实操教学，真正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那针对土木舒克市冬季低温、石榴越冬难、成活率低的核心难题呢，专家团队经过4年的反复实验摸索，量身打造出了一套 适配本地气候的独立种植越冬体系。那针对陆地冷棚、日光温室三种不同的栽培模式呢，制定差异化防寒方案。那陆地石榴呢，则采用匍匐栽培埋土越冬；冷棚石榴呢，则采用毛毡包裹、塑料薄膜覆盖直立越冬。日光温室石榴依托呢温室恒温环境，自然越冬， 彻底攻克了低温冻害的产业痛点。那同时，小院南还深耕苗木繁育，筛选出2个优质育苗机制配方，建成了专业育苗基地，培育优良软籽石榴苗木20000株，推广冷棚种植80亩，建成示范温室4座。技术赋能下呢，当地软籽石榴亩产量呢也从原本的700公斤提升至1200公斤，每亩可增收4000元，增收效果十分可观。 此外呢，育苗基地还间接带动了60户村民发展庭院石榴经济，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1: 听得出来啊，科技小院真正的是把技术啊落实到了田间，实惠也是送到了农户的手中。那当地种植户的反响应该是十分热烈，是吗？
0: 是的，农户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呢也非常高。那51团19连居民朱元华呢，从2022年就开始种植软籽石榴，是科技小院的首批帮扶农户。 4年时间里呢，在专家和研究生的持续帮扶指导下呢，他从一名零基础的种植新手成长为熟练掌握全套标种化种植技术的老种植户。那钟元华告诉记者呢，科技小院的师生呢服务特别贴心，不仅呢常态化上门指导浇水呀、施肥、修剪、管护等关键技术，在农户种植过程中呢遇到棚膜破损、
1: 农资短缺等问题时，也会及时的提供帮助，全程的贴心护航，让大家种的放心，挣的安心。嗯，好的。那通过吴璐的介绍，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科技小院为三市土木舒克市邻国产业发展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再次感谢吴璐的连线报道，咱们连线，先到这里，吴璐再见。
0: 再见。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管理委员会与新疆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新疆品源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这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延伸生物制造产业链的一项重要举措。
3: 据介绍，新疆品源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2.1亿元，计划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楼、生活配套设施及实验基地、玻璃温室等，将依托新疆和兵团丰富的农产品加工副产物资源，以玉米浆液为主要原料，从中提取制备高端饲料氮源、培养基用氮源及动物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创税收近1000万元，带动当地70余人就业，助力当地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绿色循环经济新模式。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7: 大鹏一日同风起，
8: 扶摇扶摇
7: 直上9万里。
9: 对酒当歌，人生。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3: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4: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3: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5: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5: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5: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6: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6: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大部、东江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北江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7: 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新的一周开启，本周乌鲁木齐天气节奏多变，阵风来袭，阵雨洒落，高海拔区域还将飘起雪花，多种天气轮番上线，大家出行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那么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城区米东区有6级左右西北阵风，周五至周六大部区域多云有阵雨，伴5至6级的西北风，南山中高山带有小量的降水，高山带为雪，大半城区多云，伴10级左右的偏西阵风。
6: 周内其他时间，乌鲁木齐各区县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城区低温8度到13度，高温19度到25度，气温相对的平稳，日常体感是温和舒适的，比较适合日常出行和短途散步。平稳天气之下，大风天气依旧是频繁出没。预计本周的周二、周五还有周六，乌鲁木齐大部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阵风6到7级，达坂城区有10到11级偏西阵风，防风出行必不可少。
7: 此外呢，局地对流天气也悄然增多。

0: 天气突发变化概率加大，周五至周六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会出现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天气状态不稳定。周内其余时段，南郊和山区午后至傍晚容易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突发性较强，需多加留意。
1: 道路出行方面，受较强的西北风的影响，周二、周五至周六市域呢多条道路交通出行风险上升。其中 G30 线柴窝铺立交桥至达坂城、 G312 线柴窝铺立交至达坂城等路段受大风波及明显，出行需要做好防风防火防坠物的措施，留意防范局地的沙尘天气。
0: 温馨提示各位，本周天气复杂多变，乌鲁木齐市南郊和山区午后至傍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而且目前山区气温较低，市民及游客前往山区需要提前做好安全防范，需要多加小心。那大风天气，减少高层楼下、广告牌下长时间逗留，谨防高空坠物。本周部分农区最低气温依旧偏低，需重点防范低温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做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提高兵团广大师生数字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5月17号由兵团教育局主办、兵团教育服务保障中心承办的2026年第24届兵团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兵团三中举办。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婉婷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参赛规模还有比赛项目都有哪些。
3: 好的，张雷。本次活动以志趣匠心科创兵团为主题，共集结了304支参赛队伍、434名参赛选手、107名指导老师参加。比赛项目十分丰富，设置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兵团专项四大类，包含了创意制造、智达天工、智能博物、优创未来、机器人 ABC 类，以及兵团专项未来工坊、瑞彩计划、绿野兵团、无人机穿越飞行等项目，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分组同台竞技。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各师市学校参赛选手积极备战，全方位展现了兵团青少年扎实的编程功底、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活跃的创新思维与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1: 好，科技逐梦少年有为，比赛现场有哪些亮眼的科创作品还有学生的风采？那这项活动对于兵团青少年成长又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
3: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从容备赛。在创意制造项目组，来自石河子第三中学的学生吴熙然与搭档正在紧张地调试着手里的设备。他们带来的是一款北斗定位救援马甲，可实时采集佩戴者身体体征数据，精准定位，解决户外人员迷路走失的问题。兵团二中第12师校区学生打造的人体感应自动防火门，依托温度和红外传感器解决消防安全问题。还有一是阿拉尔市塔里木高级中学学生操作的无人机灵活避障飞行，可以完成空中侦测、物资运输、空中高空救援等等。那么比赛当天呀，各类科创作品轮番亮相，非常精彩。我们也了解到，这项活动作为兵团校园科创教育的特色品牌，已经连续举办了24届。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技会友，推动信息科技、人工智能和基础教育深度融合，夯实了师生数字素养基础，也为兵团培养创新型青年人才积蓄了力量。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我们也期待兵团青少年在科创道路上不断的突破，绽放光彩。好，咱们连线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5: 新闻眼。
1: 欢迎关注新闻眼。 初夏时节，兵团各师团技术人员和连队两委积极协助职工群众开展田间管理工作，田畴沃野之间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
5: 记者田肖瑞。
6: 这里是二五团的矮枝密植苹果园，在种植密度上，传统的两棵果树之间的株距是4米，现在仅有1.2米，且采用这样纺锤形的树形，更有利于机械化采收，且降低了人工成本。
5: 眼下14师225团10000多亩苹果园进入夏季管理关键阶段，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进行精细化管护。相较于传统果树种植模式，225团因地制宜推广矮针密植苹果种植。团场技术员连队两委全程提供技术帮扶，带动职工增收致富。225团五连职工尤云超。
7: 团里面的技术员上门指导，我们这个果树的话，生品率会更高，质量更好。
5: 225团五连连长杨晨。
8: 1112亩苹果地，全是矮化密植苹果园，一亩地比传统苹果园多种了140多棵树，机械化作业程度高，节省了60%的人工成本。
5: 20师25团六连的新型设施农业示范大棚里，一串串红彤彤的番茄挂满藤蔓。20师农科所工作人员正在测量番茄的果形指数。25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杨刚。
9: 不生火不取暖，完全依靠大棚自身的设施设备来保证植株农作物的生长。
5: 新型大棚将控制中心作为智慧中枢，向周边多个大棚统一输送水肥指令。此外，移动式太阳能环境数据采集终端24小时不间断工作，形成完整的作物生长档案，精准把控水肥需求和温湿度要求，保障作物优良品质。20师农科所工作人员程贤通。
10: 种植的番茄辣椒无论是糖度啊和它的口感，已经领先了市面上的番茄的很多。我们下一步准备一个大规模的推广。
5: 眼下6师6运湖农场5.7万亩棉花、玉米等大田作物长势喜人，在二连的条田里，连队两委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棉苗长势。6运湖农场二连两委委员张亚丽。
11: 科学中耕呢，既能有效地清除田间的杂草，避免呢杂草争抢幼苗水肥，又能呢疏松土壤，促进庄稼幼苗根系生扎健壮发育。
5: 六运湖农场积极落实科学播种、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等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全力保障各类农作物平稳生长。六运湖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高文明。
12: 田间长势整体平稳向好，我们将持续紧盯作物生长节点，全力护航各类农作物稳健生长，力争实现全年粮食和特色作物丰产丰收。
4: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8，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50双河市的居民来电，反映说道路两边的树啊，将这个高压线顶住遮挡了，影响了正常用电。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1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50双河市81团双桥镇的居民来电，反映二联扎花厂所在道路两边的树将高压线顶住遮挡，影响正常用电。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50、81团核实并到现场查看，联系施工人员制定方案，新增加电杆，避开树木，优化供电通道。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显著改善。
1: 好，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90白杨市的居民来电，反映国道上啊有大大小小的坑洼，存在着安全隐患，现在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14: 热线近期接到第90白杨市166团的居民来电，反映靠近沃尔塔西伯图村的国道上有大大小小的坑洼，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将此问题反馈至相关部门，经90交通运输局核实，已安排养护单位立即进行简易修复，深度修补计划在5月底前完成。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财政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力度。目前已下达自治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9.55亿元。
0: 其中公共文化类资金69809万元，主要用于完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丰富惠民文化活动供给，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水平。文化遗产保护类资金25740万元，主要用于扎实推进文物修缮管护、石窟佛寺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深挖文脉内涵，推动文化遗产更续传承。
1: 据了解，2025年财政部下达自治区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共计10.25亿元，支持全江458个乡镇戏曲进乡村、63个博物馆、纪念馆、1417个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大院免费开放，支持全江68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支持克孜勒千佛洞保护展示和岩体加固等文物保护项目，为新疆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青少年文化素养提升、电影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
0: 2025年自治区财政实现了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零滞留、项目推进零梗阻、绩效管理全覆盖，两类资金执行率均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其中，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执行率排名全国第三，国家文物保护资金执行率排名全国第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执行率排名全国第五，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少年宫资金执行率排名全国第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执行率排名全国第一。
1: 昨天，也就是5月18日，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大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获十大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玄经万里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获优胜项目。
0: 新疆博物馆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是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常设专题展，于2025年9月26号开展，通过文物实物、文献档案、数字化展示等方式，完整梳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历史脉络。
1: 展览精选代表性文物900余件，包含简牍文书、丝绸织物、印性碑刻、历代钱币、瓷器、玉器等，重点展示了五行出东方立中国、汉之锦护璧等珍品，他们共同见证了新疆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展现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在新疆的传承发展，实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于2025年5月18日开馆，悬经万里，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是馆内常设展区，由都护建府另行西域开辟辖方汉制垂范同心共筑五个部分组成，共陈列文物展品463件套，其中有出土于卓尔库特古城遗址、奎玉克斜海尔古城遗址及周边部分重要遗址的文物，也有出土于新疆其他文化遗址的文物及征集文物，年代久远，类别丰富，价值巨大。
13: 幸福甜蜜石榴籽。
15: 哦，样子你看，可以可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5: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7: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5: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8: 看看，漂亮吧？
15: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17: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9: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17: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5: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7: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月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
0: 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
1: 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们再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昨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全国各地呢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时。

0: 山河为主题，开展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三大板块活动，各地创新活动形式，丰富产品供给，加码惠民举措，联动推出超过9000项的惠民举措，共同开启一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让我们带上好心情，好好拥抱这个夏天吧。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2度到2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5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5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5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4度到2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2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3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1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6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2度到2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6: 真的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5: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7: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8: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9: 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
5: 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

0: 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纽都建设2座巨型船闸。这6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3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潘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2年平陆运河立项，当时只有36岁的潘建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让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水。平陆运河的水从西江分流而来，而西江是珠江的主要水源，既要给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留出足够用水，又要保障船闸的货运用水，水量比设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因此只能在船闸两侧布置省水池，让进入闸室的水反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1: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省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省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1: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所以他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就是返回来再过来，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态。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建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廊道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3: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100个传感器，潘建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万多张设计图纸， 身为总工程师，潘建必须吃透每一个设

0: 计细节，在上百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八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井、驼峰通道、消波柱，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厨的出水浪高从1米降到了只有8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三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这看似简单的破堰冲水，背后有着严谨的施工节奏和时序安排。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首先从我们那个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是从我们5米挖到我们3米8，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宽，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经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在5到7个流量。破堰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闸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污水调试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进行一个油水调试。
0: 三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规划三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咸防御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陆运河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启石枢纽专门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两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钟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钟广达介绍说，
1: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廊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0: 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钟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闸底部的气泡木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咸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1: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气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0: 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树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 487.4 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四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1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蒲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清点鼠标，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声纳系统的过鱼动态实时景象、过鱼数量、水文参数等数据，每一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了摄像头和声纳，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0: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陆运河九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陆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陆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2: 平陆运河在施工过程中啊，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啊，比如说啊，监测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陆运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啊工程建设一平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0: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2: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啊，都要需要人爬上去啊，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聘力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的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啊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0: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3: 接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0: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陆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4: 烧修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陆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0: 运河修到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启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5: 平陆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6: 开通的时候我很期待。
0: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

0: 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之基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资讯有故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小将吴怡泽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4: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同时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3: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泽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3: 吴怡泽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怡泽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怡泽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墨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墨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吴怡泽夺冠是继2025年赵新彤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吴怡泽这位甘肃少年用10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
4: 黄，
3: 与去年赵新彤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怡泽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力克以坚韧著称的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

0: 立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三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颗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它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而吴一泽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1: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

0: 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对，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心一定是有的，对，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我只是意思我的心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1: 无疑则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上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四个阶段的鏖战，吴一泽最终以18-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墨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一泽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一泽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2: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她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7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记者回忆说，吴一泽7-8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一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也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泽当时个子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品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

0: 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十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1: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0: 父母对吴一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手艺。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那个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妈妈一人在国内打理生活。吴杰品虽然不擅长打斯诺克，却善于帮儿子分析并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问题。两人来到英国之后，他不但要照顾吴一泽的衣食起居，还实际扮演起教练的角色。吴爸爸说，他小时候我们没有为他请教练，就我陪他练，来到英国还是这样，就是我盯着他。父子二人在英国度过了几年艰难的日子，英文不好，花销很大，到后来几乎耗尽了国内的积蓄。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平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一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2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一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一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吴一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吴一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杰品记得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地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11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一泽打出4杆破百，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一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1: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0: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一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一泽的表哥郭晨曦对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一泽的爸爸吴杰品。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一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一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 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一泽。吴一泽在今年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英国国内一众斯诺克大咖们的称赞。职业生涯获得七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36个排名赛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一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另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七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一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2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一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3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二轮赋予吴一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一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一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从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一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2025年赵鑫同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吴一泽以青春之姿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一泽还不满2岁。吴一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鑫同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鑫同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他们的技术、心态和比赛智慧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他说，中国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斯诺克的格局。对于中国斯诺克选手的比赛风格，奥沙利文认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既有犀利的进攻，又有沉稳的防守，这种全面性让他们在大赛中极具竞争力。吴一泽眼中的斯诺克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的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0: 对于未来，吴一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一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

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一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不可。我是高嘉，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3届

0: 中国电视金鹰奖正式启动网络投票。巴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与新疆楚明传媒联合创作设置的三级大型纪录片《逐梦马纳斯河》已通过中国电视最高奖第33届金鹰奖的复审，目前进入网络投票环节。这是巴师石河子市的作品首次闯入中国电视最高奖的赛道。2026年兵团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兵团第三中学举办，来自各学校的304支参赛队伍500余名师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创意制造、优创未来、智达天工、智能博物、智能机器人及兵团专项等11个竞赛项目，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既兼顾层次性与趣味性，又注重实践性与创新性，为不同年龄层、不同基础的学生搭建起展示数字技能、锤炼实践本领、交流学习心得、碰撞创新思想的优质平台。来自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各地文旅部门与文旅企业推出优惠举措，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今天全疆多个景区景点推出免票及优惠活动，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义乌县义乌胡杨景区等均免门票，还有多个景区景点推出门票半价打折、区间车优惠等福利，文化惠民大礼包同样丰厚。江内多地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延长开放时间。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

0: 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近日公布十起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据相关专家介绍，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这十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此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日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决策部署，加强对人民银行管理领域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管理办法共24条，主要包括严格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规范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等内容。具体来看，在规范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方面，管理办法提出，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典型套路表现为，先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进而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然后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有关部门从五方面进行提示，一是选择正规渠道求职，二是辨别招聘信息真假，三是严防求职变参培，四是警惕贷款风险，五是保留证据依法维权。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紧扣校园安全，检教联动，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为压紧压实校园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生根，校园欺凌防范走深走实。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为天山区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开展专题培训。培训紧扣未成年人保护重点，系统解读强制报告制度的法律要求、报告流程及追责后果，结合检察院办理的性侵害案件和全国强制报告典型案例，剖析校园防控薄弱环节，同时详解校园欺凌的类型、危害及处置规范，指导学校建立全链条防控机制。培训中，天山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围绕强制报告制度的法律依据、适用情形、报告主体、实现流程及追责后果进行系统解读，明确学校、教职工作为法定报告主体，对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虐待、欺凌、遗弃、拐卖等九类情形，必须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得隐瞒拖延。同时，结合该院办理的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梳理案件高发诱因、校园防控薄弱环节，强调学校需建立线索排查、报告登记、应急处置、跟踪回访全链条机制，确保制度执行无死角、无盲区。针对校园欺凌防治，检察官从欺凌类型、表现形式、危害后果、法律责任四个维度展开讲解，区分肢体欺凌、语言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不同形态，明确校园欺凌绝非小事，严重者将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并指导校方精准识别欺凌苗头，及时干预保护未成年人。此次培训紧扣校园安全痛点难点，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操作、可借鉴的实践指引，有效提升了辖区中小学一把手的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通客服来电，6万元差点没了。5月10号，市民李女士遭遇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库尔勒市公安局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辅警张赫、卢春光接到反诈预警之后，火速上门，果断

0: 下手机卡断网，成功的阻断转账。5月10号，李女士呢在刷抖音时不小心点开了一个陌生弹窗链接，手机弹出提示，您的抖音直播会员已自动开通，每月将扣费800元，全年累计9600元。紧接着，她接到一通00开头的境外来电，对方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称其扣费业务未关闭，不仅会持续自动扣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诈骗分子呢诱导李女士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视频通话软件，通过近50分钟的通话获取她的面部信息，随后远程操控其手机，屏蔽所有来电和短信，使李女士与外界彻底失联。在骗子的层层诱导下，李女士正将本人及丈夫银行卡内60000元资金汇集到一张卡上，手机页面呢已经生成了9000元的代支付订单，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之后，辅警张赫、卢春光反复拨打李女士的电话均无法接通，手机被屏蔽了，必须马上找到人，二人立即驱车赶往李女士的住址。抵达现场的时候，李女士呢正按照骗子的指令操作手机，对骗局毫无察觉。面对民警的劝阻，她坚信对方是正规客服，情绪十分抵触，拒不配合。眼见转账操作即将完成，张赫劝说李女士并拿到她的手机，拔出电话卡，断开网络链接，快速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链路和资金转账通道。随后呢，两人向李女士详细地讲解了冒充客服类诈骗的作案手法和典型特征，用真实案例分析骗局逻辑，帮助她认清诈骗的本质，打消其侥幸心理。为消除后续风险隐患，两名辅警陪同李女士前往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的临时挂失、密码重置、资金取现等业务，并协助查询银行流水和个人征信，确认名下账户无异常交易、无违规贷款，所有资金安全无损。随后呢，二人指导李女士关闭手机高危支付权限，修改各类支付账号密码，全面排查清理安全隐患。临走时，李女士连声道谢。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4: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

0: Part， 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天彻律师事务所的许希宁律师。许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许律师。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民法典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下婚姻家庭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谈婚论嫁的边界与保护。很多朋友呢比较关注离婚时财产怎么分，父母帮忙出的首付到底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很受大家关注的离婚冷静期，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许律师。
1: 对，这几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到位。首先我们说 离婚冷静期，它只适用于在民政局办理的协议离婚。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申请登记后有30天的冷静期，在这30天里任何一方都可以撤回申请。它的目的是给冲动离婚的夫妻一个缓和和反思的机会，并不是限制离婚自由，而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当然如果涉及到家暴等特殊情况，法律还有其他的救济途径。我们法院审理的走诉讼离婚的是不受冷静期限制的。
0: 那么关于父母出资购房这方面的问题呢，你来跟我们说说吧。
1: 关于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或者遗嘱，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如果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就推定为夫妻双方的赠与。所以提醒大家，涉及房产这种大额财产，最好在事先留下书面的证据。
0: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家庭出钱买了房，最好呢是白纸黑字的把出资的性质来写清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兄弟姐妹多，老人去世之后，祖宅和存款到底应该归谁？很多朋友呢也疑惑这样一个问题，再婚之后遗产怎么分？新配偶和亲生子女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许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所以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如果形成了实际的抚养关系，也互相享有继承权。因此如果老人再婚，建议提前订立遗嘱的方式，明确财产分配意向，避免将来家庭成员之间因为情和法的冲突产生纠纷。
0: 刚刚您提到了遗嘱，现在呢这个录音遗嘱和打印遗嘱也算数了，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这是民法典的一个变化吧。
1: 是的，民法典在继承编中新增了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两种形式，同时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订立遗嘱的门槛更低了，大家可以通过更方便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但一定要注意，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都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打印遗嘱的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不是随便打印一张纸就行的。
0: 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制度，居住权。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之后，万一孩子不孝顺把老人赶出去怎么办呢？许律师。
1: 居住权是民法典物权编的一大创新亮点。所谓居住权，就是你可以通过合同或者遗嘱的方式把房屋的所有权给子女，但给自己或他人留下一个终身的居住权，并去不动产机构办理登记。一旦办理了居住登记，即便房屋被买卖或者继承，新的所有权人也不能把居住人赶出去。这为以房养老和解决特定家庭成员居住困难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0: 说完了家里面的事情，我们再聊一聊小区里的那些闹心事儿。 很多朋友会有疑惑啊，物业费收了之后到底花在哪里？电梯里的广告费是不是应该归业主所有？还有楼下住户因为楼上漏

0: 漏水到底该找谁来赔呢？徐律师，你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些方面的问题吧。
1: 好，民法典物权编啊，对你上述的问题都有明确的回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楼道广告、电梯广告、地面停车位出租的收益，并不完全是物业公司的私房钱，业主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监督物业公司定期公示收支明细，必要时甚至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返还和追讨。
0: 那么楼上漏水的情况该找谁呢？徐律师，
1: 楼上漏水分以下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楼上住户装修不当或者使用不当导致漏水的，由楼上的侵权方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且在保修期内，那就要找开发商。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在于日常的维护管理。如果是因为物业怠于疏通公共管道等情况导致的损失，物业公司也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感谢许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
2: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全国各地呢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三大板块活动。各地创新活动形式，丰富产品供给，加码惠民举措，联动推出超过9000项的惠民举措，共同开启一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让我们带上好心情，好好拥抱这个夏天吧。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2度到2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5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5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5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4度到2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2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3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14度，13师新兴市晴天，16度到33度，14师昆玉市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2度到23度。我是

0: 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天彻律师事务所的许希宁律师。许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许律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民法典当中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再来关注一下侵权责任方面的问题。去年网上有一则新闻让人特别的揪心，一个小区里一个孩子从高处扔下来一瓶矿泉水，把楼下路过的老人砸成了重伤。那么关于高空抛物，民法典是怎么规定的呢？许律师。
2: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高空抛物问题进行了大幅度的完善。民法典的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如果真的发生损害，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意味着同楼的邻居可能都要共同承担责任，这就倒逼大家相互监督，也加重了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物业加强管理和监控防范。
1: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民法典第1254条在总结原侵权责任法第87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构建了高空抛物坠物致害的责任规则，明确了自己责任优先、调查先行、可能加害人补偿兜底、物业安全保障、公安机关调查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我们来看一看，在明确侵权人的情况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天在小区散步的于某被35层租户黄某的小孩从阳台抛下的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惊吓，随后摔倒受伤。黄某在赔偿10000元之后未再支付其他的费用。于某住院之后病情加重，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且与当天受伤直接相关。于是呢，于某将黄某诉至法院。法院综合考虑于某的自有疾病以及伤情，酌情扣除部分住院费。依据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侵权责任等相关司法解释，最终的判决黄某

0: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计82,512.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本案谁承担侵权责任呢？徐律师，
1: 在本案中啊，具体的侵权人明确为黄某的小孩。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黄某的小孩属于未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黄某作为监护人，应对其未成年子女的高空抛物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全部责任。本案同时涉及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虽然于某并未被水瓶直接砸中，但因惊吓摔倒受伤，法院认定抛物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高空抛物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认定的合理宽泛立场。
0: 那么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哪里？徐律师，
1: 本案是明确了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时，由侵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对高空抛物行为起到了有效的惩戒和警示作用，同时提示公众，未成年人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其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再来看一看难以查明侵权人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6月26号晚，梁某途经鼓楼区某小区楼下时，被从该小区1号楼1单元方向泼下的不明液体淋湿了全身。梁某随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入户调查了1单元的各层住户，但是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1号楼1单元共有7层，涉嫌泼洒液体的住户一共有7户。后来梁某向法院呢提起了诉讼，要求该单元所有的住户以及某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并登报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本案经公安机关调查未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相关住户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依法负有补偿义务。其中1层101室阳台安装有无法打开的封闭纱窗，结合其楼层位置排除其加害可能。4层401室案发时仅有一名12岁左右的未成年人在家，且401室阳台并无水源。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亦可排除401室居住人是侵权人的可能。其余的5户住户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其作为加害人的可能，应当承担补偿义务。对于物业公司，应仅收取卫生费，不符合物业服务企业的认定条件，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呢，判决梁某的损失1259元，由该小区1号楼1单元除101室、401室以外的5户住户承担。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5户住户共同承担责任合理吗？徐律师，
1: 本案是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情况下的可能加害人补偿规则适用的典型案例。与一般的侵权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不同，高空抛物纠纷中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若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排除自己的实施加害行为的可能性，就需要依法分担补偿责任。这就是我们举证规则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本案中101室和401室之所以被排除责任，正是因为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其余住户则因证据不足而需承担补偿义务。我们先说一下可能加害人范围的缩限。法院并非简单的将整栋楼的全部住户均认定为可能加害人，而是结合楼层位置、阳台结构、案发时人员情况等具体因素，合理缩限责任主体的范围，体现了民法典第1254条尽量缩限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范围的立法精神。我们再来说一下补偿责任的性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能加害人承担的是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法理上

0: 是一种损失分担机制，旨在救济受害人而非惩罚行为人。本案中每位住户的承担的补偿金额仅为250多元，体现了补偿责任的有限性。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将来查明的具体侵权人追偿。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物业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2月，已退休的业主潘某在小区内散步时，途经一栋单元楼下，被一块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随后入院治疗。事发之后，因小区公共区域未安装监控摄像头，公安机关未能查明确切的侵权人。潘某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一并诉至法院，主张各项精神损失共计经济损失一共是18167.15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除业主龙某提供了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包括高速公路的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形成证据链得以免责之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责任。关于二楼是否属于高空的争议，法院认定，普通住宅二楼高度通常超过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完全符合法律意义上的高空的认定条件。那么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法院认定其未在小区公共区域安装必要的监控设备，导致无法追溯抛物源头，属于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其以物业管理协议当中的格式条款主张免责，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法院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4元，判决九名业主各自支付补偿款1025.65元，物业服务企业支付赔偿款3956.09元。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核心法律问题呢？徐律师。
0: 本案主要涉及3个核心的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在高空抛物纠纷中，受害人在举证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证明具体侵权人，而建筑物使用人更易证明自身是否存在加害可能性，故法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建筑物使用人。本案中业主龙某提供的完整不在场的证明形成证据链，成功免责，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第二点是二楼是否属于高空的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通常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标准，作业位置最低点距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即属于高处作业的进行认定。普通住宅二楼高度通常超过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住户不能以楼层低为由主张免除责任。第三点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在本案中，物业公司未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其通过格式条款预先免责的做法，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1: 好的，感谢许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16子。
3: 哦，样子啊，你看。
4: 可以可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6: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儿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5: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

0: 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2: 看看，漂亮吧？
1: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0: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3: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0: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江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5: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6: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某和杨某原为夫妻，2022年8月，李某呢向王某借款70万元，用于购买50余头牛进行经营。后来因为经营不善，牛陆续的生病。2024年9月，李某、杨某二人将剩余的29头牛出售，货款14.3万元。2024年10月，李某向王某还款15.5万元。2025年4月，李某与杨某离婚，同年的10月，王某将二人诉至法院，要求共同偿还剩余的借款本金54.5万元以及利息。庭审当中，杨某辩称其与王某无借贷合议，未参与借款事宜，款项也未直接交付其本人，而且该笔借款金额远超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杨某还表示，李某曾许诺由其个人偿还，且双方离婚时已申明无共同财产。法院经审理之后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法院查明，李某借款时明确用途为购买牛从事经营，杨某不仅对此知情，而且在后续卖牛环节其父亲实际参与处置，所获卖牛款也实际用于偿还王某的借款，这些事实足以认定该笔借款是用于夫妻二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杨某关于离婚时双方陈述无共同财产的抗辩，仅是夫妻内部财产分配约定，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不改变债务形成时的共同性质。综上，法院判决李某、杨某二人共同向王某返还剩余的借款本金54.5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哪里呢？许律师，
7: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以一方名义所负的大额债务，在何种条件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涉及民法典第1064条的理解和适用。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遵循三层逻辑：其一，夫妻共同签名或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直接认定为共同债务，即共签共认；其二，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

0: 规定为共同债务及家事代理。其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债权人需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及债权人举定。在本案中，涉案借款70万元远超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属于推定共债的范畴。杨某未在借条上签字，亦无事后追认的明确表示，因此不具备共签共认的形式要件。在此情形下，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取决于债权人王某能否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1: 那么债权人应该怎么样举证呢？徐律师，
0: 本案的债权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举证。第一，借款用途明确为购买牛从事经营，该经营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第二，杨某对借款知情，这不仅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经营模式推知，更可以在其后卖牛过程中通过其父亲实际参与处置的行为得到印证。第三，杨某实际受益，卖牛款用于偿还王某的借款，杨某作为家庭共同成员直接分享了该笔借款所带来的经营收益。法院据此认定该笔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的另一个重要规则是离婚协议内部约定能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的问题。杨某主张李某曾许诺由其个人偿还债务，且离婚协议中约定无共同财产，试图以此免除自己的还款责任。法院明确否认了这一主张，指出夫妻双方离婚时关于债务承担的内部约定仅在夫妻之间产生约束力，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这一规则在婚家编司法解释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制离婚逃债的行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本案还提示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对于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承担，债权人需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这一规则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未举债配偶一方的财产权益，防止被负债。但在本案中，由于经营型债务与家庭生活高度关联，债权人通过资金流向、经营参与者、收益归属等间接证据成功完成了举证。这一裁判思路也呼应了婚家编司法解释二，严格把握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但需对恶意逃债行为予以否定的裁判精神。
1: 那么这个案例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徐律师，
0: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明确了大额经营型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标准，是以一方名义对外举债用于共同生产经营，配偶知情且实际参与经营并分享收益的，即便配偶未在借条上签字，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后双方仍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重婚了离婚协议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善意债权人的基本原则，对实践中净身出户的方式逃避债务的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
1: 好的，感谢许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天彻律师事务所许希宁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许希宁律师擅长领域为刑事辩护、劳动纠纷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579255915，1357925591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
5: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缺席，以及舰队账面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攒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的一致。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其中，舰队关键构成将以英国与挪威此前签署的伦纳庄园协议中提出的可互换护卫舰舰队为班底，进行多边扩容组建。该协议规定，英挪两国海军将共同运营一支至少13艘26型护卫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此基础上，舰队还将吸纳波罗的海哨兵等常态化专项行动中的盟国舰艇力量，并大量引入无人装备和自主作战系统，试图打造一支混合海军。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海军舰队强调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未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 位于荷兰布林瑟姆的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北欧方向重要的战区指挥节点，或将为舰队的后续巡航、部署、联合行动提供指挥协调与战术支撑。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未来的指挥协同带来不确定性。英国全力推动北方海军舰队落地，是为兼顾战略布局与产业利益。脱欧后，英国脱离欧盟主要防务机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持续减弱。此次牵头组建海上联合力量，是其争夺北海、波罗的海区域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突出强调海底基础设施安全、海上区域博弈等议题，英国试图强化区域安全氛围，借机重塑自身在欧洲防务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依托多国联合舰队，输出本土军工标准和装备体系，推动二六型护卫舰、无人舰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系统等装备进入欧洲市场，为本土军工企业增加订单。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我们关注到了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组建一支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联合特遣部队。然而法国和德国两大欧洲海军国家是缺席的。东旭，英国为什么要构建北方海军舰队？
7: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 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6: 那么这支舰队由英军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那么在战力的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以及无人作战模式，整合传统的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预计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那么北方海军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8: 我们看一下北方海军舰队的力量构成，就发现除了英国海军之外呢，你像这个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甚至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这些国家呢，它的海军力量是比较弱的，主要还是以护卫舰为主，有一些国家有常规潜艇，那么没有这种大型的远洋的作战平台，所以英国所主导的、所构建的北方海军舰队看起来呢是一个联合的体系，但是呢英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因为呢北方海军舰队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把德国和法国排除在外了，那英国海军的实力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实力是最强的，而且呢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员国。那么首先呢，英国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机制啊，也就是联合的指挥体系。很显然英国海军是核心，英国海军会完成主要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因为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那么这种北方海军舰队它的

这种联合的作战力量是围绕英国海军的这个战舰和作战力量去打造的。那么主要的任务方向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在北约的分工当中，英国海军在北大西洋主要是执行反潜任务啊，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大家都知道它排水量应该是6万吨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常规动力航母在欧洲国家的海军当中，这个实力算是比较强的。在北大西洋区域，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它可以长时间的部署，利用航母上所搭载的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去控制相关的海空区域，掩护护卫舰、驱逐舰，包括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进行跟踪，进行情报的搜集。因为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舰队当中，北方舰队的实力最强啊，那么它配备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此前呢还配备有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当然了，现在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了啊，现在应该是处于这种强制淘汰或者说呢被退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出了一系列的故障，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以核动力的巡洋舰、核动力的潜艇啊，以及一些新式的护卫舰为主。那和北约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北方海军舰队相比，那么它在水面战舰以及航母的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如果是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掩护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虽然是一大加多小的这种方式啊，英国海军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很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小型的这种海上作战力量它整合到一起，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包括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也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会干扰俄罗斯核潜艇的活动。而且呢英国它也可以利用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尤其是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那么去执行两栖作战任务啊。因为第二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它可能没有办法配齐 F-35B， 那就多搭载无人机或者是直升机，可以进行侦察，也可以投送两栖作战的突击队。所以呢，北方海军舰队主要的任务方向，我认为是北大西洋。啊，那么英国呢会带动更多欧洲的这些小国，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构成联合舰队，强化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封锁能力、威慑能力和反潜能力。此外呢，现在呢波罗的海的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那么波罗的海的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英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得到很多北欧国家的支持，包括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可以向英国进行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即使不派出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出动驱逐舰、护卫舰，包括一些轻型的舰艇，在波罗的海周边它也可以找到落脚点，也可以构建起小型的联合舰队。那么这个小型的联合舰队呢，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具备威慑能力，而且呢也可以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制衡、进行封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国它打造北方海军舰队就是为了强化在北大西洋区域的以它为主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要强化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这种落脚点，那么让更多的这种波罗的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针对英国海军的行动进行支持、进行保障。当然了，构建起北方海军舰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后呢，英国可能也会借机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推销英国的防务产品。比如说现在英国海军已经要开始大批量的列装31型的护卫舰啊，那么这种护卫舰呢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既兼顾远洋部署，也兼顾这种反潜和防空作战，甚至可以投送一部分的这种特种作战的兵力，价格也不贵啊。那不排除北方海军舰队的这个机制构建之后，英国也会把它的这种护卫舰针对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推销，然后呢即使这些国家不买英国的战舰，那么像英国制造的海军的武器装备，像舰炮啊、导弹啊、
甚至包括雷达系统，它也可以借机进行推销。因为联合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包括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种联合舰队，那么它在同

0: 线方面，在电子战方面，有的时候是需要进行标准统一的啊。如果说卖不了战舰，就卖舰上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系统和设备。
1: 英国最近联合欧洲多国组建北方海军舰队，这能够反映出英国海军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0: 在欧洲国家当中，英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定位和其他的这个伙伴，也就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那么首先呢，英国和阿根廷是有岛屿争端的，所以呢，英国海军它一定要保持它的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远洋的兵力投送能力。所以英国海军发展航母吨位不能太小了，所以呢，它发展的新式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排水量6万吨左右，那么采用了华跃的飞行甲板，从美国引进 F-35B， 那么它是可以进行跨大洋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如果说英国决定针对这个岛屿的争端去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动用它的海军的作战部队，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应该是核心的作战平台，像四五型的驱逐舰、二三型的护卫舰，包括新服役的二六型的护卫舰，包括后续的这种三幺型的护卫舰，都会融入到它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第二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 F-35B 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这样的一个替换轮换部署，同样呢，也可以作为大型的直升机航母，搭载更多的这种武装直升机和突击直升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进行作战人员的投送，利用直升机投送突击部队，或者说呢，针对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英国海军还是有核潜艇的，既有攻击型核潜艇，也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比较老旧，现在呢，英国是试图利用奥库斯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联手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核潜艇，因为呢，它国内的造船厂是处于这种衰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只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也有更多的订单去保障，它核潜艇的这个项目发展。然后核潜艇的技术能够进行升级。英国也有战略核潜艇，但是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它上面所搭载的潜射的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这也体现出美国和英国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战略互信关系。那么以前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的海军它主要的作战方向其实就是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呢，它可能会进入波罗的海区去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另外一个呢，现在英国海军对于太平洋方向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美国认为它在太平洋区域内会面临实力不足，或者说呢，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无法对它进行有效支援的情况，所以它希望把更多的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区域内，也会和日本呢、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行相同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但是呢，这种行动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英国它航母数量比较少，而且航母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那么偶尔派出航母到太平洋区走一走，那么它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只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诉求而已。它真正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情况呢，是北约出现了这个裂痕，那么英国呢也会考虑除了北约的合作机制之外，那么它也要融入或者是主导以欧洲为主要力量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防务体系。那在地面力量的整合方面，它没有德国以及法国那么有优势，所以它更加看重海军在欧洲范围内的这种联合行动和联合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构建。
1: 我们还注意到了北方海军舰队强调是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是又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那么欧洲国家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对北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随着美国对于北约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机制越来越不满，因为现在的美国认为在北约的框架内，欧洲国家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出动很多军队保护欧洲国家，而且欧洲国家它自己的军费呢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买美国武器买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美国可能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减少它的资源投入和兵力投入，所以很多的欧洲国家就比较担心。那么现在呢，德国和法国牵头要构建起欧洲的防务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应用模式 啊，那么英国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针对中东地区啊要进行护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和美国，它是有这种行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呢要和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呢法国还提出要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战术和武器的共享。那么这都体现出现在在战略层面，在安全层面，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英国现在又要构建起一个北方海军舰队，那么同样也是游离于北约的联合作战体系之外的，这也说明像英国啊这种国家，它此前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现在对于美国的信赖程度也是在不断的下降。
1: 有关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关注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稍后回来为您分析。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

0: 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A 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校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裔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2: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 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

0: 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6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6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想一下子从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6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他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羽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由美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 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啊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啊，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0: 这个护航行动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子晚30。这个子晚30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 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关的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

0: 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紫菀15和紫菀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啊。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啊，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和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啊，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啊，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啊，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啊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

0: 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兵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

0: 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三天东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了，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一个地堡，那一个地堡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兵团国资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总工会、兵团团委、兵团妇联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开展传承弘扬兵团精神主题演讲活动，旨在宣传兵团成立70多年来所做的贡献，尤其是新时代兵团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引导干部职工群众把感恩之情化作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凝聚磅礴力量。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年来13师新兴市坚持以数字化教育为突破口，主动顺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趋势，全面推进数字校园建设，系统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校园治理、服务保障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全场景智慧化高质量的数字校园生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质量注入强劲动能。目前该师市已完成15所学校智慧教学设施全覆盖，闹茂湖农场学校成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最后来关注到昨天优化离境退税、扩大入境消费迎来政策升级，当天商务部等6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措施。业界分析认为，这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政策迎来 2.0 版本，将加速撬动入境消费1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6: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5: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6: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7: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8: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9: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6: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啊，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了。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

0: 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哈。今天我们也是跟各位聊聊和美食相关的那些有意思的话题哈。我相信啊，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个这经历哈，就是每次出门旅游，攻略的第一条永远是打卡当地美食街，这结果呢，十有八次踩坑，踩得怀疑人生。就是啊，说到这个旅游的经历哈，我至今也忘不了。三四年前，在去到了这个一个我心心向往的网红古城啊，花了68块钱。你到了当地，你不得就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吗？是不是？我花了68元呀，吃了一碗祖传秘制牛肉面。想想哇，多厉害！
1: 值这个价啊！
0: 啊，端上来一看，三片薄的能够透光的牛肉，一把煮的烂乎乎的面条，汤就是酱油兑开水。我站在人挤人的石板路上，捧着那碗面，眼泪差点就掉下来。我真是图了什么？不是感动，我是心疼我的68元大洋啊！
1: 哎，各位觉得咱这靳掌柜是不是吃的是千年古城的独家味道啊？其实啊，他吃的是全国统一冷链配送的烤鱿鱼、臭豆腐、手打柠檬茶啊，说白了就是美食街的那些玩意儿，从来都不是填饱肚子的地方，他们只是这座城市的脸面担当，是老味道最后的根据地，是游客必打卡到此一游的背景板，更是网红套路、溢价坑点的重灾区。所以说咱今天的美食客栈就掰开了、揉碎了，不带滤镜、不吹不黑，把美食街啊，全国各地那些美食街那点底裤给它扒干净，保证让各位听完本期的美食客栈节目之后，下次旅游再也不花冤枉钱，吃爽玩爽不踩雷。
0: 真的是一说到这个话题，想起我的那段心酸的这个血泪史哈。其实我刚说的这种经历，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会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1: 甚至比你还夸张。
0: 对，大家都会发现，你甭管到了这个江南水乡，还是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咱们北国风光，对不对？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专属的一条美食街，但是你会发现啊，家人们，每条美食街真的就是长沙臭豆腐、烤鱿鱼、铁板烤鱿鱼啊，都是这个
1: 千篇一律的东西，
0: 千篇一律的东西，你到哪都一样。所以说今天真的是我们也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真的是别再傻傻分不清了。现在市面上的美食街本质上就三类，踩不踩坑全看你去的是哪一种。我敢说90%的人第一次去旅游去的都是第二种，纯纯冤大头。
1: 是的，像我也是，我在这个上大学那年去的这个夫子庙，花了我们一家三口啊，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花了300块钱，
0: 哎，
1: 还没吃饱。
0: 大名鼎鼎的，对不对？哎呀，想着一定要去一下。
1: 是啊，那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个老牌本土老街，祖宗传下来的金字招牌，真是一半古迹一半烟火嘛，是吧？这些是咱们美食街里面的老贵族啊，个个都有几百年的家底儿，不是随便盖上几栋仿古建筑就能冒充的。
0: 是的。
1: 那这些老贵族呢，本来就是咱们老城区的核心，是本地人祖祖辈辈买菜吃饭走亲访友的地方，也是慢慢攒出了一堆啊，这个传了好几代的老字号。后来呢，被游客给盯上了，也是慢慢人传人，然后成为了网红的打卡地了嘛。
0: 是的，我们说近一点的哈，就说这个西安回民街，其实它就是典型当中的典型，千年回坊不是吹的哈。一脚踏进去，好家伙，那股子自然混合着牛羊肉的香味，能够直接把你的魂给勾走。隔着三条街都能够闻见羊肉泡馍，我们说到了多次哈，正宗的羊肉泡的吃法就是你得亲手掰成黄豆粒儿大小，对不对啊？这是规矩，它也是这道美食的灵魂之所在。这你如果说是要是图省事儿，掰的跟这个

0: 馒头块似的，老板都懒得给你煮哈，端上了的汤它就没味儿，纯纯浪费粮食。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千年的美食，非遗美食流传下来，它的灵魂就是你就是得把它这个馍掰成黄豆粒儿大小。
1: 是的，还有这个西安回民街的那个辣牛肉夹馍啊，也是非常一绝啊，刚出炉的白吉馍脆的掉渣啊，咬一口都能听见咔嚓一声啊，再加上那个卤的透透的辣牛肉，肥瘦相间，油而不腻，那个切牛肉那个师傅那个刀工特别好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给你往那个馍里面一夹，比那些洋玩意儿，比如说汉堡，好吃一万倍，是不是？啊，再说那个黄桂柿子饼，临潼用的是临潼火晶柿子做的啊，它不用加一点面粉，外焦里糯，甜而不腻。女生来了，这个地方根本扛不住黄桂柿子饼的诱惑。每次去估计都得买上10个打包带走。
0: 是的，连吃带拿的，对不对哈？我们再说到标志性的啊，刚刚波波提到的南京夫子庙秦淮河，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六朝金粉地，江生灯影里的美食天堂。你看看，咱们到了这个夫子庙。秦淮河，这秦淮八绝，这听着就文雅，吃着它更讲究。鸭血粉丝汤，这是南京人的命根子。老鸭汤，这个光汤啊就要得吊个十几个小时，熬得奶白奶白的，鲜的能够把舌头吞下去。再配上嫩滑的鸭血，爽脆的鸭肠，绵软的鸭肝，这一碗下去浑身舒坦，连感冒都能好一半。盐水鸭，这更是南京的另外一张城市著名的名片哈，皮儿白肉嫩，咸香不腻，连骨头都有味儿。南京人啊能从早吃到晚。还有这个特色的牛肉锅贴，底儿脆汁多，咬一口能爆汁。这一定要吃这个牛肉锅贴，记得一定要小心烫嘴啊。这个我相信啊，如果说第一次吃的朋友，你不能猴急，你一急汤汁溅了一身，而且会烫了嘴巴，还是舍不得放下筷子。
1: 哎，当然还有成都，锦里，咱们紧挨着这诸葛武侯祠，这武侯祠就是诸葛亮的武侯祠，古色古香的川西民居，红灯笼一挂，这瞬间往里面一走啊，就一下感觉穿越回了三国时期一样啊。我们知道这成都的三大炮嘛，是不是啊？这三大炮的制作过程确实比吃还好玩啊。师傅呢手起勺落，三个糯米团当当当砸在案板上，声音清脆响亮，然后呢裹上黄豆粉和红糖，软糯香甜，一口一个。哎，再包括咱们前两天也提到过的成都美食，什么钵钵鸡、龙抄手、中水饺、糖油果子、蛋烘糕，一路走一路吃，那个嘴巴根本就停不下来。逛完一圈啊，这肚子也是圆滚滚的了。
0: 再说一个这个旅游重点的城市，武汉户部巷，汉味小吃一条这个第一巷啊，就在黄鹤楼旁边，形成于明代，因毗邻户部衙门而得名。热干面我们知道是武汉人的灵魂啊，碱水面煮的筋道有嚼劲儿，拌上香浓的芝麻酱、香油、酱油、醋、葱花和萝卜干，越吃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早上啊，这过早不吃一碗热干面一整天都没精神，豆皮儿更是一绝，绿豆和大米磨成浆，摊成薄如蝉翼的皮儿，裹上糯米、肉丁、香菇、笋丁，煎得金黄酥脆，外酥里嫩，一口下去全是满足。
1: 咱刚才也是给大家盘点了几个比较出名的网红美食街啊，
0: 是的，
1: 西安的回民街，南京的夫子庙，成都的锦里，
0: 是
1: 武汉的户部巷。
0: 哎，
1: 咱们得说说大实话啊，就这些老牌老街现在也变味儿了啊。
0: 是的，
1: 主街全是游客，而且价格涨得也是非常离谱，味道却打了很多的折扣。那西安的回民街主街的肉夹馍能卖到25块钱一个，肉还少得可怜。南京夫子庙的鸭血粉丝汤30块钱一碗，鸭肠只有几根啊，当然它底子还在，只是各位别在主街再去瞎吃瞎逛了啊，咱往旁边的小巷子里面去钻一钻，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好东西的。
0: 明白了哈，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形象的这个街市都是给游客看的，你要真正要吃好吃饱，你往旁边走。
1: 是的，
0: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我敢说现在每个城市至少有一条这样的美食街，多的能3-4条，就是千篇一律，对不对？味道不好吃啊，这个价格贵，体验感不好，你随便去哪个城市，你只要看到青石板路、红灯笼啊、飞檐翘角、木质招牌，门口还摆着几个假的石磨和水缸，甭说 肯定是仿古网红美食街。

0: 每个城市千篇一律都一样。
1: 是啊，本来好好的一块美食街的招牌，主要是吸引游客来的，
0: 就要做当地的特色嘛，是不是？
1: 对，你好好做嘛，是不是？你非要是一块把这个招牌给砸了，这招牌也是开始臭名远扬了，大家都不去这儿了，你这话慢慢不就淡了吗？是吧？啊，当然了，咱们再说到刚才这个网红美食街啊，再进去一看，各位可能会直接怀疑人生啊，因为每个美食街里面它就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他不做当地的东西，什么烤鱿鱼、臭豆腐、烤肠、旋风薯塔、手塔柠檬茶啊、酸奶大麻花、铁板鸭肠，这全国美食街七件套
0: 全中，
1: 是不是？全中啊，连价格都差不多，15块钱两根烤肠，20块钱一份臭豆腐，30块钱一杯手打柠檬茶。我去，真的各位啊，这18线小城市的这个仿古美食街，真的跟这里的美食街比一比啊，就感觉是穿越回了咱们家里楼下面那个夜市一样啊，
0: 五一夜市
1: 啊，是吧？五一夜市的感觉一样啊，哎，一样的摊位，一样的小吃，连卖东西的小哥喊的这个口号都是一样的：长沙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正宗的新疆烤羊肉串不好吃不要钱。
0: 真的是啊，我们不得不吐槽啊，真的是纳了闷了，感觉长沙臭豆腐怎么就全国开花了，你走到哪都有，还有咱们新疆的烤羊肉串怎么就遍地都是了，还有你在三亚吃的臭豆腐和在哈尔滨吃的臭豆腐味道那是一模一样，因为刚波波说到了，那都是同一个厂家批发的这个半成品啊，对不对？你拿回来炸一下，浇上调料包啊，它就行，连调料包都是同一个牌子的。
1: 哎呀，
0: 所以说你在祖国的最南端和祖国的最北端吃到的是一样的口味，
1: 没错。
0: 更离谱的是，还有一些美食街哈，连本地的特色小吃都没有。记得上次专门啊，想想离海最城市的孩子，离海最遥远的这个城市，我在乌鲁木齐，那对这个海洋的这个向往肯定很大，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专门去到了一个海鲜闻名的沿海城市。哎呀，咱这个离海洋最远城市的孩子去感受一下，对不对？
1: 哎，
0: 美食街里面居然根本就没有几家卖海鲜的，我跑那儿去竟然有新疆羊肉串，这个摊主热情的，哎，快来吃新疆羊肉串，合着我坐了几千公里的飞机我去你那儿吃羊肉串。然后呢，就是这个烤鱿鱼、臭豆腐、烤肠，我当时就懵了，我这来海鲜城市了还是来这个全国这个统一的美食街了？真的是哈，确实槽点也是满满哈。稍后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定点宣传，那定点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吐槽吐槽那些这个啊美食街大实话。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好，样子啊，你看。
8: 可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0: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呀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1: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0: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2: 看看漂亮吧，
10: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11: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3: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11: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0: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

0: 知识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0: 洗脚间就能更近一些。
1: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3: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7: 是奉献，
6: 是责任，
7: 是坚守。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9: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好好的来吐槽吐槽那些全国各地这个经典美食街的大实话哈。我们说哈，这个大家一定会有相同的经历，各个城市旅游城市的美食街除了名字不一样，其他全一样，装修的花里胡哨，古色古香，拍照也挺出片，发朋友圈能够收获一堆赞，但是吃起来却是一言难尽哈，全靠网红打卡引流，雇一堆水军排队，制造火爆的现象哈。你排队两小时，吃饭五分钟，吃完之后就后悔，心里骂骂咧咧，这什么，还不如我家楼下的好吃。
1: 当然了，更离谱的就是那些有些仿古美食街呢，它连建筑都是复制粘贴的啊！你看各位在西安的仿唐啊，这个仿唐建筑啊，在杭州看到的仿宋建筑，甚至在苏州看到的仿明清的建筑啊，其实都是同一个设计院设计的啊，而用的都是同一张图纸啊！各位拍的照片换个定位，根本没有人能看出来你在哪儿啊！就是你要不发定位，真的不知道你在哪地方啊！甚至啊，有一些人呢去了三个不同的城市啊。这个不同城市的仿古美食街拍出来的照片几乎是一模一样，这发朋友圈的时候连文案都不用改，
0: 这才是美食街的正确打开方式哈，也是每次旅游必找的宝藏，没有之一。我们说刚刚的这些都是千篇一律的仿古美食街哈，本地人私藏市井美食街，城市隐藏款，真正的烟火气天堂，而这才是美食街

0: 正确打开方式，也是每次旅游必找的宝藏没有之一哈。他们呢藏在老城区的犄角旮旯里，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的宣传，甚至啊连个正经的门头都没有，有的就是一个推车或者几张破桌子，几把塑料凳子，地上可能还有点油乎乎的，这是本地人的宝藏美食之地呀。
1: 嗯，那当然了，这个咱们说到各位只要一进到这种地方，就能闻到一股让人垂涎三尺的香味嘛。这种香味就是任何网红店都模仿不出来的啊。这里的老板其实都是本地人啊，做的都是自己家的这个家传手艺啊，一传也就是一做就是几十年啊，食材都是当天新鲜采购的，也不是冷冻的半成品，价格也非常实惠啊，味道正宗，绝对正宗啊，没有套路，没有溢价，老板呢跟你唠嗑就跟那个邻居聊天一样啊，主动还给你加点菜呢之类的，挺好的啊。
0: 比如说我们来说说像西安的洒金桥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离回民街我们说主街只有几百米，却像是两个世界哈。大家都知道，其实各地都是一样的风情，回民街主街全是操着各地口音的游客，你到了洒金桥可不一样，那就是全是说着陕西话的本地人了，对不对？早上六点啊，洒金桥就热闹起来了，上班族、学生、大爷大妈都来这里吃早餐。马二酸汤水饺，皮儿薄馅儿大，酸汤开胃，一碗下去浑身冒汗，冬天吃最爽。老金家蛋菜夹馍，煎的金黄的鸡蛋配上咸鸭蛋黄和咸菜，香的离谱啊，一个就能够吃饱。李唯一肉丸胡辣汤，浓稠麻辣配上一个辣牛肉夹馍，这就是西安人最爱的早餐标配。
1: 再说南京的离夫子庙不远的那个科巷啊，这个南京的科巷比夫子庙质量太强了啊。这个科巷呢原本就是个农贸市场，后来也是慢慢变成了美食街啊，主要服务于周边的居民啊，比如说徐阿姨的这个徐阿姨糕团店的乌饭团，糯叽叽的，裹着肉松和油条，好吃到跺脚，每天都有本地人排队去买。还有德州扒鸡店的藕饼加素鸡，卤了透透的，比肉还香，每次去啊，客人每次去都要买一大袋子。包括金陵的鸡蛋汉堡，外酥里嫩，里面夹着满满的肉馅，5块钱一个，吃到撑。还有鸿福面馆的皮肚面，分量大到惊人，哎呀，一碗够两个人吃的。
0: 还有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哈，这个每次去成都的时候，肯定都会去标志性的什么锦里啦、宽窄巷子了之类啦。上回有一个朋友，本地的朋友就说，你去成都的建设巷，就是电子科技大学旁边的学生美食街，现在虽然说也有一些游客，但是它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市井气息，就这儿的吃的那是最正宗地道的，想要吃特色一定要到这儿来。周芊芊锅巴土豆，外脆里糯，麻辣鲜香，每次去都要排队。有一次我记得这个专门朋友推荐了去，排了40多分钟啊，但吃到嘴里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哈。还有富强排骨炸的金黄酥脆，撒上辣椒面越吃越香，叶婆婆钵钵鸡红油味的香而不辣，各种食材都好吃，在这里真的是好吃又实惠，30元，人均30元就能够吃到饱。
1: 包括重庆的观音这个观音桥洋河路啊，这个观音桥洋河一路这块呢，还有广州的西华路，天津的西北角，长沙的冬瓜山啊，各位拿笔记一记啊，这都是干货。包括青岛的营口路市场啊，这些地方真的是一座城市真正的美食天堂啊！各位要是问一个本地人哪里有好吃的啊，他绝对不会告诉你去这些景区的美食街，他会给你指一些这个犄角旮旯的个小巷子里，他就说去那个地方准没错。
0: 中国地大物博，南北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气候啊，包括过年吃饺子还是吃汤圆上，更体现在美食街上面。我们说北方的美食街和南方的美食街，它简直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画风差的10万8千里。你第一次去到对方的这个美食街，都会被震撼到。比如说北方孩子，你去到南方，会被南方的这个不同的画风震撼到哈。
1: 北方美食街主打一个硬字啊，这个全是硬货，面食牛羊肉分量大到各位吃不下，口味呢还偏重啊，咸香浓郁，满街都是孜然和肉香。那各位去北方的美食街走上一圈啊，浑身都带着一股羊肉串的味道啊，这个味道呢3天都散不去。
0: 你比如说像西北美食街那就不用说了哈，牛羊肉绝对是主角，顿顿离不开。兰州正宁路夜市一到晚上就热闹非凡，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兰州牛肉

0: 念我们多次说过讲究的灵魂呢，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汤清萝卜白辣椒油红香菜绿面条黄亮，早上来上一碗精神一整天。手抓羊肉直接用手抓着吃，蘸点盐，原汁原味，香的不行，一点膻味都没有。还有酿皮子、甜胚子、灰豆子都是西北特色小吃哈，到了兰州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嗯，那这个说到这个华北美食街呢，北京的耿街呢，它
0: 鬼街、
1: 鬼街它就是代表。这鬼街呢是被誉为了京城夜宵天花板，24小时不打烊啊，凌晨3点都是人满为患。那一到夏天呢，整条街呢都是小龙虾的这个香气啊，麻辣小龙虾呀、蒜蓉小龙虾、13香小龙虾，就是各种口味应有尽有啊。那桌子也是摆到了马路边上啊，羊蝎子火锅炖得软烂脱骨，吃起来贼过瘾啊！啃完骨头之后再涮点青菜和面条，两个字绝了。当然了，还有卤烧啊，这个卤煮火烧。虽然说很多外地人接受不了这个卤煮火烧啊，但是北京本地人他爱的不行啊。猪肠、猪肺火烧炖在一个锅里，这味道浓郁，越吃越香啊。
0: 嗯，这是北方的这个美食街，我们来到南这个江南的美食街。江南美食街精致文雅的水乡风味，主打一个氛围感，主打一个精致哈，小巧玲珑，咸甜这个坚固，吃的就是一个氛围感。小桥流水，江声灯影，白墙黑瓦，配上精致的点心，那叫一个惬意，连吃饭都变得文雅起来。
1: 嗯，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提一下咱们江南美食街的那些比较好吃的地方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苏州的平江路，
0: 嗯
1: 啊，它这是保存最完好的江南古街，沿着小河蜿蜒曲折，两岸都是白墙黑瓦的老房子，时不时还有乌篷船从河里划过啊。当然了，还有杭州的河坊街，紧邻西湖，清末明初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啊，西湖醋鱼到这去吃绝对没错。
0: 嗯，
1: 包括上海的城隍庙，海派风情的代表，融合了江南传统饮食和西方饮食文化的特点。比如说南翔小笼包啊，就是这儿的招牌啊，皮儿薄馅儿大，汁多味美，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了，咱们不管是北方人去江南美食街，可能会稍微吃的有点不太习惯啊，因为这个分量确实太小了啊。就像包包我前面提到了，两三百块钱啊，3个人都吃不饱啊，一口点心只有几口，跟没吃一样。那各位下次去到江南美食街的时候，不妨去波波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去转一转。
0: 嗯。北方的美食街之后，我们分享到了江南美食街，我们再来说说西南美食街哈。麻辣鲜香的味觉盛宴，主打一个辣到灵魂出窍。西南美食街是的，主打一个辣字，无辣不欢，重辣重麻，能够把你辣到怀疑人生，但是又是那种这个越辣越想吃，越吃越上瘾的感觉，停不下来哈。比如说像重庆解放碑、81路好吃街啊，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特色美食，还有贵州啊，我们到贵州要去这个27路小吃街，这也是这个贵州美食的聚集地，酸汤是灵魂。我们知道嘛，贵州人爱吃酸，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汤鱼。咱们就到贵阳的27路小吃街。那如果说再来到昆明南平街，云南美食的一个聚集地了，也是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特色哈，过桥米线啊，包括汽锅鸡啊，还有云南的饵块、鲜花饼、乳扇都可以在这里吃得到。当然也会有朋友说，哎呀，不能吃辣的，是不是在西南就没有能够去吃的特色美食街呢？哎，你跟老板说微辣，端上来可能会把你辣哭啊！有一个不吃辣的朋友去重庆旅游，跟老板说不要辣，结果老板放了一点点辣椒，还是被辣的这个眼泪直流啊！这是西南特色的美食街。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聊一聊华南的美食街啊。咱们华南美食街主打一个鲜字啊，清鲜本味儿啊，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啊，吃的就是咱们食材本身的味道。那他们能够把普通的食材做出花样来，对吃的讲究程度啊，堪称是全国第一啊。华南美食街，咱提到的就是广州上下九步，这个上下九步行街。这上下九步行街属于咱们广州的岭南的这个美食聚集地，粤菜的天堂。各位想吃电影里面的那个白切鸡，就到广州上下九步行街啊。当然来到这儿了，不光还有这个白切鸡，还

0: 什么肠粉是不是？牛肉肠粉、猪肉肠粉，包括虾饺啊，蒸烧麦、艇仔粥、极地粥、干等等一些美食，都可以在我们的广州上下九步行街去吃。再说到广西啊，广东的往西边走，广西的南宁中山路美食街，这个地方是咱们广西美食的聚集地啊。当然了。在这儿啊，全是米粉，米粉就是这儿灵魂。广西人啊，真的非常爱吃米粉，一天三顿都离不开米粉。当然了，除了米粉呢，还有螺蛳粉啊、老友粉啊，都很好吃。再说到厦门中山路的步行街，越南美食的聚集地啊，也是融合了台湾的风味，什么沙茶面呀、海蛎煎呀、土笋冻啊，两个字儿绝了。包括什么烧肉粽啊、面线糊、花生汤、四果汤，都各值得各位去试一试。所以说啊，去到这些地方啊，一定要去当地的这个比较。就是怎么说呢，
1: 不踩坑的
0: 不踩坑的美食街吧。这地方绝对是又新鲜又好吃嘛，
1: 本地人推荐的哈。其实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这个吐槽了很多哈，说了这么多的坑，各位可能听完会觉得有点担心，哎呀，是不是觉得美食街都去不了了？其实也不是哈，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逛吃方法，还是能够在美食街当中找到真正美味的。比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吐槽了各地的这个著名景点美食街吗？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后来我们又给大家推荐到了真正你应该去的本地人去的美食街。那接下来呢，我和波波也简单教大家四招。都是真的是我们踩了无数的坑啊，总结出来的血泪经验。我们也是教大家，这个四招，让你保证下次去逛各个城市的美食街不会再踩坑了啊。
0: 这第一招呢，咱们也是跟大家看看时间的关系，跟大家简而言之吧啊。第一招就是景区美食街浅逛就行，就各位比如说没去过成都啊，知道成都锦里非常好啊，于是呢，但是又知道那方是一个踩坑的点，那咱们就浅逛一下就行了，在那儿不要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在那儿逛一逛，看看那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拍拍照，打打卡，
0: 对，拍照打卡就可以，别在里面吃正餐啊。
1: 是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避开主街。你比如说还是我们以成都为例哈，去了你别就去家喻户晓的锦里和宽窄巷子，咱们就到锦里旁边的建设巷去，去探索周边的小巷，主街全是坑，
0: 没错，
1: 小巷才是宝藏，这是第二招。
0: 这第三招呢，就是认准本地独有，拒绝全国通用啊，只吃这座城市独有的东西。你说你来都来这个地方，你不尝当地的特色，你还去吃什么烤鱿鱼啊、长沙臭豆腐、烤肠这类全国都有的东西，你这机票不就白买了吗？
1: 是的。好，我们再说这个第四点哈，就是看排队人群。你只要看啊，这放眼望去全是游客排队的，别去。如果全是本地人排队的，闭着眼睛你就跟着进哈。判断是这家店铺是好是坏的重要标准，但不是所有的排队都代表味道好，你要学会去分辨的哈，哪些是真排队，哪些是假排队，哪些是本地人排队，哪些是游客排队。
0: 原来如此啊，看来这个去美食街也会有一个不要跟风的效应啊。还以为人越多哪地方越好吃呢，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一家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排队的人全是说着本地话的本地人呢，
1: 对了，
0: 还有提着菜篮子的大爷大妈，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有穿着工作服的上班族，有边排队边聊天，他们非常悠闲，那这家店的味道啊绝对差不了。本地人用脚投票的店铺啊，肯定是味道正宗、价格实惠的好店铺，各位闭着眼睛进绝对不会踩坑。
1: 是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小技巧，就是咱们看看排队的速度哈。如果说有一家店铺它排队的速度非常慢，里面的座位很多，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排队，那这家店啊，我们常说的什么饥饿营销嘛，对不对？可能是雇的演员，这家店可能在故意拖延时间，就是饥饿营销效应制造火爆的现象嘛，对不对？如果说有家店铺它排队的速度很快，虽然说人很多，但是你很快就能够轮得到你，那这家店的味道通常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谱的。
0: 当然了，咱们唠一些心窝子的话啊，就说咱们爱的从来都不是美食街，对不对？咱们主要是去当地的美食，想品尝当地的美食，只不过美食街将当地的美食聚在一起，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有些美食街已经变味了啊。当然了，还有一些美食街呢是大家向往的，因为那些美食街呢是有一股烟火气啊，其实各位心里面都清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西安的回民街呀、夫子庙这些地方的美食街都有点变味了啊，商业化太重，套路太多，味道不如以前了。但是各位

0: 就说是每次去到比如说西安、南京啊或者武汉，都想忍不住去这个美食街再去逛一逛、只不过不会再品尝当地的美食了。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爱的从来都不是美食街本身，也不是那些小吃，而是那种情感在其中，是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哈。是小时候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在美食街上买上一根糖葫芦就能开心一整天的回忆。可以说美食街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情感和回忆，它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市井生活的缩影。虽然说现在很多美食街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但是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做过攻略哈，分享过技巧，总有一些老巷子里面还保留着最真实的烟火气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比如说那些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小摊小店，是不是那些坚守了几十年的老手艺，那些热情淳朴的老板，真的就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财富啊。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啊原有的味道啊，同时也守护着我们对于这座城市最期盼的那份美好嘛，是吧？
1: 所以说各位朋友啊，下次旅游别再只是去那些网红美食街了，多去老城区的小巷子里面走一走转一转，说不定啊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你会遇到了一家开了几十年的老店，花很少的钱吃到一口让你念念不忘的味道。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旅游真正的意义，对吧？
0: 毕竟的机票实在太贵了，是不是？
1: 好，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饭点时间，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4点整，空城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兵团国资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总工会、兵团团委、兵团妇联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开展传承弘扬兵团精神主题演讲活动，旨在宣传兵团成立70多年来所做的贡献，尤其是新时代兵团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引导干部职工群众把感恩之情化作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凝聚磅礴力量。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基层宣传宣讲、演讲比赛、演讲决赛、集中展演四个阶段，将持续到9月底。演讲比赛结合脱稿与情景展演，可单人或多人进行。决赛时，由专家学者和职工代表组成评委会，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5名及优秀奖若干。其次再来关注，近日自治区国资委聚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部署全区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及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此次行动紧扣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部署，落实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工作部署推进会精神，全面评估区属国企数字化成熟度，系统规划转型路径。继续再来关注，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天半。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大会主论坛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14场分论坛将发布30余项成果，涵盖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研究报告、工作成果、典型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等。这些成果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最后再来关注，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

0: 是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哦，鸭子，你看，可以可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2: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4: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2: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5: 看看，漂亮吧？
2: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4: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6: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4: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2: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4: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7: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8: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7: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8: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9: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8: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9: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8: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9: 城市生活家，
8: 城市生活家，
9: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

0: 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哈、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就在这两天呢，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5月22号至26号在乌鲁木齐市盛大举行。本届的艺术季呢，以石榴花开筑童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推广名为打起手鼓唱起歌，主要包括的是启动仪式以及启动活动，全民以及全疆的一个艺术节目遴选展演，包括像这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啊，这三大板块。并且呢，也是启动活动啊，采取的是1+8+N 啊，这个全疆联动模式，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设立主会场，同时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包括12师新天润美食天街等8个地方设分会场，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文化活动，带动全疆各地广泛参与。届时，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30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将与自治区的15个节目、兵团的2个节目共同组成47个表演方队，以及进行一个是集中展演的活动方式。各分会场呢，也是将同步开展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进社区、进街区、进景区的惠民展演。除了主体的展演活动之外呢，启动活动还将配套推出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主题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还有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以及一起来跳新疆舞等等的互动体验活动。并且兵团也是高度重视此次民间艺术季活动，将依托这一平台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广泛动员基层文艺团队、民间艺人和文艺爱好者，组成具有兵团特色的民间艺术队伍，参与巡游、展演等活动。各师市将结合自身特色，做好节目遴选与创作，优化展演形式，培育文艺骨干，壮大基层文化队伍，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展现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0: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

0: 传统饮食，
1: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0: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2: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啊，带领大家走进的是今天啊，也是5月19号，是吧？也同样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啊。近日呢，新疆各地文旅也是推出了景区门票半价，还有的是优惠等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持续释放着文旅消费活力。首先带领大家走进的是乌鲁木齐市啊，像这个天山大峡谷、木须台生态公园、东白杨沟，还有雪岭鹰谷、西白杨沟、庙耳沟、菊花台、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等等，以及是对接下来的人群是有优惠的。首先呢，符合的是身高1米3以上的儿童及18周岁，包含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及以下的这个学历的学生，并且还有包含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4级残疾人，还有60周岁含60周岁至65周岁，当然是不含65周岁的老年人。还有历史遗嘱、因公牺牲军人遗嘱、病故军人遗嘱、现役军人家属等凭部队凭发的这个相关证件，门票是半价。当然了，这个是半价啊，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免门票啊。第二个呢，也就是说是咱们这个6周岁，包含6周岁以下，或者说是身高1米3，包含1米3以下的这个儿童啊，还有呢就是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啊，这个1级、2级、3级残疾人，还有65周岁，包含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持有校证件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残疾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以及是在职、退休残疾和消防救援学院的学员都是可以的，这一类呢是免门票。那我们也是话锋一转，来到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啊。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5月31号，新疆第一教古城九文化博物馆免门票。同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手持江布拉克机场的这个票根啊，散客3天之内，团队的话是7天之内免门票。第三点的话，像这个519中国旅游日当日，也就是今天啊，这个千佛洞景区门票半价。天山天池景区实行的是一票两日游的政策，持续推出这个旅客啊，生日当天凭身份证是可以免票的。像一系列的，还有像这个特定的人群啊，也是有一定的减免，对6周岁或者说是啊身高1米3以下儿童，或者说是这个65周岁以上老人、持证残疾人、现役以及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在职警察，还有富康居民等群体，实行的是免门票啊。当然了，这块是不含区间车啊。像这个全日制本科以及以下的这个学生啊，还有60周岁至65周岁的老年人啊，门票是半价。好，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呢，新疆还有各地很多的地方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半价以及免票的优惠福利啊。我们接下来走进的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就在今天啊，像这个中华福寿山、还有曼星忘忧谷、解忧公主薰衣草原、汇源古城、土开沙漠、西伯古城、天山花海景区门票是半价。并且呢，在今天纳拉提风景区、还有湿地古阳景区、喀拉峻景区、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以及昭苏县所有开放景区是免门票啊，这块是不含区间车的。 像塔城地区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优惠政策福利啊，塔城地区19个文博场馆全部免费开放，并且还全部免费讲解，像乌苏市还有裕民县景区也是免费畅玩，塔城市所有的景区啊直接就是免门票。再来到阿勒泰地区，阿勒泰是哥堡红麻花海景区，还有布尔津县喀纳斯和睦五彩滩景区，哈巴河县的白哈巴，还有白桦林景区，吉木乃县草原石城景区，还有福海县的海上魔鬼城景区，清河县的三道海子景区，以及北屯市白沙湖景区，布伦托海海滨旅游度假区，对本地居民实行的是免门票。布尔津县草原诗人景区、富蕴县可可托海景区、可可托海矿山公园，还有可可苏里景区，对本地居民实行的是门票半价。同样呢，如果说您是手持着这个大美援疆卡的援疆干部，还有畅游卡的黑龙江、吉林的援疆干部，喀纳斯、可可托海、草原诗人、白桦林、草原石城、黄金海岸、海上魔鬼城，还有矿山公园、可可苏里、三道海子景区，实行终身免票。对手持援疆天使码的援疆抗疫医务人员、持有效证件的退役军人，所有的 A 级景区免门票。白桦林景区呢也是推出一次购票终身免门票的一个政策啊，同样像这个三道海子景区2026年夏季全部免门票。再来关注到的是亳州啊，游客生日当天游览阿拉山口国门景区免门票，夫妻双方银婚门票半价，金婚免门票啊。像这个金婚银婚怎么个定义法，大家直接去从互联网上一搜就出来了，这个是取决于这个结婚的年限啊。马年的这个是同属相啊，也是享受的是门票半价啊，一行五人或以上可以免去一个人的门票。其次呢，像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6月1号当天，还有中国医师节8月19号当天，教师节9月10号至9月13号，记者节11月8号期间，14周岁以下儿童，还有这个医师啊，还有像这个教师、记者等人群呢，凭有效证件前往赛里木湖景区，享受的是免门票的政策。像2026年的话，凡是在赛里木湖景区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结婚的新人，凭借着这个结婚证书啊，可以享受终身免门票。那么说到这里的话还是比较浪漫的，因为这个赛里木湖的婚姻登记中心啊，它的海拔呢也是比较有意思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它的海拔是1314啊。所以说呢，想去赛里木湖啊，想去伊犁的朋友们啊，可以在这里去登记一下啊。如果说您近期啊准备结婚啊，是吧？同样也是可以享受到的是终身免门票啊，又浪漫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好的，转身我们再来到的是哈密市啊，519中国旅游日当天，伊吾湖洋景区免门票。还有呢，像这个2026同心杯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期间啊，参赛人员还有这个赛事工作人员、观众，凭借着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向大海道景区不含自驾车费啊，以及是这个卡尔景景区、东天山景区这一系列的这几个景区啊，是免门票。并且2026年全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古城、高加湖湿地、巴里坤湖景区免门票。同样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再来到的是哪儿呢？吐鲁番啊，吐鲁番的话也是在最近的话是各个售票的景区实行的是一次购票终身免门票。2026全年的葡萄沟景区免门票啊，这个是持续执行的，大家是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像5月1号就已经开始的一个活动啊，5月1号至10月31号，重庆户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吐鲁番市21家收费景区免去的是首道门票。即日起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

8月9号，四川十二城区域文化旅游联盟与长沙市携手，共同推出了丝路名城会一证游美景旅游优惠活动，覆盖了61家景区啊，其中呢包含坎儿井乐园、坎儿井民俗园、火焰山景区、高昌故城、大河，以及这个土峪沟景区，还有苏公塔、阿斯塔纳古墓啊、博兹克里克千佛洞，还有吐鲁番台藏塔啊、盘吉尔怪灵石啊，以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景区啊，提供的是什么呢？啊，景区门票半价的优惠政策。好的，我们再来走进的是喀什地区啊。喀什地区的话，像今天当天，像这个收乐县 A 级景区免门票，三 A 级景区免停车费，英吉沙县博物馆免费开放，南湖旅游度假区中的小刀博物馆还有鸟类科普馆同样免门票啊。像这个巴楚县红海白沙的这个景区啊，同样也是免门票。和田地区的话，同样也是有很多啊，大家如果说在最近，或者说是您就在和田地区啊，那么今天啊也是可以去转一转啊。就在今天，洛甫县洛滨湖江林景区、皮山县阿热库木沙漠公园，还有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啊，这几个是免门票。并且呢，倘若您是以游客的身份来到这里啊，啊，凭借着来和田的机票、还有火车票、汽车票啊，这都行啊，可以享受到的是所有 A 级景区免去首道门票。并且呢，如果说您是现役或退役军人，凭有效证件享受的是所有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龙湖旅游区生态科普馆门票直接免费啊。三人以上同行的可以免去一个人的区间车票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2026通信杯啊。那么主场是乌鲁木齐对阵的克拉玛依。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克拉玛依的这个519中国旅游日的活动情况啊。就在今天呢，这个克拉玛依的百里游区景区它是免门票。并且呢，各地文旅啊还推出了像这个农家乐、民宿、酒店、餐饮、旅拍、娱乐项目等折扣优惠政策。除此之外，2026同心杯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已经开赛，新疆各地文旅也是同步上线。所以说呢，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专属线路加超值优惠，这个要看具体的优惠政策以及各个景区的公布为准。所以说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相信已经了解到了有很多地方的很多景区有着很多的优惠政策福利。倘若您要去啊，也是要第一时间去结合今天的节目内容，并且去搜寻啊景区的官方网站进行一个对比。倘若有最新更新的这个优惠政策，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呀。所以说呢，怎么说呢，这个五月份的新疆啊真的是特别的燃啊，赶快安排一场新疆之旅吧，我们在新疆不见不散。紧接着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可以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

0: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鼻子出血了。平平有挖鼻孔的习惯，经常不自觉地就把手指伸到鼻孔里面挖呀挖呀。妈妈说过她很多次，叫她不要挖鼻孔，既不卫生也不雅观。但是她就是改不掉，有事儿没事儿就把手指送到鼻孔里去探险。有一次她甚至左右开弓，两只手各派一根手指同时去鼻孔里探险，终于惹得妈妈生了气，罚她站在墙根下面壁思过，不准她看动画片玩游戏。自那次以后，平平就改掉了在妈妈面前挖鼻孔的习惯。但是当妈妈不在的时候，她的老毛病就又犯了。这天下午放学以后，妈妈把平平和安安从学校接回了家，就出门去买菜了。爸爸还没回家，平平和安安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看动画片。看着看着，平平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挖鼻孔了。安安看见了就说，
0: 哥哥，你又在挖鼻孔了。
1: 平平看了看自己鼻子下面的手，对安安笑了笑说，
2: 没事，妈妈又不在家。
1: 安安说，
0: 妈妈叫我看着你，不让你挖鼻孔，等妈妈回来我就告诉妈妈说你又挖鼻孔了。
1: 平平一着急猛挖了一下鼻孔，感觉鼻子一疼就撤回了手指，说，
2: 什么？你真要去跟妈妈告状啊？
1: 安安突然惊叫起来，
0: 哥哥，你流血了。
1: 平平觉得好像有鼻涕从鼻孔里流出来，用手一抹，手指立刻变红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平平惊叫着站了起来，尽量保持冷静。安安吓得哭了起来，边哭边叫妈妈。平平看到了茶几上的抽纸，立刻猛抽了几张捂在了鼻子上，但鼻血很快就染红了白色的抽纸。安安无助地坐在沙发上哭喊着妈妈，声音越来越大。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妈妈猛冲了进来，看到平平在流鼻血，把买的菜往地上一扔，就快步跑了过去，一边让平平慢慢地仰面从沙发上躺下来，一边安慰安安，叫他不要哭了，说哥哥没事儿的，只是流鼻血了，一会儿就好。安安虽然还在哭，但是声音

0: 渐渐变小了。妈妈蹲在沙发边问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流鼻血了呢？安安一边抽泣一边说，
1: 哥哥挖鼻孔，挖着挖着就流血了。
0: 平平着急地叫了一声，
2: 安安，
0: 想叫他不要说话。妈妈生气地说，
3: 什么？你又挖鼻孔了？
0: 平平惭愧地用手捂住了眼睛。平平觉得喉咙不舒服，翻起身咳嗽了几下，却从嘴里咳出血来。妈妈大惊失色，急忙问，
3: 平平，你怎么了？平平，哪里不舒服吗？
0: 安安看到平平嘴里也流血了，以为平平要死了，又吓得哭了起来。平平说，
2: 我就是觉得嗓子眼不舒服。
0: 妈妈很焦急说，
3: 妈妈马上带你上医院，你别担心啊。
0: 接着她嘱咐安安在家待着，等爸爸回来。在爸爸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门。然后就立刻带着平平去了医院。到了医院的时候，平平的鼻血已经自动止住了。医生给平平做了检查，说他只是流鼻血，没有其他问题。妈妈不太放心，就问，
3: 那他怎么会咳血呢？
0: 医生说，他流鼻血的时候是不是仰头了？妈妈想了想说，
3: 没有仰头，只不过我让他在沙发上平躺了一会儿。
0: 医生摇摇头说，问题就在这里，他躺下的时候鼻血流到了鼻腔后方，然后流进了气管，引起咳嗽，就把鼻血咳出来了。流鼻血的时候不能仰头也不能仰卧，而应该啊低头。
3: 妈妈很惊讶说，低头？平常不是都说要仰头吗？低头的话鼻血都流出来了。
0: 又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说，仰头和仰卧的做法都是错的，会让鼻血流到鼻腔后方、口腔、气管甚至肺部，轻一点会引起气管炎、肺炎，严重的话可能导致气管堵塞、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死亡。如果把血都咽下去，还会刺激胃肠道，引起恶心、呕吐和胃疼。同时啊，医生也无法估计出血量，不利于治疗。平平妈妈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又问，
3: 那低头的话血止不住怎么办？
0: 医生说，光靠低头往往不能止血，还要用手指紧紧捏住鼻翼两侧4到8分钟，这样一般就能止住血了。另外也可以用冷毛巾敷在孩子的额头，有助于加快止血的速度。如果还止不住，就要赶快上医院了。
3: 平平妈妈点点头说，这孩子平时有挖鼻孔的习惯，我说过他很多次，他就是改不了。今天流鼻血

0: 解，可能就是挖鼻孔挖的。医生笑着对萍萍说：啊，难怪，小朋友，挖鼻孔可不是好习惯啊，既不卫生，还容易挖破鼻腔里的黏膜，引起流鼻血。以后啊，可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啊。你看看，今天流了这么多血，你妈妈多着急呀，你自己也吓得够呛吧。萍萍看了一眼妈妈，惭愧地低下了头，脸红着说：
1: 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挖鼻孔了。
2: 安全小贴士：挖鼻孔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既不卫生，又容易引起鼻腔局部黏膜出血，导致流鼻血，所以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哦。不论是挖鼻孔还是其他原因导致鼻出血，首先不能惊慌，要保持冷静。其次，不能采取仰头或者仰卧的姿势止血，而应该采用低头的姿势，并用手指用力按压鼻翼两侧，一般经过4到8分钟，鼻血就可以止住了。另外，按压止血的同时，也可以用冷毛巾敷在额头上，以帮助快速止血。
3: 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说公正最近有没有什么推荐吃的水果啊？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还真有啊，尤其是在最近的新疆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平时的餐馆里啊，或者说是路边集市上，有没有看到这个出摊儿卖小百姓的商贩呢？其实啊，真的是推荐大家最近可以去购买一下小百姓，去尝一尝啊，真的是特别的甜。每年春跟夏交替的时候啊，就是新疆小百姓的黄金的赏味期了啊。划重点啊，这个赏味期啊，一年它只有20天左右。说白了，一眨眼的功夫，你可能就要再等一年了。那么，比起市面上很多这个常见的杏子来说啊，新疆小百姓啊，真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啊，真的就是吃到嘴里是一种犹如蜂蜜一样的感觉啊，但是又多了几分清甜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推荐的它的这个颜值方面这块啊，它呢不同于一般的杏儿啊，一般的杏儿的话它是有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小白杏的话它的面子上啊是光洁透亮的啊，奶里奶气的浅黄色的外皮，并且自带光泽感，简单的冲洗就可以直接吃了。掰开呢是嫩黄的果肉，汁水顺着果皮流淌到指尖，有的熟得过高啊，还会出现什么呢，糖溶的一个现象，果子呈的是琥珀透明水晶状啊，它的个头并不大，皮儿薄光滑，核儿还小，里里外外都是肉，一口一个刚刚好啊。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小白杏的一个吃的方面啊，就是吃法啊，怎么吃啊，因为它呢是受光照比较充足，昼夜温差大的这个原因啊，新疆小白杏的汁儿比较多，就是这个汁水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味道也是特别的美，其次它含糖量是极高的啊，清爽的甘甜夹杂着丝丝的花香，咬一口真的就是在口腔里爆开了。尝鲜之外呢，新疆小白杏的甜蜜啊，还能够变换出更多的朴素的日常的滋味啊。耐心熬煮，它就能变成金黄透亮的杏子酱，抹在面包上，拌进酸奶里，瞬间就点亮了味蕾呀。 或者是呢将它自然风干，每三四斤的鲜杏啊日晒之后就能得到一斤的杏干啊，风干之后的这个甜度会更高啊，并且杏的味道啊也是会特别的浓，但是绝对不是腻口的那种感觉。同样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将杏干跟这个甘草、红枣、陈皮呀等等一系列的食材清洗之后倒到锅里面熬煮40分钟左右，这您就能收获一杯解暑又解腻的杏皮茶。除此之外，它的内核啊，它的杏仁儿啊，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呀。可以直接把核这个敲开啊，品尝一下里面的杏仁儿，白玉一般的杏仁儿，温润又酥脆，咬开是淡淡的清香味儿，耐嚼还回甘啊。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小白杏，新疆的是啊，它到底是新疆哪里产的是最好呢？其实啊，小白杏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还是很苛刻的，能够长出好吃小白杏的地方基本上真的就是属于什么这个老天爷赏饭吃的类型了。所以说呢，这也就不得不提及吐鲁番、库车还有轮胎了。其实呢，新疆小白杏主要也来自这三个地方，气候干燥，灌溉水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啊，就是让小白杏集聚了足够的糖分和营养，从而让大家能够对新疆小白杏能够吃一次就记一辈子呀。尽管夏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但是啊，这个温暖的阳光与绵延的晚霞已经是宣告着新疆初夏的到来呀。当然这些啊，比起这些更让人觉得是夏天来了的讯号是什么呢？对于咱们新疆人来说啊，我觉得是街边水果摊上摆的是什么呀，这才是夏天来了的讯号啊。高高雷起的时令水果，哎，这就是属于新疆人的夏日提示词。所以说今年初夏的第一口美味，咱们就可以从小白杏开始了。那么说到小白杏啊，大家对于这个水果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想聊的呢？啊，也是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新疆水果、新疆小白杏的那些事儿。在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是看到有听友在留言了。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陈哥，在新疆啊，他说：“公正你好啊，一说到小白杏，我必先想到的就是库车啊。作为吃着小白杏长大的新疆人，库车小白杏在我心里那就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上周我刚托库车的朋友给我寄了一箱，拆开箱子就闻到浓郁的果香啊，果子是奶黄色的，表皮光滑，没有绒毛，简单冲一下就能直接吃，轻轻。”一掰，那就是核跟肉就分离了，汁水顺着指尖往下流，咬一口绵甜清香啊，没有一丝酸涩的味道，糖度也还真的是搜过啊，足足有23度啊，甜而不腻，果肉细腻无渣，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他说库车是中国白杏之乡啊，天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条件才能够种出这么地道这么好吃的小白杏。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他说这个小白杏啊就在冰箱里囤满了啊，既能先吃，还能够煮杏干水做果酱啊，夏天喝一杯冰镇的杏干水真的是消暑又解渴。好了，这位听友啊，陈哥你好啊，说的哎，我都流口水了。库车小白杏确实是咱们新疆小白杏的代表了，没错，库车呢也是我国的白杏之乡啊，种植小白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天山雪水灌溉，足够的日照和这个昼夜温差啊，让小白杏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啊，才有了一个美誉，怎么叫的呢？称之为白色蜂蜜啊。并且呢，那种皮儿薄光滑、肉厚无渣、绵甜多汁的口感，确实是其他地方的小白杏比不了的。而且你说的这个煮杏干水呀、做果酱啊，其实这都是小白杏的经典吃法，既保留了它的清甜，又解锁了不一样的风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库车的万亩杏园真的就是不夸张啊，每一个枝头真的就是挂满果实啊，果农们也是忙着采摘装箱，通过物流把这份甜蜜啊送到全国各地，能吃到新鲜的库车小白杏真的是夏天里最幸福的事之一了。 好的，下一位听友啊，名字叫做寻味儿啊，他说这个说到小白姓，想到的也是库车啊。去年夏天的时候去库车旅游，亲身去了雅

茶镇的这个万亩杏园，那种震撼和甜蜜，至今想起来都是念念不忘。一走进杏园啊，满树的小白杏像一串串奶黄色的小灯笼挂满枝头，微风一吹，那果香直接扑鼻，让人忍不住想立刻摘一颗啊尝一尝。果农大叔呢也是特别热情啊，这位听友说给他们摘了刚熟的小白杏，而且还说库车小白杏呢都是自然成熟的，不催熟不打蜡，摘下来说不定都能直接吃啊。我咬了一口啊，这位听友说瞬间就被惊到了，果肉黄中透白，软糯细腻，汁水饱满啊，那种天然的清甜带着淡淡的果香，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回甘，连杏仁都是甜的，耐嚼还解腻。更惊喜的是，这位听友说体验到了摘杏子的快乐，亲手摘下满挂枝头的小白杏啊，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真的是与买现成的是比不了的。而且库车小白杏的赏味期很短，每年就一个多月啊。对，刚才公众也说了啊，就是只有20多天。这位听友说能够在这个时候吃到新鲜的真的是特别珍贵了。好了，这位听友寻味你好啊，特别羡慕你能够亲身去库车杏园采摘这个杏子的这种快乐啊，那种沉浸式的甜蜜，我想想都是让人难忘啊。你说的库车牙哈镇啊，这里真的就是库车小白杏的核心产区之一啊，那里的杏园连片成林，每年的5月到6月份啊，满树金黄，果香四溢，是库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呢，果农大叔也说的没错啊，库车小白杏真的是都是自然成熟，靠着天山雪水和独特的气候孕育出这份天然的清甜，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是吧，摘下来就能够放心吃，而且亲手采摘的过程不仅能够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还能够亲近的这种感受到近距离的库车风土人情。其实库车还有小白杏文化节啊，既能够摘杏吃杏，还能够体验什么呢，杏干制作，品宴杏宴啊，还有机会啊，下次你一定要再去一次，重温一下这份夏天的限定甜蜜。那也是感谢这两位听友的真诚分享啊，不管是本地食客还是文旅爱好者，那还是说您是远方的朋友啊，一说到小白杏，想必大家可能都会先想到的是库车。那么库车的这份认可也就是小白杏最好的名片了。库车小白杏啊，藏着新疆的阳光与雪水，藏着夏天的清甜与美好，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啊，说到小白杏，你最先想到是哪里产的呢？啊，你吃过最地道的小白杏是什么味道呢？欢迎在后台持续与我们留言啊，让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份夏天的限定甜蜜。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煮咖啡，想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反正还不会再为谁挑动。Cause you, cause you, cause you my one and only。

0: 比，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离职，我的梦也清净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病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7: 幸福甜蜜16子，
8: 样子你看，可以可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0: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1: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0: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2: 看看，漂亮吧？
10: 这是正宗的遂溪的西瓜红。
11: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3: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11: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0: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1: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5月17日，2026年兵团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兵团第三中学举办，来自各学校的304支参赛队伍500余名师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创意制造、优创未来、智达天工、智能博物、智能机器人及兵团专项等11个竞赛项目，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继续来关注昨天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

0: 陈列展览精品推荐活动结果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馆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获十大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玄金万里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获优胜项目。展厅设计通过实景还原 LED 屏铺设的沉浸式空间，把古城、风随、驿站等文化遗址带入博物馆，让参赛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最后来关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平均增长率达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二的下午，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一开始呢，还是和大家关注一下环塔啊。
0: 对，
8: 这个点儿呢，因为今天是周二时间啊，往常时间是17点多，基本上大家很多这个车队，包括车手，包括领航员，已经回到大营了。这个点儿其实可能我猜测啊，还是有不少的选手是在赛道当中，到底还有多少人没有完赛啊？也包含今天在，应该是 SS3 赛段啊，各个车手车队之间的表现如何？我们稍后时间也会连线到我们前方的记者。
0: 对，今天我特别关注的就是昨天我们不是连线的坦克汽车嘛，他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了，获得了3个冠军。
8: 嗯，
0: 然后这点是
8: T2E。T2 还有包含 T3 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这个 CEO 魏建军啊，也发来了祝贺的这个短视频啊，环塔拉力赛祝大家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哎，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这个是他们的 CEO 亲自给他们鼓舞，我相信呢也是士气大增的。
8: 对，哎，真的是投入非常大啊！坦克汽车这一次请了这么多国外的车手，还请了一个女车手，
0: 哎，对，
8: 挺吸睛的啊。后续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稍后的时间。然后在说环塔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一直关注这个啊，也之前和大家说过很多回，我们其实关注环塔赛事当中的一些车型的分布，除了最吸睛的 T1 组、T1 组呢是无限制改装，你可以这个最大马力，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戈壁上200马驰骋。实际上呢，在量产车里面啊，比如说坦克的300、400、500这类车型，其实肯定不能像那些车，售价来到了这个3、400万、4、500万那么夸张。实际上这一类量产版本的车型，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买到的车，他们只是做了一些在规则范围之内允许去做的一些合理的升级，比如轮胎、悬架，因为毕竟嘛，在这样的一个顶级赛事里面是需要对于最严苛考验的一些零部件需要做相应的一些升级。而这些车型呢，其实它的动力储备和

0: 我们平时你买到的量产车型是差不了太多的。
1: 对，我觉得这个环塔拉力赛啊，我觉得是不是男人关注的很多，因为它就是力量汗水的集合。
0: 你看刚不说有女车手吗？
1: 女车手毕竟还是少数。
0: 少数啊，因为确实太残酷了，
1: 辛苦，
0: 我用这么个词啊，辛苦都是我觉得都是褒义，都不是贬义，何止是辛苦啊，因为本身
1: 危险是不是，
0: 也很危险啊。我之前也和刘姐说过啊，就是
1: 你看我这会儿真的就
0: 参与过两届嘛。
1: 你刚才说的这个女子越野领军人物叫丽贝卡布希，这个对，
0: 能念通顺吧？
1: 我查一下他，
0: 能念通顺吧？
1: 不会，丽贝卡
0: 布希啊，布希，是国外的一个冠军车手，
1: 是，
0: 然后也很厉害啊。行，我们稍后时间一起来和大家关注。在这之前，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更多汽车市场的动态。其实这两天上市新车也不少，尤其是昨天晚上吧。我在看汽车资讯的时候有关注到小米即将会在后续有发布会了，有全新的车型，据了解的话肯定就是它的旗下的这台预期，也包含预期的 GT 版本，已经开始在纽北啊等一些地方开始刷圈了啊，新车方案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明天520，你看这日子特好，很多这个身边的这个朋友啊，这个明天想的去领证是吧，然后这一天呢也会有不少的新车会陆续的上市，之前比如说和大家关注的乐道 L80 不是已经上了吗，15号上的，租赁方案确实很便宜，之前我们看的预售价格15万6千8，正式价格也出来了，15万6千8啊，当时预售的价格是15万9千8，又便宜了3000块钱，租赁方案真的还是很便宜的啊，更多的新车我们在稍后时间为大家做更多的介绍，参与节目的方式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88268828834828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啊，这真的是一个万能 APP， 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您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好了，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前方记者陈立明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兵团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
1: 你好陈立明，
0: 这有点啸叫声啊，可能没有调整好，重新再拨打一次好吧，这儿应该是现场信号出了点问题啊，好，我们稍后时间会连线到我们前方记者陈立明，今天也简单和陈立明提前做联系了，大概呢这个点啊，就是很多车手陆陆续续的开始回营，相信在今天的这个行程过程当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车手应该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1: 其实让我特别困惑的是这一次的比赛呢，官方是不是将这个他们有些赛段定义为是中等难度，既然是中等难度的话，那
0: 前两个赛段是中等难度，最难的应该是4和5，还没到呢，
1: 还没到，
0: 对对对，好，我们再次连线到的是兵团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陈立明你好。
1: 你好陈立明。
2: 你好主持人。
1: 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的赛况吧。
2: 好的，这个 SS3 爱跑呢，这个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定义为叫爱丁湖赛段呢，全长的468.95公里，完全是从这个鄯善的这个海市蜃楼景区，它发车一直经过爱丁湖，到这个特克逊县的库米什收车的这个地方，我也是刚从这个终点出来，现在呢正在往营地赶的路上呢。
0: 车手都已经全部都完赛回来了吗？还是有一部分没有完赛？
2: 没有。这个我从早上赶过来到收车点，我完了以后呢，我从收车点进去以后，有个将近15公里出来，我们呢拍照了很多这个视频，而且呢也见到了第一辆的赛车和第一辆的摩托车呢，也是早早的呢就出来了
0: 啊，
2: 在但是其他的这些车辆呢，陆陆续续的正在往出来走。今天的这个赛道呢，对于就是2026年今年的环塔呢，来说呢，它是最长的一个赛段。
0: 这个赛段，您这儿有没有咨询到一些车手，也包含摩托车的车手？这个赛段既然很长，非常考验的就是耐力了，也包含对于我们车辆方面的一个调教。您这儿大概看到，比如说大概现在完赛的车手占据了全部车手的比例有大概多少？
2: 完赛的车手现在占据全部参赛的也就是1/3左右
0: 啊，这么低啊？还有很多在赛道里面是迷路了吗？还是怎么地了？有没有相关的消息？
2: 我采访到的这个出来的完赛的这个车手来说呢，很多的车呢在赛道里面它是迷路的。
0: 迷路了。
1: 我想问陈立明的是，就是对于一个参赛车手来说，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赛段，你刚才说到是最长的赛段，那最长的和难度较大的，如果一定让我们的赛车手来选，他更愿意参与哪个赛段呢？
0: 不用想，都得参与。
1: 就假如，
2: 假如说是对这个环塔的这个选手来说，当然是最难的也是最长的，他毕竟都是要经历，就说你选也罢不选也罢，只要赛程规定了他必须要经历。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赛道呢，我采访到这个出来的这个选手呢，他说呢主要今天就是考验领航员的时候。
0: 领航员看路书能不能看准确。刚才说啊，就是现在出就是完成比赛的车手还是占据少数的。您有没有问到啊，这些少数已经完赛的车手有没有出现过一些迷路，或者是没有？因为之前和大家普及过啊，在环塔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有些打卡点是必须要打卡的，不打卡是要被扣时间。完成的车手有没有这个说白了啊，有没有走进道？有没有比如说某些的打卡点没有打上卡儿，有没有相关的消息？
2: 他现在呢是我没了解到，但是呢我从这个完赛的车手的这个跟前来了解到了，他为啥他会迷路的，他就是因为那个打卡没打上，所以说他在
0: 回去找了
2: 这个赛道中间，他开始找那个点，要吃到那个点上以后，如果说那个点你吃不上的话，等于就要罚时。
0: 对，少说的是20分钟或者30分钟，不划算。
1: 对，我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这个赛段是这个选手他提前会了解吗？会过一遍吗？
0: 不会不会的，
1: 就是全都是未知的。
0: 全是未知的，路书是头一天你再拿上然后你跑一个未知的线路，这才是环塔的魅力。
1: 这我是真不知道的这个点。我明白了，
0: 给大家普及一下啊，这一定是个未知的，所以
1: 我还以为就是一遍一遍的去过一下。
0: 不是不是，那就没意思了。
1: 原来是这样，
0: 是陌生的路段，
1: 然后再加入有时候有什么风雨啊天气的变化，那真是难。
0: 对啊，所以它有挑战性在这儿呢啊。然后现在呢，您是已经往营地里面走了吗？还是会在终点等待着其他车手完赛归来？
2: 我现在呢是从这个收车点呢，已经在往赶往这个库尔勒体育公园的这个营地的这个路上呢。我前面呢、后面呢，全部都是这个比赛完的这个赛车，也是行驶路段，要将近200多公里吧。要赶到这个营地呢。
0: 这个赛段有没有了解过？因为刚才说了是最长的一个赛段，是沙漠路偏多呢还是戈壁路偏多？迷路的情况其实之前很多届都会出现，但是像今天有包含将近可能60-70%的车手都迷路了，这个赛段是比较弯弯绕绕的吗？
2: 他从这个比赛完的选手跟前呢，我们也了解到，他说的是里面呢，他有不停的这个沟壑。
0: 沟壑比较多。
2: 他没有沙漠路段，全都是戈壁路段，因为从爱丁湖最低的那个海平面155上升到现在的这个收车点的将近海拔高度1000米呢，它属于是慢上的。而且呢，今天的温度呢，最高温已经达到了36度。
0: 哎呦，还是热。
1: 比市区热至少10几度呢。
0: 对，有小10多度呢啊。刚您说到有摩托车车手也完赛了，摩托车可是最后发车的。完赛的摩托车车手我很关注啊，是比较多呢还是少数，还是有几个可能这个跑得比较快的？
2: 据我看到这个摩托车是出来了，就说现在来说从我离开的时候估计出来了有8到9台。
0: 那就小一半了，大一半了啊。
2: 对，第一个出来的就是阿巴斯。我在赛道中呢我看到他了，还给我招了个手。
0: 有没有最后简单的很多的记者去采访啊，有没有简单了解一下摩托车手跑这个赛段什么感受啊？
2: 对于这个摩托车手，因为我从赛道出来以后赶到这个收车点的时候，他们已经都返回来了。据我的估计来说嘛，这段来说路段来说，对这个摩托车选手来说不是那么很难。
0: 比较
2: 皮，就是这个距离有点长。
0: 按照400多公里，可能大概我看啊，5个多小时应该是能完赛，是吧？4-5个小时。差不多。
2: 因为你看嘛，那个你像陕西宝鸡的那个叫朱飞飞的那个车手，不是在 S2 赛段上面，直升机把他是救援救出来了。因为昨天呢了解到了有一点脑震荡，但是今天呢，我问了一下那个其他的那个媒体记者来说，他也是发车呢。
0: 也发车了，
2: 也跑了啊。对，现在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了。
0: 好的，因为今天啊，就是完赛的车手还是比较少，所以目前呢，我们的陈立民前方记者已经对于目前的华纳莱斯赛第三个赛段啊，就 SS3 爱跑爱丁湖赛段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现场的前方的一个报道。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比赛继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之余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后续更多的比赛的一些盛况吧。现在已经过一会儿，是不是就到我们的大本营了，陈立民？
2: 我现在离我们大本营还有161公里。
0: 还早着呢啊，还100多公里呢，还得1个多小时。
2: 但是还有个情况是，我看到了那个长城车队的长城炮，是出来了。出来以后，他是有两个是外国车手，在那个在是一个是领航和这个车手。当出来以后，我们要去想的是把他去采访的时候，最后呢他拒绝我们采访，说由于那个车辆出现了问题，好像是没刹车呢。所以说呢，一出来以后就马上就开始这个修车呢。
0: 那确实为了着急修车啊，赶紧要把车给拾掇好，等待着下一个赛段啊。下一个赛段就来到了和硕，是吗？和硕金沙滩赛段。
2: 对，现在这个下一个赛段来说嘛，也是在这个巴州和硕的这个地区。后天来是我们就转营嘛，转往切磨。
0: 这个我看明天是休息一天是吗？后天才是下一个赛段 SS4 了。
2: 现在我还没了解到，看明天是不是个休息日。
0: 好嘞，
1: 到时候会提前和你沟通。
0: 好，因为明天刚好那个点的话，应该也是在大本营了。我们可以在明天17点之后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再了解更多的信息。好的，也请我们的陈立民注意安全。然后先和你们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陈立民。
2: 好，再见。
1: 好。刚才聊到了明天的赛段是这个金沙滩赛段啊，这里应该是
0: 后天
1: 啊，那这里的景色我觉得特别美，那难度会不会就小一点？
0: 并不会啊，这个赛段长，所以这个赛段明显啊，就是 SS3 爱跑爱丁湖赛段，明显这个赛段长了之后啊，其实刚才也说了，这个点了，他是很多车手还没有回来，但根据往年的经验啊，今年不知道赛事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些升级。往年呢，就比如说，我就给你大概8个小时时间，你超过这个时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了，是没有成绩的。
1: 刚才问陈立民还没来得及问，其实那就问你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参加咱们这个环塔拉力赛的，大部分应该都是专业的这个选手，
0: 你也可以报名，
1: 也有业余对吧？
0: 对，你也可以报名，
1: 我都可以报名，
0: 对，是可以的。你有专业的车，然后比如说参加，比如说是量产组，什么车型？当然，更多的还是有这个专业的品牌方啊，比如坦克。是吧，人家给有车请到了车手，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赞助。
1: 不可能什么人都能报名吧，他也会一点点的去筛选吧。
0: 你想报名都可以啊。
1: 真的
0: 可以，
1: 然后就一点点的
0: 跑，你敢不敢
1: 跑
0: 吗？
1: 对不对？
0: 当然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啊，这个自己要在他所有的这个签署的一些内容里面，你要看清楚啊。你看这么长的一个赛段啊，总里程要超过7000-8000公里，特殊赛段是在3000多公里，3000多公里，然后要去排名，这其实就是挑战自我，
1: 对，
0: 然后也包含我们的车也在挑战车的性能，
1: 是，
0: 它的耐久性等等方面，还有啊，就是。如果想取得好的成绩，团队协作要求很高。
1: 那是
0: 每次跑完一个赛段，对于车来说要抓紧，就大概可能就这个，比如说我现在跑完，到明天早上我6-7点出发， 在这么1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要把车整备完毕。

0: 尤其是前天我们不是昨天我们连线到我们的记者陈立民的时候也跟我们介绍过啊，就是前天我们兵团车队的就唯一一辆车啊去参赛，第一天就因为这个撞了啊，车它主要是防滚架伤到了车体，没办法修复。而他撞的前面那辆车和撞他的后面那辆车，只是车的头和尾有一定的损伤。经过修复之后，只要没有伤到发动机啊，包括车身，他是后续可以继续参赛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危险性，大家想一想啊，就我们在很多网站里面看到的很多这个碰撞测试，就60来码做测试，这些个赛车可都是100多。100多，在这种直接直面的是沟沟坎坎石头，硬怼的是石头啊！你说真的，一个不注意，稍微一侧翻就是撞的石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危险性的啊！关于后续更精彩的赛事，我们也会在之后节目当中依旧连线到我们的记者来关注环塔拉力赛最新的战况。好的，马上进入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前，我们也来关注我们一个小板块啊，叫"爱车大讲堂"。今天呢，和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就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开车的时候，
0: 对啊，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转向灯。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我觉得今天这个爱车大讲堂啊，我特别想说一说，就是每天在我们上下班的路上呢，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前车啊，它慢慢腾腾的，有时候在那行驶着，然后呢，你就紧随着它，对不对？它会毫无征兆的突然变道，一个紧急刹车，或者是靠边停车，不打转向灯，你说你气不气？
0: 你平时转弯的时候打转向灯吗？
1: 我当然会打，我打的可勤了。但是最早，
0: 玲姐真的啊，这一点我必须得夸两句啊，打转向灯还是非常勤的。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经历，觉得就是偶尔顺手就变道了，觉得就不用打转向灯了。哎，说起打转向灯，有一次我原地停车启动的时候忘打了，
0: 也是需要打的，
1: 没打，然后呢
0: 就剐蹭了，
1: 我发生了剐蹭，我全责。
0: 就是因为你动了，然后没有打转向灯。
1: 对，大家这种情况一定要谨记啊，起步一定要打转向灯。
0: 是有过经验的啊，
1: 是
0: 切身的痛苦的经验啊。确实今天说这个话题啊，
1: 就是为什么越来越
0: 多
1: 的
0: 司
1: 机不打转向灯。
0: 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大多数就觉得太麻烦了，我还得去拨一下转向杆。有的司机呢觉得就变一下道呗，我看清楚了，
1: 还有的人会觉得伤车，因为之前我最早那辆车经常打转向灯，打着打那个左转向灯就坏了
0: 啊，真坏了。
1: 是，后面我就不打了。
0: 那是车的问题啊，不是人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更关键，我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啊，我觉得应该是这5个字儿
1: 啊，
0: 习惯没养成。很多人在驾校学车的时候啊，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过了就把打灯，或者是我们常说叫另外一个词叫灯语，这件事给忘在了脑后。长期以来没人提醒，没人监督，也没出过事儿，慢慢的这种懒得打灯的习惯就根深蒂固了。所以呢，打灯是习惯问题，更是态度问题。
1: 还有的就是怕打了灯会吃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早晚高峰的这种情况下，就是真都插不进去的路况里啊，打灯不等于告诉后面的人，哎，那我要
0: 转弯了，
1: 对对对，
0: 后面车赶紧就插上去了，是吧？
1: 脚油门就上去了。所以就是有些人，那我还不如快速的就把
0: 是啊，
1: 道变进去了。
0: 然后还有呢，很多老司机比较自信，
1: 啊，
0: 新手呢容易疏忽啊，有这样的一些原因。还有就是，虽然交通法规早就明确规定了啊，变更车道、转弯、超车、靠边停车必须提前3秒打转向灯。
1: 你看，
0: 其实5%，我个人觉得啊，80%都没有按照提前3秒去打转向灯。
1: 他有些人是打了转向灯他立马就要变道，你是不是后车也
0: 你要提前打？对对
1: 对
0: 啊，很多司机都是抱着啊，没人拍没人罚，那我打不打都一样的心态啊。一旦这种心理成为了一种常态，也就没人把打灯这件事儿当回事儿了啊。
1: 还有就是从众心理作祟，就是开车和做人一样，身边人怎么做，哎，自己就是很难不受影响。尤其是一些这个朋友啊，他们车就是很多城市吧，车多人多，节奏又快，你看到这个道路上呢，10辆车9辆都不打灯，所以你想啊，那我也不打了，
0: 就是
1: 从众，
0: 就是从众心理多一点啊。还有就是，其实灯语啊，打灯这件事儿啊，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一下它的意义。这个事儿啊，就是车与车之间的语言，
1: 是
0: 告诉别人你的意图，提醒别人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啊。我们打灯是尊重他人的知情权，这个很重要啊。
1: 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把打灯变成肌肉记忆，是吧？每次变道前哒哒 哎，打一下灯，
0: 对，
1: 不要嫌麻烦。
0: 啊、然后其实。怎么去改善这种现象呢？比如说个人习惯上，打灯成为一种肌肉记忆，还有监管层面加强电子监控。哎，我最近看的乌鲁木齐交警啊，经常有那个无人机在河滩上面看一些这个随意变更车道的，
1: 是吧？
0: 还有包含慢车的，都会现场可能会有执法人员，然后去督促一下。还有呢，就是社会层面，也包含像我们媒体，要多宣传打好灯的重要性。
1: 所以
0: 打灯等于好司机这样的观念一定是对的，
1: 所以不要让这个习惯啊、懒啊、怕吃亏这些理由成为自己和别人的不负责。接下来呢是半点宣传，一会儿见。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7: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3: 别怕，有我的。40-71团原广播电视站工作人员张忠明因为这句承诺，坚持照顾瘫痪在床的张建成14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010年6月5日，张建成铺设线路爬电杆作业时，保险带突然断裂，从10米高的电线杆上坠落，当场昏迷。一同作业的张忠明赶紧打电话求救。71团退休职工张忠明，
14: 他就从电杆上掉下来了，就联系了他医院救护车，赶快去送往市医院嘛。当天晚上就手术，做到第二天早晨的天快亮了才出来。
13: 由于脊椎骨断裂导致双下肢瘫痪，手术后醒来的张建成发觉自己下肢无法动弹，恐惧中他紧紧抓住张忠明的手。张忠明对他说，别怕，有我的。从那以后，张忠明的人生就跟张建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张建

0: 心，也不忘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跑到张建成家查看照顾。
1: 我说只要有我在，你不要怕，想到他那去，我就像是那啥我的必修课一样。
0: 退休后，为了能继续照顾张建成，张忠敏放弃去伊宁市与女儿团聚的机会，留在了团场生活。如今原本的两家人已经成了一家人，张建成女儿张子云
2: 这么多年了，就是真的就是把她当为自己的，就是我的亲伯伯一样，这种感谢都是说是没有言语可以去表达。
0: 14年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张忠敏无怨无悔，坚守承诺，为张建成和他的家人撑起了一片天。71团退休职工张忠敏，
1: 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动的情况下，我完全还是可以做得到。
0: 兵团榜样张忠敏，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之前我们聊过很多回，就是聊到 TCR房车锦标赛啊，现在换名字了啊，就叫 TCR， 这个叫什么 TCR 巡回什么赛之类的啊，有之前啊，就是再往前，就2021年左右的时候是停了，然后今年呢又正式开始了，之前呢都是领克车队，现在呢换成了依旧来自于吉利旗下的叫中国星车队，在第一个意大利叫米萨诺。啊，印象如果没错是这个名字啊，是获得了冠军。这个其实就相当于4大这种顶级赛事啊，获得了冠军，包括什么张雪机车，包括这个 F1 都属于同一个级别。
5: 我所知道的中国新系列就是吉利汽车的高端车型，对吗？
6: 当然现在你看啊，很多车型售价方面已经没那么高了啊，13、14万、14、15万，甚至是像星瑞这次在 TCR 赛场上亮相的那个车型，在我们量产车里面就10万块钱。
5: 哎呦，原来是这样，
6: 对吧？而且还有 2.0T 的版本。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5: 我们来连线吉利汽车乌鲁木齐华创鲤鱼山路店的王经理。你好，王经理。
7: 啊，你好。
6: 王经理你好。简单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连线的也是新网的，不过那个是吉利银河新网，而我们这个是中国新的吉利汽车的网络。我们在售的车型有哪一些？
7: 对，我们这边现在是咱们这个中国新燃油品牌啊。咱们现在在售的车型有咱们这个星越 L 啊。咱们这个还有咱们这个吉利星瑞，包括咱们这个4代的博越 L，
6: 博越 L
7: 这个、对，还有我们这个4代帝豪，包括还有咱们这个7座的这个第3代咱们这个豪越 L，
6: 都是主力销售的一些油车，
5: 就全都是燃油车型是吗？
7: 对。
5: 哦，
7: 我们最近也会是已经上市了我们两款这个智擎混动的车型，就是星越 L。包括咱们这个星瑞。
6: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有一个问题，其实在大概在2023年，我其实也当时有探讨过啊，也包含我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自媒体人啊，包含我们很多专业的一些媒体也在说一个事儿。当初新能源刚刚兴起啊，纯电插电包括增程插电这一类挂绿色牌照的车，那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丰田本田日产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一类的自混的车型，当初呢就有吉利汽车在做自混，也包含像其他的几个自主品牌也在做啊，比如说广汽传祺，比如说长城，吉利做的比较多。我也当时想的是啊，未来有可能就是这一类的新能源挂绿色牌照的和这种自混车和油车三分天下的局面。但实际上呢，因为新能源车逐步的发力，很多车可以当成一个自混车，又可以去插电，而反观这种挂蓝色牌照的自混车好像被大家所遗忘了。您觉得吉利又拿出来这一套 I-HEV 的技术，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7: 是咱们本身这个自身环境啊，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包括最近咱们这个油价也在上涨啊，
6: 没错，
7: 是吧。然后这个油混车型的话，它是属于咱们这个油电混动的车型，它

0: 需要咱们这个外接电，也不用咱们自行充电。就是有些人咱们考虑到新能源，会考虑到咱们这个里程的焦虑，会考虑到咱们这个充电方不方便，会不会耽误时间，会考虑到这些。像有些客户吧，他会假如是充电不方便，或者家里没有这种地下车库，装不了这种充电桩，
1: 咱们这个油混车型就可以完全可以解决到这一块，就是咱们直接可以只需要加油就可以了。其实我身边真有，比如说他买了一些插混车型，完全当油车开的。我记得刘姐之前有回老家的时候也有亲戚是这么做的，对吧？那你不如直接选一个这样的车，直接搭加油就可以了嘛。
2: 周围的朋友也是这样子。
1: 也有啊，是吧？本身它的电比较少，像我先说这个轿车吧，这个星瑞， 刚也说到啊，这个WTCR那个赛车和这个星瑞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当然这个星瑞也有2.0T 这个高功系列的发动机，这一台东方耀的版本其实价格也不高。这个车的性能其实比自家的比如说那个领克03之前也不是出了那个赛车版吗，是吧？三英的版本，那个版本2.0T
0: 好像也百公里加速在个这个5秒多，就这车其实也就10万出头吧，优惠完可能啊，12-13万的样子，
1: 可以买到这个动力非常强的版。这个动力可以到多少？这个动力咱们可以达到200千瓦，然后这个相当于277匹马力，扭矩最大扭矩咱们可以达到400牛米。
0: 0到100的加速有多少？加速的话，咱们这款星瑞的话，0到100加速是6.3秒，有6点几秒了啊！这个能力其实已经非常的强劲了。其实我看了一下星瑞版本非常多，
1: 刚才所说的HEV的自混车， 还有1.5T， 加应该是双离合是吗？7档双离合，
0: 对对，7速湿式双离合，
1: 还有包括2.0T的东方耀的2.0T， 应该就是8AT的版本是吗？8AT的变速箱，对。版本这么多，您觉得消费者会不会看花
0: 花眼了呀？怎么选呢？这一块你看，咱们先说燃油车的话，这一块如果我们是考虑到经济性的话，可以选择咱们这个 1.5T， 有些客户会考虑咱们这个动力，会考虑到咱们这个操控性，还可以选择到咱们这个 2.0T。 我们还有这个 HEV 这个混动版本的话，有些客户会在乎咱们这个油耗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到咱们这个混动版本。
1: 就其实还是根据自身的一个喜好和特点做一个选择，其实就可以了。像这台新锐全系车型啊，因为在原来啊，大家知道在10万块钱左右这种油车，真的就是合资品牌的天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主品牌在10万多块钱的油车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优异的产品。其实现在大家对于10万块钱领域的一台车要求已经不会像6、7年前甚至10年前那么的简单了。像这个车，我看它的尺寸其实奔着 这个B减级去了啊，然后呢，动力呢，你别看它混动动力也很强， 然后1.5T 动力呢也有180多个马力， 2.0T 更不用多说啊，相当于是一个强混的， 这个就是沃尔沃 T5系列的 发动机，270多个马力嘛。 所以在10万块钱是不是能获得更多的配置也好，空间也好，动力也好，现在是不是消费者既要又要？对，是的。
0: 哎，我看到这个咱们二六款的这个星瑞好像是可以自由的选装改款的，那据你了解呢，消费者一般都会改装哪些方面呢？包括咱们这个前方的这个运动卡钳，包括咱们这个前方的这个前铲，或者包括咱们这个后面的尾翼，有些客户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改装这些东西。
1: 哎，尾翼如果说原车没带的话就属于非法的呀，这个是。但是咱们这个
0: 包括咱们1.5T中配以上的车型，咱们原厂就配备了。
1: 你可以原厂，我当时相当于是一个选装啊，不是说自己后装的，就属于合理合法的一个范畴了。它属于厂家出厂，咱们就已经选装好了。我看有什么外观定制啊，
2: ACC 装饰盖板呀，还有后视镜外壳啊，还有什么轮毂啊，还挺多的可以改的地方。是的，是啊，根据自己喜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升级啊。然后再说说价格方面，
1: 我关注了一下，最便宜的好像现在是这个混动版，混动版不是才上市吗？所以在优惠方面，这个全系车怎么样？
0: 有你看，包括咱们这个混动版本，我们是刚上市的车型啊，还是咱们这个厂家是有一个1000抵8000的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置换礼，就是我们这个同品置换的话，最高咱们至高可以补贴到咱们这个20000元，
1: 嗯，这都20000多了呀，
0: 对。是的，
1: 是吧？最低配10万多的车，如果说能把补贴都享受到啊，再加上一个置换补贴啊，报废确实要严苛了啊。置换补贴，这车虽然是个油车，也有个大概5000-6000，是6%嘛，对吧？6%，5000-6000，
2: 嗯，
1: 这个相当于就80000来块钱，是不是就能下来了？
0: 对对对，相当于咱们补贴那现金优惠，包括我们厂家置换，包括咱们国补叠加起来，能达到个3万多的左右的优惠。
1: 嗯，
2: 哇，价格很香。
1: 这是个油车啊，跟大家说清楚。嗯、
0: 对、
1: 所以刚好再问问您啊，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确实挺优秀的一些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产品，又有绿牌，然后呢购置税还能免一半儿。这时候需要交全额的购置税嘛？再加上置换补贴的比例也会更高一点，所以您觉得买油车的消费者是不是刚才像您说的一样，他们可能就是在充电觉得不方便，我就想买一个这类混动车或者是一个油车的版本，这些消费者您觉得他们对于油车方面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喜好？
0: 嗯，是的，你包括咱们现在在北方的地区啊，特别像冬天的话，有些客户考虑到咱们这个插混或者纯电这个车型，会考虑到有一些咱们顾虑到咱们这个续航公里，
1: 嗯，
0: 因为冬天太冷导致咱们这个续航减半，会考虑到这一块。
2: 嗯，
0: 咱们这个混动版本吧，完全就不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1: 嗯，像这个混动的话，满油我可以跑多少公里？
0: 混动版本咱们新锐可以满油满电1930。
1: 啊，1900，
2: 快2000了。
0: 1193，
1: 啊，1193，
2: 也不
1: 错，1200左右啊。
2: 我看它有好几个版本啊，王经理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有什么扶摇啊，什么昆仑啊？您推荐哪个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性价比较高的，我建议推荐燃油版本。我建议推荐咱们这个 1.5T 的这个昆仑版本。
2: 嗯
1: 嗯，
2: 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呢？它这款车，
0: 你看我们这个昆仑版本，然后原厂的话，它就是功能，包括功能配置上啊，1.5T 完全可以符合咱们这个家用1.5T， 整车马力可以达到咱们这个181匹马力，动力在咱们市区正常代步是完全够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车身的这个配置啊，咱们可以有这个全车咱们有这个500速度环境影像。包括咱们这个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
2: 嗯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我们这个前后雷达、手机的远程启动，我们这个舒适性上的配置，包括我们这个座椅的加热、座椅的通风，
2: 嗯，
0: 还有盲点监测，咱们这个都是佩戴的。
2: 哦，1.5T
1: 的高配
2: 说的也是比较全面的啊。它这个动力是 1.5T， 你之前我开的是1.6的，我觉得也够用了，
1: 嗯、
2: 真是。
1: 那个时候1.6也就大概可能80来90来个马力。这车呢翻了一倍了、
2: 啊，是啊，所以说是完全够用了，而且它的市区油耗是7.2公里，这个
1: 正常，只能算正常水平，
2: 啊、空间也不错、
1: 啊。因为本身啊，中国星系列是出自于吉利跟沃尔沃的叫 CMA 平台、
0: CMA 架构，
1: 这个架构呢，自然而然在安全属性方面确实会更强一点。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个数据啊，就这车车重到底重多少？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看一看，在这个级别当中，绝大多数的一些日系、德系的轿车，大约重量呢，应该是在1吨3到1吨3，1吨38左右吧，不到1吨4。这个车呢，基本上就是在1吨45到1吨5左右。就基本上还重了有将近100多公斤、200公斤，这重是有重的原因的啊！大家总不能拿一些这个轻200公斤的产品去做一些油耗对比，是吧？安全性方面自然还是需要更关注的。好，这是这台轿车，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这也是中国星系列，除了星越啊、星越 L 那一辈之后啊，然后星锐再次推出的26款，包含东方耀的 1.5T、20T， 还有呢就是它的 HEV 的自混版本叫智擎混合动力，也有3个版。刚才所说的 1.5T 的高配，其实优惠完的价格大致呢，在9万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对，差不多。
1: 嗯，差不多9万多块钱啊。王经理给我们做过一些介绍了。再来说到的是中国星另外一个 绝对是王牌的选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近半年啊，你可以往去年去推，燃油车销量排行榜，尤其是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燃油车的表现好像有点超越新能源车的意思，但是三四月份呢，又有更多的新能源车这个政策加持，也包含很多品牌推出的新款车型，但实际上呢，星越 L 一直在市面当中有着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市场的销量表现。您觉得这台车能把这些合资品牌的什么 CRV、途观、RV 四、昂科威等等一些原来的真的是霸主一般存在的车型给拉下马？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0: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车身的结构啊。整车咱们这个车型是基于咱们这个世界级架构 CMA 架构打造的一款中国型的车型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车的有一个强劲的动力组合，咱们是采用全新的 2.0T 的发动机，搭载了咱们这个爱信的 8AT 变速箱，总功率可以达到200千瓦，扭矩达到400牛米。我们这个正常应对咱们这个超车爬坡也是没有压力，包括咱们这个 8AT 变速箱换挡平顺，也皮实耐造。第二点就是很多客户会注重咱们这个车的安全性啊。
1: 必然的、
0: 这个、对，咱们这个星越 L 采用咱们全身的笼式车身，高强度钢咱们占比达到了79%，咱们这个热成型钢达到了咱们这个占比的22%，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前防撞钢梁采用了咱们这个是航空级的这个七序铝合金，然后也能大大的保证咱们这个在碰撞时发生的这个对这个司机跟乘客保证咱们这个车身的安全。
1: 星越 L 的优点确实非常之多。
2: 咱们那个同事
1: 很多
2: 是这款车吗？
1: 对，
2: 赞口不绝，直接买不后悔。刚才王经理说的这些优点也都有了，什么动力强、空间大、配置均衡等等都有，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方。
1: 对啊，可能很多人在说啊，就这个级别的车型，大家去看一看啊。刚才说了那么多合资品牌，其实核心竞争力很关键。像这台车型呢，就是在各个方面，我不说碾压那么夸张啊，都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啊。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在说，哎，这车是不是油耗会略高一点？是啊，一个1.5吨的车，还是说到那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看看车重，看看级别，看看这个动力的属性，你想让一个 2.0T 高功系列发动机去这个干轻活啊，我可以啊，这就比如说给你一个动力低一点的车辆，稍微车身稍微轻一些，可以做到比如说比较低的油耗，但是呢在很多方面它就达不到在这个级别当中更好的一种驾乘体验和这个综合体验，就这点是最为难得的啊。然后这个车其实有很多个版本，也有包含像在今年推出的 HEV 的混合动力版，是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所组成的一套自混，自混卖得好还是 2.0T 的燃油卖得好？
0: 目前因为这个 HEV 咱们混动刚上市啊，目前来说咱们还是燃油版本卖的比较好一些。
1: 因为 2.0T 还有一个 DCT 双离合的版本，那个双离合版本您推荐吗？
0: 如果考虑到油耗或者这个预算的客户啊，可以考虑到咱们这个长风版，咱们新出的这个长风版。
1: 我有自己的想法啊，就比如说如果真的只考虑这个 2.0T 长风版本的 CVT 变速箱，是不是考虑自家博越 L 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价格类似，但是动力方面呢还有包括空间方面呢其实稍微会差一点，但是呢博越 L 第四代 1.5T 啊或者是 2.0T 其实都可以选择，当然 1.5T 是不是觉得其实也完全够用了？
0: 对， 1.5T 我们正常家用的话是完全也是够用的。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预算，
0: 对，看预算。如果预算高一点的客户，在预算范围之内可以选择咱们这个星越 L 了。如果在预算低一些的客户，可以选择到咱们这个博越 L 了，四代博越 L 了。
2: 星越 L 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优惠政策呢，王经理？
0: 当然也有，就跟咱们这个新锐，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咱们这个现金优惠，包括咱们这个置换补贴，也是至高能达到20000元。包括咱们还有这个金融政策，像这个新锐了，咱们全新的这个金融政策可以达到咱们这个推到咱们这个贷款8万2年免息的政策。
1: 贷款8万，两年免息啊，两年后你直接还就可以了啊，或者是直接还本金啊，这个就对于买车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轻。
2: 是，
1: 好，这是星越 L， 也是自家的明星的产品，大家去看啊，这个销量。

0: 啊，之前和大家说过，就目前为止的车市来看的话啊，销量过万就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单了。而这个车呢，一直每个月都有着这个成绩以上的一个销量啊。这消费者这个用钱包去选择出来的产品是不会错的啊。
1: 对，
0: 我还是当然最后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试乘试驾。这个车型呢，就是因为我开的也比较多啊，这个车。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是一个精简版或者是叫吉利版的沃尔沃 XC60， 一点都不夸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消费者愿意去选这台车，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沃尔沃基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油耗可能略大一点，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啊。如果您真的在乎油耗的话，可以选 1.5T 的博越 L 啊。如果在乎动力更好的驾驶质感， 2.0T 加 8AT 的这个东方耀的版本，我个人觉得啊是性价比更高的，还有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啊，基本上是在13万多，办下来呢不超过15万啊，是可以搞定的。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吉利汽车乌鲁木齐华创鲤鱼山路店的王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王经理，我们在鲤鱼山路店是在赛博特是吗？
2: 是在赛博特，咱们在是南区。
0: 有门牌号吗？
2: 有门牌号，我们是南区正对门，我们左手边第二家店就是我们的这个华创店。
0: 好，大家搜寻华创啊，吉利汽车或者华创都能找到店面啊。好，再次感谢王经理，时间关系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再见，王经理。
2: 好，再见。
0: 好。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检修时间，明天呢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节目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诞生堂藏书约》。《诞生堂藏书约》是明代藏书家齐诚丛著，教育子孙勤奋读书并继承其藏书事业的训勉规约，由三部分组成。读书训主要主子弟奋志读书，以积学立身；据书训则告诫子弟对藏书应知珍惜重视。藏书训略分两篇，购书篇讲述收集图书的原则和方法，眼界愈宽，精神愈著，心思愈巧；荐书篇指出鉴别图书五项内容，审轻重，辨真伪，合名实，全缓急，别品类。齐诚丛在书中总结并传授了不少图书收集、整理等方面的经验，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诞生堂藏书约》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

0: 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全国各地呢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三大板块活动。各地创新活动形式，丰富产品供给，加码惠民举措，联动推出超过9000项的惠民举措，共同开启一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让我们带上好心情，好好拥抱这个夏天吧。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2度到2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5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5度到32度。三师图莫舒克市多云，18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5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4度到2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2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3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1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1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6度到33度。十四师昆峉市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2度到2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哦，样子啊，你看，多少盘子？
6: 可以，可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8: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9: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8: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0: 看看漂亮吗？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9: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1: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9: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8: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9: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正式启动网络投票。巴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和新疆楚明传媒联合创作设置的3集大型纪录片《逐梦马纳斯河》已经通过了中国电视最高奖第33届金鹰奖的复审，目前呢进入到网络的投票环节。这是巴师石河子市的作品首次闯入中国电视的最高奖的赛道。继续来关注到2026年兵团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兵团第三中学举办，来自各学校的304支参赛队伍、500多名师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创意制造、优创未来、智达天工、智能博物、智能机器人及兵团迹象的11个竞赛项目，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既兼顾了层次性和趣味性，又注重了实践性和创新性，为不同年龄层、不同基础的学生搭建起展示数字技能、锤炼实践本领、交流学习心得、碰撞创新思想的优质平台。继续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京江各地文旅部门和文旅企业推出优惠举措，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今天新疆多个景区景点推出了免票及优惠活动，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均免门票，还有多个景区景点推出了门票半价、打折、区间车优惠等福利。文化惠民大礼包同样丰厚，江内多地的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延长开放时间。最后再来关注到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4: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5: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6: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5: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6: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5: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6: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5: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6: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5: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6: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5: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6: 跳出来
15: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交通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哇，今天是周二喽。
0: 但是这是今天周二了，距离这个放假也没几天了啊。所以说这一周呀，大家每一天都应该当做周五来进行对待，周五的那个状态今天每一天都嗨起来好吗？
1: 嗨起来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啊，下周三开始放假的话连放五天，这五天呢大家得好好计划一下，不要浪费掉了。
0: 是，那么说到现在的天气状况呀，从今天下午的6点左右这一个小时啊，能够看到很明显的有一个变天的过程。给您说一下，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的上午11:08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8至9级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会伴有沙尘，建议各位做好一个这个防范的工作了。
1: 是的，我刚才呢也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呢将会持续的刮风，21点左右的体感温度呢将会达到最低在4度左右。
0: 哎呦，真
1: 的、啊！那么明天的温度呢，最低温度在7度，最高温度在18度。相比于今天来说呢，温度还是有一些下降的。那么除了因为受到这个天气影响呢，新疆的多趟旅客列车也会停运的，比如说从乌鲁木齐到和田呐、喀什到西安啊，喀什再到成都西啊，和田到乌鲁木齐。喀什到乌鲁木齐啊，5月20号停运的车次就是这些了。
0: 那么也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提前的合理安排这个行程，这个铁路退改签可以在12306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车站的门票窗口去进行一个改签的服务了。
1: 是的，这个改签的服务呢是全额退款啊，如果说呢在您想要还是要去这些地方的话呢，及时的来关注一下12306的网站的信息了。好了，
0: 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来自于当前长春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金华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北站东路，当前的由西向东，当前在迎宾路转转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61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3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苏州东街辅路的由西向东，当前从北京南路一路到昆明路拥堵的距离是526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0分钟的时间。
1: 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的主干路啊，整体平均速度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48公里，而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1.04公里，缓行在2.4公里。那么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缓行的距离在5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35分钟。
0: 继续来看到的是快速路方面，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526米，反方向由北向南新路桥这里当前是一个缓行的情况。
1: 关注一下目前的克拉玛依路高架的东向西，在温泉路高架附近当前是缓行，市区方面有一条在胜利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一直到团结路的位置有600米的拥堵。
0: 来看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伟良师傅说啊，当前在蜘蛛山隧道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上层隧道有点小拥堵，收到收到。那么咱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当前华林市场桥的由北向东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165米，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小朋
1: 友，你们知道？继续再来看一下，目前呢，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从苏州路辅路一直到北京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4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90分钟。而看一下这个东八家户街的北向南，从红光山路一直到汇盛巷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800米，缓行的距离在500米左右了。
0: 各位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上线打卡保持互动，来找到我们也可以互动一下，等会给大家公布的话题，也可以报一下您现在在哪里堵车的，或者哪里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BTFN 882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期待与各位互动交流的声音。那么就是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喽。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7: 左溜滚溜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够。
6: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6: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6: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有没有那种就是受伤之后自己都觉得是离离原上谱的经历？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平地上走路呢，这路呀是老平老平了，没有任何一个沟，也没有任何一个坎儿，你就在这平路上
1: 刚绊倒一下，
0: 莫名其妙的崴了脚，或者是两只脚本来是各走各的，结果这两只脚非要是左脚踩右脚，给你摔个人大马趴啊。再或者是你在当你拿出了一包崭新的 A4 纸，想放在这打印机的这储纸篓里面，一不小心哎被这 A4 纸的边缘划了一道这血口子，有没有？肯定有吧。或者是你睡觉落枕，这头呀只能往这一边扭，这两天没办法转头，但是你睡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再说一个，很多人都容易这是弄伤自己的事儿啊，开个易拉罐或者是开个罐头瓶子，把那个铁环啊把手指头直接给你搞破了，是不是这样的？
1: 这很常见，我感觉
0: 就是明明

0: 咱没做什么危险的事儿，咱也没爬高上低，咱也没有这上危房，也没有什么掏鸟蛋，也没有这化学药品小炸炮的，这伤啊却来的是什么？莫名其妙。
1: 就今天呢，刚才东子举的这几个例子还是有点轻微了啊，我来说一下近期一些真实案例好了啊。
0: 来说一说、啊、
1: 就拿2026年好了。转身会导致瘫痪。24岁小伙小刘在杭州，因为转身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嗒一声，随后下肢无力，最终确诊为脊柱结核感染，椎体已经被啃空了，脓液压迫他的脊髓，虽然经过手术抢救，但是一度无法行走。该病早期无痛无热，极易误判为普通的腰酸。
0: 哦，这是人家小刘是得了一种罕见的病，是不是？
1: 对
0: 啊，导致这瘫痪了啊，这不是这个轻轻扭腰这瘫痪了、
1: 啊。再来看一下啊，杭州一位20多岁的摄影师在走着人行横道的时候，右腿陷入到松动的排水沟的盖板的缝隙当中，脸部呢就猛然一下子磕到马路牙子上了，导致他左眼受伤，脸缝了12针。
0: 这明明就是属于这自己做的啊，这走路不看路，看什么呢？看手机呢吧，估计啊。
1: 还有就是杭州一女子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0: 咋都是杭州，我的天，三个都是杭州的，
1: 手臂突然被高速钢珠击中，留下了圆形伤口，并且流血了。
0: 被圆形钢珠击中。
1: 对，警方调查发现的是货车司机用弹弓，我的天哪！
0: 啊，这是意外啊，这是意外事故啊。来，再说个杭州的，我听听。
1: 那这次没有杭州的，下面是福建的啊。有一小伙在火锅店吃饭的时候，外部车辆失控，导致他被撞。
0: 是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啊。
1: 对，
0: 就是
1: 还有特殊场景的，比如说，被他人指路的时候，手一下不小心戳到他耳朵里了。
0: 为他人指路啊，
1: 这太意外了吧。
0: 这属于什么神来一指啊，一指禅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顺着耳朵我给你说说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啊。
1: 这些案例呢共同反映出来，意外往往发生在最不经意的瞬间。
0: 不是有句话说啊，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秒和意外哪个先到来吗？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看，你有哪些莫名其妙就受到伤害的经历，好不好？
0: 就是那种说来好笑，但是你自己也是的确是受了伤害啊。
1: 太巧了吧，怎么回事？
0: 怎么搞的？这是巧妈妈给巧开门，巧到房子了。赶紧是在微信区啊交出你的这名场面，放心啊，我们受过专业训练，除非我们忍不住。这美丽有没有这种就是离谱的受伤经历？
1: 就是莫名其妙就受伤，是吧？我经常会发现洗澡的时候看到自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啊，
1: 然后呢我按一下它，我以为是不是衣服染色掉色还是怎么着，我说按一下它
0: 就是伤淤青是吧？
1: 对，我说按一下它，哎，还真疼，就不知道哪天可能就一不小心一着急，然后就撞到哪个桌子角啊或者什么地方摔倒了呀。你也不可能吧？
0: 不可能啊，这么大姑娘
1: 没有摔倒。对，我就开始就回忆，我也没有摔倒，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淤青呢？动不动身上就有一块，半夜被谁给打了？
0: 你是不是偷偷得罪什么人了？中午这午休的时候啊，这两边的这姐姐们把你就是
1: 打了，是不是
0: 一顿暴踹？
1: 我恨了，那这样睡觉还带我？
0: 是啊，带你的我们也在旁边的，是不是？但为什么不打我们呢？这东子给大家说一个啊，我真实的这个受伤的经历。以前就是就在上个月吧，我用那个订书机要订一沓这个纸的时候啊，要做手卡嘛，要把那纸要订起来。结果啊，我就摸了一下那个订书机，突然之间啊，我也没有用太大力，它里面就弹出了一根这个针，这个针啊就把我的手指给我这是扎伤了，就扎流血了。
1: 这不是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吗？你是一个左手，比如说你在摸针呢，右手你不小心按了一下吗？
0: 就是我就一只手，就两只手这么夹里这一小下，结果它直接就出来了。我也没用那么大劲儿啊，我也知道它会出来会伤到我，结果就那么巧啊，这啪一摁，就是手就像是那个抽血一样，这流血了。
1: 然后呢，化脓了吗？
0: 没有啊，这你盼我点好行不？
1: 再来看一下，大家已经发来消息了啊。Crystal 水晶他说，那是一个明媚的早上，我买了一杯豆浆，准备去上课呢。然后
0: 一听到有这样的前缀，就知道这事儿不小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反正我把半杯滚烫的豆浆从我衣领那儿直接倒进去了啊！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手上拿着书呢？手上拿着书就夹在胸前，然后。

0: 加上胸前的那只手，同时又拿着一杯豆浆，一下不小心可能晃荡一下，就不小心倒到你的衣服里面了，
1: 直接倒，可能是你的这个肚子渴了，
0: 滚烫的豆浆啊，瞬间的酸爽让我连剩下的半杯都不想喝了，然后我就灰溜溜的回宿舍换衣服，果不其然胸口处红了一片。
1: 那豆浆还好你是拿了一段时间啊，要真的特别烫的话很容易就导致烫伤啊，这是很危险。对，再来看看啊，这是谁刘白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小的时候啊，一群孩子就喜欢玩那跳大神啊，这是对门家一个亲戚的小孩也过来凑热闹，谁知道啊，这小孩中途是恶作剧，我的跳绳和他另外一个小孩啊是甩绳的，他突然一拉绳，我摔倒了，结果给我疼哭了，后来发现我这右胳膊骨折了，之后呢我带了一个多月的石膏上学，期间再没见过调皮鬼过来对门的走亲戚了。
0: 调皮鬼估计回家也是被他爸爸妈妈一顿胖揍呢。
1: 这是小的时候啊，有些这个小朋友啊是开玩笑或者是有一些恶作剧啊不知轻重。小时候以前我们小区里有着这个秋千，他是坐在那里面的秋千啊，他有一个把手，
0: 保护的挺好的，
1: 对，其实保护的真的挺好的。但是都这么好了，还是有小孩会把那个脚从那个有蹬脚的地方放下来，你想一下那个脚蹬子跟那个地面的距离刚刚好就是那么多，可能有10公分左右吧，他一放下来重力加速度，这脚面变脚背了。
0: 艾琳诺尔发来消息，他说过年放那种大刺花，点完看怎么没反应，拿着打火机准备再点一次的时候，刺花刺了出来，右手大拇指的第一节关节硬币大小一块皮肤就变成了灰白色，感觉是熟了，烧伤可真是疼啊。
1: 这个肉怎么办啊，赶紧是将这个烧伤的手啊放在凉水里冲，冲完之后如果说非常应急的情况下可以稍微涂抹一层这个牙膏，
0: 不可以，
1: 不可以是吧，
0: 专家都说了不可以涂牙膏，
1: 涂香油行不行，
0: 千万不可以，啥都不要涂，
1: 就是水
0: 就烫伤膏
1: 一直冲着，
0: 你要对一直冲着给它降温，降完温了以后抹一点的烫伤膏
1: 啊。
0: 来看一下这个柠檬小仙女，她说我想拿冰箱上层的东西，被冰箱门角撞了太阳穴，疼得蹲在地上眼冒星星呢，冰箱门安安静静在那儿，的确是我自己撞上去的，不好意思怪他。
1: 这是冰箱说了这锅呀我不背啊。但是看到柠檬小仙女这个事儿啊，突然间想起了大家每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受伤过的一次。
0: 嗯，
1: 小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坐在窗户边的同学负责打开窗户，
0: 哦、窗户
1: 对不对？打开窗户完之后，很容易就忘记了。
0: 嗯，
1: 然后一下课，哎，起立，老师再见，啪一下。
0: 当时学校的那个窗户都是尖尖角，
1: 而且窗户又薄呀，不像现在是铝合金，以前就是铁皮再加上一层。
0: 以前还有那个铝合金，它那个白色的给你包一下呢，现在是不是？以前
1: 现在包
0: 的没有，
1: 以前实打实的啊。我真的有同学这个
0: 我戳烂的，
1: 碰的就流头破血流的，这是啊。
0: 大不了胖点，说太多了呀。拆快递的时候用剪刀给它戳这个胶带，一使劲儿，剪刀戳穿纸箱，直接捅到手掌，哎呦，血冒出来，我才反应过来。那快递是送给朋友买的礼物，最后礼物上全部都是我的指纹。还有一次呢，就是走在平地上，脚踝突然一歪，整个人都跪下去了，周围没人，自己爬起来呢也没扭伤，就觉得好丢人呐、啊。可能是我走路姿势得罪了地心引力了。
1: 地心引力说这锅呀我也不背，
0: 有的时候你可能走路就是腿那么一软，脚那么一软就歪了。
1: 其实特别容易软的是在哪个场景啊、
0: 嗯、
1: 下楼的时候
0: 啊。对，
1: 如果说您家跟我家一样是那种楼梯的，而且住在比较高的楼层，你一直下一直下
0: 下不完的楼梯，
1: 很容易就有些时候这腿一软嘣，可能就给楼梯就磕一个的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28，再给您重复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都说呀，这个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呢？当然啊，希望各位都是平平安安的，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受伤之后自己都觉得离了大谱的经历，走得好好的，左脚绊右脚，把自己绊了个这个这是大马趴啊，或者是手啊被纸稍微摸了一下，不是手划了个口子，明明没做什么危险的事儿，伤却来得莫名其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受伤经历，放心，我们不笑，除非啊忍不住啊。

0: 哎，看到了乌鲁木齐市交警在北京时间的19:25上传到我们直播间最新的一起这个路况信息啊。当前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刚过广汇桥大约是300米左右的位置，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啊。再跟您说一下，当前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刚过广汇桥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
1: 那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平均速度呢已经低于每小时26公里了，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80公里，整体的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已经开始加重了4%了啊，拥堵已经上来了。
0: 各位，如果您开车正在前方碰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上线打卡，告诉我们啊哪里拥堵哪里畅通，或者来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BTFM88 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9: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0: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11: 好烦啊。
10: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12: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10: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13: 下班啦！
10: 爱上下班路，款待
14: 每一个能懂的你。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二下班快乐，辛苦啦。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但是是现在在市区啊，很多路段堵的那是一动不动啊。看到的是长春北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金华路到喀什东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800米，要比通常时足足要多花将近40分钟的一个时间。会展片区当前东八家户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红光山路到汇盛巷拥堵的距离是1.14公里，要比通常时也要多花将近35分钟左右喽。北京北路的由北向南当前从这个12师新天润这里啊，是一路堵到了迎宾路口，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0分钟的时间。
1: 好了朋友们，有的时候啊真的稀里糊涂的就受伤了，还真的挺奇怪的，自己也觉得很奇葩，想起来还真的是感觉没事干了才会受伤的，真的是无语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空白他说，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开易拉罐饮料，小拇指就被割开了，他说很严重，骨头都能看到呢。去医院缝了3针。同天晚上出去玩，路上啊有人这闹事儿呢，我就走过去了，结果被一根飞过来的一个石头砸到我脑门上，又缝了3针。而且是不能打麻药直接缝，还是一个医生给我缝的，医生都说我可真倒霉啊这一天。
0: 小伙子你怎么又来了啊，这什么事儿咋都在你身上，你要不你去看看算了啊。看到了，这是谁啊，这是异形研究所所长啊，这名儿挺厉害啊。他说那是在98年啊，一家其乐融融的坐在沙发上看着还珠格格。我问啊，小燕子他们为什么都会飞呀，我爸说呀，你只要练你也行。然后给了我一个坚定的眼神，我二话不说从沙发上站。

0: 结果呀，这孩子信了啊，孩子信了，爹呢，我给你来一首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呢，小绿泡泡发来消息，他说小的时候亲戚想拉我去他们家玩，我不肯去，他使劲拉我，然后我的手就骨折了。还有小的时候荡秋千，每次都可以荡得很高，有一次我突然在想，如果我把手松开，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飞起来了，果真我飞起来了。后来我就住了半年的院。
0: 是啊，谢谢你那个那块相对松软的地面吧。我来看到山峰发来留言啊，他说我呀从小膝盖就不太好，老是这个髌骨错位。
1: 这老缺钙了，我跟你说。
0: 这有没有办法可以这个解决一下，调整一下，改变一下啊？
1: 缺钙，
0: 多吃点钙片啊。
1: 再来看一下小小发来消息，他说我有 N 次被自己的头发划伤，或者直接戳到手指头的肉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我也有啊，
0: 被自己的头发划伤或者直接戳到手指头的肉里面。你长的是头发吗？长的是钢棕吧？
1: 就跟纸一样，你纸看起来有的时候也是根本不可能有锋利的样子，但是头发有的时候你得头发长才可以的哟。男生应该不会，
0: 得多长才能这样啊？被自己的头发划伤，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速度很快。
0: 再来看到小飞侠来了啊！他说我以前用这个502这个胶粘东西，发现那胶挤不出来。我就想把那胶管头朝上，看看为什么挤不出来。就在这时，不知道怎么了，拿胶的时候使劲捏了一下，502直接从管子里喷了出来，然后眼睛就被粘住了。
1: 你怎么处理的呢？之后拿湿巾擦，能不能擦干净啊？
0: 擦不干净啊！这502胶，它是特别特别的粘，粘一切，粘皮肤，粘鞋底，这粘石头，还有粘塑料，粘什么东西啊？反正我看过这个广告啊。如果说这样，应该用那种有机溶剂，在
1: 到哪儿找去？
0: 医院，去医院啊，这酒精搞一搞，可能会好一点啊。
1: 再来看一下佩发的消息，他说说起这个受伤经历，不得不说一下我小时候啊。有一次呢，小伙伴骑自行车出去玩，回到村口的树下，那里呢有一排房子，正好是蜂蜜房。
0: 蜂房，哎呦、
1: 我正跟朋友说我要先回去啦，拉刚说完一半，嘴巴张了大大的时候，有一只小蜜蜂飞过来捉在我的嘴唇上，虽然当场把蜜蜂刺给拔出来了，可是第二天嘴唇依然肿起来，像一个花生仁一样的形状。
0: 小蜜蜂说，哎，哥们儿别说了，话太密了，吵到我采蜂蜜了。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各位，这是您有没有啊，在受伤之后自己都觉得离谱的经历，再跟您说一说。比如说啊，给您就是举个例子，在平地上莫名其妙的左脚踩右脚，啪了一脚。本来想着左脚踩右脚咱可以直接是上月亮，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或者是啊，在这是单位或者在家里，在倒腾的 A4 纸的时候，被锋利的纸边缘划了一道血口子，也有吧。睡觉可能是指脖子没枕好，或者是空枕了，怎么着了啊？二天直接啊，落枕了还流口水啊。或者是刚才那谁也说了，开个易拉罐直接把手指头这拉破了，刚才那空白是吧？
1: 对，骨头都露出来了。
0: 有这听听很危险啊。但是明明你这起个易拉罐，明明就是放了两张纸，明明就是普通路面上走了个路，没做危险的事吧，这伤却来的是莫名其妙。快来说说各位啊，你有哪些好笑的受伤经历，来这微信区啊交出你的这个名场面。放心各位啊，我们不笑，除非呢忍不太住啊。
1: 来看一下满足发来的消息，他说大学室友拖地的时候，拖把后面的塑料掉下来了，他没发现，手一用劲儿继续拖，大拇指呢就插到这个铁管里面了，指甲连着肉被锋利的铁管划掉一大块，大拇指的筋儿也断了。所以大家拖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我在给你们打这字儿的时候我都是心有余悸的。
0: 对，这美丽读出来的时候我头皮都发麻啊。这别人拖地就是把地拖干净，把这个

0: 力拖干净就行了啊，不要让值周生扣分。你的是真用尽了全身力气在拖地啊，这地板的加速磨损可能有大学室友的一点功劳吧。再来看看，看到了，这是 FULL 发来留言啊，他说呀，我这个同学啊打那个哈欠，结果是嘴张太大了，下巴脱臼了。这是对不起，没忍住啊。老师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妈赶过来，花了半个小时送他去医院，路上还堵了一个多小时，全程拖着下巴合不上。
1: 想想看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惨啊，但是又忍不住笑，
0: 这是功德减一啊。

0: 看到润子发来留言，他说当前在高铁站这边香山街喀纳斯湖这儿特别特别的堵啊，收到收到。片儿川也发来了路况上面的信息，他说当前木材厂立交往河南西路走，等了三个灯了还是没过去啊。他说他又发来留言啊，他说我说一个这个莫名其妙受伤的经历吧。他说我是修车的，之前有一个车呀，这轮胎有点问题，我这看着是挺完好的，但是呢它不断的在胀大，我就知道它要坏事了，我就离它远一点，结果过了很长时间它一直都没有这撑破的迹象，当我过去看的时候的那一瞬间
1: 爆了，
0: 他炸了啊！这没办法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的一个定点的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0: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1: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屑。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11: 不说。
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在电波那头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哪些说来好笑的受伤经历呢？有些时候呀，不是我们这是享受这个伤，但是那就是碰了那东西，手就是留了个口啊，受伤之后自己都觉得是离离原上谱的经历啊。看到了这剑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呀，我吃这个烧烤被这个木签上的小刺扎到了扁条体，
1: 扁桃体
0: 啊，进了医院，几个医生一顿折腾，我晚上愣是没拔出来，最后让我全麻做手术，拉开嗓子取。他说：“这是我人生中的最难忘的一次。”剑哪，这我很怀疑啊，你这个吃烧烤的这个姿势不太对。
1: 肯定是这样子。
0: 别人是横着撸，你不会是竖着做吧？
1: 小雨他说，我睡了一宿啥也没干，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胸口闷，
0: 咋回事？
1: 没理他呀，坐火车去其他城市玩了一天，晚上回来背疼的睡不着，第二天去检查发现肺大泡破裂气胸、
0: 啊、
1: 左肺压缩80%，然后就手术给切了，真的很无语啊，我就睡了一觉啥也没干啊。
0: 哥们儿，你好好想想睡觉时候干啥了，你这是啊，就是又不是别的事，肺大泡破裂气胸，你在这拖一拖着很危险啊。看到了琪琪子发来的留言，他说我有一次吃了四平路那一家超辣的过桥米线，之后又吃了一根冰淇淋，后来我朋友来了，我又陪他吃了两样东西，结果差点晕在地上，之后撑着去厕所吐出来，然后又上了个厕所，整个人觉得神清气爽了。
1: 就是你自己本来已经吃过这一次，什么又吃了米线，又吃了冰淇淋，已经来过一茬了。朋友来了以后，你又陪他吃了一次，是不是？
0: 还吃了两样东西。
1: 嗯，朋友心想，感动哭了呀，呵呵，太拼了。
0: 就是，哎呦，有你是我今生的暖。这是瘦啊瘦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播晚上好。”他说：“必须我要说说这个话题啊。”他说：“我姐有一天跟我说，她这个脚骨折了，要去建工医院。我赶紧问她啥情况呀？然后她说呀，她跟她对象打电话的时候撒娇，在床上蹬脚，结果一脚踢到了床头的那个架子上，把小拇脚趾头给踢骨折了。
1: 哎呀，你得要多大力气呀、啊哎！
0: 这是撒娇的，然后蹬脚。”
1: 你能不能想象到那个画面？我可以想象得到。
0: 再说这样，
1: 不要不要嘛！
0: 哎呦，该呀，真该呀！
1: 事实证明啊，谈恋爱真的很危险的。
0: 这恋爱，恋爱有风险，撒娇需谨慎。
1: 恋爱脑不可取。
0: 刚见面，骨折掉。哎呦，这哥们儿搞笑啊！他叫俺的辣物发来的留言，他说这是个真事儿。我初中时啊，把这腿放在电脑桌上，很嗨，跟着音乐在摇摆。
1: 嗯，
0: 突然间我打了个喷嚏，直接把腰给闪了。最夸张的是，我腿放在电脑桌上取不下来了，去医院还被医生嘲笑了。
1: 再来看一下 W2N4， 他说我洗脸的时候呢，洗面奶很丝滑，我直接就把小拇指插进了鼻孔，流血不止，去了医院做了激光止血，我真的不好意思说理由啊，跟医生。
0: 这是再说一遍。
1: 他洗脸的时候，因为这个洗面奶不是很丝滑嘛，
0: 啊，
1: 然后搓搓搓搓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那个小拇指就插到鼻孔里面，就流血了呀。
0: 哎呦，那插的估计老深了啊！
1: 而且流血还不止呢。
0: 这洗面奶是什么牌的？这么丝滑吗？比德芙还丝滑是吧？啊。看到这艾特发来留言啊，他说刚才那个俺的 love 那个哥们儿，这是突然间腿放不下来了。他说我是一名医生啊，请理解一下医生，因为这事儿啊，谁听了不想笑。
1: 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啊。
0: 哎，看到了，这是黄家湖的船呢、啊。这位朋友说啊，当前在长春中路的由北向南，在新世界广场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堵堵堵！前面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呢，我笑得前仰后合的，一看前面为什么这么堵，原来两个车碰在一起了啊！感谢感谢。
1: 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小雨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大部、东疆的部分区域会下降五度左右，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感谢美丽带来的全疆天气概况。咱们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8度，但是最低气温只有7度，风力也是5到6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一是阿拉尔市多云转阴，17度到30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14度到30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3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1度到31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10度到24度；
0: 再来看到第65家渠市晴好的天气，10度到28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8度到24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9度到22度；
1: 九师白杨市晴天，6度到23度；
0: 第十师北屯市明天多云，4度到18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2度到24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0度到32度。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话题，就是莫名其妙的受伤经历啊。大家呢可能还是不同程度的都有受伤的经历的，要提示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创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啊，根据伤情的特点来清晰的判断一下伤情，才能够有条不紊的采取一个正确的处理措施，为后续的专业救治呢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0: 对，这苦涩的沙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啊，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啊。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本期《爱上加班族》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各位啊，就是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0: 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2: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2: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5: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6: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APEC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

0: 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 161.3 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 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

0: 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1: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9: 何中友主持召开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强大科技支撑。薛兵出席。
11: 5月1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
9: 兵团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以文旅融合创新、服务品质提升、消费环境优化为抓手，持续擦亮兵团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8日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1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9: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7日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14五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 1,69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120.8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 5,407.3万人次、40.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4%、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 1,252.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7.8 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 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0: 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5月18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兵团科技创新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出席会议，张文胜、李永红、万平、杨红兵，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兵团科技创新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审议了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会议强调， 兵团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 聚焦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地布局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特殊体制优势，聚力提升兵团科技支撑引领能力。 科学编制实施兵团15-5科技创新规划，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和效果评估，明确规划重大任务实施主体，发挥好规划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科技工作的整体性布局、系统性推进，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兵团现代化产业体系，找准突破点、结合点，深入谋划重大科技项目总体布局。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聚焦特色优势，集中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强化教育科技人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 大力培养引进科技人才，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着力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兵力科技融通，强化科技援疆协作，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创新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整合，创新协同发力。会议强调， 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探索特色化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促进创新资源要素高效利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兵团事业高质量发展。5月19日，
2: 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0件。7件案件中，1师阿拉尔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4师可可达拉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7师胡杨河市1件，8师石河子市1件12师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水污染1件、
0: 噪声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

0: 截至5月1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滨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105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83件，来信2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滨团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一批编督编改具体情况可在滨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滨团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以文旅融合创新、服务品质提升、消费环境优化为抓手，推动旅游业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让更多游客从过路客变为过夜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的报道。
1: 近日，三狮土木舒克市第二届唐王城杯沙漠汽摩赛激情开赛，车手们驾车驰骋沙海，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现场观赛。游客宋丽：
3: 第一次来到这里，一边看沙漠风光，一边看越野比赛，非常的棒，非常的震撼。
1: 赛事同步设置美食街区，特色烧烤、酸奶刨冰等美食汇聚，冬枣、油梭豆、紫砂壶、棉纺袜子等特色文创和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近年来，三狮土木舒克市依托唐王城遗址、白沙山、永安湖等自然人文资源，聚力打造唐王城文化旅游核心品牌，不断探索体育加旅游加文化加商贸融合发展新路径，让文体旅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激活消费市场的强劲支撑。三狮土木舒克市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新雷：
4: 坚持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理念，以体育竞技、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特色消费串联起来，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狮市文旅产业竞争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入夏以来，65家全市旅游市场不断升温，郁金香节、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等一系列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江内外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河北游客张思：
5: 第一次来五家区，环境好，停车也方便，人要热情的，我也吃到了新疆的地道美食。
1: 今年五一假期，青格达湖旅游风景区与冰超赛事联动发力，接待游客5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53亿元，创历史新高。为了能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65家渠市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游客住宿餐饮体验，用优质服务为文旅体验加分。65家渠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庄冉：
6: 建立高效投诉处理机制，实现旅游呢投诉半小时响应，24小时办结，游客满意率呢98%以上，全力守护好滨团文旅的良好口碑。
1: 游在新疆，吃住在滨团，走进4狮79团一家民宿，干净整洁的庭院，精致的凉亭，不少游客在此休憩拍照打卡。山东游客刘成东：
7: 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了这间民宿，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酒店设施包括工作人员的服务非常体贴，体验了风景美如画的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1: 79团依托毗邻伊犁州尼勒克县唐布拉景区的地缘优势，打造了将军谷、红石头山等景点，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79团某民宿负责人郭小慧：
8: 今年的入住率比去年增长了20%，节假日与周末网络订房几乎为满房状态。
1: 近年来， 四狮可克达拉是按照旅游观光在伊犁、配套服务在四狮的发展思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打造特色旅游产业链，不断提升民宿产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水平。通过出台民宿发展扶持政策，引导民宿结合本土特色差异化打造品牌。截至目前，狮市共有各类民宿209家，其中等级民宿32家。四狮可克达拉市文体管理局工作人员白强：
9: 推动民宿与农耕体验、非遗文创、康养休闲深度融合，引导民宿品质化、集群化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加舒心、温馨的住宿体验。
1: 凭借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自然资源，兵团各狮市不断催生文旅新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加快新型文旅消费发展。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兵团将持续推进旅游新疆战略，培育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产业链，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扩容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擦亮兵团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在天山南北，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的活动精彩上演，为八方游客送上丰盛的文旅大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10: 山河辽阔，风光不负。我现在是在江布拉克风景区，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活动啊，在这里进行。活动全面展示了新疆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优质的旅游产品，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风情。
0: 今天上午，由自治区文旅厅、昌吉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新疆研学旅游促进会推介了全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自治区各地州级兵团设置的文创、非遗、农特产品展区尽显新疆文旅魅力。12师文体管旅局工作人员崔文轩：
11: 我们带来的是12师相关的系列的文创产品，这边是我们的冰小篮，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的主题的公仔，希望大家来12师旅游，来12师做客。
0: 活动现场，昌吉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6师五家渠市、8师石河子市、12师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兵地共同将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自治区文旅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12: 全疆文旅部门联合企业平台金融机构累计推出578项文旅惠民措施，释放文旅惠民补贴104亿元，激活文旅消费潜力，让游客真正得实惠，文旅市场持续旺起来。
0: 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12师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活动在新疆天润 5G 智慧工厂举行。来自12师、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轮台县的推介代表依次登台，展示各地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工业旅游资源。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兵团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近100项，大力推介兵团文旅品牌。新疆丝路风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福敏：
13: 持续的会去做好所有的落地接待，确保来到大美新疆的游客能够得到最好的体验，推动新疆旅游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0: 20铁门关市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21团天鹅湾拉开帷幕，工作人员详细介绍狮市全域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产品，现场还精心布置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游客李鹏哲：
14: 刚才品尝一下21团的这个辣椒酱，非常香辣，羊角蜜也是清甜可口，这边的体验感特别棒。
0: 近年来，20铁门关市持续深耕全域旅游发展，目前拥有5个3A 级景区，涵盖沙漠生态、红色岩穴、城市文旅、乡村休闲等多种业态，建成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培育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 二师铁门关市文体广旅局三级主任科员龚军。
15: 整合师市和团厂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挖掘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资源，深化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释放产业动能。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将系列文旅

0: 宣传活动主会场设在44团18连，并在永安湖、唐王城遗址、土陶记忆馆同步设立分会场，推出文艺演出、农特产品推介、风味小吃品鉴、趣味游戏等12大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小朋友崔一瑞，
1: 今天爸爸来带我玩了铜壶，还带我弄了好多好吃的，很开心。
2: 本台记者陈立明发来报道。
0: 5月18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超长沙漠赛段 SS2， 车手们深入吐鲁番境内，在库木塔格沙漠与广袤戈壁之间展开高强度较量。记者陈立民，
3: 我现在呢就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 SS2 的这个赛道边上，看到我的这个身后了吗？是连绵不断的库木塔格沙漠。今天的这个赛道的设置呢，就在这个沙漠中间呢举行。比赛的路程呢是293.08公里，其中呢有将近200公里呢是在这个沙漠中呢比赛的。虽然说是这个天气不太热，但是在沙漠里边比赛呢是真正考验选手的时刻到了，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0: 库木塔格沙漠以独特的雨状沙丘、刀锋沙脊地貌著称。本次 SS2 赛段路况复杂多变，沙漠、戈壁、河道、峡谷不断切换，赛事难度大幅升级。赛道隐藏众多航点与岔路，成为本赛段最大挑战。新疆八一钢铁车队摩托车车手阿巴斯加帕尔，
4: 一直跑得很顺，就是因为出了一些故障，如果他不出故障的话，估计我的成绩会更快，后面就好了，后面的200公里还是挺安全顺利的完成了。
0: 山西腾飞车队赛车手韩建强，
5: 赛段有戈壁，有沙漠，有软滩，很好玩。最后50公里进入沙漠以后，那个沙漠也非常壮观。
0: 随着 SS2 赛段结束，环塔拉力赛也正式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与持续高温，将进一步考验车手、领航员与赛车的极限。
2: 近日，由兵团自然资源局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新疆兵团烟旗垦区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20、24团、223团项目完成成果评审。调查结果显示，两个团场全域农用地达到天然富硒标准，土壤硒含量位居全疆县团级行政单元首位，且土壤清洁，无重金属污染风险，为发展绿色有机富硒特色农业提供了优越的资源条件。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王雪飞，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7: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6: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7: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唯一的出发点是什么？目标是否一致？伊朗方面态度依然强硬，同时伊朗近期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美伊谈判能否继续？中东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亲爱的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头条，关注跟伊朗有关的局势。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呢，在17号有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呢，在当天通了一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就在同一天，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也发文说，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美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态度，它的出发点是什么？而且这两个国家其实在利益上不是完全一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目前是不是目标一致？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美以两国所谓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其实从核心战略意图上来看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温差。那美国的核心意图还是边打边谈，将军事行动作为施压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的筹码。而以色列呢，则是实打实的将此作为进一步来削弱伊朗全方位能力的一个战略契机。美国的核心诉求并不是全方位的战争，而是希望通过抛出动武的选项来作为对伊朗进行心理战和极限施压的筹码。那此时放出军事威胁，是为了逼迫伊朗在后续的谈判当中放下身段，接受美国提出的严苛条件。同时呢，这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鹰派势力和安抚以色列等中东地区盟友，展示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姿态。但对以色列来说呢，出发点就更加具有攻击性和紧迫性。内塔尼亚胡政府当前是面临着较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会提前举行。那么内塔尼亚胡无论是为了其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还是其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更需要能够拿得出手的政绩来赢得选民支持。那对于动武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转移选民注意力、提振内塔尼亚胡支持度的作用。那么从战略安全度的角度来讲，以色列真正的目标也是要彻底的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弹道导弹的生产能力。在这一点上，以色列的立场是要比美国更为强硬的。
5: 确实以色列其实想要的更多，然后美国呢没有这么剧烈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两点呢也会相互牵制。然后伊朗方面，我们再关注一下他们的态度，态度还是依然强硬的。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的表态，他说伊朗呢谈判态度诚恳，但是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上，伊朗的立场是更为坚定的。然后伊朗的外交活动近期我们看到也是非常频繁的，比如说不管像跟巴基斯坦还有像卡塔尔这些不同的国家都有一定的沟通哈。最近那怎么看伊朗的态度会不会被美以看到，能够纳入考量当中？
6: 从战术层面上来讲，伊朗是意在拉升战争成本，设置威慑防线。那么伊朗高调宣称在捍卫主权上立场坚定，并暗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采取同归于尽的海峡封锁极端手段，本质上呢是要进行战略威慑，是典型的刺猬策略。那么从战略层面上来讲， 频繁的外交则是为了构建地区防波堤。伊朗与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国家积极互动，一方面呢，是由于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大国以及伊朗的邻国，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关系也是可以来分化美国的包围圈，并在未来的冲突当中争取更胜势。那么这种战略上的误判极有可能会让美国和以色列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继续在美以认为必要时采取军事冒险举动。
5: 说到以色列想追求的所谓的绝对安全，其实不光是事关伊朗，稍后我们在另外一个话题当中还会谈到以色列开辟了多条战线。不过说到跟伊朗这边的局势有关的情况，我们注意到自临时停火以来，美伊谈判其实只进行了一轮，特朗普称呢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的分歧和立场相去甚远。这种背景下，美伊既然展开了讨论，您觉得他们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6: 首先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始终就是在边打边谈，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政治接触并不妨碍美方在未来对伊朗采取所谓的有限军事打击，特别是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背景之下，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呈快速攀升的态势。那么美伊当前呢，并没有任何的政治互信，双方想要让对方在谈判当中进行更多妥协，都认为军事威慑才是更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军事行动和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政治接触其实是伴随关系，彼此之间并不矛盾。那么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分别拒绝了对方所提出的停火要求，而美国最新的回应也表明，美国仍然寄希望让伊朗做出最终的投降式妥协，这是伊朗在当下所绝不能接受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美国对伊朗采取所谓短促的军事行动。但尽管说美国和伊朗都不能够也无意愿来发生这种持久战，双方的这种军事摩擦呢，还是很可能会导致局势在打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出现快速的升级，并且呢也存在着最终脱离控制的可能，这也是当下中东地区局势最严峻的风险所在。
5: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对于目前的中东局势，像是一个岔路口，而且有可能走向更危险的境地。刚才你也谈到了，像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本来就没有互信，在这种基础上，未来您觉得是再度爆发战争，还是会继续谈判，还是像现在一段时间这样的边打边谈？
6: 确实现在地区局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交叉点，谈判和重启战争都是目前美国和伊朗方面明确表态的备选项，但必须要明确的是，一旦选择重启战争，那么给谈判所带来的风险和难度肯定会更大。目前呢，已经达成的部分共识也可能会被废弃，最终得到的结果恐怕不是一方让另外一方在谈判当中采取妥协立场，而是有可能会让双方的立场

0: 期进一步加剧，谈判的僵持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一旦战火开启，可能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会面临着风险和危机。那我们知道目前中东的火药桶遍布，从红海的胡塞武装袭船，再到离异边境的炮击，再到美伊之间的隔空对峙，那么任何一点的火星都可能会加剧整个中东的军事对抗态势。相比之下呢，想要继续坐在谈判桌前，就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外交耐心以及当事方国内政治的强力支撑，而这些要素在当前正是最为缺乏的。但目前来讲呢，美国和伊朗想要单纯的延续谈判进程其实也非常困难，一是呢，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之内无解，二是两国国内都无法承担立场妥协所带来的更高昂的政治成本，第三呢，就是美伊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是彻底的崩塌，双方积怨已久，很难在短期之内来达成可供遵循的共同危机应对的框架。因此呢，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前景目前看起来是并不乐观的。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近日还宣布说已经制定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通行管控的预案，而且相关的机制即将公布，这个会不会带来新的地区冲突呢？
0: 伊朗近期呢宣布已经制定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通行管控预案，并且呢还要公布相关的机制，那么这确实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美国和伊朗呢现在是迫使其他各方来遵从自身所划定的海峡秩序规则，而规则之争恰恰是目前地区政治和军事博弈的核心关键。伊朗呢是强制要求过往船只报备详尽信息并且缴纳费用，虽然伊朗方面明确呢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对付伊朗所提供的所谓专业服务，但更多的观点呢是将此看作是伊朗对国际航运规则的违背，而在美国眼中呢，这正是伊朗将海峡通行武器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美国必须要做出军事回应的内容，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存在。那在美国看来，如果任由伊朗将海峡通行权掌握在手中，那么美国在地区的领导力以及对于盟友的安全承诺将沦为笑柄。那在狭窄的航道之内，美国和伊朗一旦发生军事对抗，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将会急剧上升。那一旦美军出现人员伤亡，或者是有油轮被击沉导致海峡断航，美国国会呢都不排除可能会给白宫颁布动武的授权，那么届时局势将会完全的失控。伊朗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身一张非常重要的地缘博弈的底牌，但这同样是一把很难控制的双刃剑。
2: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的战事持续进行中，当前以色列经济、兵员方面均面临较大压力，双重压力下，以色列为何仍要四面出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然后根据以方的说法呢，说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六成区域，然后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其实离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国内，它这个兵力的缺口也是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很多人在说以色列开辟了多条战线，为什么要不顾兵力缺口，要维持高强度的多线用兵呢？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说对外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边，以色列对外战略的一个核心原则叫以土地换和平，就是要把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土地、埃及的土地、叙利亚的土地给那个交回去，交回去呢，通过把土地交出来然后换取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这个好感，或者说建立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个互信。但是呢，最近几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之后，那么以色列的政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逆转，现在不是以土地换和平了，现在的政策是要占领更多的土地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所以从这一轮加沙冲突开始之后，以色列的政策是第一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来彻底消灭或者说削弱他的对手，比如对哈马斯的打击、对叙利亚政府的打击、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 对约旦河西岸领土的占领，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占领更多的土地，就通过占领更多的土地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或者叫隔离区甚至是无人区，这样的话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在过去三年差不多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加沙占领了更多的领土，在约旦河西岸占领了更多的领土，那么又占领了叙利亚更多的领土，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在各条战线上他都要采取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战线是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现在他对哈马斯这条战线那个还在打，对叙利亚的战线也还在打，对黎巴嫩真主党这条战线也在打，对伊朗的战争也没有彻底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以色列的大的战略不变化，那么它持续战争甚至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所以它兵源就比较紧张。
1: 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国内关于兵源的争议算是由来已久的，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军方和政府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分歧？
3: 征兵的问题上，以色列军方和政府之间是存在明显的矛盾。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全民兵役制的国家，就只要你是以色列公民，不管男的女的，那么都要按规定来服兵役。但是呢，以色列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犹太人里边有一支力量叫超正统派的犹太人。超正统派的犹太人呢，因为他这个宗教习惯的原因，很多人不服兵役。不服兵役呢，这一部分人据估计大概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左右，所以就有一大批人不服兵役。那么最近三年又连年战争，那么兵源就比较紧张，所以以色列军方包括以色列国内多数政党要求以色列议会要制定新的法律，就是强迫所有的超正统派的犹太人也要像其他以色列公民一样服兵役。但是呢，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受以色列现在执政联盟里边的几个超正统派的宗教政党的影响和控制，以色列政府呢就迟迟没有通过这个强迫他们服兵役的法案。最近几天，因为超正统派这些那个政党对于以色列议会迟迟没有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服兵役的法案，他也不满，所以这几个政党最近还提出来，如果以色列政府不能够尽快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案的话，他们就要退出以色列的政府。所以有可能因为服兵役的问题，那么这些政党如果退出现在执政联盟，以色列有可能就得提前大选。所以现在确实政府之间跟军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那么执政联盟内部因为这个问题也有矛盾，当然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之间矛盾就更大了。
1: 嗯，重重的矛盾哈，这个也确实是他们的挑战。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经济上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呢，就是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度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按年率计算是萎缩 3.3%， 这个跌幅是高于市场预期的。但是即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还预计说他们全年的经济能实现 3.8% 的正增长，那之前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冲突对他们的影响了，为什么官方还能预计说有这个 3.8% 的正增长呢？
3: 这个预测是以色列的中央银行做出来的，中央银行做出这个预算的前提条件是现在和伊朗的停火，现在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停火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以色列在两条主要的战线上今年剩下的时间能够停火，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他是预测今年全年还能增长 3.8%。 那么 3.8% 呢，因为今年的战争第一季度他已经经济萎缩了 3.3%， 就是全年的他现在预测 3.8% 也比战争没有发生之前他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但是为什么在以色列连年战争之后，并且现在战争也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才预测它能增长 3.8 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经济现在虽然受战争拖累了，但是以色列整体的经济指标是那个比较好的，比如那个国家债务跟 GDP 的比例只有 69%， 然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在 100%-120% 之间，然后今年的失业率以色列也很低，只有 3.2%，

0: 如果现在预测，如果明年战争彻底结束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更高，明年会达到5.5%。
1: 嗯，总之有一点可以明确说，就是以色列如果他不把这种精力还有钱更多的投入放在战争里面，他们的这个国民经济会更好。那现在的这种情况呢，以色列的社会和民众就承受了更多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能够制约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战争决策吗？
0: 这个对战争决策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现在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民调显示70%以上的人是支持继续对伊朗的战争，也支持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是我刚才说的，以色列的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就是过去三年它虽然一直在战争期间，但是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好于这个发达国家的，所以经济上以色列国内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所以经济困难对以色列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实质性改变以色列的战争的决策。
1: 嗯，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一项授权法官可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的法案已经在当地时间17日正式生效了，然后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但这样一个法案，您觉得反映出了以色列政府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0: 他现在通过的这个法案很显然是违反了以色列国内的他的基本法，然后也违反了国际法。但是以色列政府为什么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定要这样做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执政联盟里边有两个极右翼的政党，就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格威尔，他们俩领导的两个政党。然后这两个政党呢，就一直推动以色列政府往极右翼的方向在发展，然后通过这个法案来打击这个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的反以色列的武装分子，就是这两个极右翼政党推动的。所以现在以色列政府这样做的原因，他还是要第一次确保他的执政联盟这个不能崩溃，同时可能也是为了在未来的选举中能够争取到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极右翼的，特别是在定居点上的犹太人的支持。
1: 嗯，为了内政哈，然后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对于巴以冲突的解决，您觉得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冲击？
0: 它一定是让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的希望那个更小了，会引起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人之间的更大的仇恨，因为这个法律明显它是不公平的，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如果巴勒斯坦人袭击了以色列，那么巴勒斯坦人就是恐怖分子，然后就对恐怖分子可以使用死刑。然后在约旦河西岸，如果是犹太人袭击了巴勒斯坦人了，那么就不能适用这个法律，都适用那个别的法律，所以也不对他们执行死刑。所以这明显是那个区别对待，双重标准。就在以色列国内也有那个很多左翼的人士反对这样的法律，在巴勒斯坦内部，那跟当然就是所有的人都反对这样做的。所以这样做呢，只能引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更大的对立，更大的仇恨。
1: 嗯，不公平的做法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好，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我们回来继续聊。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诞生堂藏书约》。《诞生堂藏书约》是明代藏书家齐诚丛著，教育子孙勤奋读书并继承其藏书事业的训勉规约，由三部分组成。读书训主要主子弟奋志读书，以积学立身；据书训则告诫子弟对藏书应知珍惜重视。藏书训略分两篇，购书篇讲述收集图书的原则和方法，眼界愈宽，精神愈著，心思愈巧；荐书篇指出鉴别图书五项内容，审轻重，辨真伪，合名实，全缓急，别品类。齐诚丛在书中总结并传授了不少图书收集、整理等方面的经验，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诞生堂藏书约》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自民党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提议草案进行讨论。据报道，修订三项安全条约文件的草案强调了确保继续战斗的能力的必要性，但没有提及对三项无核原则的审查。相关内容显示出日本政府的什么意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继续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关注一下日本的情况哈。我们说一下日本自民党开的这个会，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这个提议草案来进行讨论。什么叫做安保三文件？指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装备计划这三份文件。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他们再军事化持续加速，新型军国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显现的态势。那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在日本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的主任

0: 吴浩怎么说。
1: 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实际上包括三个重要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个文件呢，分别从安全战略的总纲、具体的国防战略的方针以及军事力量建设的一个基本的计划三个层面呢，来对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安全政策进行了一个最高层级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性的约束。作为一个整体，它其实相当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军事建设的总章程或者叫总纲领。基于它的地位呢，它的修订实际上也在日本当前在军事化过程当中占据这样一个核心总纲或者说法律基石的这样一个地位。比如说2022年日本安保三文件的首次写入了这样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其实标志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或者是军事防务政策由守转攻的一个重大转折。那么现在的修订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等等，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一些这个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
0: 那鉴于这份提议草的内容已经公开了，我们想就它的内容让您详细解读一下。比如说有几个点啊，一个就是草案当中提到说，在紧急情况下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是一项重大挑战，并且强调说获得民众理解对于推动全国范围内加强国家力量的努力至关重要。这个内容您觉得显示出日本政府是个什么意图？
1: 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也就是强调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正在为介入周边的安全问题，包括台海、东海、南海，进行这个长时期的这样一个高强度冲突做实质性的备战。然后强调民众理解呢，则是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啊，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让民众能够接受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举措，包括防务费的大幅的膨胀以及民生资源向整个军备领域倾斜的一个现实，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还有一点啊，就是牵扯到这个核问题。草案当中没有提起对无核三原则的审查，关于核政策表示的是应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那此前有关的新闻当中有不少日本可能会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法，然后目前的草案似乎弱化了，甚至没有提及有关这个核潜艇的采购，也没有明确提及。您觉得这是什么考虑？
1: 目前高瑞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草案里呢，大幅弱化了对于无核三原则修改的这样的一个提及，这个主要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政治避险，包括这种渐进突破的考量。也就是说，这个无核三原则本身的这个修订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包括说要反对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在日本国内仍然有着较强的基础，包括它本身也与和平宪法的规定有着明确的矛盾和争议。所以高市政府在草案当中是采取了一种暂时弱化或者去模糊处理这个敏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从而设法减少政界包括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反弹意见，避免这个草案在早期讨论阶段就因为争议过大而搁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高市政府放弃了修改无核三原则，特别是第三条原则，也就是不运进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相关的图谋，也是为了静观其变，在这个我们说日本国内政治气氛进一步松动的情况之下，高市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切实的推进对于无核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修订，或者说对日本核军备发展或者持有核武器运入核武器规定的一个松绑。
0: 所以我们一直说日本呢，它这种突破是切香肠式的，一点一点往前突，不是说它不想这么做，而是想一步一步来做。还有一件事，关于防卫费，就是日方修订安保三文

0: 要参考北约及韩国的做法，这个就是比2%的比例还要更高。所以您怎么评价日本的这些相关的考虑？
1: 确实，日本这次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一个重点要反映的内容，就是增加国防开支，也就是防卫费。当然不会在文件当中去具体做一个目标设定，但是此前因为去年实际上高市政府通过追加防卫预算已经提前实现了防卫费占 GDP 比重到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这并不是高市政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下一步呢就是去按照北约标准尽量的把它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按照日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GDP 的水平，也就意味着日本的防卫预算要增加到17万亿日元，这个实际上需要日本进一步的去调整或者说去动员财政资源来进一步的投入到军事领域，这个实际上也是日本当前再军事化的一个突出体现，也就是国家财政资源非常明确的投向了或者说将重心转移向了军事相关的领域，在军事方面给予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而这也奠定了日本再军事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当然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它的财政资源内部的这种张力会愈发的加强，原本用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这样一些财政资源被用于军事领域，实际上为日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治理其实埋下了隐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是炸弹。
2: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曝光，草案重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日本政府意欲何为，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刚才呢我们说日本的问题，接下来呢关注日本政府的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曝光，草案当中呢重点炒作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要警惕，而且日本还声称说要跟他的同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去加强协作来应对中国。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日本政府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居心？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3: 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再度大肆的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甚至变本加厉，在迄今的基础上出现了加码升级，那么本质上还是日本谋求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加快推动再军事化的一种政治和舆论上的操作。我想日方的意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的远海训练、台海周边的维权行动歪曲定位为安全威胁，这实际上是试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完成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来做一个铺垫。因为最近日本媒体传出高市政权谋求在新版的这个安保三文件当中将中国正式定性为威胁，那么现在通过防卫白皮书来透出它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是一种对媒体的放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舆论的试探。那么其次呢，是借助这种渲染外部威胁啊，日本高市政府啊也想在国内营造出一种安全危机的氛围，为下一步继续的推动强军扩武的路线来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解释。那么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9万亿日元，占 GDP 的比例啊逼近2%，未来高市政府还想要在新版的战略文件当中将这个比例提升到3.5%甚至5%，跟北约的最新的标准对齐。那么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想为下一步大幅的扩充军备、对外出口武器装备甚至海外派兵来进一步的扫清国内法理和制度上的障碍。那么第三呢，是想要为推动修宪议程凝聚国内的共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搞政治突破惯用的伎俩，也就是要通过所谓中国威胁论煽动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本质上是想要对外转嫁日本国内的矛盾，为进一步的实现挣脱战败国的身份、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来服务。
0: 所以这种带着野心的惯用伎俩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周边国家警惕。那除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3: 那么现在2026年的这个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具体内容啊还没有对外公布，那么我想整体行文内容啊很可能会延

0: 续近年来一种非常强硬的一种叙事的基调，那么同时也会把高市早苗政府当下推行的各类强军阔武的新政啊写入其中，那么其中就会有很多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不良的动向。那么除了刻意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这一核心的论调之外，我想这份新的白皮书的草案还暴露出几个危险性的倾向，显露出啊日本急于挣脱战后和平体制束缚的一个真实的战略野心。首先，日本强军阔武的行径会愈发的肆无忌惮，公然背弃专守防卫这一基本准则，那么内容可能还会涉及到加快研发列装远程打击导弹，研发部署这个军用无人机这些进攻性的装备，包括持续的加码布局网络太空电磁这些所谓新型的这种作战的战力，并且不断的拓宽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提供一种主动的作战能力。那么第二呢，日本要大力的扶持本土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持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相关限制，通过新规啊来打通面向全球的武器装备的对外销售的路径，来进一步的壮大国内的军工产业链条，依靠军备研发和对外军贸来扩充军事实力，为继续扩充强军阔武的路线啊来筑牢产业根基。第三呢，日本还会执意的拉拢外部势力抱团结派，频繁的同美西方的一些国家拉拢一些区域内的一些小国来开展军事合作，搞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小圈子，那么大肆的宣扬冷战对抗思维，刻意制造地区的对立矛盾，那么插手影响地区的安全事务，那么这些做法啊，实际上也会搅局地区的安全局势，破坏东亚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和平稳定的格局，会推升地区的安全风险。
1: 这个真的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非常不利，所以有听众就想问您说，日本政府近来有一系列军事动向，从计划武器出口到防卫白皮书，这个显示出日本政府什么样的疯狂的苗头？
0: 那么近期日本政府的军事动向啊，我想呈现出三位一体的危险的暴走的态势。那么暴露出啊，日本高市政权啊，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首先还是加快军事松绑。日本政府四月份通过新版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取消非战斗用途的限制，甚至允许向冲突地区来出口武器。那么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军售禁令的一个历史性的一步，标志着日本从和平国家向武器出口国的一个危险的转型，那么也会使全球一些地缘冲突的风险啊急剧上升。那么其次是加速军事扩张。那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的草案与现在日本这个防卫预算的连续的大幅的增长形成某种呼应，2026财年的初始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9万亿日元，其中重点的投向自主研发和对外采购远程攻击性的导弹，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装备以及太空军事能力这些进攻性的能力的建设，同时也会大幅的增加同美国以及其他的盟友的这种联合演训的频次，并且把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从日本周边拓展到南海、印度洋、南太平洋，甚至全球范围内。那么实际上是在推动日本的军事战略出现一个对外的一种主动介入的一种进攻性的转型，那么这就彻底的抛弃了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第三是加快推进啊右翼政治议程。现在执政的自民党啊，凭借众议院超过2/3的优势议席啊，正在谋求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那么核心目标是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赋予行政权力在紧急状态下的这种更大的一个集权。当然，它的背景是日本右翼势力还秉持着一个扭曲错误的历史认知，试图通过防卫白皮书来误导舆论。那么这些动向相勾结啊，是要形成一个军事松绑，那么进一步的扩军以及推动修宪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显示出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它的走向啊，愈发的暴露出它的危险的倾向。
1: 说到这样一种带有危险倾向的恶性循环，我们其实确实看到日本政府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如果再不遏制，会给整个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灾难性的后果？
0: 日本政府持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有关举动啊，如果不及时遏制的话，我想会给东亚乃至全球安全带来多方面的冲击，战后国际和平秩序也面临被颠覆的风险。首先，这会极大的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升级，日本军事扩张啊，会迫使周边国家加强防范，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这实际上日本在主动的加剧地区的安全困境，在螺旋升级，台地区也会面临阵营对抗走向分裂的风险。其次呢，台海南海这些地缘热点问题，它的局势会更加的复杂化。日本通过煽动 所谓中国威胁论啊，谋求深度的介入台海事务，与美西方一些国家来构建所谓的台海有事的联动机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军事化。那么这些举动都在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大偶发冲突的风险。一旦局势失控啊，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也会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那么第三呢，战后国际秩序啊，现在正面临严重的冲击。日本通过修宪、强军等手段，实际上是在逐渐的动摇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也会给全球的安全治理啊，特别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系统性的风险。那么第四呢，日本国内极右翼势力会进一步的抬头，战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共识被进一步的瓦解削弱，军国主义思想啊死灰复燃，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这些都在不断的撕裂日本社会，导致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那么这就可能给亚洲地区啊带来新的危害。我想国际社会啊应当增强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加强团结，共同遏制日本的军事冒险行径，捍卫战后和平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刊发了知名媒体人的评论，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当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向务实态度转变。
2: 法里德·詹卡利亚表示，随着与中国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逐渐理解了在华盛顿许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和军事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实力，并且能够有效加以运用。因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好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文章认为，对华采取更合作的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电动汽车、电池、无人机、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强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若试图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全面冷战，将意味着撕裂全球经济本身，美国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供应冲击，美国公司则将失去进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机会，大学也将失去许多顶尖学生。文章认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中美成为竞争对手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彻底决裂。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应该在诸如核稳定、人工智能安全、流行病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继续展开贸易对话与合作。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英国《卫报》的文章，说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的变化，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呢优势凸显。
3: 文章指出，能源深刻影响着国际权力分配，工业革命以来，谁掌握关键能源，谁就更容易掌握产业、贸易和地缘政治主动权。英国曾凭借煤炭和蒸汽动力扩张影响力，美国则在石油时代确立长期优势。如今随着全球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时代，新的产业链和技术体系正在形成，国际竞争的逻辑也在变化。文章援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说法称，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文章称，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相关投资大幅增长，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约为化石能源投资的2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在这一背景下，文章特别关注中国的能源转型。文章称，中国过去20多年持续布局清洁能源，如今成果正在集中显现。中国在风电、光伏电池、电动汽车和相关制造链条上形成了完整优势，不仅降低了自身对外部燃料进口的依赖，也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具价格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品。文章认为，中国最突出的优势不只是装机规模，而是完整产业能力。文章称，全球排名前4位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在光伏组件、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制造与出口方面，中国同样占据多数市场份额。而在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环节，中国也占据重要位置。文章还认为，未来能源格局变化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石油时代正在让位于可再生能源时代。在这场转型中，中国正凭借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5: 第37集，列娜说：“3年前，我们在巴黎郊外骑自行车，一不小心把一位大人物撞倒了。”张雪琴说：“谁？”
6: 伊万诺夫说：“列娜，他张学勤是中国革命党人，我们在日本就认识了。你列娜是法国革命党人，我呢是俄国革命党人。”
5: 贾燕说：“别忘了我呀。”
6: 伊万诺夫说：“当然，你也是革命党人。”
5: 龙小宝说：“我也是。”
7: 贾燕说：“当然，我们都是革命党。”
5: 龙小宝说：“哈哈，今天晚上法国的、俄国的、中国的革命党人大聚会。”
6: 伊万诺夫说：“来，香槟。”
5: 张学勤摇头。
6: 伊万诺夫说：“你这么穷，连酒都买不起啊。”
5: 列娜不好意思地说：“真巧，我正好买了2瓶红葡萄酒。”
6: 伊万诺夫说：“那好啊，来来来。”
5: 人们一边倒酒一边说说笑笑。
7: 贾燕说：“哎，张大哥，你还没有介绍你和列娜小姐是怎么认识的呀？”
5: 张学勤有点慌乱：“
7: 这很简单，列娜小姐是巴黎大学的老师，我在物理系旁听，后来我们就认识了。”
6: 伊万诺夫说：“那好啊，列娜是我们的好同志，有他在你身边，我们就……”
7: 贾燕会议就放心了。
5: 伊万诺夫点头：“
6: 就放心了。来，为我们俄国、法国、中国革命党人的友谊干杯。”
5: 众人说：“
7: 干杯。”
5: 贾燕突然说：“等等，我们过几天就走了，为在巴黎的张大哥和列娜小姐，为他们的健康幸福干杯。”
6: 干杯！
5: 人们一饮而尽。几天后，张学勤、列娜把伊万诺夫、贾燕、龙小宝送上轮船，站在码头上向他们挥手告别。化了妆的伊万诺夫和贾燕、龙小宝站在甲板上，男男女女、各色人等，包括间谍、暗探，在轮船上来来往往。轮船抵达东京，人们纷纷下船。晚，伊万诺夫、贾燕、龙小宝来到孙中山驻地，张东海领着他们走进客厅，孙中山和伊万诺夫紧紧握手：“
8: 老朋友，老朋友。”
5: 伊万诺夫说：“
6: 孙先生，我首先要祝贺您。”
5: 孙中山说：“祝贺什么？” 伊万诺夫说，祝贺您十年革命成功了。
7: 孙中山说，
8: 不，革命还没有成功，所以我还不能接受你的祝贺，哈哈。
6: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这就是革命成功的标志。我请求您，尊敬的孙先生，接受我的祝贺，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而是我代表俄国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代表我们党的领袖列宁同志，同样也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人民祝贺。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被你的革命推翻了，第一次建立了共和国，难道这还不值得祝贺吗？
7: 孙中山点头，
8: 是啊，是值得庆贺，单单为了推翻满清皇帝，成千上万的烈士牺牲了生命，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他们。
6: 为什么？
8: 因为我犯了错误，不可原谅的错误，致使辛亥革命失败了。
6: 孙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东京，我说广州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您说没有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是1903年，您还记得吧？
8: 记得，记得。我问你，俄国革命打倒沙皇需要多少年？你说需要100年。
6: 对对，为此我不止一次受到列宁的批评。
8: 那么我现在问你，俄国推翻沙皇大概需要多少年？
5: 伊万诺夫说，
6: 我看快了。
8: 那到底需要多少年？
6: 不敢说。
8: 为什么不敢说呢？
5: 哈哈，怕又受到列宁的批评。
6: 那倒不是，因为列宁批评我，我也批评列宁，互相批评，成了习惯，也就无所谓了。你说是不是？
7: 孙中山点头，
8: 是的，是的，在我们革命党内就应该这样，谁有错误就批评谁，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嘛。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6: 我回答，我回答。依我看，俄国推翻沙皇恐怕还需10年时间。
8: 10年？时间太长了。据我观察，不需要10年。
6: 那需要几年？
8: 3-5年就可以。
7: 伊万诺夫惊讶地问。
6: 3-5年？这不太可能吧？
8: 完全可能。
6: 根据是什么？
8: 我虽然没有见过列宁，但我非常注意研究俄国革命的情况和列宁的著作。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黑暗时期，现在又看到曙光了。你看这份报上说，1914年五一节那天，俄国有10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后来在彼得堡又有30万工人起来斗争，还和军队发生了巷战。看到这个情况，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强大的工人阶级，有这么坚强的革命党，有列宁这么好的领袖，在

0: 加上爆发了战争，沙皇只顾打仗，人民的痛苦和愤怒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伊万诺夫紧紧握着孙中山的手，
1: 孙中山同志，如果您不是中国人，我还以为站在我面前的是列宁呢。
0: 孙中山说，
1: 不，我不是列宁，我要向列宁学习，你托人给我带来的列宁的著作，我都请人翻译成中文或日文，认真地看了，只是列宁对我赞美过分了。伊万诺夫说，
2: 可列宁对您的批评也很厉害呀。
1: 是很厉害，但中国有句古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二次革命失败后，我一直闭门思过，至今脑子里还是一团乱麻。
2: 孙先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党，还要特别注意不能让坏人混进党内。1912年我们党中央就混进了一个密探，叫马林诺夫斯基，他是中央委员，出卖了几百个优秀的同志，太可恨了。孙先生，我给您带来了一大捆真理报，其中有一篇列宁的文章，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0: 孙中山惊喜地说，
1: 啊，这个题目很有趣，因为谁都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啊。
0: 伊万诺夫说，
1: 哈哈，列宁就是这么说的。
0: 孙中山说，
1: 列宁是怎么说的？他说，亚洲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
0: 是这样，亚洲的先进就表现在这里，是吧？
1: 是的。那欧洲的落后又表现在哪里呢？列宁算了一笔账，欧洲支持袁世凯，反对共和制度，准备带给中国2亿5000万卢布，几个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1500万卢布的纯利。如果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那么欧洲当权势力就会出动大炮和那个野心家卖国贼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年轻的共和制度。
0: 孙中山笑道，
1: 妙妙，列宁这笔账算得真好，
0: 看来他不仅对政治哲学造诣很深，而且对自然科学数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这么穷，不向外国借款，又怎么筹到钱呢？没有钱又怎么兴办实业，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呢？当然我一向主张向外国借债兴办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俄国就没有这个问题。哎，没有办法，中国实在太穷了，太落后了。说着说着，孙中山连声叹了几口气。在孙中山和伊万诺夫谈话过程中，窗外不时闪过一个黑色的人影，山本，他是奉剑道之命来暗杀孙中山的，可他下不了手。他看到与他共过患难的张东海在卧室和贾燕、龙小宝有说有笑，看到客厅里令他崇敬的孙中山，看到救过他命的伊万诺夫，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耳边响起剑道的声音，
2: 杀了孙中山你才有活命。
0: 他时而痛苦地闭上眼睛，时而惊恐地望着，最后还是在黑暗中消失了。一些天后，东京郊外深山老林中，山本躲藏在草棚里。伊万诺夫和张东海来到山本家，山本夫人惊恐地连连摆手。他们刚出门，山本的儿子追上，领着他们来到草棚。这时一缕

0: 与香烟袅袅升起，山本跪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正要举刀自刎，张东海一把抓住他的手，伊万诺夫把他紧紧抱住，山本伏在他的肩上哭了。
1: 千岛要我杀了孙先生，可我怎么能呢？我虚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痛苦，我要忠君爱国，可我又舍不得你们，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我只有自己死，死了算了。
0: 伊万诺夫说，
1: 不，你不能死。
0: 张东海说，山本君，你要活下去。山本说，
1: 我怎么活？我一直不敢回国，以为剑道把我忘了，谁知一到东京就被他们发现，把我吊起来毒打，威胁我若不暗杀孙先生，就新账老账一起算，我没法活下去呀。
0: 伊万诺夫和张东海都明白这里已经被盯上了。伊万诺夫说，
1: 这样吧，明天夜里你跟我们一起走。
0: 山本说，
1: 去哪儿？
0: 张东海说，山东，你带上夫人和儿子，就在那里安家好吗？山本说，
1: 不行，目标太大。
0: 张东海说，分开走，我们都得冲出去呀。山本下了决心。
1: 好吧。
0: 过了几天，山本化妆成老头，挑着行李跟在贾燕的后面上了轮船。山本夫人打扮成中国阔太太，挽着龙小宝的手臂上了轮船。山本的儿子成了中国留学生，随伊万诺夫一起上了轮船。张东海也化妆得让人认不出来，拄着文明棍在码头上走来走去。见到匆匆赶到码头，轮船已经开走了。张东海暗自发笑，驾车而去。东京，剑道在家中大发雷霆。
1: 这群混蛋，山本跑了，他不但没有杀孙中山，反而跟着革命党跑了，全家都跑了。
0: 夫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杀孙中山呢？
1: 剑道说，袁世凯说了，有孙中山在，二十一条他就不承认。
0: 夫人说，为什么？
1: 他就是承认了，孙中山也会把他推翻的。
0: 孙中山不是早就下台了吗？
1: 可孙中山在中国影响很大，连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考虑，万一孙中山再上台。
0: 嗨，这怕什么，孙中山跟你是老朋友，你一时还帮他买枪买炮发动起义，他不会不认账的，我看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正说着，剑岛的女儿陪着孙中山来了。孙中山说，
2: 剑岛君，好久没来看望，今天听说你贵体欠安，特地来府上问候。
1: 剑岛说，不敢当不敢当，请坐请坐。
0: 孙中山在客厅席地而坐，单刀直入地说，
2: 欧战爆发，西方列强顾不上中国，日本便乘机派兵占领山东、南满，甚至把手伸向蒙古，条件是同意袁世凯当皇帝。最近盛传日本将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承认企图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不知剑道君对此有何高见？
0: 剑道故作惊讶，
1: 孙先生，我向来主张对中国亲善友好，不惜一切支持共和革命，怎么能让袁世凯恢复帝制呢？
2: 孙中山说，这就好这就好。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我们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号召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扫除

0: 专治政治，建立中华民国，蒙剑道君慷慨相助，至今记忆犹新。只是最近传闻不断，望剑道君设法转告日本政府，21条丧权辱国必将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1915年5月7日报纸上大字标题，日本政府最后通牒，袁世凯承认21条。北京、上海、长沙等地青年学生集会表示抗议。毛泽东在《明史》篇封面上写下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巴黎，张学勤拿着中文报纸向大家宣布：袁世凯想当皇帝，不惜卖国求荣，承认21条。把中国的主权卖给了日本，同学们，我们坚决反对。众高呼反对反对。列娜也拿着法文报纸匆匆赶来，我要向大家报告一条可怕的新闻，德国科学家哈勃像一条疯狗，在波兰华沙西侧伯利茅夫附近向俄国军队连续发动了3次毒气袭击，使2500名俄国士兵中毒伤亡。人们惊呼太可怕了，德国人会不会到巴黎来放毒气？这样的人不能叫科学家，只能叫杀人犯。柏林哈勃又一次兴冲冲地走上楼喊着克拉拉克拉拉。哈勃夫人痛不欲生，你别靠近我，看看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哈勃说克拉拉我亲爱的，别这样别这样。夫人悲愤填膺，在胸前连连画着14。啊，上帝，我的上帝，愿上帝饶恕他的罪恶。哈勃说亲爱的，我是履行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职责，我有什么办法回避？夫人说你不是爱国者，你是毁灭者，德国要被你们毁灭，人类要被你们毁灭，地球要被你们毁灭。哈勃走近他，克拉拉亲爱的。夫人掏出手枪，你别靠近我，别，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哈勃说你疯了，我是你丈夫哈勃，菲利斯哈勃，一个化学家，被称为科学天才。夫人说不，你是杀人犯。砰的一声枪响，夫人愤而自杀，慢慢倒地。哈勃喊着克拉拉跪倒在他身边，人们奔走相告克拉拉自杀了。报纸上大字标题，哈勃爱妻悲愤自杀。爱因斯坦拿着报纸痛苦地大声疾呼，科学家们团结起来，为了和平反对战争。巴黎，蔡元培在看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哈勃夫人愤怒自杀，爱因斯坦悲痛不已。他放下报纸对张学勤说，爱因斯坦和哈勃是好朋友，如今已成为仇敌。哈勃发明毒气杀人，狂热地鼓吹战争。张学勤说哈勃是科学家。蔡元培说科学上的发明创造几乎总是被运用于军事，像飞机，人能飞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可现在首先用来打仗。张学勤说我听过一个笑话，有的俄国飞行员带几块砖头去砸德国飞机的螺旋桨，有的在飞机后边装一把长刀，把德国飞机飞艇划破了一道道大口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个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

0: 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0: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19集。洪水已退尽，但天又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来。刘月季正在烧水，病已出狱的王朝刚端着碗朝刘月季走来。王朝刚说：月季大姐，这是分给我的第2碗驴肉，我没再舍得吃，想留给你。刘月季眼里又突然涌上泪，痛苦地挥挥手说：你快拿走。王朝刚说：月季大姐，刘月季喊：谢谢你，你快拿走。夕阳西下，小琴牵着马，马上驮着几袋粮食，踩着泥泞的土地朝营地走去。看到营地上的人群，他就兴奋地喊：钟副师长，我回来了。营地上看到小琴牵着马驮着粮食过来，顿时一片欢腾，有的冲下高坡去迎接小琴。钟匡明和刘月季的脸上也露出欣喜。刘月季正在作伴，钟匡明牵着他的战马走了过来，说：月季，我把这匹战马送给你吧，要不我可没法向钟怀交代。月季说：你这匹战马顶替不了我那头好驴子，你还是留着自己用，钟怀我会向他解释清楚的。钟匡明说：你真不要？刘月季说：不要。匡明，这战马跟了你7、8年，你跟他有感情，可我没有。你别小看我刘月季，道理上我懂，一头毛驴换来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尤其是那3个重病号，怎么也值得，也让你这个当副师长的尽到了职责，没损失一个人，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只是我在感情上受不了。我只求你一件事。钟匡明说：啥事？刘月季说：把他的皮和骨头包起来，给他置一个坟，竖一块碑，以后我买点香烛来祭祭他。钟匡明说：月季，我一定给你办好，而且我亲自来办。刘月季望着钟匡明，满眼的深情。5年后，团部已是一番崭新的面貌，团纪官是刷着深黄色的2层楼房，两旁是2栋刷着同样颜色的平房，那是招待室与会议室，楼房背后是大礼堂，大礼堂两边连着2栋厢房，一边是食堂，一边是食堂库房。清晨，钟怀从团部值班室出来，伸了伸腰，踢了踢腿，他长得越发的健壮而英俊。虽然值了一夜的班，显得有些疲倦，但他依然精神抖擞地朝食堂方向走来。刘月季亦是机关食堂的司务长，他在食堂边上有自己的一间小

还那么贪玩，去吧。钟怀说，在屋子里捂了一夜，又要让我回房子再睡上一天，闷死我呀。娘，我到水渠边上去换换新鲜空气不好吗？顺便帮伙房拉一趟水吗？刘月季体谅的一笑说，去吧，毛驴快要生了，别拉得太重，也别赶得太快。钟怀说，知道。我看到这毛驴，我就想到他娘活活的被人打死，让那些人吃了，全是因为爹，我爹心也太狠了。刘月季说，这事你别再提了，你要怪就怪娘，当时是娘同意的，救人要紧啊。钟怀说，那也是我爹逼着你同意的。铃带在晨风中沙沙地响，钟怀给毛驴卸了套，把毛驴牵到渠边，用刷子蘸着水仔细地被毛驴清洗着。钟怀伤感地说，哎，你现在也要生娃了，想想你娘真可怜，那时我要在，我咋也不会同意我爹我娘把你娘处理掉。我可以下水捉鱼，用套子套野兔，人咋也有办法让自己活下来呀，干嘛非要那样做呢？你娘可是为咱家为开荒造田立过大功的呀。小毛驴仿佛听懂了似的，晃晃长耳朵。钟怀说，你可千万别怨我娘，我娘为你娘的牺牲心疼到现在呢，这我心里清楚，我娘是天下最好的娘，你知道吗？小毛驴又晃晃耳朵。钟怀说，你能理解就好，咱们走吧。王朝刚风尘仆仆地走进郭文云办公室，郭文云看到王朝刚面带喜色地说，怎么探亲回来了？王朝刚也高兴地说，回来了，政委，我还为你办了件事。郭文云说，啥事？王朝刚从口袋里拿出张照片，那是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的照片。王朝刚放到桌子上说，你看看这姑娘长得咋样？郭文云拿起照片看了看，说，长得蛮漂亮，咋了？王朝刚说，政委，你要是喜欢她，愿意给你当媳妇。郭文云说，多大？王朝刚说，21岁。郭文云把照片往桌上一拍，扯淡，我都40好几了，可以当他爹了。王朝刚说，可人家姑娘愿意。郭文云说，我人他都没见过，咋会愿意？王朝刚说，你听我说嘛，这姑娘叫刘玉兰，她家是我们家的一门远房亲戚。有一天，王朝刚说起去刘玉兰家的事。王朝刚赶到刘玉兰家时，刘玉兰家正炒成了一锅粥。刘玉兰的父亲喊，就是她了，你嫁也是她，不嫁也是她。刘玉兰哭喊着说，爹，她比你年岁还大呢，50好几了，长得又贼眉鼠眼的，我不。刘玉兰父亲说，人家是村支书，你还求个啥？刘玉兰喊，你们要我嫁给他，我就去死。刘玉兰父亲也喊，那你就死给我看。王朝刚推门进去，王朝刚对郭文云说，我就把你的情况一讲，他们一听说你是个县团级干部，每月又有170-180元工资，不但姑娘的父母愿意，姑娘自己也愿意了。郭文云说，哦，是这么个情况，那倒可以考虑，来，照片我再看看。郭文云看着照片说，这样吧，把我的照片也寄一张去。郭文云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照片来说，不过这是几年前照的，是不是我今天再去照一张？王朝刚拿过照片说，就这一张吧，你现在跟照片上没啥变化吗？中秋节，刘月季正在准备晚上中秋节机关干部的聚餐，食堂的几位炊事员正在煮鸡蒸肉忙碌着，张班长也在里面。刘月季走进伙房，张班长说，月季大姐，你家乡的扒鸡还是

来做吧，大家都说你做出来的正宗好吃。刘月季爽朗地说，行啊。郭文云走进伙房笑着说，刘司务长，今天是中秋节，你给大家准备什么了？刘月季说，政委，你可别这么叫我，还是叫我月季大姐吧，我这司务长还不是你给任命的，这么叫我耳朵发烫。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不是说让你当个司务长屈才了，你要参加革命的资格再老点，让你当个行政科长也没问题。刘月季说，不敢，我虽十几个字，可我毕竟是个农村妇女，让我管个面管个油管管大伙的伙食还可以，让我当什么科长，那就要坏你们的事了。郭文云说，钟副师长让你留在师部，你为啥不留？刘月季笑着说，匡明现在忙虽忙，但条件好多了，孟伟廷又在师机关工作，人在困难时需要别人帮衬的时候，你在他跟前，他觉得你有用，可当人的日子好过了，顺当了，你再戳在他跟前，他就会嫌你，觉得你是多余的。再说他有孟伟廷，而钟怀在你这儿，我得跟儿子一起过，钟怀也已经22岁了，再过2年娶个媳妇，我就该抱小孙孙了。再说十步离咱团不远，真有啥急事赶过去也方便吗？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把人生的有些事看得这么透，我这个当团政委的真该向你好好学呢。刘月季说，政委，你笑话我了，我说的这些都是些人活在世上的常理，不过政委，你40都出头了，干嘛还单过？郭文云说，找过几个，有山东的湖南的，但都不称心，没成。月季大姐，不瞒你说，凭我这条件，我不能找个太次的，要找也得找个年轻漂亮的，虽不一定比得上孟伟廷，但也要差不多。刘月季一笑说，政委，你跟着匡明也学坏了，你还说匡明呢？郭文云说，这可不一样，老钟是休妻再娶，我呢是想找个好的，要白头偕老，那性质可完全不同了。郭文云满面喜悦地凑到刘月季耳朵跟前，最近我真的找到了个好的。刘月季惊喜地说，真的？郭文云说，我啥时候骗过你，你瞧。郭文云得意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你瞧。刘月季接过照片看，说，好漂亮的姑娘，多大？郭文云说，21岁。刘月季说，那也太年轻点儿了。郭文云说，可人家愿意，我也没瞒人家什么，对方听说我是个团政委，县太爷级的官，就一口答应。他们那边生活艰难得很，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我把路费都给他寄去了，还给他家里多寄了1000元钱，在他们那儿，1000元钱可以买2-3头牛呢，姑娘再过几天就可以到。刘月季端详着照片说，长得倒真不错，她叫啥？郭文云说，刘玉兰。刘月季说，哦，是我们刘家门的人呐。郭文云办公室，王朝刚兴冲冲地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办公室，对郭文云说，政委，电报，刘玉兰已经从老家来了。郭文云看看电报，喜滋滋地说，那好啊，你去接她。王朝刚说，政委，本来应该我去接，从辈分上讲他该叫我表哥，但这几天使土地科的人同苏联专家正在咱们团规划土地呢，我这个基建科副科长得陪着他们。郭文云说，那你看让谁去接好？我是团里的一把手，过几天就要麦收了，我要是撂下身边这么多工作跑去接老婆，那也不像话。王朝刚想了想一笑说，政委，让钟怀去吧，他可是你最放心的人哦。钟怀走进郭文云的办公室说，政委，你找我有事？郭文云满脸的幸福，拍了一下钟怀的肩膀，兴奋地说，要交给

个任务，这任务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钟怀说，郭伯伯你说吧。郭文云说，去乌鲁木齐把这个人接回来。郭文云把刘玉兰的照片递给钟怀，钟怀一见是个姑娘，脸羞得通红。钟怀扭捏地说，是个姑娘呀，政委你还是找别人去吧。郭文云说，咋了？钟怀说，我见了姑娘说不出话。郭文云哈哈大笑说，没事的，她是我老婆，年龄虽小点，但你也得叫她伯母。去吧，住在乌鲁木齐的人民饭店2楼6号房间。钟怀为难地说，郭伯伯。郭文云说，怎么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帮你郭伯伯？钟怀说，你自己去接嘛。郭文云说，就你去，这是命令。荒原边上可以看到农场的林带，王朝刚和程世昌等人陪着一位苏联专家在勘察土地。程世昌抓起一把土看看，又跑到另一个地方抓一把土看看，然后沉思着回到人群中。钟怀走在路上，看看路牌，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刘玉兰的照片看。照片在他口袋里，他一直没敢看，现在要去见这个人了，他不看不行了。这姑娘真的长得很漂亮，那双眼睛似乎在对他笑。不知不觉，他来到了乌鲁木齐人民饭店。刘玉兰比照片上还要显得年轻漂亮，此时她坐在旅馆饭店的床上，拿着郭文云的照片在看。她在沉思，郭文云的脸变成了一个50几岁尖下巴小眼睛的一张脸，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就是她了，你嫁也是她，不嫁也是她。一个老男人的声音，人家是村支书，你还求个啥？刘玉兰的声音喊，那我就去死。刘玉兰想着，眼泪滚了下来，那张尖下巴小眼睛的脸又变成了郭文云的脸。刘玉兰长长地叹了口气，把照片收起来。有人敲门，刘玉兰去开门，两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出现在她门口。青年甲说，喂，我们是公安局的，来查房间，你有没有通行证？刘玉兰看着那两个眼里充满邪念的青年说，什么通行证？青年乙说，什么通行证？连通行证都不知道，走，跟我们到局子里走一趟。刘玉兰害怕地说，不，我再等个人，等那人来了我就跟你们走。青年甲朝青年乙使了个眼色，两人夹着刘玉兰就要往外拉。钟怀推门走了进来，一看这情景说，你们干什么？他一看那姑娘就知道是刘玉兰，他一把拉开那两个青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青年甲说，你是干什么的？钟怀问姑娘说，你是刘玉兰吗？刘玉兰点点头说，是。钟怀问那两个青年，你们是干什么的？青年甲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这个女人没通行证，让她跟我们去局里走一趟。但这时她的底气已不那么足了。钟怀说，你们是公安局的，拿证件出来，快拿呀。青年甲朝青年乙一使眼色，拔腿就往外跑。钟怀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箭步冲上去，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一个，然后把那两个人的头狠狠地对撞了一下，一把推出几米远说，臭流氓，光天化日敢跑到这里来耍流氓。刘玉兰看着钟怀问，你是？钟怀这时又显得很腼腆说，我叫钟怀，郭政委让我来接你的。他从口袋拿出刘玉兰的照片说，这是你吧？刘玉兰点点头说，是。同时也拿出郭文云的照片说，是他让你来接的？钟怀说，对，他是我们团里的政委。刘玉兰望着钟怀说，你好大的劲啊，把那两个家伙。钟怀让刘玉兰望得

0: 意思呢？忙说，走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19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2: 何中友主持召开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强大科技支撑。薛兵出席。
3: 5月1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
2: 兵团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以文旅融合创新、服务品质提升、消费环境优化为抓手，持续擦亮兵团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8日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

0: 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妥尼亚兹5月17日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14五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 1.8693.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120.8 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 5407.3 万人次、40.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4%、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 1252.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7.8 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2: 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5月18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2026年全国

0: 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兵团科技创新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出席会议。张文胜、李永红、万平、杨红兵、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兵团科技创新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审议了兵团党委科技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会议强调，兵团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聚焦重点领域，有针对性的布局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特殊体制优势，聚力提升兵团科技支撑引领能力，科学编制实施兵团“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和效果评估，明确规划重大任务实施主体，发挥好规划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科技工作的整体性布局、系统性推进，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兵团现代化产业体系，找准突破点、结合点，深入谋划重大科技项目总体布局，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聚焦特色优势，集中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强化教育科技人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大力培养引进科技人才，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着力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兵力科技融通，强化科技援疆协作，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创新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整合，创新协同发力。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探索特色化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促进创新资源要素高效利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兵团事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0件。7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四师可可达拉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师胡杨河市1件，八师石河子市1件，12师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水污染1件、噪声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1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105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83件，来信2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实施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一批编督编改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

0: 成为支柱产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以文旅融合创新、服务品质提升、消费环境优化为抓手，推动旅游业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让更多游客从过路客变为过夜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的报道。
1: 近日，三狮土木舒克市第二届唐王城杯沙漠气模赛激情开赛，车手们驾车驰骋沙海，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现场观赛。游客宋丽：
2: 第一次来到这里，一边看沙漠风光，一边看越野比赛，非常的棒，非常的震撼。
1: 赛事同步设置美食街区，特色烧烤、酸奶刨冰等美食汇聚，冬枣、油梭豆、紫砂壶、棉纺袜子等特色文创和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近年来，三狮土木舒克市依托唐王城遗址、白沙山、永安湖等自然人文资源，聚力打造唐王城文化旅游核心品牌，不断探索体育加旅游加文化加商贸融合发展新路径，让文体旅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激活消费市场的强劲支撑。三狮土木舒克市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新雷：
3: 坚持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理念，以体育竞技、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特色消费串联起来，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狮市文旅产业竞争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入夏以来，65家全市旅游市场不断升温，郁金香节、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等一系列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江内外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河北游客张思：
4: 第一次来五家区，环境好，停车也方便，人要热情的，我也吃到了新疆的地道美食。
1: 今年五一假期，青格达湖旅游风景区与冰超赛事联动发力，接待游客5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53亿元，创历史新高。为了能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65家区市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游客住宿餐饮体验，用优质服务为文旅体验加分。65家区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庄冉：
5: 建立高效投诉处理机制，实现旅游呢投诉半小时响应，24小时办结，游客满意率呢98%以上，全力守护好兵团文旅的良好口碑。
1: 游在新疆，吃住在兵团，走进4狮79团一家民宿，干净整洁的庭院，精致的凉亭，不少游客在此休憩拍照打卡。山东游客刘成东：
6: 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了这间民宿，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酒店设施包括工作人员的服务非常体贴，体验了风景美如画的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1: 79团依托毗邻伊犁州尼勒克县唐布拉景区的地缘优势，打造了将军谷、红石头山等景点，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79团某民宿负责人郭小慧：
7: 今年的入住率比去年增长了20%，节假日与周末网络订房几乎为满房状态。
1: 近年来，四狮可克达拉市按照旅游观光在伊犁、配套服务在四狮的发展思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打造特色旅游产业链，不断提升民宿产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水平。通过出台民宿发展扶持政策，引导民宿结合本土特色差异化打造品牌。截至目前，狮市共有各类民宿209家，其中等级民宿32家。四狮可克达拉市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白强：
8: 推动民宿与农耕体验、非遗文创、康养休闲深度融合，引导民宿品质化、集群化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加舒心、温馨的住宿体验。
1: 凭借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自然资源，兵团各狮市不断催生文旅新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加快新型文旅消费发展。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兵团将持续推进旅游新疆战略，培育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产业链，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扩容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擦亮兵团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在天山南北，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的活动精彩上演，为八方游客送上丰盛的文旅大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1: 山河辽阔，风光不负。我现在是在江布拉克风景区，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活动啊，在这里进行。活动全面展示了新疆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优质的旅游产品，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风情。
0: 今天上午，由自治区文旅厅昌吉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新疆研学旅游促进会推介了全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自治区各地州级兵团设置的文创非遗农特产品展区尽显新疆文旅魅力。十二师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崔文轩：
2: 我们带来的是十二师相关的系列的文创产品，这边是我们的冰小篮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的主题的公仔，希望大家来十二师旅游，来十二师做客。
0: 活动现场，昌吉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六师五家渠市、八师石河子市、十二师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兵力共同将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自治区文旅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3: 全疆文旅部门联合企业平台金融机构累计推出578项文旅惠民措施，释放文旅惠民补贴1.04亿元，激活文旅消费潜力，让游客真正得实惠，文旅市场持续旺起来。
0: 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十二师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活动在新疆天润 5G 智慧工厂举行。来自十二师、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轮台县的推介代表依次登台，展示各地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工业旅游资源。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兵团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近百项，大力推介兵团文旅品牌。新疆丝路风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福敏：
4: 持续的会去做好所有的落地接待，确保来到大美新疆的游客能够得到最好的体验，推动新疆旅游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0: 二师铁门关市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21团天鹅湾拉开帷幕，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师市全域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产品，现场还精心布置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游客李鹏哲：
5: 刚才品尝一下21团的这个辣椒酱，非常香辣，羊角蜜也是清甜可口，这边的体验感特别棒。
0: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持续深耕全域旅游发展，目前拥有五个3A 级景区，涵盖沙漠生态、红色研学、城市文旅、乡村休闲等多种业态，建成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培育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二师铁门关市文体广旅局三级主任科员龚军：
6: 整合师市和团厂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挖掘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资源，深化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释放产业动能。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将系列文旅宣传活动主会场设在44团18连，并在永安湖、唐王城遗址、土陶记忆馆同步设立分会场，推出文艺演出、农特产品推介、风味小吃品鉴、趣味游戏等12大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小朋友崔一瑞：
7: 今天爸爸来带我玩了投壶，还带我弄了好多好吃的，很开心。
8: 本台记者陈立明发来报道。
0: 5月18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超长沙漠赛段 SS2， 车手们深入吐鲁番境内，在库木塔格沙漠与广袤戈壁之间展开高强度较量。记者陈立明：
9: 我现在呢，就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 SS2 的这个赛道边上，看到我的这个身后了吗？是连绵不断的库木塔格沙漠。今天的这个赛道的设置呢，就在这个沙漠中间呢举行。比赛的路程呢是293.08公里。

0: 呢有将近200公里呢是在这个沙漠中呢比赛的，虽然说是这个天气不太热，但是在沙漠里边比赛呢是真正考验选手的时刻到了，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1: 库木塔格沙漠以独特的雨状沙丘、刀锋沙脊地貌著称，本次 SS2 赛段路况复杂多变，沙漠、戈壁、河道、峡谷不断切换，赛事难度大幅升级，赛道隐藏众多航点与岔路，成为本赛段最大挑战。新疆八一钢铁车队摩托车车手阿巴斯加帕尔
2: 一直跑得很顺，就是因为出了一些故障，如果他不出故障的话，估计我的成绩会更快，后面就好了，后面的200公里还是挺安全顺利的完成了。
1: 山西腾飞车队赛车手韩建强：
3: 赛段有戈壁，有沙漠，有软滩，很好玩。最后50公里进入沙漠以后，那个沙漠也非常壮观。
1: 随着 SS2 赛段结束，环塔拉力赛也正式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与持续高温，将进一步考验车手、领航员与赛车的极限。
4: 近日，由兵团自然资源局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新疆兵团烟旗垦区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20-24团、223团项目完成成果评审。调查结果显示，两个团场全域农用地达到天然富硒标准，土壤硒含量位居全疆县团级行政单元首位，且土壤清洁，无重金属污染风险，为发展绿色有机富硒特色农业提供了优越的资源条件。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王雪飞，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6: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5: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6: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请听广播剧《守护光明》下集。
3: 啊，请进，王书记。
4: 哎呦呦呦呦呦，
3: 燕鹤呀！
4: 哎，师傅，哎呦，我眼没花吧？
3: 啊，
4: 我怎么能在春耕春播的大忙时节，在公司办公大楼里见到你史大班长啊？
3: 啊，我说王书记，你就别打趣我了。我今天来找你啊，我有正事要跟你商量。
4: 哎呀呀，有啥事啊？这么严肃啊？
3: 哎，王书记，今天我们按计划去安守部，可我们一停电，灌溉渠里的水失去压力，就无法按原计划送达到下游的各个农田里。
4: 哎呀，好，坐下，坐下。
3: 不少的农户因此失去了灌溉春苗的最佳时期，今年的收成可能会因此受到些影响。哎呀，这让我很不安。我们店里人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可这下好了，先不，非但没有服务好春播的工作，还给职工群众们添了堵。
4: 行，那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啊？
3: 那
4: 不停电就没法建守部啊。
3: 那咱们就不停电建守部呗。
4: 啊，那你是说要带电作业？
3: 没错，国内同行早就实现了带电作业，我们为啥不行啊？哎，
4: 你别急别急别急啊。这么说啊，行是行，可咱们呢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对不对？
3: 是，
4: 那带电作业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呀得对你们家王老师和小石榴负责。
3: 哎呀，王书记真是个耽误。
4: 这样，你研究一下国内哪里的带电作业水平高，公司派你，哎，再加你们几个业务骨干去培训学习。
3: 哎，
4: 等你学成归来，就牵头把这个带电作业的项目抓起来。
3: 哎，好嘞，谢谢领导的支持。哎，我这就去研究去哪儿学习。那我先走了。
4: 哎呀，吃点饭。
3: 哎呀，不吃了不吃了。哎，先走了。
4: 哎呀，你看怎么这么急呀，风风火火的。哎呀，真拿你没办法。
0: 最终经公司研究决定，派遣石衍鹤等四人赴武汉高压研究所学习。学习期间，石衍鹤不懂就问，苦心求教。经过一周的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带电作业技术，学成归来。
5: 我回来了。
6: 你回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我好去接你呀。
5: 接啥呀，我一个大男人。
7: 爸爸回来了。
5: 哎，我的小石榴，来来来，爸爸亲一个。哎呀，我的小石榴，想爸爸了没有啊？
7: 肯定想啊。
5: 哎呦，
7: 都两个多月没见爸爸了。
5: 是啊，我家石榴最乖了啊。哎，看爸爸从武汉给你带回来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哎，就是晚了点，看看喜不喜欢呢。
7: 漂亮，我太喜欢了。谢谢爸爸。
5: 哎，不用不用，喜欢就好，真是爸爸的心尖尖啊。哎呀，今年六一，石榴，妈妈带你去哪个公园玩了？坐没坐旋转木马啊？
7: 六一我们哪儿都没去，警察叔叔来家里了。
5: 警察？西华，怎么了？
6: 嗨，没什么，就是家里进贼了。
5: 啥？进贼了？
6: 啊，
5: 你们有没有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爸爸，我和妈妈都没事，
5: 啊，
7: 就是家里丢东西了。
5: 啊，丢东西不怕。哎，石榴吓坏了吧？ 哎，怎么不给爸爸打电话呢？
7: 爸爸，我都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我不害怕，而且妈妈一直陪着我呢。本来我是想打电话给爸爸的，可妈妈说爸爸在武汉出差很忙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去烦爸爸，对吧，妈妈？
8: 哎呀，真乖呀、啊！
5: 石榴真棒。哎，那石榴，赶紧去睡觉吧，啊，明天还要上学呢。哎，
8: 对对对，快去睡觉吧，啊。
7: 好的，爸爸妈妈晚安。
5: 晚安。乖。西华，家里进贼了，怎么能是小事呢？
8: 嗨，就是丢了些现金和东西，这不人都没事吗？再说警察也来勘验，立过案了，接下来呀、啊、就是等结果、啊、我这跟不跟你说，这结果不都一样吗？难不成你把在武汉高压研究所学习的带电作业用在捉贼上，直接把小偷给电麻了，扭送到派出所去啊？
5: 行，我说不过你。哎，说咱家住四楼，这贼是怎么进来的呢？
8: 警察说呀，是从六楼翻进来的。
5: 六楼翻进来的？
8: 嗯，主要是怪我。这六一前一晚呢，我这收拾出游的东西，这觉得呢屋里有点热，我顺手啊就把客厅窗户给打开了，啊、结果睡前忘关了，啊、谁知道这就把贼给招来了。
5: 嗨，
8: 不过呀，好在石榴跟我一起睡，我没有关着门，其实没什么事。就是你闺女的六一没过成。
5: 嗨，哎，石榴没闹脾气吧？
8: 没有。
5: 当年我没赶回来给她过生日，她可是哭着喊着要你给她租个爸爸呀。
8: 嘿，我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啊？啊，那都是哪年的事儿了？那时候石榴还在上幼儿园呢。
5: 是。
8: 今天是哪年呢？今年都是2007年了，你闺女都九岁了，早就懂事了，好不好？我说让闺女不告诉你，怕你分心，这孩子呀就真没给你打电话。
5: 哎呀，这是我的好女儿啊、哎、关键还是我老婆教育的好，老婆大人居功甚伟啊。
8: 哎呀，行了啊，别跟我在这油腔滑调的。哎，我说你啊，辛苦了一天，赶紧去洗澡，早点休息吧。啊、哎，你这明天就得一心扑到你的家压滴灌上去了、哎、这抓紧时间睡觉才是正理呀、啊。
5: 好嘞，遵命。
8: 哎呀，快去，
5: 来，
8: 这个，哎呀，去，快去洗澡。
5: 好。
0: 在家中做了短暂停留后，石衍鹤就全心全意地投身到七师十万亩加压滴灌的建设中去了。他结合所学的带电作业技术，通过自制改造现有的绝缘工器具，采用间接带电作业法进行十千伏线路接火，一举改变了新架设十千伏线路接火时必须停电工作的局面。这不但解决了职工农业用水和建设手部之间的矛盾，还减少了供电量的损失。据统计，石衍鹤和工友们相继完成带电作业50余次，为公司减少电量损失达700万千瓦时，为电力服务于民做出了贡献。只是优秀的他又在2015年遇到了新的挑战。
4: 请进。
5: 哎呀，王经理，你找我？
9: 哎呦，老史啊，来，坐。
5: 哎呀，
9: 好，哎，喝点水。哎，
5: 王书记啊，有事您就说。
9: 有件事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9: 你看啊，你在供电公司外线

0: 也干了快23年了吧？
1: 是
0: 啊，这个表现呢一直很优秀。哎呀，从领导到员工都夸你是好样的。哎，2009年你还获评了兵团的劳动模范。
1: 哎，哪里哪里，
0: 2010年呢？
1: 鲍书记都是组织培养的好。啊，哎，鲍书记，有事你就说。
0: 哎呀，老石啊，你不要谦虚嘛。啊，这个成绩都是你一点一点扎扎实实

0: 我说书记，我
1: 变电站副主任呐、啊，你这反应不太对呀、啊！
0: 我说书记啊，不是，我这
1: 怎么
0: 变电站？它跟输配电线路这不是一回事啊！
1: 哎呀，这我知道啊，
0: 那你还让我去？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哎，石岩哥。谁跟你开玩笑了？
0: 变电站和供电外线的工作完全不同啊，从工作模式到工作状态、工作内容，它都不一样。我去当副主任，不是拿团厂职工的用电安全开玩笑吗？
1: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0: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我们店里人守护光明是第一要务，跟个人升迁发展没有关系。哎，
1: 好好好，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啊。可是啊，老师啊，人都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才快速成长起来的。你忘了那年初冬我跑到地头去给你压死任务的事了？
0: 怎么可能吗？
1: 哎，那会儿啊，你们根本就没有架设110千伏线路的实际经验，可是你呢，没有丝毫的迟疑就接下了任务。你当时啊，那眼睛里的亮光直击我的心底啊，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这项目啊成了。最后呢，事实证明你的确做到了。这同样是零的突破，为什么今天你就要找这么多理由来拒绝呢？
0: 王书记，那次是线路架设，是我的业务范围，这次超纲了。
1: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电力人？
0: 是。
1: 那变电站维护属不属于电力人的工作范畴？
0: 属于。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应该调去变电站工作。
1: 对呀，老师啊，我知道你有顾虑。你说你在输配电线路的工作已经轻车熟路，是技术大拿了，还得了很多荣誉，爱惜羽毛那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啊，你恰恰忽略了自己的初心。
0: 初心？
1: 对呀，你刚刚提到的守护光明就是咱们电力人的初心呐。你说这么些年来，为了守护光明，你啃下了多少技术难题，你畏缩过一次吗？哪次不是冲锋在前，我们拽都拽不回来呀。现在不能因为有了点成绩就畏首畏尾，你要相信组织的眼光，相信你自己，你一定能干好。
0: 书记，我保证一定当好这个副主任，请组织放心。
1: 哎，加油啊，我们单位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嗯，好。
1: 哎，晚上整点小酒。
0: 嗯，整点
1: 啊？
0: 谁跟你整点小酒？我还有正事没干呢。
1: 哎，我操，这不是好赖人呐啊！
0: 真是的。
2: 就这样，石衍鹤从零起步，刻苦钻研变电站设备的原理和特性，学习掌握高压电器试验仪器的操作技术，遇到难题就刨根问底，反复问为什么，原理是什么，直到搞明白为止。变电站系统的断电保护、直流电源、各种断路器、护感器等各种知识都被他系统地学了个遍。技术过关后，他便围绕现场设备管理开展削缺技术创新，着手解决一些老旧设备存在的重要缺陷。经过10年的打磨，石衍鹤早已实现华丽转身，一举从外线领域的技术大拿蜕变为变电检修的行家里手。2017年春季检修期间的一次隐患排查，更是为他的职业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天，石衍鹤又来到了变电站实验室。
3: 哎，施主任，
0: 检修的实验做得怎么样了？
3: 啊，我们刚刚做完了城中变电站10千伏1002断路器的预防性试验。
0: 哦，结果怎么样？
3: 一切正常，正在收实验报告呢。
0: 哦，断路器呢？拿来我看看。
3: 啊，那在这儿给您。
0: 啊、哦，

0: 小王，
1: 啊，
0: 这段路七洞处头上的烧灼痕迹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呀，这个我们看见了，因为面积不大，只有火柴头大小，所以我们就忽略掉了。
0: 是面积不大，可是这种烧灼痕迹有好几处，这就不对了。这样，报告先不要出了。咱们再做一次同样的实验。
1: 好的，史主任，我这就准备。
0: 去吧。小王，你看，还是有多处的烧灼痕迹。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这个烧灼痕迹大概率是段落七洞处头接触不良导致发热引起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石主任，我
0: 喂，老李吗？我在实验室啊，城中变电站石前福1002段落七的预防性实验有状况，洞处头有多处烧灼痕迹，你赶紧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排查啊，一定要把根源查到，我在这边等你的回话。好，小王，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
2: 三年了。
0: 工作三年了就不能再当自己是新员工了啊？
2: 我
0: 实验室的工作要明察秋毫，马虎不得，这是你们入职的时候就知道的，你怎么还能在看见烧灼痕迹的情况下出一切正常的报告呢？
2: 我那个痕迹那么小，我就没在意。
0: 我不是要训你啊，我是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老百姓的用电安全。
2: 嗯，
0: 如果今天我不来，没有发现，这实验的结果发出去了，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咱们谁都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2: 石主任，我错了，对不起。
0: 喂，老李，情况怎么样？
3: 石主任呐，您真是料事如神呐。我们排查之后发现，高压柜的尺寸跟咱们要求的尺寸相差15毫米，这直接造成断路器的洞出头和镜出头的插入行程不够，导致发热。如果遇到大负荷电流通过，肯定会烧毁断路器，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咱们这次是及时避免了一起重大设备事故啊！
0: 避免了就好啊，老李，辛苦了。哎，那你赶紧带着大家把善后工作做一下，回头我请你吃饭。
3: 哎，好嘞，那我先挂了。
0: 哎，小王，你看，因为你一个不在意，很可能造成一起大面积停电的事故，所以啊，以后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有敬畏心，要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然后再下结论啊。
1: 嗯，石主任，我记住了。
4: 这次排查隐患事件之后，每年三月中旬开始的长达2个月的变电站春季检修预防性试验工作，成为变电站维护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加强检修人员的责任心和安全意识，石衍赫主导实行了检修工作卡制度，将需要检修的设备责任到人。通过他艰苦细致的工作，保证了40余座变电站的安全运行，为七师的工农业用电提供了可靠保障。
5: 喂，老爸，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嘿，我的小石榴，老爸刚结束完项目答辩，在回奎屯的路上。
5: 哎，太好了，答辩一定非常顺利，对吧？
0: 那是，你老爸准备的多充分呢，所有的论证材料都备齐了，电子版、纸质版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一看呀，老爸不到3年的时间里带出来20名徒弟，都吃惊坏了，说他们经手了这么多新疆工匠项目，最多也就带10个徒弟。
5: 其实他们犯不着吃惊，带徒弟那可是我老爸30年来的惯例，就算要完成高难度的项目目标，那也属于基本操作，是不是啊，老爸？
0: 你这丫头嘴这么贫。哎，丫头，你那边好吵啊，是不是已经到演唱会现场了？
5: 对对，来听演唱会。

0: 工匠忙完没有？要是忙完了，一会儿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我就打视频电话给您现场直播。老妈呢，负责拍照和录像。
1: 谢谢我的小棉袄，帮爸爸圆了少年时期的梦。
0: 老爸，我长大了，我也工作了，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您了。为了守护光明，您放弃了很多。如果可以的话，女儿愿意陪您一起完成以前没有机会实现的心愿。
1: 好，好，好啊。下个周末，爸爸就去乌鲁木齐，陪我的小石榴过周末。
0: 那就一言

作为一名拥有33年工龄的老店里人，守护光明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刻入骨髓的信仰。从初入行的毛头小子，到新疆锦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输变电维运中心的高级技师，从公司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到兵团劳动模范、兵团工匠年度人物、新疆工匠项目培养人，他一路走来，始终脚踏实地，坚守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以光明守护者的姿态，点亮万家灯火，也点亮了自己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守护光明》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音效孟萌，剪辑张怡，剧中人石衍鹤由有强演播，王希华由百合演播，史梦书由周洋演播，小石榴由奶糖演播，小桃由武术演播，小屋外线工由王宇演播，王书记由陈冰演播，变电站小王由月月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亚坤、何强、康昌、张丽等。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京市。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4: 从前
3: 那些事儿，
5: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到曹邦的总部去拜会他们魏老爷子。魏老爷子快80多岁90岁的高龄了啊，跟胡雪岩两个说话谈得很投机，而且胡雪岩也说了是点小技巧，说如今在朝廷里头，特别是在浙江江苏，谁给咱曹邦说话，就只有我们家老爷啊，极力的推崇何运。所以说老爷现在遇到难处了，何运不给力，运不到上海去，怎么办？魏老头听完说话之后没答复，向左右旁边吩咐，你们把老五给我叫过来。老五一来，这事儿就有转机了。胡雪岩在这些地方很能把握分寸，知道话不必多说，只要哄得魏老头高兴就行，因此谈过正题，进入寒暄。魏老头自言一生到过杭州数次，已经记不清了。杭州是运河的起点啊，城外的拱宸桥以及跟曹邦有着特殊的渊源。魏老头常去杭州无足为奇，谈起许多杭州的掌故，胡雪岩都瞠目结舌，不知所答，反而殷勤地向魏老头请教。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谈性正浓的时候，尤老五来了。尤老五是个40左右岁的人，生得矮小而沉静，在懂世故人眼里一望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当时由魏老头子亲自引荐他见胡雪岩和张胖子。尤老五因为胡张二人算是老头子的朋友，所以也极其的客气，称胡雪岩为胡先生。魏老头怎么介绍他？说是这位胡老哥是祖师爷那边来的人。什么叫祖师爷呀？曹邦当中的秘密组织青帮，翁钱潘三组，据说都是在杭州的啊拱宸桥那边成道的。所以魏老头是这么说，说是祖师爷那边来的。尤老五一听，哎呦，那就是一家人了啊，胡先生千万不必客气了。胡雪岩未曾回答，魏老头又说了，胡老哥是外场人物，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交。老五，你要叫爷叔，胡老哥好比门外小爷一样。尤老五于是立刻改口，非常亲切地叫了爷叔。那就说爷叔什么意思？爷叔啊，不是耶稣哈，是爷爷的爷，叔侄的叔。因为他懂得这爷叔来历，也懂得门外小爷是怎么回事。据说当初三组，就是他们这个曹邦的秘密组织，这三组之中不是哪一位有个贴身服侍的小童，极其忠诚可靠，三组所有的秘密都不避的。他虽然跟自己人一样，但毕竟未曾入邦，在门槛外头，所以尊称为门外小爷。每逢开香堂，必然有门外小爷一份香火。现在魏老头拿门外小爷来比胡雪岩，那就是说什么呢？说这胡雪岩呐，初入江湖，你就 可以跟我平辈儿，而且是我们曹帮的座上客，着实不易呀。当然了，胡雪岩是极力签字，结果无奈魏老头在他们帮里画出必行，不管他怎么说，大家只听魏老头的吩咐啊，口口声声叫他爷叔，连张胖子和那姓刘的朋友和通玉的顾老板也叫他爷叔。事到如此，胡雪岩只好不再为这个名称啊再去说太多的话，言多语失，说多了觉得外甥，那怎么办？魏老头说了，老五啊，浙江海运局的王大老爷送咱们一桌菜，这桌菜是我们松江府送给王大老爷，王大老爷转送给我，难得的荣耀，不可不领情。魏老头今儿又说了，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你先到船上替我去磕个头去。胡雪一听，别甭去，甭，不必了，我说到就是啊。胡玄虽然这么客气，但是心里十分高兴，不过这话还是要跟王有龄说明白，一会儿尤老五要是去了，别再把官架子摆出来，你这官架子冲其他人行，这要是对这帮人，对这帮曹帮里的兄弟，那可不能。尤老五抬脚要走，别不忙的，毕东家赴贵县大老爷那去吃席去了，你现在去找不着人。哦，那我明天一早去啊。好。于是胡雪岩请尤老五派人到馆子里把那一桌海菜送到魏家。魏老头如今呢吃斋念佛不肯入席，于是由尤老五代表，他跟胡雪岩两个人啊是半客半主的身份。为什么？胡雪岩已经是爷叔了嘛。结果这席桌的首位首席由张胖子做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入正题，胡雪岩把向魏老头说过的话重新又说了一遍，尤老五很友好的表示一切好收啊，一切都好收。话虽如此，但这不是肯定答复啊，因为这件事儿在他当家人那儿有许多难处，你比方说帮里亏空要填补啊，这都是在其次，眼看着漕运一改海运，那江苏曹帮的这个处境很艰苦啊，无草可运，收入大减，帮里兄弟生计要维持，还要设法活动，撤销海运，恢复河运，各处打点托请，哪儿不需要大把的银票啊，全靠卖了这十几万石的粮米来应付，如今你垫给了浙江海运局，虽然说有差额可赚，但是将来收回来依旧是旧米，那跟自己这方面托价求现的宗旨完全不一样啊。胡雪岩又不好硬跟人说，你也得考虑到人难处啊，曹帮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河运，你现在朝廷改海运，人河运行不通了，怎么办呢？兄弟们没饭吃啊，这是一个大关键，所以要想打通这条渠道用得用银子，那这回这曹帮他就需要银子，就需要把这十几万石米给转出去，而胡雪岩他们呢为的是先赊米，然后再把米补上，随后中间给点差价让曹帮赚这个差价，可是最后到头来曹帮手里握的还是米，所以这不符合他们的这个规矩。胡雪岩在酒席上察言观色，表面上照常应付谈话，但神思不属，因为他正在盘算呢，他盘算已经不是信用方面了，做事总得为人想吗？于是胡雪岩非常诚恳地开了口了，五哥呀，咱们既然是一家人就无话不谈，如果你那里为难，您不妨直说，大家商量，你们难处就是我难处，做人做生意不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老五心里想，怪不得老头子那么看重他，说话真个唠门唠坎啊，说人说话特实在，人心善，于是非常感激的声音回答，爷叔啊，你老人家真是体谅，不过老头子已经有话交代，爷叔你不必操心，今天头一次见面，还有张老板在这儿，请宽饮一杯，明天我照吩咐办就完了。这就是老头子所说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胡雪岩寻思着，因为自己话的上路，说话比较上路，才能有这么漂亮的答复，如果以为事情成功了，那么 只有这一次，这一次自然成功了，有老五说的话一定算数。但是自己这方面既然知道他有难处，而且也把这难处说出口了，对方答得又漂亮，你要是假作痴呆不谈下文，那岂不成了半吊子了？那交情到这儿就一回，没第二回。胡璇于是顺着杆接着往下说，话不能这么说，不然我于心不安五哥，我知道你们的难处，我再说一句，这件事儿你们这方面能做才做，如果有些勉强，我们宁愿想别的办法，江湖上走走，不能害自己朋友。哎呀，老五一听眼泪快下来了，爷叔啊，你把话说成这样，我再不讲实话，我不是自己人。难处不是没有，有，不过也不是没商量。说句不怕贵客见笑的话，我们松江一帮完全是虚好看，从乾隆年间到现在就是借债度日，不然的话不必卖这批货色。现在不是快到三月底了，转眼就是青黄不接的五荒六月，米价一定上涨，囤在哪儿看涨不好啊。胡璇看着张胖子，我懂了，懂了呀，这事儿得靠你帮忙。这一句话连尤老五也懂了，由钱庄放一笔款子汇到松江漕帮，将来卖了米还清，这算盘他也打过。无奈钱庄最势利，一看漕米改海运，都去巴结什么呢？沙船帮。对漕帮放款那是怕有风险的，尤老五怕失面子不肯开口，所以才抱定了求人不如求己的宗旨，不惜牺牲拖货求险。至于张胖子，现在完全是替胡璇打下手，是吧？听他口风行事，所以在这阵儿丝毫不加犹豫，理当效劳，只听吩咐。一句话，尤老五跟顾老板交换了一眼色，颇感意外，有些不大相信。胡璇明白，这是因为张胖子说话太容易太随便，似乎缺乏诚意。于是胡璇提醒张胖子，啊。他俩用自己家乡话说，张老板说话就是银子，你不要玩不正经的。张胖子会议了，啊，做生意的人跟这俩人说，做生意人怎么敢说话不算数，怎么敢玩着不正经的事儿？五哥，你如果想要那笔款子，数目太大，我力量不够，但是十万上下这事儿包我身上，有五哥你说。一听十万上下，尤老五认真了，哈，差不多了，我们是皮帮啊，将来你不怕吃到账？哎，笑话，我放心的很。第一，宋江的漕帮讲信用有面子，第二，浙江海运局这块招牌那是在那放着，第三，还有米在那呢，有这三样担保的话怕什么呀？尤老五于是释然了，人家有人家算盘，不是信口敷衍，所以说异常欣慰，说好极了。那这么一做，面面俱到，说实在的，倒是耶稣帮了我们的忙，不然的话我们拖货求现一时还起来还不大容易呢。说着向胡璇连连拱手，胡璇也高兴啊，说这事儿你做的实在顺利。于是宾主双方尽醉即欢，约定第二天上午啊，这见面，等见了面一起同船到上海，通玉如何交米，张胖子如何兑换现银放款给松江漕帮，都在上海那边商量办理。所以当天晚上，尤老五送他们回到秀野桥，一看有点不一样。原来呀，虽然不热闹，但这码头不冷清，大大小小船加起来十几艘在一起。那么这时候这整个码头只有他们两只船，船头正对码头石级，上下极为方便，占了最好的位置。张胖子一看奇怪了，哎，不对，来时候不是这样，怎么别的船都走了呢？莫非这地方有水鬼？尤老五干说，没有，这地方很干净啊，我是怕他们挤在一起吵着你们大家晚上睡不着觉，想办法让他们移开。胡雪一听尤老五在当地运河上这势力可以啊，见他们有进客的诚意，于是胡璇、张胖子连连拱手。

0: 报信。
1: 于是二人回到船上一夜无话。转过天来，王有龄吃完早饭啊，王有龄昨天晚上也回来了，吃过早饭仔细问了昨天经过。哎呀，王有龄听得出神，灯胡璇讲完了仿佛不大相信，不是你这个奇遇太多了啊。胡璇说了，事情总算是顺利啊，不过大意不得呀，昨天打听了消息，时局怎么样，指的是王有龄到这个知县那边去打听的消息。王有龄说有得了些好消息，消息都是关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啊，太平天国的，说这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了，国号是太平天国，改江宁为天津啊，洪秀全尊称天王，置百官，定朝仪，有十多条禁令，一叫什么天条啊，另外太平天国军队叫太平军啊，由什么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夺镇江渡瓜州啊，现维养准备北取幽燕。哎呦喂，胡璇一听吃惊了，太平军好厉害呀。是啊，太平军是厉害，不过咱们官军也算是站稳阵脚了啊，像钦差呢已经追到江宁了，在城东孝陵卫扎营准备围城。另外一位钦差大臣，以前的直隶总督齐善，知道吧，齐善也率领着直隶陕西黑龙江的这个马步各军呢、从河南赶下来迎头痛击。我看以后的局势啊慢慢可以变好，只是练兵和粮饷这是两件大事，我看这两件事抓好了，以后的改观才能好。胡雪岩点了点头，说这米价就要贵了。王有龄也说，对呀，我也意识到了，要不这么的吧，咱们先借点钱把这米买下来，随后把它囤住。胡雪岩说，那囤哪儿？就囤到通玉那边不就完了吗？那不行啊，我们已经答应人家借人钱了，这事儿不好反水，那怎么办呢？哎，行啊，雪岩呐，不管怎么样我都听你的。好嘞，听我的就好。这样还恳请大人一会儿啊，这个尤老五来了，您呢给足面子啊。那没得说，尤老五上船来拜会王有龄，上船之后彼此都很客气也很亲近，一路无话，转天到了上海。上海县城住于明朝嘉靖32年，原来是被窝的，就是防备倭寇的小本的。城周围9里，城墙高2丈4，大小6个城门，东西南北4门，名为朝宗、跨海、宜丰、烟海，另有宝带、朝阳2门，俗称小东门、小南门。他们这船就泊在了小东门外，船刚到，有人在码头上招手，立在船上的尤老五也报以手势，跳板还没搭妥呢，那人2-3步走上船来，身手矫健如履平地，一望就知道过惯了水上生活。尤老五说，阿强都预备好了。阿强立刻说，都齐了，叫北门高升站留了间屋子啊，三多堂也关照过了，轿子在码头上。好，你到码头上招呼，凡事要周到。哎，是。转身阿强一走，尤老五回到舱中，胡雪岩正跟张胖子商量住哪家客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俩人对上海都不熟悉，所以商量半天也没商量个子午卯酉出来。等尤老五一出现，那就不必商量了。尤老五说事先呢已经派人到这边招呼过了啊，一切都有预备，不劳大家费心。同时也声明，上海县呢属于松江府，对吧，那这一切我是地主，不劳大家费心，凡事啊都是我来办差。胡雪岩说，哎呦喂，这怎么敢当啊，尤其是你用的这办差这俩字儿，五哥你在骂人了。尤老五嘿嘿笑不吱声。爷叔啊，上海你熟不熟？不熟啊。哎，不熟那赶紧上岸，这个地方好耍的地儿很多啊，别耽误了功夫。于是连王有龄在一起都上了岸，码头上已经有几顶蓝泥轿子停在那儿。五口通商不过10年功夫，上海已经变得很奢华，服饰的漂亮已经不当回事了，所以除了王有龄，大家都是平生第一遭坐蓝泥大轿。轿子进了城， 侄儿往北停下一看，附近都是客栈，有大有小，大的金字招牌上写的仕宦邢台，小的写的安于客商。高升站自然是仕宦邢台的大客栈，尤老五派人包起一座院落，共有五间房，十分宽敞干净。这时行李也送到了，等安顿妥帖，尤老五把胡雪岩拉到一边，悄悄问王老爷为人是不是很方正。这话有点难回答，胡雪岩这样回答说，五哥您问这句话总有道理，先说来我听听。好，那是这样，我想给大家接风，饭后呢咱们逛逛义庙，前夜公所在义庙后花园，张老板要看同行的朋友也方便，到了晚上我请大家吃花酒，如果王老爷不肯去，那咱们另做商量。哦，原来如此。胡玄心想，看样子王有龄也是个风流人物，不过涉足花丛，有碍观瞻，特别他是个官儿，这非得他本人说不可。尤老五一看他在犯合计，心想这事儿有门啊。那这时候也早，这么的，咱们先去吃了饭，等在义庙喝茶的时候咱们再说这事儿。嗯，对，咱们就这么的。尤老五替他们接风的地方是上海城内第一家本帮馆子，在小东门内义庙的花草冰柜园弄的，菜品弄得还比较丰富，很有当地特色。饭后去逛了义庙，近在咫尺，早就过去了。义庙其实就是城隍庙，城隍庙由于这尊神是北齐，由什么呢，由秦汉的这个社神而转化过来的，起初是江南一带才有的事儿，也不知道是哪个文人骚客啊，就把它赋予了这个另一种明确的身份，阴间地方官，所以固然称作城隍庙。那么上海的城隍庙呢，跟开封的大相国寺一样，是个有吃有玩的闹市。一进山门，两旁都是杂货铺，二山门正中间是个洗台，台下是通路，过道两旁是卖桂花粥的啊，什么酒酿园子的小吃摊。戏台前面是个极大的广场，西廊那边是刻字儿的，东廊那边有茶店，是上海县衙门的书办造立的茶会。什么意思？它里面都许多老词儿，可能听起来不太懂。什么造立的茶会呀？就是老百姓打官司托人情都在这里头接头，是专门那么一个地儿。城隍庙这好玩了，城隍庙在庙后有座御园，是上海市内的第一名园，原来是明朝嘉靖年间当过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的产业，明末大乱自然就废了。乾隆中叶呢，正值全盛，海内富丽无比，本地人为了使这保障海域的城隍庙啊有个供油栖息的地儿，于是就集资向潘氏的后裔买下这座废园子，重新修建，历时20年，花了巨万的银子方才完工。因为地处庙的西北，所以呢名为西园，而庙的东边还有一东园，俗称什么呢，城隍庙后花园。那这回呢尤老五招待大家是在前面啊，那个潘园，就是御园，在那儿大家伙在御园的桂花厅坐下了啊，喝喝茶，在这有人逗鸟，那都是尤老五的兄弟，走过来殷勤致意请他下场去玩，这就跟斗蟋蟀一样，可以博彩的，输赢都挺大。尤老五于是把这个周武两位委员和张胖子一起邀去玩，故意留下胡许岩跟王有龄俩人说这私话。
0: 那些事儿。

0: 传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王有龄、胡雪岩这俩人坐在了御园里，上海城隍庙的后花园啊。坐在里面，俩人说着私话。胡雪岩问王有龄：今天晚上逢场作戏可有兴致？王有龄以为他就要打牌。哎呀，你们照常玩，我对赌钱不内行。哎，不是看竹，是看花。一句话王有龄懂了，竹是牌呀，花就不一样了啊。不看竹啊，看花可以啊，哈哈哈哈，可以，俩人交情深了啊。那么结伴协游的话，这是第一次谈到。既然说这个王有龄年纪有些长，又去不了一个官字的念头，所以内心有点扭捏。但是听他提这要求的话，行，这看就看吧，是吧？胡雪岩也是熟透人情，自然知道，也明白他这意思。行啊，那走吧。不过跟周吴二人一起吃花酒，王有龄未必愿意去，因为在他们二人面前，王有龄还得保持出官威。所以这样一想，胡雪岩就另有计较啊。暂时先不说这事儿，只谈公事，决定今天休息，第二天起王有龄再去拜客，而胡雪岩、张胖子会同尤老五去借款，这都是明天办的事儿。王有龄接着说：咱还有一件紧要事要办，黄府台要汇到福建的20000两银子，得赶紧去替他去办妥喽。啊，我知道，这事儿啊不再快，要秘密，我自会弄妥的，你不必操心。说着胡雪岩站起身来，尤老五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角儿啊，见胡雪岩一起来，便借故离座，俩人汇合在一起，低声密语，做好安排。话说这天夜里，杭州来的人便分坐各不相关的3顶轿子去玩了。一顶是3多堂，而另一顶是高升一个人，由尤老五派个小兄弟陪他去闲玩闲逛。等人们都走光了，只剩下王有龄一个人，换了身便服，把一副墨镜放在手边，在船上坐着看书等着。天刚蒙蒙黑，胡雪岩从3多堂溜出来，尤老五已经有人在那等候，坐着轿子到小通门外码头，把王有龄接出来，吩咐轿夫梅家弄。梅家弄那地界相当偏了，但是曲径通幽，别有佳趣呀。等轿子抬到了，领路人在一座小小的石门库上轻扣铜环，便有人来开门。接应的是个40左

岁的妇人说着一口极好的苏州话。到了客厅里，灯光亮处，王有龄从墨镜里面看去，才发现这妇人是秋娘老去，风韵犹存呢。再看客厅的陈设，布置得井井有条，着实不俗，心里很舒服。王有龄看着呢，领路人为这本家介绍了：王老爷、胡老爷都是贵客，还劳烦三阿姨您多多照顾着。哎呦，好嘞！三阿姨诺诺连声，神色间不仅很驯服，而且还带着一些畏惧的意思。等领路人告辞而去，三阿姨才有向王有龄、胡雪岩寒暄，一句接一句，照例有个客套。这套子讲完了，便来了解来客的身份。当然，他知道他们身份是假的。王老爷、胡老爷都是杭州来的乡绅，啊，这假身份，哎，也就那回事儿吧。啊，面上的事儿管着呢，你有钱收，人家消遣行乐，也就那回事儿就完了。知道多了，对你反而不好。一会儿间，有下人把果盘摆上来，三阿姨向里面喊：“大妈，说是大闺女啊，来见见王老爷、胡老爷。”于是，胡色夹纱的门帘一掀，闪出一个丽人。王有龄一见，双目一亮，随手把墨镜取下来，盯着随风摇摆似走过来的这小妮儿，仔细打量着。只见这女人身穿一件雨过天晴的绸夹袄，虽然也是高耸耸的这种圆包领，但腰身做得极紧，把婀娜身段都显出来了。下面没穿裙子，而是穿着一条玄色夹裤，镶着夕阳过来极宽的彩色花边，脸上薄施脂粉，头却梳得又黑又亮，而发髻之间插着一只镶着金边的簪子，此外别无首饰。那这样的人家就算是极素净的打扮了。等走近了，越发看得清楚，活脱标准的一个江南美人的面庞，腰身又好。哎呦喂，看得王有龄心情荡漾。这女子含笑一点头，大大方方招呼对贵客：哈，两位老爷，房间里面请坐。等到了里面，又是一番风光了，看不出是风尘人家，倒像是知书识字的大家小姐的闺房啊。红木家具以外，还有一架子书，墙上挂着字画，有黛西的山水，郑世儒的隶书，都是近时的名家字画。多宝架上陈列着许多小摆饰，俩人看着正出神呢，姑娘把一茶碗端过来了：王老爷请用茶。随手在果盘里抓了几颗松子，两手一搓去了衣，一直就送到了王有龄的唇边。王有龄这阵真想连手指头一起给他咬住啊，但到底还是没那么做，一把手捏住了手问：大妮儿，你叫什么名字？小名叫晚香，哪两个字儿啊？自然酒碗的碗，王者之乡的乡。哎呦，好文雅的谈吐。晚香啊，跟谁读书啊？嗨，读个啥书啊？读过书会落这种地儿吗？说着略带凄楚的笑。王有龄却不知道，这都是那些住家小姐的做作。顿时他不知道啊，起了怜惜之心，握住他的手，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胡雪岩一看呐，王有龄确实挺上道的，自己转身呢就想走。王有龄要溜达吃饭，胡雪岩说：甭去了啊，我回船上去，我还有事儿呢啊。所以他转身就走了，王有龄也没再留。这情形留什么呀？照理说走了之后应该回三伯堂，因为事先安排的住处在那儿。可是呢，多了心眼他没去，而回到船上。到船上往船上喊：哎，出来呀、啊！”船里面的阿朱啊听出来了：哟，胡老爷就一人呐？我陪王大老爷去看的表亲，多年未见啊，他们去跟表亲叙叙旧，我就先回来了啊，我身子不好，我早点睡个觉。船老大又问了：那老爷您吃饭了吗？
我叫我女人炖了粥在那儿，哦，炖粥了，那不错呀，给我来点，弄点清淡。

这个应该是阿朱的呀，船家的女儿阿朱的呀，怎么会在自己枕头旁边呢？正在这想着拿这珠看呢，阿朱进来了。哟，我没泡盖碗茶，你茶饮大，我索性用茶壶泡。胡雪没搭他这话，恣意的盯着他，见他睡眼惺忪，右脸颊上一片红晕。怎么着，刚起床啊？是啊，不晓得怎么了，一天到晚困得要命。哦，你这有个名堂叫春困。哦，是吗？那你有没有春梦啊？嘿，做梦就是做梦，什么叫春梦？一个你，一个张胖子，说话里总带骨头。不过怎么样啊？不过总比周老爷吴老爷那些人强，总是动手动脚的，让人烦。多谢你夸奖，这一串珠兰是不是你的呀？哎呀，那怎么会在你手里呢？我在我枕头旁边看呢，我就不懂了，我以为是你特意送给我的。嗨，哪个要送给你呀？下半天我收拾房间累了，在你铺上睡了个午觉，大概是那个时候落下的。哎，亏得我看见了，不然那可了得呀。那不然怎么呢？怎么了得了？你倒不在乎，可是你想想啊，你头上戴的花落在我枕头旁边，那别人知道怎么想啊？那我不知道，总归不是好话。哎，不过在我说来就是好话。什么话呀？你过来，我告诉你。阿朱走到胡雪岩近前，胡雪岩低声笑，别人肯定是这样想，我告诉你哈，你跟我同床共枕睡过了。阿朱这脸腾就红了，嘿呦，你要死。说完使劲咬了胡雪岩一下，也不知道这是用劲太大还是胡雪岩就是一拉，反正身子一歪，恰好阿朱落他怀里了。胡雪岩搂着阿朱的腰说了，看你还打不打人。阿朱低声吆喝两句，放手，腰一扭两下，但是不是怎么使劲挣扎，胡雪岩哪能放手吗？只把他扶到铺上并坐。今儿没人，我肯定不放过你，你敢？我爹我娘不是人呢，他俩才不来管你闲事儿呢。话还没说完呢，就听阿朱娘在那边喊了，阿朱，你问下胡老爷要不要烫酒。阿朱赶忙听声音，慌忙起身，胡雪一把没拉住，他已经跑到舱门口了，答应了一声，转过脸问，你要不要吃酒？你过来，我跟你说。我不过来，我又不聋，你在那儿我听得见。本来有些头疼，不想吃，现在好了，自然要一杯了。哼，本来就装病，贼头贼脑袋，不知道想做什么。说完掀帘走出去了。不久之后，阿朱端来了酒菜，安置了筷子。胡雪岩要他陪着一起吃，阿朱不肯，但也不离开，倚着舱门，咬着嘴唇，拉着他那条长辫子梢玩来玩去的。胡雪岩一面喝酒一面看着他，一看一笑，哎，陶然情怀，自得其乐。于是阿朱忍不住问了，你笑什么呀？那我现在不告诉你。那你要到什么时候告诉我？总有那么一天你能晓得呀。哼，不知道你打什么鬼主意，要说痛快话说。胡璇把他的话稍微咀嚼了一下，懂他意思了，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你这样子也不像是正经谈话的神器，反正没外人，难得有个谈天的机会，你过来坐下，咱们来说说。阿朱顺势给自己壮了个胆儿，坐就坐，怕你不成。等他坐起来，胡雪岩问他，你今年十几呀？你问这个做啥？哎，本来就是瞎谈嘛，什么话不可以说呀？你不说我说，我今年31。阿朱笑了，我又没曾问你年纪。哎呀，说不说不要紧，我猜你今年26。什么26啊，胡说八道，你从哪儿看我像26啊？无缘无故给人加了10岁。哎呦，那说你16了。阿朱点了点头，那还差不多。转而一甩辫子，嘿，我知道你们这些做官真坏，诡计多端，时时刻刻都要防着你们，你这是探我的年纪呢。是啊，不是我坏，是你不老实啊。说着胡雪岩夹了一个鱼竿送到阿朱嘴边，阿朱一扭头，我不要。不知是故意不领情呢，还是不好意思，胡雪岩气鼓鼓的把鱼竿往碟子一扔，你尝尝变味鱼竿也敢拿来吃。阿朱又上当了，夹

0: 起筷子来送到嘴里。胡璇一看，哈哈又笑了。这下阿柱有些生气了，但又觉得别有滋味，故意嘟个嘴撒娇。于是胡璇说了：“阿柱啊，我劝你趁早老老实实的听我话，不然我随便耍个花枪，我就叫你钢尖上跑马团团转。”那位说胡璇和阿朱这个唱的是哪一出啊？其实没哪出，跟王有龄在那烟花柳巷这不一样。胡璇主要是想找一填房，而且阿朱这孩子挺对路的，俩人呢眉来眼去，胡璇也挺喜欢。为什么找填房啊？家中啊没男孩，自己老婆不争气，连生俩女孩。那说生女孩不一样吗？啊，那是现在观点，古时候和咱还真就不一样。胡许岩跟阿朱两个人在一起啊，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他是有心为之的。于是他把阿朱叫到自己身旁坐下，两个人继续喝酒，两个人就说到了婚姻这件事儿。阿朱呢有点发傻，转而取下腋下的红帕擦擦泪花。哎呦，阿朱，你有心事，你何妨给我说说，说出来也舒服。阿朱的心事怎么说呀？那不那首歌唱的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吗？好半天阿朱才回答：生来命苦。胡璇心想，什么叫生来命苦啊？阿朱虽是蓬门碧玉，父母一样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啊，比起那些大家庶出的子女，处处受人歧视，她不知道强多少倍啊。什么在苦呢？莫非……于是胡璇接着说：我就知道，大概是你爹娘把你许了人了，而那家不中你意。哎呀，不是不是，你只猜对一半。哦，那现在正在谈亲事？阿朱没表示，微微把头低下，算是默许了。那是怎么样一家人呢？怎么的不中你意了？哎呀，好好的不去讲他了。好好好，咱不谈这些。阿朱说不谈这些，转过头问胡雪岩：你也别老是问我，你说说你自己嘛。哦，我说我从何谈起啊？我也不晓得你喜欢听哪些话，谈公事你又不懂。那谁跟你谈公事？这就是谈私事。胡雪岩也想谈私事，也想把这话挑明了，你做我填房吧，好不好？怎么样？但是这事儿你得先探明白人口风，然后再说。胡雪岩说：那行吧，那你问我答，行吧，我一定老实说话。阿朱想问他家里有什么人娶了亲没有，但这实在不用问，当然娶了亲了。那么太太贤不贤惠，这又是不用问了，贤惠如何不贤惠又如何呀？反正自己愿意跟他，爹娘也不会答应。这时他又想起张胖子那天说的话，说你进了胡家门，自然要替胡老太太胡太太磕头，这不证明他已经娶了亲了，就不知道有没有小孩。于是转念到此，阿朱便想问：如果没小孩，那就好办了，尤其是有老太太在堂上，急于想抱孙子，儿媳妇肚皮不争气，老人家便会出面说话，要替儿子再娶一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这理由光明正大，哪怕儿媳妇一万个不情愿，也只好忍气吞声了。至于娶了过气，如果不愿意同住，不妨另立门户，两头大，原来也有这规矩。当然这一来胡雪岩增加开销，但是这时候顾不得他了。就这转念一想，阿朱打定主意了，如果胡雪岩愿意，那就两头大，另外租房子把爹娘一起接过去住，不愿意拉倒。于是想开了，脸色也开朗了。啊，那我问你，你有几个小宝宝？
1: 两个。
0: 听两个，阿朱心里一冷，
1: 都是少爷吗？
0: 什么少爷？都是女娃。
1: 哦，两位千金小姐啊。
0: 阿朱一听又高兴了。啊，为什么呢？是吧，大家都知道原因啊，我不说你懂的。两个女娃啊，就是想生个男的。胡璇喝着酒：阿朱，你问这干嘛呀？哎，
1: 随便谈谈嘛，谈天嘛，海阔天空的，随便谈什么来都可以呀。
0: 嘿，好你小姑娘啊，把刚才我说的话还给我了。哼，哎，那老太太呢？今年高寿？
1: 快60了。
0: 想不想抱孙子？这句话未免问得太露骨了。 胡雪岩察言观色，又想起上个月杭州城

0: 凤凰山的李铁口说他这个月要交桃花运，果然是个铁口啊。但是他有警惕，看阿朱那个痴情人，除非自己有打算，倘若想偷个嘴事后开溜的话，一定办不到。痴情女子负心汉纠缠到头，两败俱伤，不可造次。那为了这个了结，他越发沉着了，而他越沉着，阿朱越沉不住气，想了又想，问了一句话，两位小姐几岁了？哦，一个五岁，一个六岁。那胡太太以后有没有喜信儿啊？哎，没有，一直没有。哎，也是，先开花后结子，老太太总想抱孙子的。这句话是试探的，胡璇听得懂，自己态度如何，你就要这句话表明了。所以这阵儿，如果你想表明态度，你完全可以说啊，不错，是吧？大家都这么说，我也愿意相信，是老太太肯定愿意。但是胡璇呢，他不愿意这么讲，他想换个说法，正在那想词儿呢，忽然船下有人喊了，哎，船老大搭个跳板。阿朱一听张胖子回来，慌忙起身出去了。第一个上船的是张胖子，一看胡雪岩饮酒独酌陶然自乐，大为诧异，哎，你怎么不到三多堂，你到这儿来，我一直以为你跟王老爷在一起呢。接着吴周二人也跟着来了，都已喝得醉醺醺，说话舌头都打了，说去雪岩，这个我是我，行行行，二位休息休息休息啊，把这俩人弄到前船上休息，都安顿好了。张胖子回来，雪岩什么时候回来的？好久了，好久了。张胖子说这话话中有话，转身又看这阿朱，阿朱心虚呀，急忙走开了。这下张胖子心里有数了。哎，我说张胖子笑什么？哎，你笑什么？我笑周委员跟吴委员。这俩人一路来都在阿朱身上打主意，谁知道啊，会偷嘴的猫它不叫啊。哎，你看你这人，别瞎说啊。哎，有什么呢？哎，偷上手没有？胡雪脑袋摇得跟拨浪鼓的，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想好呢。其实心里是那么想的，可是现在不愿意做，为什么？怕节外生枝。后事如何，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3: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2: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4: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2: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刘司令对事情经过的叙述已经显然不感兴趣，他打断了钱志江的话：“
1: 我再问你一遍，除了燕京生，你还有没有跟谁说过？”“
2: 没了，就他一个人。”“
1: 如果还有隐瞒，到时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是老资格了，还如此不懂军法，不懂规矩，都怪我平时对你过于仁慈了。”“
2: 是。”“
1: 一旦严京生是共匪，你就有包庇共匪之嫌，不敌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也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2: 是。”
0: 刘司令说完转脸望着汪洋和唐一娜：“
1: 你们俩给我老实说，有没有跟谁说过？”“
3: 哎，我绝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0: 唐一娜没有表态，却露出了胆怯的目光。“
1: 唐一娜，问你呢。”“
4: 我这我。”
0: 唐一娜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使人一下子便怀疑她心里有鬼。戴主任狐疑地望着她：“哼，说了就说了，你和钱之江不一样，年轻人又是个女人，知错认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说了又不坦白，那才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这性质变了，麻烦可就大了。”“
1: 看你是心里有鬼。唐一娜，给我老实说，你跟谁说过？”
0: 唐一娜头一低，一咬牙：“
4: 裘丽丽。”
0: 刘司令简直被气疯了，他双手拍了桌子，离开了座位。“
1: 我最后问一次，你们还跟谁说过？说。”
0: 大家都不吱声了。刘司令被气得团团转，戴主任仍然面不改色，微笑地望着大家：“
5: 一个也是说，这两个也是说，都说出来啊就利索了。如果你们还有隐瞒，我想刘司令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啊。”“
1: 你们要还有隐瞒，不管你是不是共匪，一律以共匪论治。说，还有没有？”
0: 大家都摇了摇头。戴主任站起身，走到刘司令跟前，耳语了几句。刘司令长出了一口气：“
1: 好，我们走。”
0: 走了一半，他又回过头来，用发抖的手指着唐一娜和钱之江：“

0: 你们胆子够大，看我到时候怎么处理你们。
1: 说完他气哼哼地走了，戴主任跟着他走了出来。出了楼，刘司令二话不说冲着黄一彪一招手，
2: 去把裘丽丽和严金生给我带来。
1: 黄一彪没敢动窝，看着戴主任
3: 愣着干什么，刘司令都下命令了还不快去，抓紧时间速去速回，另外一定要封锁住消息，包括你那些部下还有司机都不能说明真相，对外一律说我们是在这破译共军密电呢，听到没有？
4: 哦，必知明白。
1: 黄一彪回答完乖乖地走了，刘司令的脸上现出了尴尬和气恼的神情。
2: 这个人你用着比我用着顺溜，戴主任如果喜欢我，刘某绝不耽搁他的前程。
1: 说完他转身走了，戴主任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跟着刘司令进了楼。回到临时办公室，刘司令气恼地坐在那里生闷气，戴主任微笑着走了过来。
3: 刘司令想开些，这不能怪你调教无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心隔肚皮，自己肚子里的虫还要闹人呢，何况几个大活人，正常可以理解，不要去想这些不痛快了。总的讲他们最后还是说了实话，说了总比不说好。
1: 刘司令余怒未消，
0: 这简直是胡闹。
3: 哼，闹都已经闹了，你生气也没用。好了，冷静一下，等带了人回来再说。
1: 刘司令叹了口气，
2: 我是担心万一那两个人就是共匪呢，谁能保证情报没外泄？要真是这样，我这司令的位置算是做到头了，也只能卸下归田喽，
3: 听天由命吧。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共匪知道我们抓了人，拦截了他们的情报，所以我刚才专门交代了黄一彪，一定要嘴不严，做到真戏假唱。
1: 戴主任的这些话真正安慰了刘司令，也给刘司令下了台阶。刘司令讨好地看着戴主任，
2: 好，老戴啊，我们抓人行动是绝对秘密的，那个代号叫警犬的共匪被打死了，但我们为了迷惑他的同党，事后精心布置了一个骗局，跟上上下下都打了招呼，包括张副市长，谁找他都说他调去南京工作了，这件事还上了报，听报馆讲报纸一下就卖光了，同时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在电报上做了点文章，说明警犬要去南京一事，如果共匪截获了这份电报，刚好弄假成真。
3: 戴主任笑了笑，这就很好嘛，我估计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你不要把共匪想得那么神乎其神，他们无非是一群农民，泥腿子，你就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也抓不住的。
1: 听了戴主任的话，刘司令稍稍地缓了过来，
2: 戴主任啊，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3: 我一定全力配合司令。
1: 戴主任说完望着窗外，西面一片残阳。此时小马回到了罗晋的办公室，他满面红光，显然是刚从澡堂子里出来。
5: 哎，老罗，我见到耗子了。

0: 他说昨天晚上见过警犬同志，还给他传了情报呢。
1: 是什么情报？
0: 耗子说情报是小马驹丢在垃圾桶里的，但情报本身应该是毒蛇提供的，凡是毒蛇发出的情报啊，按规定他是不能看的。
2: 罗晋站了起来，踱着步。
1: 啊，那可能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0: 是。
1: 他们什么时候接的头？
0: 夜里九点前后，那个时候啊，你正跟张副市长在夜总会。
1: 我们一直到两点钟才离开，他确实无法联络上我，但是早晨八点钟的火车，他应该有时间递出情报的。实在不行也可以邮递。现在都四点多了，就算八点钟丢在火车站的邮筒里，现在也该到了。
2: 小马看着眉头紧锁的罗晋，
0: 会不会他一忙就忘了，然后到了南京再寄呢？
1: 那不坏事了吗？明天都到不了，那还叫情报吗？是书信了。
0: 哦，还有件事儿，耗子说啊，他那里新来了一位同志，这位同志被断剑出卖了，现在已经无处可去了。耗子说他绝对可靠，会武功，代号叫飞刀，十米开外他的飞镖可是百发百中。
1: 好功夫吗？
2: 罗晋笑了。
0: 哦，飞刀已经去了一次警备区医院，想去杀叛徒，但结果扑空了。
2: 两个人正说着，门卫送来了信。罗晋一看信封乐了。
1: 说曹操，曹操真就到了，是警犬来的。
0: 我说嘛，他会寄信的。
2: 罗晋一边拆信一边开着玩笑。
1: 你说了他要到南京才能寄信呢。
2: 小马没有回答，也高兴地笑了。罗晋看着信，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此时他并没有想到这封信是特务伪造的，他放下信，长长地舒了口气。地下室里，罗晋高高兴兴地走进来，带着一脸的喜色。火龙高兴地望着他。
3: 有好消息啊？
1: 好消息没有，但坏消息都排除了，警犬确实去了南京。
3: 哦，这么说敌人的电台应该没问题。
1: 嗯，我多虑了，他急冲冲地赶去南京，没法跟我见面。毒蛇送出的情报说的是敌人截获了我方重要密电，等待破译。哎呀，现在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他的消息我慌啊。
4: 可他走了以后谁来传毒蛇的情报？
2: 火龙忧郁地望着他。
1: 自然有人，现在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你把电台守好了，等于给我守好了半壁江山了。
2: 老虎忍不住凑过来问，
5: 不知道敌人截获了我们什么重要密电，还专门要从南京派人来协助破译。
1: 是啊，到底是什么内容，是前线的还是白区的，只有毒蛇才能告诉我们了。
2: 七号楼里，代号毒蛇的钱之江此时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站在窗前发着愣。汪洋轻轻地走了进来，他显然是来争取钱之江原谅的。
6: 哎，老钱呀，怎么你还在恨我？这件事儿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这牵扯到掉不掉自己脑袋的事儿。另外你想过没有，万一他真是共匪呢？
2: 钱之江转过头，一脸郑重的表情。
7: 严副参谋长怎么可能是共匪？他手上杀的共产党不下百人。
6: 哎，老钱啊，这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就这么肯定他不是？万一那是苦肉计啊？你说这共产党人什么事干不出来？这当年范玉期为了荆轲刺秦王，不还甘愿献出自己的首级了吗？

0: 古训如此，你还在这里执迷不悟干什么呀？你如果说他不是，那就等于说我们是了。司令不是说了吗？现在谁都有可能。我说老钱，你别恨我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要相互担待。
1: 钱之江故意叹了口气，
2: 哎，该说不该说你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合则吴越相亲，不合则骨肉为仇。你我同事多年，你怎么就不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汪洋的眼里现出了些许的感动。
0: 哎，老钱呐，我了解你是什么人，可就怕你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呐。
1: 说完，汪洋重重地叹了口气。此时，在监听室里，刘司令和戴主任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钱之江故意提高了声音：“
2: 我当然不理解，你当初要不答应也就算了，你又答应又反悔，这算什么？搞得我两边都不是人。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哼，我做人不想赶尽杀绝，不想把一个人逼到了穷途末路。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我们三人被软禁在这里，已经深知其中的难言滋味，何必要再拉一个人进来？
3: 哼，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有想法。你当初就不该跟我说，你跟我说了，就是把难题交给我来做，我也不好做人啊。
2: 你强词夺理。
3: 好了好了，老钱，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说了，确实是我不对，我希望你原谅我啊。我相信啊，你也会原谅我的，因为怎么说呢，我说出来啊也是为你好，你同样也是受益者。说一句难听的话啊，如果有一天证实他严金生就是共匪分子，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哼，我想你是痴人说梦。我不想跟你废话了，你请出去吧。
1: 监听室里，刘司令和戴主任坐在窃听器前仔细听着，脸上露出了狐疑的神情。
4: 我说戴主任啊，你看他们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也不知是为了找个替死鬼呢，还是确有其事。
1: 戴主任笑了笑，这只有天知地知，以及他毒蛇自己知道了，我们也无法证实，只能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信不信也得信。不过我就不信天下会有真正的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撒谎的人装得再若无其事，终究会有一个软肋。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克琉斯，刀枪不入也还是会留下一个致命的脚踝。哼，我在等，等毒蛇意志崩溃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在我的目光注视之下不闭上他那双撒谎的眼睛，不露出他的脚踝。
4: 但我觉得对钱之江就不用怀疑了。你也听见了，他现在是恨死汪洋了，明明可以找一个替死鬼严金生，可他偏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底无私坦荡，没有鬼。
1: 戴主任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表示否定，只是无言地笑了笑。刘司令感到索然无味。
4: 戴主任，我说的只是我的个人判断，你不要误会钱之江

0: 我有什么特殊关系？
1: 戴主任依然笑笑，故意问：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吗？刘司令的脸上立刻浮现了尴尬的表情。
0: 我，哎呀，我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啊，还有，那个唐一娜，怎么老是一点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6: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戴主任毅然地站起身来，走，去看看他在干什么。此刻唐一娜正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她目光空洞怯弱，仿佛整个人都生活在虚幻里。刘司令和戴主任在监视室里举着望远镜仔细地看着他。一个特务走到他们身后，轻声地问刘司令：
1: 司令，是还有两个人要来吗？
2: 是啊。
0: 刘司令放下了望远镜。
1: 住在哪儿啊？
2: 还是在这楼里。
1: 可朝这边的房间只剩下一间了。
2: 那对门不是还有房间吗？
1: 那边我们监视不到。
0: 正举着望远镜观看的戴主任此时回过了头。
3: 刘司令，依我看就把他们都安排住在一起，男的一间，女的一间，这样效果好。一个人住在一个房间，谁都不说话，我们监听什么？
4: 对，现在他们都不说话。
0: 特务贸然插了一句。刘司令不快地瞪了他一眼，特务吓得后退了几步。
2: 戴主任，你接着说。
0: 戴主任宽厚地望了望那个吓得后退几步的特务。
3: 他说的对，一个人住一间房，你让他们跟谁说话去？
0: 刘司令生气地责问特务：
2: 当初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啊？这还给他们住单间？
4: 啊，司令，戴主任，开始我们骗他们是来破译密码的，所以按照他们的级别，至少汪处长和钱总应该住单间的。唐一娜是女的，又是一个人，所以就……
2: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啰嗦了。
0: 刘司令打断了他：
2: 记住，在这里没有处长和总破译室了，有的只是嫌疑人，这毒蛇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4: 是。
0: 刘司令转而对戴主任缓和了语气：
2: 开始啊，我是想麻痹他们一下，让他们放松警惕，这样就更容易原形毕露，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破译了电报。
0: 戴主任不露声色地笑笑：
3: 既然你的诡计被他们识破了，我们的对策也就应该变了。
2: 一切悉听尊便吧。
0: 两个人正说着，特务发现唐一娜来到了钱之江的房间，特务把望远镜递给了刘司令。刘司令接过了望远镜。此时钱之江正在床上打坐，手里拿着那串佛珠，微闭着双眼。听见门口的脚步声，钱之江睁开了眼睛。
5: 小唐，有事吗？
0: 唐一娜露出了快哭的样子。
6: 没事，就是有点心烦。
0: 钱之江微微地笑了笑。
5: 来，我叫你打坐，这样心就不烦了。
0: 唐一娜叹了口气：
6: 唉，钱总，您这一套我是学不来的。
5: 唉，身体是父母给的，心境是自己给的。
0: 说完，钱之江又闭上了眼睛。唐一娜苦笑了，她在钱之江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6: 唉，恐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0: 钱之江面无表情，仍在聚精会神地打坐。警备区司令部， 一辆车子停在办公楼前，黄一彪带着严京生从楼里走出来。
7: 哦，对了，还有份文件在我桌子上，需要找司令签字。
0: 黄一彪回过头，
4: 严副参谋长，其他事儿回头再说吧。
0: 说完他让了一步，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严京生犹豫了一下，
7: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没有婆婆妈妈的时间了，严副参谋长，还是快点上车吧。
0: 黄一彪有些不耐烦了，严京生不快地看了看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乖乖地上了车。汽车立刻就开走了。家属楼前，罗雪上楼时碰上了童副官的妻子。
8: 哦，童太太，还是来我家吧。婆婆啊，做了红枣莲子羹，芝江她不在，天天她正在长身体，我又不许她多吃甜食，你看就我一个人怎么能吃得下呢？
0: 童副官的妻子不好意思地谦让着。
9: 啊，我家保姆也做了冰糖蹄膀，钱太太还是……啊，钱太太，你家钱总也没回来吧？
0: 说着他突然转换了话题。
8: 没有，你说这人不回来，电话也没有一个，把我急死了都。
9: 哎呀，我们那位啊也没在家，也是到现在没有打一个电话回来。
8: 哎，你说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啊？
9: 我想应该是在一起的。
8: 哎，那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童副官的妻子凑了过来，悄悄地耳语了一句。罗雪愣了。
8: 哦，哎，那你说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0: 童副官的妻子凑过来，又是一阵耳语，而后不放心地叮嘱罗雪。
9: 哎，罗太太，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我们是邻居，不然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给别人听的。
8: 哎，你听谁说的？
9: 司令他家保姆跟我家保姆说的。
0: 这时一辆汽车停在单身宿舍楼前，两个人都忍不住转过头去。车里走出了黄一彪，他匆匆地跑进楼去，过了一会儿便看见裘丽丽从楼里走出来。裘丽丽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还在睡懒觉，头发乱蓬蓬的，就被黄一彪给叫了出来。打开车门，裘丽丽发现严京生已经坐在了里面，不禁一愣，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黄一彪推上了车。车子很快就开走了。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坐在钱之江房间里的唐一娜一直在叹着气。正在打坐的钱之江似乎想让她轻松起来，便慢慢地睁

0: 开眼。
1: 小唐，你这么喜欢跳探戈舞，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0: 唐一娜愣了一下，脸有些红。
2: 因为是和你跳。
0: 钱之江似乎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仍然平静地问。

0: 之江也似乎没有听到唐一娜在说什么，继续说下去。
1: 汤狗是绝望里喷发出来的奔放，男人和女人永远风度翩翩，上身保持距离，脚下却是激烈无比的欲望。他快步向前，却又左顾右盼，眼神幽默。传统中在跳的时候要腰配短剑，以防情敌，这就是他的典故。在刀尖上舞蹈，最残酷也最浪漫。
0: 唐一娜被钱之江的话感染了，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2: 钱总，这就好像你。
0: 钱之江把话岔开：
1: 哼，什么像不像，为了跳舞我没少跟太太生气，她是麻醉医生，性子劲，我要教她跳她总不学，她说她喜欢看我跳。哼，看来我这一生只能成为她欣赏的丈夫了。
2: 被太太欣赏不好吗？
1: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燕子的车夫当初执鞭时春风得意，不料他老婆不以为然，说燕子身不够五尺而为齐国丞相，你生个堂堂七尺之躯却为之玉，不怕丢人吗？这个车夫之后便发奋努力，终于成为大夫。
0: 说着钱之江孩子气地笑了。
1: 男人对世界的欲望都是因女人而起，所以我更愿意成为我太太的国王。
0: 唐一娜望着钱之江吃醉的神情，露出了酸酸的表情。
2: 钱总，我好羡慕你。哦，不，好羡慕你，你的太太。
0: 车在向着上海被搞得糊里糊涂地坐在那里，脸上一副沮丧的表情。
3: 哎，刘
0: 被搞得糊里糊涂地坐在那里，脸上一副沮丧的表情。
3: 哎，刘司令在哪儿？
0: 裘丽丽忍不住问道。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3: 这要去多久啊？
4: 不知道。
3: 哎呦，我家里乱着呢，被子都没叠。
0: 黄一彪回头笑了笑。
4: 只要心里不乱就行了。
0: 裘丽丽不知道黄一彪话里有话，认真地回答：
3: 哎，这心里也乱呢，突然就出来了，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4: 司令见你应该是好事吧。
0: 黄一彪说完转回头去，不想再说话。汽车在沉默中向前开去。七号楼对面的监视室里，举着望远镜的特务突然叫了起来：
5: 司令，您看。
6: 怎么了？
0: 刘司令不明所以地望着愣愣的特务。
5: 他们。
0: 特务把望远镜递到了刘司令的手上，刘司令举起望远镜看去，他也愣住了。七号楼里，钱之江和唐一娜正在房间里翩然起舞，他们跳起了探戈。
5: 这，
0: 刘司令也惊愕地张大了嘴。
5: 他们，钱之江和唐一娜，是不是精神失常了？
0: 特务疑心重重地问。刘司令无法回答，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戴主任。戴主任的表情。

0: 仍然是冷若冰霜。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七号楼里那优美的旋律是从嘴里发出的，没有伴奏。钱之江嘴里哼着舞曲，带着唐一娜在跳着探戈舞。空间不够，他们从房间一直跳到了走廊上。汪洋闻声跑了出来，惊诧地看着他们。钱之江带着唐一娜旋转着，唐一娜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钱之江的脸上呈现出王子般高贵的神情，旁若无人的微笑着。
2: 哎呀，疯了，你们这都疯了，要是让司令看见会送你们去精神病院的。
3: 哼，那才好呢，我疯了，我就是疯了，我就是让司令看见我疯了，我能不疯吗？我昨天还是唐一娜参谋，今天就成了共匪分子。
0: 钱之江像他平时在舞会上一样，仍然是潇洒的舞步，端庄的气质，没有理睬汪洋，也没有理睬围观的任何人。而此时在钱之江的心里正在奏响着另外一支旋律，这旋律庄严激荡，汹涌澎湃，仿佛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而它就像一只海燕正在飞翔。他被这一场壮丽的情景鼓舞

0: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会议室里，众人如以前一样顺序而坐，汪洋、钱之江、唐一娜此时都正襟危坐，等待着两位新人的到来。不一会儿，黄一彪带着严京生和裘丽丽走了进来，没有人起身欢迎，也没有人让座，两位的脸上堆满了过多的狐疑和不安，他们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刘司令把那份电报递给黄一彪，黄一彪接过，将电报放在他们的面前。
1: 你们两位，严金生和裘丽，你们看到这份电报了吧？我想你们就是不看，也早该知道这份电报上的内容了。当然，这是原件，既然看清楚了，就要给我说清楚。上面的内容，你们有没有跟谁说过？
0: 两个人傻愣着，完全是一副听不明白的样子。刘司令威严地审视着他们，
1: 说了就说了，不要隐瞒，我没时间跟你们老这么耗下去，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0: 严京生和裘丽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
2: 真的没有？要讲实话。
0: 戴主任面色冷冷地望着他们，裘丽丽的胆量似乎大一点，她看看刘司令，又看看戴主任，犹豫着回答：
3: 这电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怎么能跟人说？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
0: 刘司令脸色冷冷地打断他：
1: 哼，非要看了才知道吗？听人说也能知道。
3: 可是也没人跟我说过呀。
0: 裘丽丽说完委屈地看着刘司令，刘司令把脸转向了严京生：
1: 你呢？
4: 我也是没看过，也没听人说起过。
0: 说完他望了望汪洋、钱之江、唐一娜等

0: 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始终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一动不动，沉默着。裘丽丽望了一眼唐一娜，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忍不住骂了起来：“
1: 哼，是哪个缺德鬼胡说八道，满嘴喷粪呢？就不怕嚼烂舌头，嘴上长蛆？哼，生个孩子也是兔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

0: 会。
1: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儿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窦光鼐还是头一次离得乾隆这么近，寻常像这一等官员都是匍匐在地，头也不敢抬，大气儿也不敢出，他却恭敬地叩了头，就长跪挺起身来。见营门一张硕大宽阔的木榻上，乾隆是盘膝而坐，榻上矮桌卷案，累累叠叠垛的都是文书奏折，还放着几只小黄布袋，都只有通风书简大小，中间还摆着一个深口宽沿的大碟子，里边的黑米煮熟了，吃的还剩了一小半，还微微地冒着热气。皇后却不在外间堂内，窦光鼐留神看时，木榻北边一色明黄沙木墙隐隐的微风鼓动，才想到是一沙之隔，皇后在里边屋里。乾隆见他这样瘦弱的身躯跪在自己面前，毫无愧作畏缩之相，不禁暗想，此人胆大如斗，却先不理会他，对洪州说道，这么远的道，难为你一路不停地赶来，也不住驿馆，叫人整日放心不下，兄弟你这放浪不羁的性子几时才能改呀？说着他挪身下炕，亲自扶起洪昼，对纪云说道，你也起来坐着。却不理会窦光鼐，又命王尺给你五王爷和纪大人上茶。仿佛是看不够似的，上下只是打量着洪昼，哦，似乎是瘦了点，不过精神气色看去还好。洪昼接过茶来也不喝，轻轻地放在机上，也是一脸兄弟亲情盯着乾隆。皇上气色没有臣弟想的那么好，我是个没头神，住驿馆太嘈杂热闹，地方官上手本参见说话我也真不耐烦听，走一道住干殿听小人们议论钱粮，评论朝臣中间好歹，说家务甚或听泼妇敲盆子骂街，我觉得比在驿馆里迎来送往听请安说逢迎话还要好用一些。一席话说的众人都笑了，连满面正色的窦光鼐也不禁莞尔。乾隆笑了一阵，恢复了常态，指着那盘子黑米说道，这是安徽太湖县唐家山百姓的口粮，窦光鼐送来的，今天单独召见光鼐也未说这件事儿。不但朕皇后，除了太后老佛爷，所有后妃每人一盘，都要吃下去，朕和皇后两份，皇后身子弱，朕替她进，还没有进完，午膳还接着进黑米，朕要永世记着这米的霉味儿。哎，那些黄袋子里也是黑米，由内务府分赐诸王贝勒，看着他们吃完。他说着，几个人已听见皇后在内间隐隐的啜泣声。纪云听得鼻子发酸，已经掉下眼泪来了，擦着眼泪跪下说道，皇上此心乃是尧舜之心，太湖县鱼米之乡乃至百姓

受此饥馁，这是宰相之过。求皇上把剩余的米赐臣，臣吃完它，皇上，您就不必亲自再吃了。说罢，他是连连顿首，西行几步，端起宽边盘子，手抓着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流泪，一粒一粒的都捡起来，吃完了它。窦光鼐直挺挺地跪着，也是热泪横流，阴哑着嗓子说道：臣奉召见，原是预备着承受皇上雷霆之怒的。皇上体天恤民之心，可与九重苍穹，人心已被饥寒草民，臣心里真是感愧无地。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亭，偏照破王屋。以此心治天下，天下无不可治之事。洪昼也是心情沉重地点头说道：我从内黄过，内黄百姓有吃观音土的，当然是为数不多，但臣弟想，为数不多也不可轻忽。纪云那吃惯了肉的肚子，多半盆没米下去，无内不合，狠狠地说道：粮食发霉发黑才分给百姓，要追究地方官失职责任，为富不仁的劣身，要榜示四乡，羞辱他们。乾隆听了点了点头说：窦光鼐，朕读过你的殿试策论，学问很好，字写得也好，耿直了些，没有点进三元传炉，也为瓷器显得激烈，少了雍容之气。你还很年轻，朕寄厚望于你，不要在寺库上行走了，回督察院办差，专管民间采风的事。叫你进来，不为让你看朕进黑米扇，是给你密折专奏之权，替朕偏照一下破王屋。王迟听着，已从大顶柜上格里取下一个镀金叶子包厢的小明黄木匣子，捧过来递给窦光鼐：这是把金钥匙，窦大人您收着，一把留主子爷那，有奏事折子不交军机处，送内务府直呈皇上，密折一定自个儿亲自写，批下去的朱批看过之后，要交皇史圣存档，请大人记好了。窦光鼐把匣子放在地下，深深的叩头：谢皇上恩，臣尚有要奏的话。高横前度狼狈为奸，贪渎收受贿赂，肆无忌惮，求皇上早下明诏，交付游司严加审宪，以正官监，使天下治公治民之心。乾隆笑着点了点头：你在扬州上的折子朕已经看过，不要着急，要查出与案子有关联的并案处置。今日还要议别的事，你且跪安，有什么条陈只管写折子奏上来，朕自有驱除。窦光鼐像抱着襁褓婴儿似的，怀抱着匣子躬身却步退了出去。乾隆看着他的背影说道：这是个憨直人，巴特尔跟朕说，每天早晨天不明，他必到行宫外忘却行礼的。朕原以为他有些矫情，看来不是，是性子愚了些。不要磨了他的棱角，好生栽培，这又是一个孙家干十一职呢。纪云存夺着，洪昼亲自来南京，绝不会只为宋朵云，必定还有造袭密臣的事儿，自己不一听也不愿知道。因见有了画缝，赶忙将张老相公家抄出崇祯玉牒的事儿奏了，沉吟着说道：刘墉提审张某，臣在一旁见了这人，是个70岁上下的隆中老人，年纪无论如何和崇祯的儿子对不上。民间有些人喜爱收藏孤本杂书，不分优劣良友。明末乱世，李自成把

北京紫禁城砸得稀烂，有些文字书画档案失散出去，他收藏了是有的，既没有妖结党羽散布谣言，也查不出与江湖帮会如易英等人有涉，一臣之见，似不可逆案料理，以免有害视听。乾隆大约是累了，脸色苍白，带着倦容，轻轻地啜着茶说道，朕看这件事未必像你奏的这样寻常，这十几天除了批折子见人，把江南图书采访总局查来借来的禁书也随意浏览了几部，有些书说妖说邪朕不介意，有些书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华亭举人蔡贤写的《贤贤录》你读了没有？他的《咏紫牡丹》据说夺珠非正色，一种尽称王，称代名士是旷世绝才。南明唐王流窜福建，书中记事都用永乐年号，史廷征不过一个区区秀才，妄自编写新三字经，说元代法贝佐、一贯庚、南华夏、遍地僧。吴三桂降我大清，说是吴三桂起失清，还有一位老移民家里搜出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的起兵檄文，这个张老相公家藏诸事玉牒，恐怕未必只是藏藏而已吧。这几本书纪云是一本也没读过，他因乾隆原有旨意征集图书，不分门类，所有忌讳一概不追究，有利于民间踊跃献借图书。乾隆这一说和前边的旨意大相径庭，要追究藏书家眷、明反清和攸关华夷之变的悖谬狂妄字句，这样一来不但与前面的旨意出尔反尔，治起罪来也都要按大逆律条，穷究酷刑惩治，谁还敢献书啊？他嗫嚅了一下，鼓起了勇气说，收上来的书太多了，现在不但文华殿、武英殿也快多满了，有些书是前明遗老著述，与本朝却有不敬之词，有些山野渔民不通史鉴，不识时务，见书就献，以图邀好地方官，其中固然有见往狂悖之人，难免也有无心过错的，似乎不必一一穷治，以免人心有所自危。一英一案兵连祸结，扰乱数省，公然扯旗聚众抗拒天兵征剿，皇上如天好生之德，尚有金民全命之职，也不穷治党徒，比较起来也似不宜追究收藏谬书的人。乾隆说道，那当然是有所不同的，治天下与平天下公心为上，治书次之，信奉白莲弘扬教，连易英在内都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愚昧无知芸芸众生，自然可敬可悯，这些人可是要高看一眼，他们手中有笔，心里有学问计谋，四毛建土之辈还要感激君父之恩，他们是无父也无君，恨不得早日天下大乱，岂可等同视之。他翻了翻桌上的案卷，取出一部书递给纪云，你纪晓岚是凶罗万卷之人，看看有没有听过这部奇书呢。洪昼感觉好奇，磨着扇子柄支疑凑到了纪云的身边看，见蓝底白字一部新书装订整数，上边写着奸魔生诗抄，他就问，这个名字好怪呀，奸魔生是谁呀？纪云说道，这话出自论语阳货篇，不曰奸乎，魔而不临，意思是说坚硬之物受魔不薄，受得起折腾，这必是个不安分的人写的诗。乾隆轻蔑地看了一眼那书，说道，
此人镇河武

都见过，名叫胡中藻，官居内阁学士，在陕西广西当过学政，大名鼎鼎的翰林，已经死了的鄂尔泰的高祖，诗中自明，祭出西林第一门，狂妄自大，目无君父，什么样结党营私、蝇营狗苟的事都做得出，岂止不安分而已。纪云默得一惊啊，如果再跟皇上顶，那就不是糊涂，而是庇护造作逆书的人了。他的做官章程是顺，皇上变了他也变，这叫顺变。与皇帝见识不同，先尽力找自己的不是，实在不能顺的，捡着合适的时机从容进言，自己起名，这叫良谏。像乾隆这样学识渊博、宏才和谐的皇帝，外面看犹如谦谦儒雅、风流学士，心里那份自负刚硬，其实远过乃父雍正。如果征见龙鳞触盛怒，不但自己倒霉，说不定盛怒之下变本加厉，大兴文字狱，就更苦了。思量着，纪云叹息了一声说，皇上圣明高瞻远瞩，臣太拘泥，也太喜欢从细微末词章句上看人相事了。胡中藻臣也见过一面，那还是在翰林院，觉得这个人蛮有才的，只言谈举止里透着大样，他看人是这个模样。纪云一笑，学着胡中藻枯眉翻眼、挽手斜视，像要把人倒转看似的，逗得乾隆和弘昼都是哈哈大笑。纪云笑容犹在，语气已经变得郑重了，他就这副德行。他写过一首诗，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资阔。我还问过他，一统天下何分南北之说，是个什么意思？他说，诗无打鼓，你连这个都不懂，言伪而变形，辟而奸。孔子所以诛少正卯，主上必不冤了他。说着随手翻看，想找出唯爱言语来迎合乾隆，但一翻书他立即明白了，根本不用自己再来吹酒，书上圈圈点点、红杠抹勒，触目皆是，诸如虽然北风好，南用可如何，一把心肠论浊清，斯文预备瞒，与一世争在丑仪，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文书不开开，随处加有朱批，血淋淋狂草御笔，如丧心病狂，以致如此混账，朕之愤懑犹如此辽之恨朕。还有的批梵语，这才是好臣子，非忠臣不能出此语。好，写得好，骂得痛，乾隆捉笔时切齿愤恨之情跃然纸上。纪云看着这些字句，只觉得头是一阵阵的眩晕，脸色苍白，手也微微的抖动，但他毕竟极世故练达的人，颤声说道，这实在是个宵禁，不但毁及先圣，且瓷器诽谤假诸皇上，此其可以复在而荣，此其可以复在而荣。他自己的惊恐忧惧也就掩饰在对胡中藻悖逆的意外惊讶和震惊之中了。弘昼抽出书翻着看了看，他却不像纪云那样惊慌中带着自疑自危，沉吟着说道，文字上的事儿，看来却不是一味怀柔，怀柔无度就是放纵。皇上英明，即不做处置也无妨碍，谬种流播传之后世，未必保得住大清代代都像皇上这样天纵英锐，由着他们胡说华夷之辩、南北之分，

了乱子就不是小乱子，所以趁着极盛之势，这样的书要抄要烧，这样的人要杀。礼部的人真不知干什么吃的，居然没有见一份折子说这种事情的。乾隆的抑郁之气平复了一些，喝了一大口茶，微笑着说，小兰听见了吗？这是远见卓识，这是真正的谋国箴言。先帝在时曾说老五是卧虎，轻易不动爪牙，动起来风云色变，他小事一概不拘，与军国攸关大事真是杀伐决断，一丝不苟。洪昼赶紧笑着说了，臣弟哪来偌大本领，自小跟着皇上一个书房读书，听皇上讲经说史，偶有心得，口没忌讳而已。倒是说起玩蟋蟀斗鹌鹑，恐怕更在行些，依旧是个荒唐王爷。还有另一说，臣弟也要奏，烧抄杀都是要的，不宜声势太大。皇上，今日乾隆之治自唐尧以来仅见，比贞观之治远远过之，不知皇上记不记得登基之夜召臣弟那番语重心长的训诫。乾隆稍愣了一下，随即一笑，哈哈，沙漠后头是皇后，小兰是军机大臣，朕想听听你记不记得。洪昼也是一笑，嘿嘿，臣弟不敢有须臾忘怀。皇上说了三条，头一条就是要做圣祖那样的人君，创开辟以来极盛之势，法天敬祖，如果得享嘉龄，能做到60年乾隆圣治之事，心满意足，文治武功要超迈前世。第二条不敢或忘，身是满洲人，血是满洲血这一根本，谨防汉人阴柔矫奸，积习禁淫。第三条说到臣弟，臣弟不敢复述，总之是临尊圣训，不敢越礼非为，不因皇上有免死铁券放纵淫逸。皇上说李世民是英拔千古的雄主，元武门之变屠兄称帝，终是遗憾，皇上不学他的人酷，要以仁孝克制天下。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

纪云听了洪昼的这番话，才知道乾隆元年登基之夜，这俩兄弟还有这一番促膝深谈。其中满汉之别的话能让自己听，可见乾隆对自己眷隆信任还在刘统勋之上。本来忐忑不安的心顿时宽了，洪昼也是不胜感慨，笑叹着说，私底下臣弟常把皇上和李世民、朱元璋还有圣祖相比，贞观之治一年只处决29名死囚，除了这一条，皇上处处比他强。朱元璋洪武之治酷刑整治吏治，天下贪官闻风鼓励，如今吏治不及洪武年间，但民因国富，民主良臣岌岌明堂，皇上是大拇哥，他是不能同日而语啊。说着他比了个小手指，然后接着说，圣祖文武莫列，堪为千古一帝，但开国不久接的是钱明和李自成的烂摊子，中间又有三藩之乱，若论生业自繁，百物兴隆，天下西和，皇上之治已远过圣祖，这都是以宽为政，夙夜宵干，呕心沥血所得，皇上您不容易，兄弟虽然不管事儿，心里边给您叫着好呢。乾隆说道，兄弟你说的是真情实语，除了你，没人能也没人敢这么披肝沥胆把朕和先贤比较优劣。你不用往下说了，朕已经明白你的意思，除了本朝人毁谤本朝大政的，反清思明的，包藏祸心乱政的，朕不加追究，就像胡中藻这样的也不兴大狱株连，拜官小说除尽毁之外不做人事牵连。朱元璋是泥脚杆子，世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一个文字狱动辄成千上万杀人，造下戾气也给子孙种祸。就是胡中藻，你们没细看书上朱批，棒极正宫的也只当他狂吠，对，劫犬吠咬，狗叫不足为意，除有直接干脸的也不大是猪脸，但若不动刀子杀一杀这股风，由着他们造谣生事，他们就会以为朕是宋仁宗、宋襄公，也是不成的。你们都讲得很透了，小兰，就照这番议政，张老相公还有胡中藻这类案子，你分别拟旨，一件一件斟酌处置。文字狱案自孔子诛邵正卯，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秦汉以来历朝皆有，纪云熟透经史，当然知道。他也对一些文人不识首尾，著文写诗，傍善朝政，甚或厌清思民，深觉忧虑。指张廷玉之后，他已经是文臣首脑，自觉有右臂文士责任，一怕兴起文字狱大事株连，二怕下面官员仰顺圣意无端吹球，搞得人人自危。方才看乾隆朱批，一天之子一来一，本来是称颂乾隆孝顺，只是言语欠庄重，也只为备慢以急，皇帝自己就吹球，他怎么敢直谏？真能做到不是牵连已经很不容易了，当下只好诚言顺旨，陪着笑说，臣告退，回去细看原案奏章，草拟出来呈御览修订。说着便起身，却见秦妹妹从沙坪后轻步出来，到乾隆跟前耳语了几句。乾隆脸色一变，匆匆地进了里边，纪云也不敢离开，听乾隆轻声细语地问，你到底怎么样？小兰就在这儿，要她进来给你看看脉好吗？皇后的生气很弱，

0: 断续续说了几句什么，便听乾隆笑着安慰：小兰忙参酌一下也不费什么，你既信得及叶天士，叫进来给你瞧瞧也成。洪昼和纪云这才知道富察皇后卧病在榻，乾隆在这里一边守护照料，一边处置军国重务，这样夫妻敦义，别说皇帝，寻常官员里边也是极少见的。二人心里一沉，都感动得有些脸色苍白，一时便听得稀稀疏疏，似乎乾隆替他掩被角，接着便出来了，对纪云说：你去见见刘统勋，叶天士给他瞧过，问问此人医道到底如何，如若好就叫进来给皇后看脉。纪晓岚连声答应着叩头退出。乾隆说道：老五，你写来的专折已经看过了，沙罗奔的夫人现在不能急着接见，恐防乱了傅恒的心。皇后体气本来就弱，一路劳顿，在德州去看苏奴国王王后墓，又受了点风寒，身热不退，宫里那些烦心事她知道了，也有点着急上火。先不忙说公事，进来见见你嫂子吧。
1: 是。
0: 洪昼赶紧一躬身，跟着乾隆进了里间。再说纪晓岚奉旨出来，骑马回总督衙门，思量着如果先见刘统勋，一旦叶天士好医道，立时就要传过去，不如先传叶天士在牵押房等候，再去问刘统勋较为便当。于是迂道来到了牵押房，这里尹继善、金鸿的全班人马都已经搬走了，这院里住了许多朝廷重臣，暂属总督的江南巡抚范时杰，许多日常公务差事在监，在这里办差不便，没有移过来，因十分冷清，只有一个姓牛的师爷管着各地往总督衙门递来的案卷公文，转呈给范时杰。牛师爷孤零零地坐着抽烟，见纪晓岚进来，赶忙起身陪笑请安相迎。见问起叶天士，笑着说了：那是个没头苍蝇，吃饱饭抽足了阿芙蓉膏就去串朋友，说特特请我到南京，有个汉子把我叫到毗卢院，原来病人就是他自己。刘大人的病十年之内没事，贵人劳心常有的，不止我一看，没有病人闷煞我这郎中。纪云想着叶天士那邋遢模样，不禁一笑：呵呵，他这会儿在哪儿呢？牛师爷说了，在总督衙巡捕司东院呢，巡捕司把总媳妇死了，在东院下房摆桌子请客送丧，叶天士在这院和看马厩的、掏东侧、挑水夫们都混得四熟，叫扯了去凑热闹，请您宽坐，我去叫他。纪云说：我在皇上跟前坐了半日，也想疏散疏散，你只管忙你的。那牛师爷还殷勤着要带路，纪云说了：我已经听见唢呐响了，寻声就能到，你一去这里关门不好。说着纪云出了天井，那声簧鼓吹隔着几重院隐隐传来，寻声逶迤向东，隔着巡捕厅一个大院落，再向东是轿库、车库、马厩、菜窖，还有专供衙门大伙房用肉的屠宰房。自乾隆住家衙门都撵了出去，空落落的几处大院，破胶烂车什么杂物剁得到处都是。纪云连穿四重院，学过一道角门，那唢呐声乍然响亮，刮耳震天，一看是两部鼓吹，各坐一张八仙桌旁，桌上酒水杯盘狼藉，各有四个吹鼓手戴着小帽子，都是脸憋得通红，脖子筋胀得老高，扶阳起落死命直吹。一代居住衙役的矮

罪之有啊，纪云乍从庙堂天子驾前来到了这个地方，也觉得眼目迷离，自己没来由搅了人家的场，歉疚的一笑。听见这边乐声哀哀，我是信步走来的，叶天士在吗？他和你是亲戚？刘富贵说了，小的和叶大人都是扬州人，认了干亲，全副产后失调，缠病几年，有幸认得叶大夫，专门从扬州赶来治病的，谁知他没福，走半道上就去了，家里不宽裕，送就回去又得几十两，就这里发送了算了，只是可怜了我的小孙子了。叶大夫也住了几两银子，他老人家也伤心，正在就前哭呢。纪云顺着灵棚看过去，纸花白帆间围掩灵床，长明灯前供张水陆风转瓜果俱全，那少妇只可在20仿佛年纪，却被叶天士揭了脸上的遮天纸，伏在身前痛哭流涕。几个守灵人看去都是死者长亲和娘家人，见叶天士这般的如丧考妣，大哭搂身抱头看着个年轻死女人，个个心里厌憎，面现尴尬。但叶天士是皇家代诏身份，也都只好忍气吞声。纪晓岚心里也觉这个姓叶的不像话，就是哭自家妻子也不能这般亲切的。见刘富贵端着灵牌过来，料是请自己点神主，摸摸怀里只有2两银子，都递了上去，便提起朱笔：“纪大人稍慢。”叶天师突然收了泪，止了哭声，拍着膝上的灰土过来，对刘富贵说：“你媳妇儿是晕厥，只断了气，还没真死呢。快着，有纳鞋底儿的锥子没有？取来，缝一针也行。快着，愣什么？”刘富贵仍旧是愣着，连吹鼓手也停下了，100多双眼睛痴痴忙忙看着这个医生。像是平地冒出个活鬼。纪云这才知道，叶天士是借哭为名，在那儿把脉查诊。想起了扁鹊国太子故事，赶忙说：“快遵遗嘱，别迟疑了。”叶天士急得跳脚：“快着，多拿些来，越多越好。”啊，哎。刘富贵似明白似糊涂地答应点头，转脸就跑进屋里，只听砰砰轰轰稀里哗啦的乱响，也不知道是怎样折腾，却抱着一把攒女犯人用的攒纸铁签子出来，说了：“针锥子没有，这玩意儿也是尖的，成不成？”“成，将就能用。”叶天师一把夺了过来，攥10几根在手里，就着长明灯焰燎烧着，直到烫手烫得自己呲牙咧嘴，这才放了供桌遮天纸上。纪云料他必先扎人中穴的，那叶天士却连丝带拽先脱死人的鞋袜，冲着两足涌泉穴一穴一牵，咬着牙直攮进去，接着扎刺足三里、尺、关、寸等穴，又叫众人回避，嗤的一声撕开女人的衣襟，双乳峰下肩头臂膀下牵就扎，有的连纪云也认不得什么穴，手法之快如高手击剑，令人是目不暇接。叶天师一声不吭，提起笔在黄标纸上一顿画，说了：“抓药去，那边煎水等着。”刘富贵见媳妇儿一动不动，敞胸露腹，裸身在床，实在是不好看相，心里狐疑，见儿子呆着发愣，呵斥着：“还不取件衣裳给他盖上。”就把药方交给一个衙役：“好兄弟，帮鸽子跑一趟，我这会儿腿都是软的。”纪晓岚一直盯着那个少妇，只见似乎颜色不那么蜡黄了，嘴唇因上了胭脂，却看不出什么异样。叶天士喝着茶，悠了几步，
又看看那女人。

把茶杯顺手一扔，倒了一杯烧酒，走进灵床，却仍然不向人中下针，两手一只一个提起耳朵拽了拽，晃得头动，搬开下巴就把那杯酒灌了进去，接着他啪啪两个耳光，嘴里还骂着，我就不信你真死了。众人看着，有的见他作践死人心里问怒，有的稀奇，有的掩嘴笑着，要笑还不敢。纪晓岚突然失声叫道，醒过来了。刘富贵一惊，死盯着一看，果然那少妇嘤咛一声，似叹息似呻吟又似喘息，星眸微开，樱唇翕动，细若游丝地说了句，我这是在哪儿？宴席上先是一片死寂，有人喊了一声，天一星，救命亡活菩萨，接着就轰然间炸了群了，所有的人都围向了叶天士。纪晓岚带着叶天士到千鸦坊，一边请牛师爷给叶天士找新衣服换，一头知会星宫说叶天士奉诏立刻进去给皇后看脉，又教他三跪九叩大礼，起衣行让制度，这是尹继善教了不知多少遍的，叶天士还是做得差三落四，总归是教不会。纪晓岚只好说了，多跪多磕头称是，说话这个就像没出阁的女孩子，总之是温存些好，像你方才治刘富贵媳妇那样做派，使在皇后身上，即便治好了病也没你的好。至于下针用药辨证治方，该怎么用药那是不必忌讳的，你的医道我是领教了，君臣分际大如天，我最怕你失仪。叶天士嘬着嘴唇子说了，医病救人要遵医道，无论贵贱分际一视同仁，所以我药铺子名就叫同仁堂，像柳家的那样，失觉已经三天，扎着人中掐切印堂，那不叫治病，那叫玩人。纪中堂放心，我留一手礼，全当是给我老子娘看病就是。他的鸦片瘾又犯了，忙着找烟枪烧烟炮。纪云看着这个有真才实学的活宝，又是好笑又担心他失仪，在旁边是千叮咛万嘱咐，知道说些空泛礼教等于对牛弹琴，只说了，你这样想是在心理上进了，我说的是礼貌，要表里一样，望闻问切时当他病人，说话行事时要像庙里敬神的香客，是吧？堪堪地说的叶天师明白，他烟瘾过足，补益也到了，抬轿喝道，扬长而去。纪晓岚舒了一口气，便赶到北书房来见刘同勋，原想略说几句，亲自赶往行宫照应的，不料一进门就是一惊。高恒和钱度正在和刘同勋说话，高恒铁锁缠身，钱度是木枷在肩，都裹着黄绫，却没有跪，并排坐在木屋子上。刘同勋也不是审案格局，对面在东墙稳机而坐，刘墉侧立在旁，黄天霸站得略远些，不卑不亢，垂手待命。高恒前度看去气色还好，衣衫整齐，都不显狼狈，只是一个多月没剃头，发辫前都长起寸许来长短发，神色都有点惶惶然，像是两只小心翼翼怕落进陷阱里的野兽。见纪晓岚进来，两个人以为是传旨处置，乍然间惊得身上一个哆嗦，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都没有说话。见刘同勋起身让座，纪晓岚并无异样，颜面这才还过原色来。纪云对刘同勋说，方才见过皇上，皇上叫我过来看看你身子骨。

叶天士的药用了可还好？刘同勋赶忙说了，叶天士说我是缓病，不急躁不劳累就不要紧，他的药用了似乎心里清爽些，不那么气闷，也不见有什么奇效。纪云一边听一边点头，打量着高恒、钱度二人，心里边不胜感慨，这是多熟悉的朋友啊，平常见面拉手拍肩，诙谐打趣，无话不谈，一转顾间都成了铁锁锒铛的阶下囚，身份犹如云泥之隔，连说一句安慰话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

0: 卧云居士凌霄问邓莲芳说，你和韩琦到东海颍州去采灵芝草，可曾采来吗？邓莲芳连忙回话说，哎呀，祖师爷有所不知啊，弟子有下情回禀。弟子我和我师弟韩琦奉祖师爷之命下山，走到半路之上碰见了一个故友，就是赤发道长邵华峰，他乃是三清教的门人，在常州府平水江卧牛矶慈云观出家，尘世上出了一个济公和尚，兴三宝灭三清，无故蛊惑常州府，调官兵把这慈云观给烧了，济癫和尚追着邵华峰无处投奔，邵华峰碰见弟子，他苦苦哀求，我听他说的可怜，便想助他一臂之力给他报仇，我和韩琦两个人当时答应下来，跟着他一块儿奔了藏真坞。等祭奠追来之后，我师弟韩琦拿子母阴魂刀要捆这祭奠和尚，但是没捆成，他把我师弟韩琦搁在八卦炉内给烧死了，把子母阴魂刀也给拿去了。现在我和我的朋友邵华峰一块儿跑到这儿来了，我也没上东海颍州去采灵芝草，求魔师爷您让人家下山捉拿祭奠和尚给我师弟报仇啊。啊，卧云居士不听这话则可，闻听此话是勃然大怒，好你个邓莲芳啊，无故多管闲事，给我这万花山丢人现眼，没想到受了这祭奠和尚的欺辱，你问问有谁敢惹我圣教堂的人，你损伤了我的威名，真乃可恼，金棍使者何在？外边有人答应一声，进来八位掌刑的术士伺候魔师爷。卧云居士凌霄说，你们把这邓莲芳给我拉下去，重打40金棍，罚他在后山采药100天。金棍术士沈瑞为首，立刻把这邓莲芳拉下去打了40金棍，打完之后直接把他遣送到后山。赤发道长邵华峰在外边吓得战战兢兢，一脑门子冷汗，他也不敢进来，他也无可奈何呀。卧云居士凌霄吩咐一声，将邵华峰带进来，手下人立刻把这邵华峰带到了屋里，邵华峰哆里哆嗦往那儿一跪，口称掌教祖师爷在上，弟子邵华峰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凌霄往下看了看，好你个孽障，在慈云观行凶作恶，无所不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现在你蛊惑别人帮你造反，我那徒侄韩琦皆是因为你把性命丧掉了，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来人呐，有把这邵华峰给我吊起来，吊到后山，把他吊上7749天，然后我把他火化了，这事儿就算了结了。
1: 啊，邵华峰一听这个字儿可就更难受了，还不如让官军直接把我抓了，一刀给我砍了，我倒省得受凌罪呀。但是他吓得现在连动都不敢动，那些金棍术士上来又把他给捆了，直接搭到后山吊在了树上。邓莲芳一瞅他被吊起来了，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救他。过了2天，这个

棍术士为首的叫沈瑞，到后山巡山。他本是凌霄的徒弟，素日啊跟邓连芳两个人比较要好。这个沈瑞一看邓连芳现在到这份上，就问他：“邓大哥，你的棍伤好了没有啊？”邓连芳说：“好点了。”沈瑞又说：“邓大哥，你这个人就是爱多管闲事儿。你说这西的干的招你了，你管他们的事干嘛呀？”邓连芳说：“贤弟，你这话不对呀、啊，谁没有撒亲的俩劲的呢？你我素日情同手足一般。比如说，要是有人欺负了你，你说我能不管吗？”沈瑞一听这话，深受感动，他点了点头：“这也是自然。我要有事儿，您焉能袖手旁观呢？”邓连芳说：“对呀。另外，现在我也想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沈瑞说：“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您别客气，只要我能行的，我万死不辞。”邓连芳说：“我总想找这祭奠和尚报仇雪恨，我这口气不出啊，贤弟你得助我一臂之力。”沈瑞听完之后想了想：“那我跟你一块下山，咱找那祭奠和尚去。”邓连芳说：“我有这个打算，但是咱俩就这么去不行。你想一想，连韩琦兄弟都被这祭奠给烧死了，何况他手里还拿着子母阴魂绦，那都不是祭奠的对手。你我空手攥空拳，那能行吗？哎，我给你出一主意，你要是能偷魔师一点法宝，随身带着，咱们就可以和那祭奠和尚斗上一斗。”沈瑞一听：“我偷什么？怎么偷呢？”邓连芳说：“兄弟，你想想啊，你好好琢磨琢磨，能不能偷点东西？你总得设法帮我一把呀！把这祭奠和尚只要除了，我绝对不忘兄弟你的好处。”沈瑞说：“你让我想想。”哎，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说：“邓大哥，我想起来了，六合童子松海祖师爷有一颗六合珠，在花厅里边搁着呢。我当面瞧见过，这件宝贝没在松海祖师爷身上带着。那六合珠要是用上，一念咒打出去之后，山崩地裂，犹如雷击一般，一道白光啊！无论什么样的妖精，打上就能现原形，最厉害无比。我要是把这颗珠子偷来，咱们下山去拿祭奠和尚，我看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邓连芳一听：“那可太好了，兄弟你赶快去啊！”于是这沈瑞立刻到花厅，功夫不大就把那颗六合珠给偷来了。邓连芳一看这珠子太漂亮了，光滑闪耀，甚为喜悦呀，俩人急忙架起趁脚风，偷着下了山。来到常州府一打听，有人说济公啊上丹阳县去了，就这么俩人又赶奔丹阳县来寻找。偏巧走到半道上碰见济公了，一见面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邓连芳说：“好你个癫僧啊，你可害苦了我了，今儿我看你往哪儿走。”济公说：“我往哪儿走？我往常州走。”邓连芳说：“你碰见我了，你就走不了了。今天我把你拿住，你把我师弟韩琦给烧了，今儿个我就烧死你，给我师弟报仇。”济公说：“好啊，你当真要跟我和尚分个高低上下？那咱们这样，前边有一个蟠桃岭，那地方宽敞，咱们上那儿去行吗？”邓连芳说：“行，两爷跑不了，走。”就这么直奔蟠桃岭。来到这儿之后，刚往这一站，就听对面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好你个癫僧啊！今

0: 天我可算找到你了，我看你还要往哪儿走？
1: 邓连芳抬头一看，就见对面来个和尚，形同鬼怪，身高一丈，膀阔三庭，头上散发披肩，打着一道金箍，面如铜绿，两道金眉毛，一双金睛蝶豹努于眶外，压耳红毫，满布的红胡子，身穿绿袍，背背戒刀，长得凶如瘟神，形同鬼怪啊。邓连芳一瞧就是一愣，他问这和尚，和尚，你是什么人？来此何干？这和尚说，我是来捉拿祭奠和尚的，我要报仇雪耻。
0: 哦，邓连芳一听，合着你也跟他有仇啊？
1: 和尚，不用你拿，我们二人可以替你拿的。和尚抬起头来，仔细瞅了瞅邓连芳和金棍术士沈瑞，然后说，我瞧你们俩未必拿得了他。
0: 邓连芳一听，你不认识我们是吧？大概你也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吧。
1: 和尚哈哈一笑，洒家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前值500年，后值500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是你，这是诸葛亮。
0: 嗨，
1: 我比诸葛亮还要亮。我能善晓过去未来之事，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虽然咱们没见过面，但是我也能叫上你的名字来，我也知道你的来历。你是万花山圣教堂八伯的门人，你叫邓连芳，对不对？你不认识洒家，你回去问问你师父，就提蟠桃岭上有一个绿袍和尚，他就能告诉你我是谁。你们两个叫拿祭天，有什么能为，我也瞧瞧。邓连芳说，我们这儿有法宝。绿袍和尚说，好啊，既然你们有法宝，那你们就先拿这祭天僧，你们要拿不了他，洒家我再拿他。邓连芳一听和尚口气不小啊，也不知道这和尚到底是谁。沈瑞在旁边一瞧，他问济公，我说，济天，你可认得我吗？济公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魔崽子吗？沈瑞一听勃然大怒，好你个济天哪，啊，你敢出口不逊，待我结果了你的性命。济公说，你要结果我和尚，你配吗？沈瑞立刻将六合珠掏出来之后，照定济公，唰就打过去了。只见一道白光扑奔济公，就听和尚喊了一句，哎呀，了不得了，救人呐。话音未了，这颗六合珠山崩地裂，一声响，嘣，济公翻身栽倒在地，是人事不知。沈瑞一看，当时满面带笑，邓大哥，您瞧见了吧，我还以为这祭奠和尚是怎么一个道德高深呢，原来是平平无奇之辈，呵呵，被这六合珠一下就给镇住了，干脆咱们把他抬回山去，把他用火烧死，给韩琦兄弟报仇得了。邓连芳说，绿袍和尚，你也回去吧，我们俩人把这济公给抬走，也算是给你报仇了。绿袍和尚说，也罢，既然如此，你们俩人把他扛走吧。邓连芳这才扛起了祭奠和尚，跟沈瑞两个人架起趁脚风，回到了万花山圣教堂。他们一进门了，守门的童子正等他们呢，赶快进去吧，祖师爷都在呢。啊，俩人一听一愣，扛着济公直接奔大厅来了。卧云居士凌霄、天河吊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六合童子松海，这几个人呢，正在一块谈话呢。邓连芳和沈瑞
0: 连忙上前行礼。

0: 六合童子松海一摆手，
1: 不必了，你们两个人这是从哪儿来呀？
0: 邓元芳说，实不瞒各位祖师爷，我们俩人下山把祭奠和尚给拿来了，想给韩琦贤弟报仇雪恨。六合童子松海听完之后把眼睛一瞪，你们这两个孽障实在是现眼，叫祭奠和尚把你们给耍笑了，你们可真给万花山丢人呐。邓元芳一听，我们怎么现眼了？六合童子说，你看看你们扛的是什么。一句话说完，邓元芳沈瑞连忙扭头瞧，一看呐，俩人肩膀上扛一块大石头，俩人眼睛都气直了。六合童子松海说，你们两个人要当真抓祭奠和尚报仇，暂且别忙，你们也拿不了他，我们正商量办法呢，把我的六合柱赶快给我拿来吧，不要再胡闹了。沈瑞一听，连忙把这六合珠掏出来还给了六合童子松海。大伙正在说话之际，忽然呢，外边有人进来回禀说，魔师爷，现在大门外来了一个穷和尚，堵着门口正大骂呢，非叫魔师爷赶快把这邵华峰送出去，要不然的话他要杀进圣教堂，杀个鸡犬不留，寒鸦不剩。啊！众魔师一听，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不由气得哇呀怪叫啊。凌霄就说，好一个祭天僧啊，真乃大胆，竟敢找到我的圣教堂来了，如此之无礼，待我等亲身前去把他拿了。说着话，众魔师立刻起身往外够奔。那位说，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得交代交代。前面咱说了，沈瑞和邓连芳俩人路遇济公活佛，沈瑞拿着六合柱打了济公活佛，以为啊是把他给打倒了。邓连芳两个人把济公扛起来，告诉绿袍和尚，你走吧，我们把他带走了。他们不知道扛的是一块石头。其实罗汉爷施展幻术早已隐在树后了。等他们走了之后，这绿袍和尚一看祭奠让他们扛走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这祭奠和尚象长三头，尖生六臂呢，没想到竟这么不禁打。哎呀，行了，也等于给我报仇了。说着转身他就要走，哪成想济公由的树后都转出来了，哈哈一笑，好你个孽障，你要拿我，你怎么配呢？啊！绿袍和尚一看可就愣了，祭奠，你没被抓走，孽畜，我看你往哪儿跑。绿袍和尚一看吓坏了，他连忙一张嘴，肚子一瘪，呜噗，冲着济公喷出一口绿气来。济公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阿妈你妈咪。”这口绿气当时就散了。绿袍和尚一看，气往上撞啊！济奠，你敢破我的法器，待洒家用法宝取你。说着话，伸手。他也由打兜囊里掏出一颗珠子来，这颗珠子犹如鸭蛋大小，叫随心如意珠。这颗珠子厉害无比啊，无论什么样的妖精被他打上，当时就得现原形，凡夫俗子能打去三魂七魄。他照着济公一扔，济公口念六字真言：“阿妈你妈咪哄回去。”当时这颗珠子呀立刻变了一个鸭蛋，日奔着绿袍和尚那就打过去了，啪的一下正揍绿袍和尚脑门子上，当时这鸭蛋也碎了，这鸭蛋清鸭蛋黄往外一流，流了绿袍和尚一脑袋。

0: 当时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呢，济公冲他一乐，孽障，你不知道我何然是谁吧，我让你瞧瞧。说着用手一摸脑袋，立刻显露出了金光、佛光、灵光三光一现。绿袍和尚吓得亡魂皆冒，连忙跪倒在地。济公说，好你个孽障，你有宝贝以为和尚就拿不了你吗？绿袍和尚吓得连连磕头，然后呜一阵怪风径自逃走了。逃哪儿去了呢？逃奔五云山五云洞五云老祖那儿去了。他想邀请五云老祖摇动巨妖幡，怒摆群妖五云阵，跟济公作对。当然了，这是后话，暂不细表。再说活佛并不追赶绿袍和尚，罗汉爷这才赶奔常州府来了。到了常州府衙，差人进去回禀知府顾国璋，顾国璋连忙迎接出来，把济公请到了书房。知府说，圣僧啊，久违了，弟子正想派人去请您呢，没想到您来了。济公说，老爷找我何事啊？知府说，圣僧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这少华峰藏在哪儿去了，我就盼着您来给我指条明路，我好抓他。因为上线前者来了文书，催促少华峰一案，我这等得着急啊，不知道现在他在哪儿，我怎么去抓呢？告示我也贴了，到现在一点作用没起啊。济公听完哈哈一笑，老爷，贴告示你是抓不着少华峰的。知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求圣僧您给战算战算，这少华峰究竟藏在哪里，我好讲这妖道捉获。济公说，少华峰藏哪儿我倒知道，他现在在万华山圣教堂，我和尚要是不去抓他，那等于我做事虎头蛇尾，如果说我和尚要上那儿去抓他，必将惹出一场磨难呐、哎，大概这也是天数当然。正说着话呢，手下人把小悟禅给带进来了。悟禅原本是奉济公之命在灵隐寺那儿看庙，怎么跑这儿来了呢？他不来则可，这一来才给济公招了一场杀身大祸，引出一段大闹万花山八魔炼祭奠。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

0: 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2: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3: 小悟禅原本侍奉济公禅师之命，在灵隐寺看庙，怎么又突然来到常州府了呢？原来啊，邵华峰这帮人上灵隐寺要爱恨众僧，火烧灵隐寺，没想到碰上悟禅带着一帮和尚把这群妖道都给赶跑了。悟禅在庙里待了好多日子，也没见济公回来，心想现在常州府慈云观的事怎么样了，我呀瞧瞧去吧，顺便也看看我师父。他就把守庙这个事儿托付给悟真，然后一晃脑袋便来到了常州府衙门门口，让当差的往里送信儿。知府一听原来是邵师父来了，连忙搭了个请字。小悟禅很快来到里边，一见济公上前行礼，然后又见过知府。济公说，悟禅呐，你来做什么来了？悟禅说，师父，我不放心，我来瞧瞧您，不知道慈云观的事儿完了没有。知府说，嗨，邵师父别提了，现在邵华峰还没有抓着，圣僧说他在万花山圣教堂，不好去捉拿与他，正在为难呢。哦，小悟禅一听，那算什么呀，不用师父费劲，我去万花山把他拿来。济公一听，哎呦，这可不行，你可千万别去，你一去非给我惹出大祸来不可，伸手就抓，哪成想一把没揪住，小悟禅一晃脑袋可就奔了万花山圣教堂了。他来到万花山下，脚着实地，便堵着山门骂，告诉山上听真，趁早把这邵华峰送出来，要不然的话，你和尚爷爷杀上山去，要把你们这些个外道天魔全都结果了性命，大概你们这些个魔崽子也不是四造所生吧。他这正骂着呢，这巡山侍者过来了，连忙说，穷和尚，你无故在这骂谁呢？小悟禅说，你趁早赶快去告诉那八魔，把邵华峰给送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我和尚杀上山去定要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巡山侍者一听，我说，穷和尚，你到底哪来的，敢如此大胆在万花山前无礼？小悟禅说，好小子，你大概不知道你和尚爷爷的来历啊，玉皇大帝是我的把兄弟，二郎杨戬我经常在他那儿住，金吒木吒哪吒见我都得行礼，你到里边告诉八魔，叫他们快出来，我和尚不跟你们这些无名小辈较量。巡山侍者一听这穷和尚话可够大的，连忙跑到山上到圣教堂送信。八魔卧云居士凌霄正和天河吊叟杨明远 桂林樵夫王九峰、六合童子孙海在一块谈论呢，要找济公报仇。巡山侍者进来说：“回禀众位魔师爷，山下来了个穷和尚，堵着山下破口大骂，叫众位魔师爷快将邵华峰送出去，要不然的话，他要杀上高山，杀个鸡犬不留，寒鸦不剩。”这四个魔师一听，气得哇呀暴叫如雷呀、啊！肯定是祭癫僧来了。好你个祭癫僧啊！啊，这么大胆，竟敢如此无礼，找到山门上来欺我太甚呐、啊！他们正搁这嚷着呢，就见仙云居士朱长元、白云居士聘霄、扳倒乾坤挡雁、登翻宇宙洪涛。这四位魔师也来了，八魔算凑齐了。这四人就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巡山侍者还有沈瑞等人赶紧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这四位一听也气坏了，于是这八魔立刻各拉三门剑，背好了浑元魔火幡，一跃出了圣教堂，架起风下了万花山。来到山下一瞅，哎，那穷和尚不见了。众魔师口中喊嚷：“癫僧哪里去了？快出来！癫僧快出来！”这个也嚷，那个也叫，叫了半天也不见穷和尚的踪迹。那位说：“小悟禅跑哪儿去了？”小悟禅并不是不知道八魔的厉害，虽然说他和八魔都没见过面，但是他也知道这些人确实有厉害法术。悟禅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愣崩就闯这儿来了。其实啊，慢说是他，就连济公禅师都惹不起这八魔。刚才他在山前骂了半天，这巡山侍者回去禀报，小悟禅就琢磨了，干脆我暗中偷看偷看这八魔究竟是何许人也吧，别等他们突然一下下来了，见了我之后跟我一交手，我一敲不行，我再想跑可就晚了。想到这儿，他摇身一变，变了一只小鸟飞在树上，在暗中偷看。他一瞧这八魔呀，一个个长得是神头鬼脸，凶恶至极，其中唯有这个六合童子孙海跟别人不一样，他剃了个童子头，前后齐眉穗，左右水葫芦，还系着红头绳，是个小孩打扮。其他的魔师啊，都是四愣逍遥筋，身上逍遥场，各亮三门剑。小悟禅一看，心说：“糟了，我是绝对敌不了这八个人，怎么办呢？我呀，别露面了，干脆我直接飞到庙里看看去吧。”于是他噗噗噗展翅妖灵飞走了，飞到庙里一看呢，邵华峰在这后山东屋里边那梁上吊着呢。悟禅由在上边下来之后，恢复了自己的原形，他冲着邵华峰一笑：“我要到邵华峰，还认识你和尚爷爷吗？前者我差点死在你的乾坤子午混元钵之下，我以为今生不能报仇了，没想到今天让我遇上你了，你还想活吗？”说着他一张嘴，康康一口把邵华峰的鼻子给咬下去了。邵华峰在那儿被吊着，根本就动弹不了，鲜血直流，把老道疼的一个劲儿直哎呦，小悟禅把这绳子给他解下来，把邵华峰放在地上，过去他就把邵华峰这两条腿给攥住了，连起来就开始抡呐、啊，肉肉肉肉，左一圈右一圈，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邵华峰给抡迷糊了，而且甩的四处全是血。小悟禅正在那耍的高兴的时候，没想到八魔回来了，怎么呢？这八魔到了山下，没找着那穷和尚。卧云居士凌霄说：“怪呀，穷和尚哪儿去了？” 巡山事主说刚才他还在这骂呢，

由打西面进去。这八个人进来一看，悟禅正在那儿报复邵华峰呢。八魔立刻齐喊：好孽障，真乃大胆。哎呦，小悟禅一瞅一愣啊，他说：好一群魔崽子，今天你和着爷爷跟你们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家邦。说完话之后，把这邵华峰放下过来，就要跟这八个人动手。就见六合童子松海由的兜囊里掏出六合珠，一抖手，照定悟禅就打过去了。一道白光，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嘣，被这六合珠一震，当时悟禅就现了原形，十二条腿，两个翅膀，是一条飞龙，他也不能动转了。六合童子松海说：众位兄弟，此事该如何是好呢？掌教魔师凌霄一看，好孽障，实在可恼，他乃是祭奠的恶徒，祭奠僧把你我的徒侄韩琦用挂炉给烧死了，你我也不用留他，也把他照样烧死，就算给韩琦报仇了。众位一听都说好，于是八魔各拉浑元魔火幡，就要晃幡烧悟禅。就这么功夫，突然就听外边一声：无量佛，众魔师且慢，山人来了。哟，众魔师扭身一看，由得外边来了一位羽世皇冠的玄门道长，背背分光剑，大伙一瞧全认识，正是广法真人沈妙亮。众魔师连忙说：沈道友，你来此何干呢？沈妙亮说：我是先来给各位送个信儿，我师父紫霞真人和灵空长老前来查山呐。啊，这八魔一听，当时可有点胆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怕的就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元灵，还有九松山松泉寺灵空长老长眉罗汉这两个人。八魔一听这话，连忙说：我等赶快去迎接吧。立刻把这浑元魔火幡卷起来，也顾不得烧悟禅了，把这圣教堂的匾连忙也翻过来了。每逢这僧道二人来查山的时候，他们可不敢挂圣教堂这仨字儿。把它翻过来之后，后边还写着仨字儿，叫什么呀？野人窝。随后八魔便出去迎接紫霞真人和凌空长老。那位说了，这一僧一道真来了。不是，怎么回事呢？感情啊，紫霞真人和凌空长老并没来查山，还没到查山的年头呢。原本是沈妙亮啊，受了济公活佛之托，前来搭救小悟禅。这个小悟禅由得常州府跑出来，济公一把没抓住，罗汉爷追出衙门，早已不见了悟禅。罗汉爷一算，他有未卜先知之术啊，就说：了不得了，这孩子不听我的话，去了之后弄不好要把这五千年的道行糟蹋了。济公正着急呢，背后一声：无量佛。济公回头一瞅，来的是沈妙亮。济公说：沈道爷，你来的正好，看来悟禅还需有命啊。沈妙亮说：圣僧久违了，您在这儿做什么呢？济公说：我现在正在为难之际啊，因为常州府慈云观出了一个赤发道长邵华峰，为非作歹，兴妖害人，官府正在四处捉拿他，他跑到万花山去了。刚才我的徒弟小悟禅不听话，他也上万花山要去抓邵华峰，他这一去必要惹一场杀身之祸呀，我和尚也救不了他，非你救他不行，就请您。

见鬼一趟吧。沈妙亮一听，哎呀，圣僧啊，我也惹不起这八魔呀，我焉能救得了令徒啊。济公说，我倒是有个办法，福儿上来。急忙告诉他个主意。沈妙亮一听，我知道了，这才架起趁脚风赶奔万花山。他走得慢，他刚到圣教堂这儿，这时候啊，这八魔已经要烧雾禅了。他急忙使济公交给他的主意，用诈语来诓骗这八魔，说紫霞真人和灵童长老来插山来了，果然把这八魔给蒙住了。他们是连忙往外就跑啊。一看他们走了，沈妙亮急忙过去拍了雾禅天灵盖一掌，口中念归魂咒，雾禅这才站了起来。沈妙亮说，你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你师父都不敢惹八魔，你为什么偏要惹他们呢？你师父让我来救你，你赶快逃命去吧，连我也得快走啊。雾禅说，那我多谢了。沈妙亮立刻架起趁脚风，自己先逃了。雾禅扛起少华峰刚要走，一想不甘心，干脆我把这圣教堂给他点了得了。于是他立刻放了把火，浓烟滚滚，烈焰飞腾，这圣教堂可就着起来了。雾禅扛着少华峰一晃脑袋便到了常州府。差人一看他把少华峰给带来了，连忙把这少华峰接过来给绑上了。雾禅来到里边见济公，雾禅说，师傅，我把少华峰拿住了。济公说，你怎么回来的？小雾禅说，好险呐，幸亏沈妙亮念归魂咒把我给救了，要不然恐怕我就被烧死了。这些个外道天魔可真狠呐，我绝对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济公叹了口气，哎，孩子，你这祸惹大了，我不叫你去你偏要去，你不是自找其祸吗？这样一来，八魔便要跟我为仇啊，你快走吧，你也不用管这的事了。小雾禅说，我不走，我上哪儿去？济公说，你回九松山山泉寺去啊。小雾禅说，我虽然被他们抓住了，但是我不没死吗？我出来的时候我也没饶他们，我把圣教堂给他放了把火给点了啊。济公一听，孩子，你这胆儿可太大了，你这一烧圣教堂更给我惹出一场大祸呀。小雾禅说，什么祸呢？济公说，你必给我惹出一场魔火之灾，这大概也是天数当然。雾禅呐，你快走吧，你要是再不听我的话，以后你就不算我的徒弟了。雾禅一听这话没办法，不敢违背师命，这才告辞，急忙回九松山松泉寺去了。知府顾国璋一看少华峰被抓住了，连忙告诉手下人伺候升堂，时间不大，快状造三班到齐了，喝喊唐威威武。顾国璋居中落座，纷纷把少华峰带上来。少华峰被带到大堂之上，顾国璋一拍惊堂木，少华峰，你在本地面招聚贼众，使人采花陷害黎民，拒捕欧差，率众劫牢反狱，所作所为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少华峰一看事到如今不招也不行了，干脆就从实说吧，也省得受罪了。于是便说，大人不必动怒，我有招，只求大人开恩，给我来个痛快的就得了。知府叫招房先生给少华峰写了亲供，当堂画押。顾国璋吩咐将少华峰定料入狱，然后退堂回着书房，再次陪着济公吃酒，
第二天一早。

0: 了，连忙给上司递了行文。到晚间的时候，上线的渣子可就下来了，说将邵华峰就地凌迟处死。知府又求济公说，圣僧啊，您暂且别走，明天在西门外要斩邵华峰，求您来给护一下法场，恐怕有贼人余党前来劫法场闹事啊。济公说，行，这个我能做到。第二天，知府便调本地面城守营官兵200名护押差事，请济公活佛一块押解着邵华峰来到西门外法场。到这一看，北边搭着监斩棚，摆着公案桌，知府和济公来到棚里一坐，看热闹的拥挤不动啊。刚要剐这邵华峰，由得正南来了两个人。济公一看，连忙说，了不得了，我的仇人来了。知府不由大吃一惊啊，心说来人莫非是劫法场的吗？他抬头一看，只见这两个人，前头走这位头戴绿绫缎四楞方巾，身穿绿绫缎逍遥氅，周身绣着团花朵朵，足下是白袜云鞋，面如三九满月，海下一步隐然。后边跟着一个人，身穿蓝缎长褂。来者是谁呢？前边这位是天河钓叟杨明远，后边跟的是桂林樵夫王九峰。书中交代，那天小雾禅把这圣教堂给放了把火，他是跑了，沈妙亮也跑了，八魔急了。八魔下山没见着紫霞真人和凌空长老，卧云居士凌霄袖战一卦，说了不得了，众位兄弟，咱们赶紧回山。众人来到山上一看，烈焰飞腾，这圣教堂起火了。卧云居士凌霄连忙用宝剑往空中一指，立刻一阵暴雨倾盆，把这大火给浇灭了。凌霄说，好一个祭奠僧啊，竟敢使恶徒烧毁我的圣教堂，我必要找他报仇。当时便赶紧拘来六丁六甲，照旧把这圣教堂给修好了。凌霄气得要亲自下山去找祭奠和尚。天河钓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就说，掌教大哥，不用您亲自去，有事小弟负其劳，您把这事交给我们俩去办就行。凌霄说，二位要去也好，你们要多加小心呐。俩人说，料也无妨。就这样，天河钓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这才由得万花山驾云下山，来到常州府，正赶上济公在法场护决。他一看这俩人来了，连忙上前行礼，哎呀，二位来了。杨明远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呀，好你个癫僧啊，我们来找你来了。这才引出一段相约金山寺八魔炼祭癫。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唯一的出发点是什么？目标是否一致？伊朗方面态度依然强硬，同时伊朗近期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美伊谈判能否继续？中东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头条，关注跟伊朗有关的局势。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呢，在17号有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呢，在当天通了一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就在同一天，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也发文说，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美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态度，它的出发点是什么？而且这两个国家其实在利益上不是完全一致。

0: 有相同的地方啊，也有不同的地方。那目前是不是目标一致？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两国所谓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其实从核心战略意图上来看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温差。那美国的核心意图还是边打边谈，将军事行动作为施压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的筹码。而以色列呢，则是实打实的将此作为进一步来削弱伊朗全方位能力的一个战略契机。美国的核心诉求并不是全方位的战争，而是希望通过抛出动武的选项来作为对伊朗进行心理战和极限施压的筹码。那此时放出军事威胁，是为了逼迫伊朗在后续的谈判当中放下身段，接受美国提出的严苛条件。同时呢，这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鹰派势力和安抚以色列等中东地区盟友，展示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姿态。但对以色列来说呢，出发点就更加具有攻击性和紧迫性。内塔尼亚胡政府当前是面临着较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会提前举行。那么内塔尼亚胡无论是为了其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还是其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更需要能够拿得出手的政绩来赢得选民支持。那对于动武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转移选民注意力、提振内塔尼亚胡支持度的作用。那么从战略安全度的角度来讲，以色列真正的目标也是要彻底的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弹道导弹的生产能力。在这一点上，以色列的立场是要比美国更为强硬的。
0: 就是以色列其实想要的更多，然后美国呢没有这么剧烈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两点呢也会相互牵制。然后伊朗方面，我们再关注一下他们的态度，态度还是依然强硬的。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的表态，他说伊朗呢谈判态度诚恳，但是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上，伊朗的立场是更为坚定的。然后伊朗的外交活动近期我们看到也是非常频繁的，比如说不管像跟巴基斯坦还有像卡塔尔这些不同的国家都有一定的沟通哈。最近那怎么看伊朗的态度会不会被美以看到，能够纳入考量当中？
1: 从战术层面上来讲，伊朗是意在拉升战争成本，设置威慑防线。那么伊朗高调宣称在捍卫主权上立场坚定，并暗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采取同归于尽的海峡封锁极端手段，本质上呢是要进行战略威慑，是典型的刺猬策略。那么从战略层面上来讲，频繁的外交则是为了构建地区防波堤。伊朗与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国家积极互动，一方面呢是由于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大国以及伊朗的邻国，巴基斯坦的中立态度和居间斡旋的身份对伊朗意义重大。另外一方面呢，拉近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关系，也是可以来分化美国的包围圈，并在未来的冲突当中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的中立甚至是同情。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伊朗方面的相关举动恐怕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决策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美伊两国的决策呢，更多都是从自身的内政因素来出发，政策的内固性十分明显。并且呢，在绝对的实力傲慢和根深蒂固的敌意面前，美国和以色列更加倾向于将伊朗的强硬视为是外强中干的虚张声势。那么这种战略上的误判极有可能会让美国和以色列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继续在美以认为必要时采取军事冒险举动。
0: 说到以色列想追求的所谓的绝对安全，其实不光是事关伊朗，稍后我们在另外一个话题当中还会谈到以色列开辟了多条战线。不过说到跟伊朗这边的局势有关的情况，我们注意到自临时停火以来，美伊谈判其实只进行了一轮，特朗普称呢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的分歧和立场相去甚远。这种背景下，美伊既然展开了讨论，您觉得他们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首先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始终就是在边打边谈，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政治接触并不妨碍美方在未来对伊朗采取所谓的有限军事打击。特别是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背景之下，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呈快速攀升的态势。那么美伊当前呢，并没有任何的政治互信，双方想要让对方在谈判当中进行更多妥协，都认为军事威慑才是更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军事行动和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政治接触其实是伴随关系，彼此之间并不矛盾。 那么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分别拒绝了对方所提出的停火要求。

0: 而美国最新的回应也表明，美国仍然寄希望让伊朗做出最终的投降式妥协，这是伊朗在当下所绝不能接受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美国对伊朗采取所谓短促的军事行动。但尽管说美国和伊朗都不能够也无意愿来发生这种持久战，双方的这种军事摩擦呢，还是很可能会导致局势在打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出现快速的升级，并且呢也存在着最终脱离控制的可能，这也是当下中东地区局势最严峻的风险所在。
1: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对于目前的中东局势，像是一个岔路口，而且有可能走向更危险的境地。刚才你也谈到了，像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本来就没有互信，在这种基础上，未来您觉得是再度爆发战争，还是会继续谈判，还是像现在一段时间这样的边打边谈？
0: 确实现在地区局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交叉点，谈判和重启战争都是目前美国和伊朗方面明确表态的备选项，但必须要明确的是，一旦选择重启战争，那么给谈判所带来的风险和难度肯定会更大。目前呢，已经达成的部分共识也可能会被废弃，最终得到的结果恐怕不是一方让另外一方在谈判当中采取妥协立场，而是有可能会让双方的立场分歧进一步加剧，谈判的僵持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一旦战火开启，可能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会面临着风险和危机，那我们知道目前中东的火药桶遍布，从红海的胡塞武装袭船，再到离异边境的炮击，再到美伊之间的隔空对峙，那么任何一点的火星都可能会加剧整个中东的军事对抗态势。相比之下呢，想要继续坐在谈判桌前，就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外交耐心以及当事方国内政治的强力支撑，而这些要素在当前正是最为缺乏的。但目前来讲呢，美国和伊朗想要单纯的延续谈判进程其实也非常困难，一是呢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之内无解，二是两国国内都无法承担立场妥协所带来的更高昂的政治成本，第三呢就是美伊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是彻底的崩塌，双方积怨已久，很难在短期之内来达成可供遵循的共同危机应对的框架。因此呢，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前景目前看起来是并不乐观的。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近日还宣布说已经制定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通行管控的预案，而且相关的机制即将公布，这个会不会带来新的地区冲突呢？
0: 伊朗近期呢宣布已经制定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通行管控预案，并且呢还要公布相关的机制，那么这确实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美国和伊朗呢现在是迫使其他各方来遵从自身所划定的海峡秩序规则，而规则之争恰恰是目前地区政治和军事博弈的核心关键。伊朗呢是强制要求过往船只报备详尽信息并且缴纳费用，虽然伊朗方面明确呢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对付伊朗所提供的所谓专业服务，但更多的观点呢是将此看作是伊朗对国际航运规则的违背，而在美国眼中呢，这正是伊朗将海峡通行武器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美国必须要做出军事回应的内容，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存在。那在美国看来，如果任由伊朗将海峡通行权掌握在手中，那么美国在地区的领导力以及对于盟友的安全承诺将沦为笑柄。那在狭窄的航道之内，美国和伊朗一旦发生军事对抗，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将会急剧上升。那一旦美军出现人员伤亡，或者是有油轮被击沉导致海峡断航，美国国会呢都不排除可能会给白宫颁布动武的授权，那么届时局势将会完全的失控。伊朗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身一张非常重要的地缘博弈的底牌，但这同样是一把很难控制的双刃剑。
2: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的战事持续进行中，当前以色列经济、兵员方面均面临较大压力，双重压力下，以色列为何仍要四面出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然后根据以方的说法呢，说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六成区域，然后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

0: 火，但其实离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国内，它这个兵力的缺口也是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很多人在说，以色列开辟了多条战线，为什么要不顾兵力缺口，要维持高强度的多线用兵呢？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说对外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边，以色列对外战略的一个核心原则叫以土地换和平，就是要把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土地、埃及的土地、叙利亚的土地给那个交回去。交回去呢，通过把土地交出来，然后换取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这个好感，或者说建立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个互信。但是呢，最近几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之后，那么以色列的政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逆转。现在不是以土地换和平了，现在的政策是要占领更多的土地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所以从这一轮加沙冲突开始之后，以色列的政策是，第一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来彻底消灭或者说削弱他的对手，比如对哈马斯的打击，对叙利亚政府的打击，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对约旦河西岸领土的占领。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占领更多的土地，就通过占领更多的土地，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或者叫隔离区，甚至是无人区。这样的话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在过去差不多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加沙占领了更多的领土，在约旦河西岸占领了更多的领土，那么又占领了叙利亚更多的领土，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在各条战线上他都要采取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战线是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现在他对哈马斯这条战线那个还在打，对叙利亚的战线也还在打，只要以色列的大的战略不变化，那么他持续战争甚至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只要以色列的大的战略不变化，那么他持续战争甚至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所以他兵源就比较紧张。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国内关于兵源的争议算是由来已久的。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军方和政府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分歧？
1: 征兵的问题上，以色列军方和政府之间是存在明显的矛盾。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全民兵役制的国家，就只要你是以色列公民，不管男的女的，那么都要按规定来服兵役。但是呢，以色列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犹太人里边有一支力量叫超正统派的犹太人。超正统派的犹太人呢，因为他这个宗教习惯的原因，很多人不服兵役。不服兵役呢，这一部分人据估计大概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左右，所以就有一大批人不服兵役。那么最近三年又连年战争，那么兵源就比较紧张，所以以色列军方包括以色列国内多数政党要求以色列议会要制定新的法律，就是强迫所有的超正统派的犹太人也要像其他以色列公民一样服兵役。但是呢，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受以色列现在执政联盟里边的几个超正统派的宗教政党的影响和控制，以色列政府呢就迟迟没有通过这个强迫他们服兵役的法案。最近几天，因为超正统派这些那个政党对于以色列议会迟迟没有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服兵役的法案，他也不满，所以这几个政党最近还提出来，如果以色列政府不能够尽快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案的话，他们就要退出以色列的政府。所以有可能因为服兵役的问题，那么这些政党如果退出现在执政联盟，以色列有可能就得提前大选。所以现在确实政府之间跟军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那么执政联盟内部因为这个问题也有矛盾，当然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之间矛盾就更大了。
0: 重重的矛盾哈，这个也确实是他们的挑战。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经济上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呢，就是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度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按年率计算是萎缩3.3%，这

0: 的跌幅是高于市场预期的，但是即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还预计说，他们全年的经济能实现 3.8% 的正增长。那之前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冲突对他们的影响了，为什么官方还能预计说有这个 3.8% 的正增长呢？
1: 这个预测是以色列的中央银行做出来的，中央银行做出这个预算的前提条件是现在和伊朗的停火，现在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停火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以色列在两条主要的战线上，今年剩下的时间能够停火，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它是预测今年全年还能增长 3.8%。 那么 3.8% 呢，因为今年的战争第一季度它已经经济萎缩了 3.3%， 就是全年的它现在预测 3.8%，也比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它下降了 1.4%。但是为什么在以色列连年战争之后，并且现在战争也没有结束的情况下，还预测它能增长 3.8 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经济现在虽然受战争拖累了，但是以色列整体的经济指标是那个比较好的，比如那个国家债务跟 GDP 的比例只有 69%， 然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在100%到120%之间，然后今年的失业率以色列也很低，只有 3.2%。 那么如果现在预测，如果明年战争彻底结束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更高，明年会达到 5.5%。
0: 嗯，总之有一点可以明确说，就是以色列如果他不把这种精力还有钱更多的投入放在战争里面，他们的这个国民经济会更好。那现在的这种情况呢，以色列的社会和民众就承受了更多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能够制约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战争决策吗？
1: 这个对战争决策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现在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民调显示70%以上的人是支持继续对伊朗的战争，也支持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是我刚才说的，以色列的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就是过去三年它虽然一直在战争期间，但是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好于这个发达国家的，所以经济上以色列国内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所以经济困难对以色列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实质性改变以色列的战争的决策。
0: 嗯，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一项授权法官可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和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的法案已经在当地时间17日正式生效了，然后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但这样一个法案，您觉得反映出了以色列政府它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他现在通过的这个法案很显然是违反了以色列国内的他的基本法，然后也违反了国际法。但是以色列政府为什么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定要这样做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执政联盟里边有两个极右翼的政党，就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格威尔，他们俩领导的两个政党。然后这两个政党呢，就一直推动以色列政府往极右翼的方向在发展，然后通过这个法案来打击这个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的反以色列的武装分子，就是这两个极右翼政党推动的。所以现在以色列政府这样做的原因，他还是要第一是确保他的执政联盟这个不能崩溃，同时可能也是为了在未来的选举中能够争取到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极右翼的，特别是在定居点上的犹太人的支持。
0: 嗯，为了内政哈，然后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对于巴以冲突的解决，您觉得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冲击？
1: 它一定是让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的希望那个更小了，会引起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人之间的更大的仇恨，因为这个法律明显它是不公平的，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如果巴勒斯坦人袭击了以色列，那么巴勒斯坦人就是恐怖分子，然后就对恐怖分子可以使用死刑。然后在约旦河西岸，如果是犹太人袭击了巴勒斯坦人了，那么就不能适用这个法律，都适用那个别的法律，所以也不对他们执行死刑。所以这明显是那个 区别对待双重标准，就在以

0: 而且国内也有那个很多左翼的人士反对这样的法律，在巴勒斯坦内部，那跟当然就是所有的人都反对这样做的，所以这样做呢，只能引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更大的对立，更大的仇恨。
1: 嗯，不公平的做法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好，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我们回来继续聊。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自民党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提议草案进行讨论。据报道，修订三项安全条约文件的草案强调了确保继续战斗的能力的必要性，但没有提及对三项无核原则的审查。相关内容显示出日本政府的什么意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然男士，欢迎跟我们继续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关注一下日本的情况哈。我们说一下日本自民党开的这个会，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这个提议草案来进行讨论。什么叫做安保三文件？指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装备计划这三份文件。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他们再军事化持续加速，新型军国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显现的态势。那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在日本

0: 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的主任卢浩怎么说。
1: 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实际上包括三个重要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个文件呢，分别从安全战略的总纲、具体的国防战略的方针以及军事力量建设的一个基本的计划三个层面呢，来对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安全政策进行了一个最高层级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性的约束。作为一个整体，它其实相当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军事建设的总章程或者叫总纲领。基于它的地位呢，它的修订实际上也在日本当前在军事化过程当中占据这样一个核心总纲或者说法律基石的这样一个地位。比如说2022年日本安保三文件的首次写入了这样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其实标志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或者是军事防务政策由守转攻的一个重大转折。那么现在的修订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等等，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一些这个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
0: 那鉴于这份提草的内容已经公开了，我们想就它的内容让您详细解读一下。比如说有几个点啊，一个就是草案当中提到说，在紧急情况下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是一项重大挑战，并且强调说获得民众理解对于推动全国范围内加强国家力量的努力至关重要。这个内容您觉得显示出日本政府是个什么意图？
1: 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也就是强调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正在为介入周边的安全问题，包括台海、东海、南海进行这个长时期的这样一个高强度冲突做实质性的备战。然后强调民众理解呢，则是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啊，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让民众能够接受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举措，包括防务费的大幅的膨胀以及民生资源向整个军备领域倾斜的一个现实，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还有一点啊，就是牵扯到这个核问题，草案当中没有提起对无核三原则的审查。关于核政策表示的是应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那此前有关的新闻当中有不少日本可能会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法，然后目前的草案似乎弱化了，甚至没有提及有关这个核潜艇的采购，也没有明确提及。您觉得这是什么考虑？
1: 目前高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草案里呢，大幅弱化了对于无核三原则修改的这样的一个提及，这个主要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政治避险，包括这种渐进突破的考量。也就是说，这个无核三原则本身的这个修订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包括说要反对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在日本国内仍然有着较强的基础，包括它本身也与和平宪法的规定有着明确的矛盾和争议。所以这高市政府在草案当中是采取了一种暂时弱化或者去模糊处理这个敏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从而设法减少政界包括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反弹意见，避免这个草案在早期讨论阶段就因为争议过大而搁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高市政府放弃了修改无核三原则，特别是第三条原则，也就是不运进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相关的图谋，也是为了静观其变，在这个我们说日本国内政治气氛进一步松动的情况之下，高市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切实的推进对于无核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修订，或者说对日本核军备发展或者持有核武器运入核武器规定的一个松绑。
0: 所以我们一直说日本呢，它这种突破是切香尝试的，一点一点往前突，不是说它不想这么做，而是想一步一步来做。还有一件事，关于防卫费，就是日方修订安保三文件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增加防卫费，然后有报道说对于日本政府将防卫

0: 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2%的目标，草案指出有必要参考他国，这个他国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组织，我们看到相应的一些会上是说要参考北约及韩国的做法，这个就是比2%的比例还要更高，所以您怎么评价日本的这些相关的考虑？
1: 确实，日本这次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一个重点要反映的内容就是增加国防开支，也就是防卫费。当然不会在文件当中去具体做一个目标设定，但是此前因为去年实际上高市政府通过追加防卫预算已经提前实现了防卫费占 GDP 比重到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这并不是高市政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下一步呢就是去按照北约标准尽量的把它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按照日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GDP 的水平，也就意味着日本的防卫预算要增加到17万亿日元，这个实际上需要日本进一步的去调整或者说去动员财政资源来进一步的投入到军事领域，这个实际上也是日本当前再军事化的一个突出体现，也就是国家财政资源非常明确的投向了或者说将重心转移向了军事相关的领域，在军事方面给予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而这也奠定了日本再军事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当然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它的财政资源内部的这种张力会愈发的加强，原本用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这样一些财政资源被用于军事领域，实际上为日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治理其实埋下了隐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是炸弹。
2: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曝光，草案重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日本政府意欲何为，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刚才呢我们说日本的问题，接下来呢关注日本政府的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曝光，草案当中的重点炒作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要警惕，而且日本还声称说要跟他的同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去加强协作来应对中国。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日本政府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居心？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3: 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再度大肆的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甚至变本加厉，在迄今的基础上出现了加码升级，那么本质上还是日本谋求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加快推动再军事化的一种政治和舆论上的操作。我想日方的意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的远海训练、台海周边的维权行动歪曲定位为安全威胁，这实际上是试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完成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来做一个铺垫。因为最近日本媒体传出啊，高市政权谋求在新版的这个安保三文件当中将中国正式定性为威胁，那么现在通过防卫白皮书来透出它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是一种对媒体的放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舆论的试探。那么其次呢，是借助这种渲染外部威胁啊，日本高市政府啊也想在国内营造出一种安全危机的氛围，为下一步继续的推动强军扩武的路线来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解释。那么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9万亿日元，占 GDP 的比例啊逼近 2%， 未来高市政府还想要在新版的战略文件当中将这个比例提升到 3.5% 甚至 5%，跟北约的最新的标准对齐。那么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想为下一步大幅的扩充军备、对外出口武器装备甚至海外派兵来进一步的扫清国内法理和制度上的障碍。那么第三呢，是想要为推动修宪议程凝聚国内的共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搞政治突破惯用的伎俩，也就是要通过所谓中国威胁论煽动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本质上是想要对外转嫁日本国内的矛盾，为进一步的实现啊挣脱战败国的身份、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来服务。
0: 所以这种带着野心的惯用伎俩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周边国家警惕。那除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就

0: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1: 那么现在2026年的这个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具体内容啊还没有对外公布，那么我想整体行文内容啊很可能会延续近年来一种非常强硬的一种叙事的基调，那么同时也会把高市早苗政府当下推行的各类强军阔武的新政啊写入其中，那么其中就会有很多

0: 备齐专守防卫这一基本准则，那么内容可能还会涉及到加快研发列装远程打击导弹，研发部署这个军用无人机这些进攻性的装备，包括持续的加码布局网络太空电磁这些所谓新型的这种作战的战力，并且不断的拓宽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提供一种主动的作战能力。那么第二呢，日本要大力的扶持本土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持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相关限制，通过新规啊来打通面向全球的武器装备的对外销售的路径，来进一步的壮大国内的军工产业链条，依靠军备研发和对外军贸来扩充军事实力，为继续扩充强军扩武的路线啊来筑牢产业根基。第三呢，日本还会执意的拉拢外部势力抱团结派，频繁的同美西方的一些国家拉拢一些区域内的一些小国来开展军事合作，搞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小圈子，那么大肆的宣扬冷战对抗思维，刻意制造地区的对立矛盾，那么插手影响地区的安全事务，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也会搅局地区的安全局势，破坏东亚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和平稳定的格局，会推升地区的安全风险。
1: 这个真的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非常不利，所以有听众就想问您说，日本政府近来有一系列军事动向，从计划武器出口到防卫白皮书，这个显示出日本政府什么样的疯狂的苗头？
0: 那么近期日本政府的军事动向啊，我想呈现出三位一体的危险的暴走的态势。那么暴露出啊，日本高市政权啊，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首先还是加快军事松绑。日本政府四月份通过新版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取消非战斗用途的限制，甚至允许向冲突地区来出口武器。那么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军售禁令的一个历史性的一步，标志着日本从和平国家向武器出口国的一个危险的转型，那么也会使全球一些地缘冲突的风险啊急剧上升。那么其次是加速军事扩张。那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的草案与现在日本这个防卫预算的连续的大幅的增长形成某种呼应，2026财年的初始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9万亿日元，其中重点的投向自主研发和对外采购远程攻击性的导弹，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装备以及太空军事能力这些进攻性的能力的建设，同时也会大幅的增加同美国以及其他的盟友的这种联合演训的频次，并且把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从日本周边拓展到南海、印度洋、南太平洋，甚至全球范围内。那么实际上是在推动日本的军事战略出现一个对外的一种主动介入的一种进攻性的转型，那么这就彻底的抛弃了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第三是加快推进啊右翼政治议程。现在执政的自民党啊，凭借众议院超过1/3的优势议席啊，正在谋求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那么核心目标是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赋予行政权力在紧急状态下的这种更大的一个集权。当然，它的背景是日本右翼势力还秉持着一个扭曲错误的历史认知，试图通过防卫白皮书来误导舆论。那么这些动向相勾结啊，实际上形成一个军事松绑，那么进一步的扩军以及推动修宪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显示出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它的走向啊，愈发的暴露出它的危险的倾向。
1: 说到这样一种带有危险倾向的恶性循环，我们其实确实看到日本政府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如果再不遏制，会给整个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灾难性的后果？
0: 日本政府持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有关举动啊，如果不及时遏制的话，我想会给东亚乃至全球安全带来多方面的冲击，战后国际和平秩序也面临被颠覆的风险。首先，这会极大的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升级，日本军事扩张啊，会迫使周边国家加强防范，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这实际上，日本在主动的加剧地区的安全困境，在螺旋升级，台地区也会面临阵营对抗、走向分裂的风险。其次呢，台海、南海这些地缘热点问题，它的局势会更加的复杂化。日本通过煽动所谓中国威胁论啊，谋求深度的介入台海事务，与美西方一些国家来构建所谓的台海有事的联动机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军事化。那么这些举动都在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大偶发冲突的风险。一旦局势失控啊，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也会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那么第三呢，战后国际秩序啊，现在正面临严重的冲击。日本通过修宪、强军等手段，实际上是在逐渐的动摇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也会给全球的安全治理啊，特别

0: 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第四呢，日本国内极右翼势力会进一步的抬头，战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共识被进一步的瓦解削弱，军国主义思想啊死灰复燃，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这些都在不断的撕裂日本社会，导致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那么这就可能给亚洲地区啊带来新的危害。我想国际社会啊应当增强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加强团结，共同遏制日本的军事冒险行径，捍卫战后和平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刊发了知名媒体人的评论，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当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向务实态度转变。
2: 法里德·詹卡利亚表示，随着与中国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逐渐理解了在华盛顿许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和军事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实力，并且能够有效加以运用。因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好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文章认为，对华采取更合作的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电动汽车、电池、无人机、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强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若试图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全面冷战，将意味着撕裂全球经济本身，美国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供应冲击，美国公司则将失去进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机会，大学也将失去许多顶尖学生。文章认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中美成为竞争对手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彻底决裂。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应该在诸如核稳定、人工智能安全、流行病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继续展开贸易对话与合作。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英国《卫报》的文章，说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的变化，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呢优势凸显。
3: 文章指出，能源深刻影响着国际权力分配，工业革命以来，谁掌握关键能源，谁就更容易掌握产业、贸易和地缘政治主动权。英国曾凭借煤炭和蒸汽动力扩张影响力，美国则在石油时代确立长期优势。如今，随着全球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时代，新的产业链和技术体系正在形成，国际竞争的逻辑也在变化。文章援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说法称，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文章称，过去10年，全球清洁能源相关投资大幅增长，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约为化石能源投资的2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在这一背景下，文章特别关注中国的能源转型。文章称，中国过去20多年持续布局清洁能源，如今成果正在集中显现。中国在风电、光伏电池、电动汽车和相关制造链条上形成了完整优势，不仅降低了自身对外部燃料进口的依赖，也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具价格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品。文章认为，中国最突出的优势不只是装机规模，而是完整产业能力。文章称，全球排名前4位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在光伏组件、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制造与出口方面，中国同样占据多数市场份额。而在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环节，中国也占据重要位置。文章还认为，未来能源格局变化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石油时代正在让位于可再生能源时代。在这场转型中，中国正凭借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8: 接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7: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9: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10: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1: 我们这里有个砌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
7: 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

0: 河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纽都建设2座巨型船闸。这6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潘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2年平陆运河立项，当时只有36岁的潘建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让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水。平陆运河的水从西江分流而来，而西江是珠江的主要水源，既要给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留出足够用水，又要保障船闸的货运用水，水量比设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因此只能在船闸两侧布置省水池，让进入闸室的水反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1: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省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省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1: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所以他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就是返回来再过来。 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碳。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健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廊道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3: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百个传感器，潘健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0000多张设计图纸。身为总工程师，潘健必须吃透每一个设计细节，在上百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8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井、驼峰通道、消波柱，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厨的出水浪高从1米降到了只有8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今年枢纽是平路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三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路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这看似简单的破堰冲水，背后有着严谨的施工节奏和时序安排。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2: 三个阶段进行，首先从我们那个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我们5米挖到我们3米8，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宽，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经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在5到7个流量。破堰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闸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污水调试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进行一个油水调试。
0: 3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路运河规划3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咸防御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路运河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启石枢纽专门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2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钟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钟广达介绍说，
2: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廊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0: 相比于平路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钟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 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长

0: 底部的气泡幕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舷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1: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气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树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487.4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4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1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蒲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清点鼠标，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声纳系统的过鱼动态实时景象、过鱼数量、水温参数等数据，每一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2: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了摄像头和声纳，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0: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陆运河9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陆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陆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3: 平陆运河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比如说监测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陆运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工程建设一屏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0: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3: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都要需要人爬上去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聘力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这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0: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 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4: 接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0: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陆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5: 到时候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陆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就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0: 运河修到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启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6: 平陆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7: 开通的时候我很期待。
0: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0: 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资讯有故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小将吴怡泽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1: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0: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泽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却得到它。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吴怡泽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怡泽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怡泽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墨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墨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吴怡泽夺冠是继2025年赵新彤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吴怡泽这位甘肃少年，用10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与去年赵新彤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怡泽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立刻以坚韧著称的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3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个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它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而吴怡泽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2: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 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

0: 为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其实你不堪称自己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所以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尽力就是有的，对，我会尽全力去争取，我只是意思我的心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1: 吴一泽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上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四个阶段的鏖战，吴一泽最终以18比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墨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一泽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一泽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2: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她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7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记者回忆说，吴一泽7、8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一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也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泽当时个子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品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3: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1: 父母对吴一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

0: 文不好，花销很大，到后来几乎耗尽了国内的积蓄。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平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一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两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一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一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吴一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吴一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杰平记得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地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十一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一泽打出四杆破百，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一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1: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0: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一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一泽的表哥郭晨曦对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一泽的爸爸吴杰平。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一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一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一泽。吴一泽在今年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英国国内一众斯诺克大咖们的称赞。职业生涯获得7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36个排名赛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一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另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7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一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2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一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3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二轮赋予吴一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一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一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从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一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

0: 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2025年，赵欣彤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吴亦泽以青春之姿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亦泽还不满两岁。吴亦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欣彤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欣彤到吴亦泽，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他们的技术、心态和比赛智慧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他说，中国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斯诺克的格局。对于中国斯诺克选手的比赛风格，奥沙利文认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既有犀利的进攻，又有沉稳的防守，这种全面性让他们在大赛中极具竞争力。吴亦泽眼中的斯诺克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的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0: 对于未来，吴亦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亦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亦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不可。我是高嘉，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6: 从前
5: 那些事儿，
7: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到曹邦的总部去拜会他们魏老爷子。魏老爷子快80多岁、90岁的高龄了。跟胡雪岩两个说话谈得很投机，而且胡雪岩也说了是点小技巧，说如今在朝廷里头，特别是在浙江、江苏，谁给咱曹邦说话，就只有我们家老爷啊，极力的推崇何运。所以说老爷现在遇到难处了，何运不给力，运不到上海去，怎么办？魏老头听完说话之后没答复，向左右旁边吩咐：你们把老五给我叫过来。老五一来，这事儿就转机了。胡雪岩在这些地方很能把握分寸，知道话不必多说，只要哄得魏老头高兴就行。因此谈过正题，进入寒暄。魏老头自言一生到过杭州数次，已经记不清了。杭州是运河的起点啊，城外的拱宸桥以及跟曹邦有着特殊的渊源。魏老头常去杭州无足为奇，谈起许多杭州的掌故，胡雪岩都瞠目结舌，不知所答，反而殷勤地向魏老头请教。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谈性正浓的时候，尤老五来了。尤老五是个40左右岁的人，生得矮小而沉静，在懂世故人眼里，一望就知道是个

很厉害的人物。当时由魏老头子亲自引荐他见胡雪岩和张胖子。尤老五因为胡张二人算是老头子的朋友，所以也极其的客气，称胡雪岩为胡先生。魏老头怎么介绍他？说是这位胡老哥是祖师爷那边来的人。什么叫祖师爷呀？曹帮当中的秘密组织青帮，翁钱潘三祖，据说都是在杭州的拱真桥那边成道的。所以魏老头是这么说，说是祖师爷那边来的。尤老五一听，哎呦，那就是一家人了胡先生千万不必客气了。胡雪岩未曾回答，魏老头又说了，胡老哥是外场人物，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交。老五，你要叫爷叔，胡老哥好比门外小爷一样。尤老五于是立刻改口，非常亲切地叫了爷叔。那就说爷叔什么意思？爷叔啊，不是耶稣哈，是爷，爷爷的爷，叔侄的叔。因为他懂得这爷叔来历，也懂得门外小爷是怎么回事。据说当初三祖，就是他们这个曹帮的秘密组织，这三祖之中不是哪一位，有个贴身服侍的小童，极其忠诚可靠，三祖所有的秘密都不避的。他虽然跟自己人一样，但毕竟未曾入帮，在门槛外头，所以尊称为门外小爷。每逢开香堂，必然有门外小爷一份香火。现在魏老头拿门外小爷来比胡雪岩，那就是说什么呢？说这胡雪岩呢，初入江湖你就可以跟我平辈儿，而且是我们曹帮的座上客，着实不易呀。当然了，胡雪岩是极力谦辞，结果无奈魏老头在他们帮里画出必行，不管他怎么说，大家只听魏老头的吩咐口口声声叫他爷叔。连张胖子和那姓刘的朋友和通玉的顾老板也叫他爷叔。事到如此，胡雪岩只好不再为这个名称再去说太多的话，言多语失，说多了觉得外甥，那怎么办？魏老头说了，老五啊，浙江海运局的王大老爷送咱们一桌菜，这桌菜是我们松江府送给王大老爷，王大老爷转送给我，难得的荣耀，不可不领情。魏老头接着又说了，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你先到船上替我去磕个头去。胡雪岩一听，甭去，不必了，我说到就是。胡雪岩虽然这么客气，但是心里十分高兴。不过这话还是要跟王有龄说明白，一会儿尤老五要是去了，别再把官架子摆出来。你这官架子冲其他人行，真要是对这帮人，对这帮曹帮里的兄弟，那可不能。尤老五抬脚要走，别，不忙的，毕东家赴贵县大老爷那去吃席去了。你现在去找不着人，那我明天一早去好。于是胡雪岩请尤老五派人到馆子里把那一桌海菜送到魏家。魏老头如今呢吃斋念佛不肯入席，于是由尤老五代表，他跟胡雪岩两个人是半客半主的身份。为什么？胡雪岩已经是爷叔了嘛。结果这席桌的首位首席由张胖子做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入正题，胡雪岩把向魏老头说过的话重新又说了一遍。尤老五很友好的表示一切好收一切都好收。话虽如此，但这不是肯定答复因为这件事儿在他当家人那儿有许多难处，你比方说帮里亏空要填补这都是在其次。眼看着漕运一改海运，那江苏曹帮的这个处境很艰苦无草可运，收入大减，帮里兄弟生计要维持，还要设法活动，撤销海运，恢复河运，各处打点托请，哪儿不需要大把的银票全靠卖了这十几万石的粮米来应付。如今你垫给了浙江海运局，虽然说有差额可赚，但是将来收回来依旧是旧米，那跟自己这方面脱价求现的宗旨完全不一样。胡雪岩又不好硬跟人说，你也得考虑到人难处曹帮靠什么？

靠的就是河运，你现在朝廷改海运，人河运行不通了，怎么办呢？兄弟们没饭吃啊，这是一个大关键。所以要想打通这条渠道，得用银子。那这回这曹邦他就需要银子，就需要把这十几万石米给转出去。而胡玄他们呢，为的是先赊米，然后再把米补上，随后中间给点差价，让曹邦赚这个差价。可是最后到头来，曹邦手里握的还是米，所以这不符合他们的这个规矩。胡玄在酒席上察言观色，表面上照常应付谈话，但神思不属，因为他正在盘算呢。他盘算已经不是信用方面了，做事总得为人想嘛。于是胡许言非常诚恳地开了口了：“五哥呀，咱们既然是一家人，就无话不谈。如果你那里为难，您不妨直说，大家商量。你们难处就是我难处，做人做生意不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老五心里想，怪不得老头子那么看重他，说话真个唠门唠坎儿啊，就说这人说话特实在，人心善。于是非常感激的声音回答：“耶稣啊，您老人家真是体谅，不过老头子已经有话交代，耶稣你不必操心。今天头一次见面，还有张老板在这儿，请宽饮一杯，明天我照吩咐办就完了。”这就是老头子所说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胡玄寻思着，因为自己话的上路，说话比较上路，才能有这么漂亮的答复。如果以为事情成功了，那么只有这一次，这一次自然成功了，有老五说的话一定算数。但是自己这方面既然知道他有难处，而且也把这难处说出口了，对方答得又漂亮，你要是假作痴呆不谈下文，那岂不成了半吊子了？那交情到这儿就一回，没第二回。胡玄于是顺着杆接着往下说：“话不能这么说，不然我于心不安。五哥，我知道你们的难处，我再说一句，这件事儿你们这方面能做才做，如果有些勉强，我们宁愿想别的办法。江湖上走走，不能害自己朋友。”哎呀，老五一听眼泪快下来了：“爷叔啊，你把话说成这样，我再不讲实话，我不是自己人。难处不是没有，有，不过也不是没商量。说句不怕贵客见笑的话，我们松江一帮完全是虚好看，从乾隆年间到现在就是借债度日，不然的话不必卖这批货色。现在不是快到三月底了，转眼就是青黄不接的五荒六月，米价一定上涨，囤在哪儿看涨不好啊。”胡玄看着张胖子：“我懂了，懂了呀，这事儿得靠你帮忙。”这一句话连尤老五也懂了，由钱庄放一笔款子汇到松江曹邦，将来卖了米还清，这算盘他也打过。无奈钱庄最势利，一看曹米改海运，都去巴结什么呢？沙船帮。对曹邦放款，那是怕有风险的。尤老五怕失面子不肯开口，所以才抱定了求人不如求己的宗旨，不惜牺牲托货求现。至于张胖子，现在完全是替胡玄打下手，是吧？听他口风行事，所以在这阵儿丝毫不加犹豫，理当效劳，只听吩咐。一句话，尤老五跟顾老板交换了一眼色，颇感意外，有些不大相信。胡玄明白，这是因为张胖子说话太容易太随便，似乎缺乏诚意。于是胡玄提醒张胖子：“啊，他俩用自己家乡话说，张老板，说话就是银子，你不要玩不正经的。”张胖子会意了：“啊，做生意的人跟这俩人说，做生意人怎么敢说话不算数，怎么敢玩着不正经的事儿？五哥，你如果想要那笔款子，数目太大，我力量不够，但是十万上下这事儿包我身上。尤五哥，你说。”一听十万上下，尤老五认真了：“哈，差不多了，我们是皮帮啊，将来你不怕吃到账？”“哎，笑话，我放心的很。第一，宋江的曹邦讲信用，有面子；第二，
浙江。

三海运局这块招牌那是在那放着的，第三还有米在那呢，有这三样担保的话怕什么呀？尤老五于是释然了，人家有人家算盘，不是信口敷衍，所以说异常欣慰，说好极了，那这么一做面面俱到，说实在的倒是耶稣帮了我们的忙，不然的话我们脱货求现一时还起来还不大容易呢。说着向胡璇连连拱手，胡璇也高兴啊，说这事儿你做的实在顺利。于是宾主双方尽醉即欢，约定第二天上午啊这见面，等见了面一起同船到上海，通玉如何交米，张胖子如何兑换现银，放款给松江曹帮，都在上海那边商量办理。所以当天晚上尤老五送他们回到秀野桥，一看有点不一样，原来呀虽然不热闹，但这码头不冷清，大大小小船加起来十几艘在一起，那么这时候这整个码头只有他们两只船，船头正对码头石级，上下极为方便，占了最好的位置。张胖子一看奇怪了，哎，不对，来时候不是这样，怎么别的船都走了呢？莫非这地方有水鬼？尤老五干说，没有，这地方很干净啊，我是怕他们挤在一起吵着你们大家晚上睡不着觉，想办法让他们移开。胡雪一听尤老五在当地运河上这势力可以呀、啊，见他们有进客的诚意，于是胡璇张胖子连连拱手道谢。于是二人回到船上一夜无话，转过天来王有龄吃完早饭啊，王有龄昨天晚上也回来了，吃过早饭仔细问了昨天经过，哎呀王有龄听得出神，灯胡璇讲完了仿佛不大相信，不是你这个奇遇太多了啊。胡璇说了，事情总算是顺利啊，不过大意不得呀，昨天打听了消息时局怎么样，指的是王有龄到这个知县那边去打听的消息。王有龄说有得了些好消息，消息都是关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啊，太平天国的，说这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了，国号是太平天国，改江宁为天津啊，洪秀全尊称天王，置百官，定朝仪，有十多条禁令，一叫什么天条啊，另外太平天国军队叫太平军啊，由什么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夺镇江渡瓜州啊，现维扬准备北取幽燕。哎呦喂，胡璇一听吃惊了，太平军好厉害呀。是啊，太平军是厉害，不过咱们官军也算是站稳阵脚了啊，像钦差呢已经追到江宁了，在城东孝陵卫扎营准备围城，另外一位钦差大臣以前的直隶总督齐善，知道吧，齐善也率领着直隶陕西黑龙江的这个马步各军呢、啊、从河南赶下来迎头痛击。我看以后的局势啊慢慢可以变好，只是练兵和粮饷这是两件大事，我看这两件事抓好了，以后的改观才能好。胡璇点了点头，说这米价就要贵了。王有龄也说，对呀，我也意识到了，要不这么的吧，咱们先借点钱把这米买下来，随后把它囤住。胡璇说，那囤哪儿？就囤到通玉那边不就完了吗？那不行啊，我们已经答应人家借人钱了，这事儿不好反水，那怎么办呢？哎，行啊，雪原呐，不管怎么样，我都听你的。好嘞，听我的就好。这样，还恳请大人一会儿啊，这个尤老五来了，您呢给足面子啊，那没得说。尤老五上船来拜会王有龄，上船之后彼此都很客气，也很亲近，一路无话，转天到了上海。上海县城住于明朝嘉靖32年，原来是被窝的，就是防备倭寇的小本的。城周围9里，城墙高2丈4，大小6个城门，东西南北4门，名为朝宗、跨海、宜丰、烟海，另有宝带、朝阳2门，俗称小东门、小南门。他们这船就泊在了小东门外，船刚到，有人在码头上招手，
立在船上的尤老五也报以手势，跳板还没搭妥呢，那人两三步走上船来，身手矫健如履平地，一望就知道过惯了水上生活。尤老五说，阿强都预备好了。阿强立刻说，都齐了，叫北门高升站留了间屋子啊，三多堂也关照过了，轿子在码头上。好，你到码头上招呼，凡事要周到。哎，是。转身阿强一走，尤老五回到舱中，胡雪岩正跟张胖子商量住哪家客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俩人对上海都不熟悉，所以商量半天也没商量个子午卯酉出来。等尤老五一出现，那就不必商量了。尤老五说事先呢已经派人到这边招呼过了啊，一切都有预备，不劳大家费心。同时也声明，上海县呢属于松江府，对吧？那这一切我是地主，不劳大家费心，凡事啊都是我来办差。胡雪岩说，哎呦喂，这怎么敢当啊，尤其是你用的这办差这俩字儿，五哥你在骂人了。尤老五嘿嘿笑不吱声。爷叔啊，上海你熟不熟？不熟啊。哎，不熟那赶紧上岸，这个地方好耍的地儿很多啊，别耽误了功夫。于是连王有龄在一起都上了岸，码头上已经有几顶蓝泥轿子停在那儿。五口通商不过十年功夫，上海已经变得很奢华，服饰的漂亮已经不当回事了。所以除了王有龄，大家都是平生第一遭坐蓝泥大轿。轿子进了城，折耳往北停下一看，附近都是客栈，有大有小，大的金字招牌上写的仕宦邢台，小的写的安渔客商。高升站自然是仕宦邢台的大客栈，尤老五派人包起一座院落，共有五间房，十分宽敞干净。这时行李也送到了，等安顿妥帖，尤老五把胡雪岩拉到一边，悄悄问王老爷为人是不是很方正。这话有点难回答。胡玄这样回答说，五哥您问这句话总有道理，先说来我听听。好，那是这样，我想给大家接风，饭后呢咱们逛逛义庙，前夜公所在义庙后花园，张老板要看同行的朋友也方便，到了晚上我请大家吃花酒，如果王老爷不肯去，那咱们另做商量。哦，原来如此。胡玄心想，看样子王有龄也是个风流人物，不过涉足花丛，有碍观瞻，特别他是个官儿，这非得他本人说不可。尤老五一看他在犯合计，心想这事儿有门啊，那这时候也早，这么的，咱们先去吃了饭，等在义庙喝茶的时候，咱们再说这事儿。对，咱们就这么的。尤老五替他们接风的地方是上海城内第一家本帮馆子，在小东门内义庙的花草冰柜园弄的，菜品弄得还比较丰富，很有当地特色。饭后去逛了义庙，近在咫尺，早就过去了。义庙其实就是城隍庙，城隍庙由于这尊神是北齐，由什么呢，由秦汉的这个社神而转化过来的，起初是江南一带才有的事儿，也不知道是哪个文人骚客啊，就把它赋予了这个另一种明确的身份，阴间地方官，所以固然称作城隍庙。那么上海的城隍庙呢，跟开封的大相国寺一样，是个有吃有玩的闹市。一进山门，两旁都是杂货铺，二山门正中间是个洗台，台下是通路。过道两旁是卖桂花粥的啊，什么酒酿园子的小吃摊。戏台前面是个极大的广场，西廊那边是刻字儿的，东廊那边有茶店，是上海县衙门的书办造立的茶会。什么意思？它里面都许多老词儿，可能听起来不太懂。什么造立的茶会呀？就是老百姓打官司托人情都在这里头接头，是专门那么一个地儿。城隍庙这好玩了，城隍庙在庙后有座御园，是上海市内的第一名园，原来是明朝嘉靖年间当过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的产业，明末大乱自然就废了。乾隆中叶呢，正值全盛，海内富丽无比，
本地人为了使这保障海域的城隍庙啊有个功

0: 油漆器的地儿，于是就集资向潘氏的后裔买下这座废园子，重新修建，历时20年，花了巨万的银子方才完工。因为地处庙的西北，所以呢名为西园，而庙的东边还有一东园，俗称什么呢？城隍庙后花园。那这回呢，尤老五招待大家是在前面啊，那个潘园，就是御园，在那儿大家伙在御园的桂花厅坐下了啊，喝喝茶。在这有人逗鸟，那都是尤老五的兄弟，走过来殷勤致意，请他下场去玩，这就跟斗蟋蟀一样，可以博彩的，输赢都挺大。尤老五于是把这个周武两位委员和张胖子一起邀去玩，故意留下胡许岩跟王有龄俩人说这私话。
1: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王有龄、胡雪岩这俩人坐在了御园里，上海城隍庙的后花园啊，坐在里面，俩人说着私话。胡雪岩问王有龄：“今天晚上逢场作戏，可有兴致？”王有龄以为他就要打牌，哎呀，你们照常玩，我对赌钱不内行。哎，不是，不是看竹，是看花。一句话，王有龄懂了，竹是牌呀，花就不一样了啊，不看竹啊，看花可以啊，哈哈哈哈，可以，俩人交情深了啊。那么结伴携游的话，这是第一次谈到。既然说这个，王有龄年纪有些长，又去不了一个官字的念头，所以内心有点扭捏，但是听他提这要求的话，行，这看就看吧，是吧？胡雪岩也是熟透人情，自然知道，也明白他这意思。行啊，那走吧。不过跟周吴二人一起吃花酒，王有龄未必愿意去，因为在他们二人面前，王有龄还得保持出官威。所以这样一想，胡雪岩就另有计较。啊，暂时先不说这事儿，只谈公事儿。决定今天休息，第二天起王有龄再去拜客，而胡雪岩、张胖子会同尤老五去借款，这都是明天办的事儿。王有龄接着说：“咱还有一件紧要事要办，黄府台要汇到福建的2万两银子，得赶紧替他去办妥喽。”

0: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不再快，要秘密，我自会弄妥的，你不必操心。说着，胡雪岩站起身来，尤老五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角儿啊。见胡雪岩一起来，便借故离座，俩人汇合在一起，低声密语，做好安排。话说这天夜里，杭州来的人便分坐各不相关的三顶轿子去玩了。一顶是三多堂，而另一顶是高升一个人，由尤老五派个小兄弟陪他去闲玩闲逛。等人们都走光了，只剩下王有龄一个人，换了身便服，把一副墨镜放在手边，在船上坐着看书等着。天刚蒙蒙黑，胡雪岩从三多堂溜出来，尤老五已经有人在那等候，坐着轿子到小通门外码头，把王有龄接出来，吩咐轿夫梅家弄。梅家弄那地界相当偏了，但是曲径通幽，别有佳趣呀。等轿子抬到了，领路人在一座小小的石门库上轻扣铜环，便有人来开门。接应的是个40左右岁的妇人，说着一口极好的苏州话。到了客厅里，灯光亮处，王有龄从墨镜里面看去，才发现这妇人是秋娘老去，风韵犹存呢。再看客厅的陈设，布置得井井有条，着实不俗，心里很舒服。王有龄看着呢，领路人为这本家介绍了：王老爷、胡老爷，都是贵客，还劳烦三阿姨您多多照顾着。哎呦，好嘞！三阿姨诺诺连声，神色间不仅很驯服，而且还带着一些畏惧的意思。等领路人告辞而去，三阿姨才有向王有龄、胡雪岩寒暄，一句接一句，照例有个客套。这套子讲完了，便来了解来客的身份。当然，他知道他们身份是假的。王老爷、胡老爷都是杭州来的乡绅，啊，这假身份，哎，也就那回事儿吧。啊，面上的事儿管着呢，你有钱收，人家消遣行乐，也就那回事儿就完了。知道多了，对你反而不好。一会儿间，有下人把果盘摆上来，三阿姨向里面喊：“大囡儿，说是大闺女啊，来见见王老爷、胡老爷。”于是，胡色夹纱的门帘一掀，闪出一个丽人。王有龄一见，双目一亮，随手把墨镜取下来，盯着随风摇摆似走过来的这小囡儿，仔细打量着。只见这女人身穿一件雨过天晴的绸夹袄，虽然也是高耸耸的这种圆包领，但腰身做得极紧，把婀娜身段都显出来了。下面没穿裙子，而是穿着一条玄色夹裤，镶着夕阳过来极宽的彩色花边，脸上薄施脂粉，头却梳得又黑又亮，而发髻之间插着一只镶着金边的簪子，此外别无首饰。那这样的人家就算是极素净的打扮了，等走近了越发看得清楚，活脱标准的一个江南美人的面庞，腰身又好，哎呦喂，看得王有龄心情荡漾。这女子含笑一点头，大大方方招呼对贵客：哈，两位老爷，房间里面请坐。等到了里面，又是一番风光了，看不出是风尘人家，倒像是知书识字的大家小姐的闺房啊。红木家具以外，还有一架子书，墙上挂着字画，有黛西的山水、郑世儒的隶书，都是近时的名家字画。多宝架上陈列着许多小摆饰，俩人看着正出神呢，姑娘把一茶碗端过来了：王老爷请用茶。随手在果盘里抓了几颗松子，两手一搓去了衣，一直就送到了王有龄的唇边。王有龄这阵真想连手指头一起给他咬住啊，但到底还是没那么做，一把手捏住了手问：大男儿，你叫什么名字？小名叫晚香。哪两个字儿啊？自然酒碗的碗，王者之乡的乡。哎呦，好文雅的谈吐。晚香啊，跟谁读书啊？嗨，读个啥书啊？ 读过书会落这种地儿吗？说着略带凄楚的笑。王有龄却不知道，这都是那些住家小姐的做作。顿时他不知道啊，起了怜惜之心，握住他的手，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胡璇一看呐，王有龄确实挺上道的，自己转身呢就想走。王有龄要溜达吃饭，胡璇说甭去了啊，我回船上去，我还有事儿呢啊。所以他转身就走了，王有龄也没再留。这情形留什么呀？照理说走了之后应该回三波堂，因为事先安排的住处在那儿。可是呢，多了心眼他没去，而回到船上。到船上往船上喊，哎，出来呀、啊！船里面的阿朱啊听出来了，哟，胡老爷就一人呐，我陪王的老爷去看的表亲，多年未见啊，他们去跟表亲叙叙旧，我就先回来了啊，我身子不好，我早点睡个觉。船老大又问了，啊，那老爷您吃饭了吗？我叫我女人炖了粥在那儿。哦，炖粥了，那不错呀，给我来点，弄点清淡小菜。好嘞，川老大答应。回到后梢，胡雪岩一个人走在舱里面，见自己的铺上床单枕套已经换过了，地板桌椅擦的是纤尘不染，桌上一盏洋灯子，玻璃罩子也擦得极亮，几本闲书叠得整整齐齐。等坐定了，又觉得周围香气扰人，四下一看，发现枕头旁多了一串蓝珠。哎，蓝珠，这个应该是阿朱的呀，船家的女儿阿朱的呀，怎么会在自己枕头旁边呢？正在这想着拿这珠看呢，阿朱进来了。哟，我没泡盖碗茶，我你茶饮大，我索性用茶壶泡。胡雪没搭他这话，恣意地盯着他，见他睡眼惺忪，右脸颊上一片红晕。怎么着，刚起床啊？是啊，不晓得怎么了，一天到晚困得要命。哦，你这有个名堂叫春困。哦，是吗？那你有没有春梦啊？嘿，做梦就是做梦，什么叫春梦？一个你，一个张胖子，说话里总带骨头。不过
1: 怎么样啊？
0: 不过总比周老爷吴老爷那些人强，总是动手动脚的，让人烦。
1: 多谢你夸奖，这一串珠兰是不是你的呀？
0: 哎呀，那怎么会在你手里呢？
1: 我在我枕头旁边看呢，我就不懂了，我以为是你特意送给我的。
0: 嗨，哪个要送给你呀？下半天我收拾房间累了，在你铺上睡了个午觉，大概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1: 哎，亏得我看见了，不然那可了得呀。
0: 那不然怎么呢？怎么了得了？你倒不在乎，可是你想想啊，你头上戴的花落在我枕头旁边，那别人知道怎么想啊？
1: 那我不知道，总归不是好话。
0: 哎，不过在我说来就是好话。
1: 什么话呀？
0: 你过来，我告诉你。阿朱走到胡雪岩近前，胡雪岩低声笑，
1: 别人肯定是这样想。我告诉你哈，你跟我同床共枕睡过了。
0: 阿朱这脸腾就红了，嘿呦，你要死！说完，使劲咬了胡雪岩一下，也不知道这是用劲太大，还是胡雪岩就是一拉，反正身子一歪，恰好阿朱落他怀里了。胡雪岩搂着阿朱的腰说了：“看你还打不打人？”阿朱低声吆喝两句：“放手！”腰一扭两下，但是不是怎么使劲挣扎？胡雪岩哪能放手吗？只把他扶到铺上并坐。
1: 今儿没人，我肯定不放过你。
0: 你敢？我爹我娘不是人呢，他俩才不过来管你闲事儿呢。话还没说完呢，就听阿朱娘在那边喊了：“阿朱，你问下胡老爷要不要烫酒。”
1: 阿朱赶忙听声音，慌忙起身。胡璇一把没拉住，他已经跑到舱门口了，答应了一声，转过脸问：“你要不要吃酒？
0: 你过来，我跟你说。”“
1: 我不过来，我又不聋。”
0: 你在那儿，我听得见。
1: 哎，本来有些头疼，不想吃，现在好了，自然要一杯了。哼，本来就是装病，贼头贼脑袋，不知道想做什么。说完，掀帘走出去了。
0: 不久之后，阿朱端来了酒菜，安置了筷子。胡雪岩要他陪一起吃，阿朱不肯，但也不离开，倚着舱门，咬着嘴唇，拉着他那条长辫子梢玩来玩去。

去的。胡璇一面喝酒一面看着他，一看一笑，哎，陶然情怀，自得其乐。于是阿朱忍不住问了，你笑什么呀？那我现在不告诉你。那你要到什么时候告诉我？总有那么一天你能晓得呀。哼，不知道你打什么鬼主意，要说痛快话说。胡璇把他的话稍微咀嚼了一下，懂他意思。

胡璇问他，你今年十几呀、啊、你问这个做啥？哎，本来就是瞎谈嘛，什么话不可以说呀？你不说我说，我今年31。阿朱笑了，我又没曾问你年纪。哎呀，说不说不要紧，我猜你今年26。哼，什么26啊，胡说八道，你从哪儿看我像26啊？无缘无故给人加了10岁。哎呦，那说你16了。阿朱点了点头，那还差不多。转而一甩辫子，嘿，我知道你们这些做官真坏，诡计多端，时时刻刻都要防着你们，你这是探我的年纪呢。是啊，不是我坏，是你不老实啊。说着胡雪岩夹了一个鱼竿送到阿朱嘴边，阿朱一扭头，我不要。不知是故意不领情呢，还是不好意思，胡雪岩气鼓鼓的把鱼竿往碟子一扔，你尝尝变味鱼竿也敢拿来吃。阿朱又上当了，夹起筷子来送到嘴里，胡璇一看，哈哈又笑了。这下阿朱有些生气了，但又觉得别有滋味，故意嘟个嘴撒娇。于是胡璇说了，阿朱啊，我劝你趁早老老实实的听我话，不然我随便耍个花枪，我就叫你钢尖上跑马团团转。那位说，胡璇和阿朱这个唱的是哪一出啊？其实没哪出，跟王有龄在那烟花柳巷这不一样，胡璇主要是想找一田房，而且阿朱这孩子挺对路的，俩人呢眉来眼去，胡璇也挺喜欢。为什么找田房啊？家中啊没男孩，自己老婆不争气，连生俩女孩。那说生女孩不一样吗？啊，那是现在观点，古时候和咱还真就不一样。胡许岩跟阿朱两个人在一起啊，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他是有心为之的。于是他把阿朱叫到自己身旁坐下，两个人继续喝酒，两个人就说到了婚姻这件事儿。阿朱呢有点发傻，转而取下腋下的红帕擦擦泪花。哎呦，阿朱，你有心事，你何妨跟我说说，说出来也舒服。阿朱的心事怎么说呀？那不那首歌唱的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吗？好半天阿朱才回答，生来命苦。胡璇心想，什么叫生来命苦啊？阿朱虽是蓬门碧玉，父母一样把他当作掌上明珠啊，比起那些大家庶出的子女，处处受人歧视，他不知道强多少倍呀、啊。什么在苦呢？莫非？于是胡璇接着说：“我就知道，大概是你爹娘把你许了人了，而那家不中你意。”哎呀，不是不是，你只猜对一半。哦，那现在正在谈亲事？阿朱没表示，微微把头低下，算是默许了。那是怎么样一家人呢？怎么的不中你意了？哎呀，好好的不去讲他了，好好好，咱不谈这些。阿朱说不谈这些，转过头问胡雪岩，你也别老是问我，你说说你自己嘛。哦，我说我从何谈起啊？我也不晓得你喜欢听哪些话，谈公事你又不懂。那谁跟你谈公事？这就是谈私事儿。胡雪岩也想谈私事儿，也想把这话挑明了，你做我田房吧，好不好，怎么样？但是这事儿你得先探明白人口风，然后再说。胡璇说，那行吧，那你问我答行吧，我一定老实说话。阿朱想问他家里有什么人娶了亲没有，但这实在不用问，当然娶了亲了。那么太太贤不贤惠，这又是不用问了，贤惠如何不贤惠又如何呀，反正自己愿意跟他，爹娘也不会答应。这时他又想起张胖子那天说的话，说你进了胡家门，自然要替胡老太太胡太太磕头，这不证明他已经娶了亲了，就不知道有没有小孩。于是转念到此，阿朱便想问，如果没小孩那就好办了，尤其是有老太太在堂上，急于想抱孙子，而媳妇肚皮不争气，老人家便会出面说话要替儿子再娶一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这理由光明正大，哪怕儿媳妇一万个不情愿也只好忍气吞声的。至于娶了过去，如果不愿意同住，不妨另立门户，两头大，原来也有这规矩。当然这一来胡雪岩增加开销，但是这时候顾不得他了，

0: 就这转念一想，阿朱打定主意了，如果胡雪岩愿意，那就两头大，另外租房子，把爹娘一起接过去住，不愿意拉倒。于是想开了，脸色也开朗了。啊，那我问你，你有几个小宝宝？两个。听两个，阿朱心里一冷，都是少爷吗？什么少爷？都是女娃。哦，两位千金小姐啊。阿朱一听又高兴了，啊，为什么呢？是吧？大家都知道原因啊，我不说你懂的。两个女娃哈，就是想生个男的。胡璇喝着酒，阿朱，你问这干嘛呀？哎，随便谈谈嘛，谈天嘛，海阔天空的，随便谈什么来都可以呀。嘿，好，你小姑娘啊，把刚才我说的话还给我了。哼，哎，那老太太呢？今年高寿？快60了，想不想抱孙子？这句话未免问得太露骨了。胡璇察言观色，又想起上个月杭州城隍山的李铁口说他这个月要交桃花运，果然是个铁口啊。但是他有警惕，看阿朱那个痴情人，除非自己有打算，倘若想偷个嘴事后开溜的话，一定办不到。痴情女子负心汉，纠缠到头两败俱伤，不可造次。那为了这个了结，他越发沉着了，而他越沉着，阿朱越沉不住气，想了又想，问了一句话，两位小姐几岁了？哦，一个5岁，一个6岁。那胡太太以后有没有喜信儿啊？没有，一直没有。哎，也是，先开花后结子，老太太总想抱孙子的。这句话是试探的，胡璇听得懂，自己态度如何，你就要这句话表明了。所以这阵如果你想表明态度，你完全可以说啊，不错，是吧？大家都这么说，我也愿意相信，说老太太肯定愿意。但是胡璇呢，他不愿意这么讲，他想换个说法，正在那想词儿呢。忽然船下有人喊了，哎，船老大，搭个跳板。阿朱一听张胖子回来，慌忙起身出去了。第一个上船的是张胖子，一看胡雪岩饮酒独酌，陶然自乐，大为诧异，哎，你怎么不到三多堂，你到这儿来？我一直以为你跟王老爷在一起呢。接着吴周二人也跟着来了，都已喝得醉醺醺，说话舌头都大了，说雪岩，这个我是我，行，二位休息休息休息啊，把这俩人弄到前船上休息，都安顿好了。张胖子回来，雪岩什么时候回来的？好久了。张胖子说这话话中有话，转身又看这阿朱，阿朱心虚呀，急忙走开了。这下张胖子心里有数了。哎，我说张胖子笑什么？哎，你笑什么？我笑周委员跟吴委员。这俩人一路来都在阿朱身上打主意，谁知道啊，会偷嘴的猫它不叫啊。哎，你一看你这人，你别瞎说啊。哎，有什么的？哎，偷上手没有？胡璇脑袋摇得跟拨浪鼓的，没有，还没想好呢。其实心里是那么想的，可是现在不愿意做，为什么？怕节外生枝。后事如何，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1922年，清朝结束后第11年。逊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还在故宫的养心殿，但已失去了对故宫的掌控权，住在里面只是个名义上的事情。结果故宫里的很多东西就被折腾出来，外人拿，溥仪自己也拿。他说故宫的东西多到拿不完。那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成立，这段时间正好是北京古董业最兴旺的时候，每天都有惊喜，大户人家都奔了琉璃厂、东四、地安门，这些地方全是有名的古董店，每天有很多古董交易。正是这个时候，一大批西方人涌进中国，买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包括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像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都是在这个时候可劲儿地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与此同时，北京的地摊也异常繁忙，就像改革开放后的北京的潘家园、天津的沈阳道、上海的东台路一样。北京的地摊文化有两种，一种是鬼市，一种叫小市。这鬼市和小市有什么区别呢？鬼市是从半夜开到天亮，小市是从天蒙蒙亮开到大亮，卖的东西也不一样。鬼市什么东西都卖，五花八门，到来的顺来的都有，就连王公贵族也去鬼市卖东西。为什么王公贵族选在鬼市上卖东西呢？他嫌丢人呐，毕竟家道没落了嘛。为了防止遇见熟人，帽子都拉得特低，仨瓜俩枣的钱就将祖宗几辈子积攒下来的家业卖光了，这就是鬼市。鬼市的故事咱以后有机会讲，今天讲的是小市。小市比鬼市正经点，卖的东西也不同。小市卖的东西是以吃用为主，卖鸡蛋的、卖青菜的、卖粮食的、卖肉的，这点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早市。早市、小市，想想还是古代的名好听啊，有文化韵味。东方破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小市上偶尔也能碰见卖古董的、卖破烂的。小市的货品一旦形成门类后，它必定会有一个固定的区域。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市场特好玩，只要形成了，它就自然有区域。所谓区域，就是卖什么东西都会扎堆。

这一片是卖菜的，那一片是卖肉的。要是有一个卖鸡蛋的敢混在卖古董的区域里摆摊，那很快就会被人啐喽。还有一点，小事政府承认，鬼事政府不承认。咱们潘家园市场就特别有意思，它介乎于小事和鬼事之间，是小鬼市或者叫鬼小市也行。北京过去的小市因地理分东小市、西小市，东小市在天坛北面，东起瓷器口大街，西到鲁班胡同，每天鸡一打鸣，卖旧货古董的人就来了，价格极其低廉，其中以卖衣服的为多。东小市西边就是西小市，西小市是东小市的尾巴，西小市再往西就没影了。你别小看小市，小市上出东西啊，很多国宝级的古董就是在小市出现的。1922年有一人叫韩伯文，多大呢？不大，只有16岁。16岁搁今天还是一孩子，但在当时已经是大人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商人的孩子勤当家。以前商人是拿勤快换钱，所以很多商行都叫勤行。韩伯文很勤快，不像现在的孩子每天早上叫都叫不起床，人家天天早起逛小市。他为什么会去逛小市呢？因为他们家是开古董店，他父亲韩义轩是月谷斋的掌柜。月谷斋自1902年开业到1956年公司合营结束，在半个多世纪的经营里，最有名的一笔买卖就是帮买家张伯驹先生跟卖家普心愚先生撮合成了平复帖的交易。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先生将平复帖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那这么说呢，韩伯文还算个少爷，但不是今天的恶少，也不是富二代。他除了跟他父亲学做生意以外，还非常认真地学本事，研习篆刻、书法、绘画。16岁的韩伯文年轻禁锢就少。这不，他在早市上看见一东西，这东西跟以往的不同，它也不是玉器，也不是陶瓷，也不是青铜碑帖绘画，而是一地图。今天你们会觉得这地图有啥呀？哪儿都有地图啊，我手机里还有电子地图呢，就是经常给指错道。但是以前地图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电影里地图往往是大事件的导火索，甭管是盗墓的还是打仗的，经常都是一帮人装腔作势的围着一张地图，想着下一步的策略。你看《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扮成土匪胡彪，凭借联络图取得了座山雕的信任。这联络图就是地图，上面有地名、人名，还有你们非常熟悉的成语图穷匕首现，讲的就是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幌子，进入秦宫刺杀秦王嬴政。你看这地图太重要了，都借他动了杀机了。但韩伯文遇见这张地图比他还重要，因为这是中国人制作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你去看世界地图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哪个国家绘制的地图都以自己国家为中心，别的国家都是陪衬。因为地球是圆的，谁在中间都行，这坤舆万国全图就将中国放中间了。坤舆万国全图呢，长有380厘米，宽192厘米，非常的大，一面墙。它绘制于400多年前的明万历年，400年，你听着没多远呢，但在地图测绘领域，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壮举。在此之前的地图，它没有比例概念，只是将看见的事物画下来，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就是一手卷。从现代地理科学上讲，这算不得地图。比如啊，去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丝路山水地图，它就是一幅青绿山水画。那这张坤舆万国全图是谁绘制的呢？还真不清楚。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历尽千

辛万苦到达北京。1602年，他向万历皇帝进献了昆宇万国全图。据此，有人认为这是利玛窦会的呀。但从时间上看，全无可能，因为就一年时间，就算利玛窦什么都不干，这也很难呢。除非他有现成的地图直接描绘。看看昆宇万国全图，那上面详实的地理信息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结果。整幅地图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主图，用了多种颜色来描绘，亚洲是土黄色，欧洲和非洲就是白色，南美洲用粉红色，山脉淡绿色，海洋则用深绿色，大洲的名字用红色字体，国名和地名用墨笔书写，以字体大小作为区别，整幅地图和谐而富有层次感，颜色淡雅，看起来很舒服。第二部分分布在四个角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右上角是九重天图，右下角是天地仪图，左上角是赤道北地半球图，左下角呢是赤道南地半球图和中气图，这些辅助的小图包含了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极大的开拓了国人的眼。第三部分就是解释说明的文字了，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宗教信仰等等。比如对南美洲国家伯希尔是这样描述的，伯希尔此言苏木，此国人不做房屋，开地为穴以居，耗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鸟毛之衣。幸亏我们当时都不在巴西呀、啊。这伯希尔就是巴西。万历皇帝很喜欢这幅昆宇万国全图，多次敕令刊印。改朝换代后，康熙、雍正、乾隆都站在这张地图前运筹帷幄过。他们想啊，把中国的版图扩大。实际上清朝的版图确实很大，可惜啊，因为实行了海禁政策，失去了制海权。那最后我们都清楚，清朝亡。那这地图怎么从紫禁城出来的呢？很有可能是被一个小太监偷出来，大太监都偷值钱的玉器、书画、珐琅彩，小太监只能捡相对不值钱的。韩伯文在小市上遇到这地图的时候，据说这卖家开价20大洋，我觉得这太高了。小市上的东西最多也就值2块大洋，你要知道当时在北京买座四合院也就100来大洋，那韩伯文怎么能买下呢？因为初出茅庐不怕虎啊，他当时要是66岁，他可能就不买了。66岁的人是靠经验说话，经验就是束缚，而16岁的韩伯文选择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买下了这幅昆宇万国全图。昆宇万国全图就是世界地图，当时没有世界这概念，所以用了万国。世界是一个佛教用语，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昆是地，宇是车，昆宇就是用车在地上走。为什么行走啊？为的是测绘呀。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方法叫祭犁古车，这车分两层，每层有一木头人，车行一里，下头的木人蹦蹦击鼓一次，车行十里，上面的木人蹦蹦敲一下铃，驾车的人只要记录鼓声和铃声的次数，就可以计算出马车行走的距离。这方法你听着特别笨吧？我告诉你，现在的地图也是这么来的。那些你经常应用的精准的电子地图也都是这测绘车一路开过来的，收集的信息然后总结测绘出来。韩伯文将地图拿回去给他爹看，他爹不懂啊，就请好友金良帮忙。金良是晚清进士，知识渊博，他确认此图乃是利玛窦献给万历皇上的，是大内中的重要收藏。这消息一传出去，很多洋人就提着银子来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孙伯恒知道后，立刻告知了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时任馆长的裘善元立刻派人于月谷斋磋商，并请金良从中帮忙，以重金购得此图。
那

0: 时候的公家买东西还是善物善价，追求公平。抗战爆发后，昆舆万国全图随其他文物南迁，流转到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全国解放后，这幅世界地图就留在了南京博物院。我们对地图的认知，不用的时候不重要，用的时候特重要。现在看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你看老地图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老地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我们是一个尊南的民族，把南放在上面。而这幅昆舆万国全图正是上北下南，它以六条屏风的形式刊印，有效合理地沟通了中西方的文化。尤其这还是在400年，中国当时还是封闭的明朝，能够制作这样一张地图必须得有前瞻性。传教士利玛窦费劲巴拉的进献的这样一幅地图是有用意，他希望大明王朝能够眼界宽一点，看看自己以外的世界，自明至清。我们的皇帝白站在这地图面前，自始至终没有走出过国门，直到改革开放。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俗话说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今天讲的这国宝就跟茶有关。茶呀，这是一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先从字形上讲这茶字，这字是上中下结构，它有一种匀称均衡之美。再有就是茶叶本身，它含有茶多酚，能够提神醒脑，减缓衰老，帮助消化，据说呢还能防癌。所以喝茶是有益健康的，可以延年益寿的。你看中国古代祝寿啊，有喜寿77岁，有米寿88岁，有白寿99岁，还有茶寿108岁。这茶寿108岁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茶这个字儿上面是个草字头，就是个念字，代表20，中间呢有个人，这就是8字，下面紧跟着是个10，再下面还是个8，所以连起来是88加上那20，正好108。一个人能熬到茶寿是个不得了的事儿。说到喝茶啊，最早的起源呢，传说是神农尝百草嘛，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以茶毒。一开始的茶是当做中药材来的，今天呢依然如此。比如你肠胃有点不适啊，喝透一壶浓茶就准好了，因为茶能解毒啊。所以一直到现在，咱一吃药，甭管中药西药，都不能喝茶，防止茶来破坏药效。而饮茶之风的盛行呢要晚很多，直到唐朝中期才出现了举国饮茶的热烈场景。这我们就要感谢一人了，这人是谁呢？他叫陆羽。陆羽生于公元733年，公元804年去世，活的岁数不算短。他字鸿渐，富州静陵人，就是今天湖北天门人。他是个孤儿，被静陵龙盖寺的智积禅师呢收养。据说公元733年深秋的一个清晨，禅师路过西郊的一座小石桥，听见桥下有群雁的哀鸣之声，走近一看，一群大雁呢正在用翅膀护卫着一个男婴。禅师就把这个男婴呢抱回寺中收养。在给这个男婴取名的时候，这禅师先占了一卦，是渐卦。卦辞上这么说：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陆是登陆的意思，就说群雁啊迁飞已经渐渐的要达到目的地了，漂亮的羽毛可以作为典礼上的装饰品，这非常吉祥啊。于是禅师就决定给这孩子以陆为姓。 以羽毛的羽为名，以鸿雁为字，所以陆羽又叫陆鸿雁。叫鸿雁的人很多啊，《围城》里的方鸿雁啊，陈道明的经典之作。陆羽啊，好学用功，学问渊博，有学问的人呢，都必须得会作诗啊。陆羽的诗文都做得好，流传下来的有一首呢，叫《会稽东晓山》，是这样写的：月色寒潮入善溪，清源较断绿林溪，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我们说诗言志，这诗的隐喻空灵之感扑面而来。我们可以想见，陆羽是个生性恬淡，不爱追逐名利的人。陆羽因此很得禅师的赏识，禅师就将自己煮茶的手艺传给了他，这也正是陆羽接触了解茶的开始，为其后茶经的写作奠定了个基础。安史之乱爆发后，陆羽避难来到了浙江调溪隐居，在此期间他大量搜集资料，在结合以往的体验和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茶经。茶经是后世茶人的圣经，自陆羽这本茶经面世以后，虽然后面有许多人都写过类似和不同的茶书，但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此陆羽被尊称为茶圣。茶经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个部分：一、茶之源；二、茶之具；三、茶之灶；四、茶之器；五、茶之主；六、茶之饮；七、茶之事；八、茶之初；九、茶之旧；十、茶之途。陆羽只用了7000字就囊括了唐朝的茶文化，从茶的起源啊，制茶和煮茶的工具，茶叶的采植到煮茶的用水、煮茶的方法，茶室的历史记载，茶叶的产区、茶具的省略等等，无所不包。最后陆羽还要把茶经用素色绢绸书写装裱出来，分成4幅或6幅，张挂在座位旁边，方便用茶时随时看见。现在咱们就来看看唐朝人是怎么喝茶的。根据茶经记载，分5大步：烤碾筛煮品。这听着很繁琐，操作起来那就更不容易，光是茶具就得准备很多。那茶具究竟有什么呢？以前我们不知道，待法门寺地宫打开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关于法门寺地宫我们前面讲过啊，没听过的可以找来听听，温故而知新。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唐代宫廷的金银茶具，物账碑上写得很清楚，茶槽子、碾子、茶骡子、石子一副，7室共80两。7室就是7件东西，它包括茶碾、罗盒、银则、长柄勺等等。这其中啊，茶骡子、银则、长柄勺等器物上刻有五哥的字样。五哥是谁呀？五哥是唐僖宗李轩小时候皇室及重臣对他的爱称。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套茶具是宫廷专用的。在唐代一开始，人们都愿意以郎来称呼男子，比如大郎、二郎、三郎。你看唐玄宗就是三郎，昌河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这说的就是唐玄宗打马球的事儿嘛。到了唐代晚期就流行称呼哥了，因为是小孩嘛。那现在还有10几岁的人就叫我马哥呢啊，更多的人管我叫马爷。有意思的是到了宋代啊，又开始称呼郎了，有名的就是武大郎嘛。现在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就是称新婚的男子为新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器并不止7室，那还有砚台、笼子啊、茶碗、茶托等。这些茶器在陆羽去世70年后封藏，跟茶经描述的基本一致，这在文物史上非常难得。文献跟实物相互印证，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首先是他出处明确，地点清楚；第二是出身高贵，完全是皇家的；再有就是品种齐全，它是全套的，制作也精良。所以这套珍贵的唐代宫廷金银茶具真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现收藏于法门寺博物馆。这么多的茶器大多采用鎏金工艺或者金丝编织而成，纹样精细繁复，金银光泽锃亮， 件件都精美绝伦。

0: 其中有一件特别值得读，这就是鎏金摩揭于三足架银檐台。这檐台啊，由盖台盘三足架组，通高有25厘米。檐台呢，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它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有一盖，这盖本身就做得很奇特，盖上还有一个小盒，这小盒还可以打开，那是不是放两种盐呢？不得而知。还有人说这上面是放胡椒粉的，主体就是一个莲花跟莲蓬的结合体，表现出来就是莲花即将凋谢，莲蓬即将出现那么一个状态。底下是一个三足支架，支架上赞文：咸通九年，文思院准造图金银檐台一枚。我们真的得谢谢这刻赞文的人，如果没有这赞文，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我们就不清楚了。文物啊，历史过去久了，我们对它的判断多有讹误。所以说文字很重要，因为文字直接说明了它的用途。面对文物，有时候就连专家也没法完全确定，我们所以必须本着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瞎猜是没有意义的。檐台肯定是放盐的，那唐朝人煮茶为什么要放盐？茶经上说，出沸则水和量调之以盐味，这就是说水刚开始沸腾的时候，按照水量适当的要放一点盐调味。那调的是什么味呢？是茶之味。我们知道茶本身是涩的，而盐可以去涩。再者，茶中有氨基酸与盐中的钠离子相互作用呢，它会产生一种鲜味。盐被称作万鲜之首，百味之首，就是这个原因。厨师们都知道啊，做菜什么都能离开，唯独不能离开盐。所有的佐料都可以去掉，去了盐肯定这饭做不成。茶不仅可以加盐啊，还可以加糖加奶，这都是为了去涩。英国人喝下午茶时候呢，就是这个路子。茶还可以加姜丝加蜂蜜，茶是寒凉之物，姜丝可以去凉，防止胃疼。直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地方喝茶还是要加盐的，比如游牧地区喝的奶茶。我在新疆喝过，我在内蒙古也喝过，一开始非常不习惯，但你喝过几次以后你就会上瘾，因为它非常能够补充体力。我们常说要入乡随俗，就是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不要过多的提自己的要求，要随着当地的习俗去走，这样才能多一些人生体验，人生才能显得更加丰富。我们每一个人肯定喜欢加糖加奶的甜奶茶，但这种奶茶喝的时候舒服，喝完了以后就腻得慌，咸奶茶就不会。茶是世界上分布最广啊，性格最宽容的一种饮料，它跟什么都能相融，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在哪儿都能活得很好。我们今天走到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人，比如我前些日子去沙特啊，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人。关于唐朝的煮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要加多少茶叶才算合适。搁现在呢，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就是少许呀、适量啊、随意呀，但唐代是有标准的，以则为准。茶则，这个则就是标准、准则、法则嘛。落到食物上，就是这套茶具中的银则，鎏金飞鸿纹银则，一看就高级，大小跟咱家用的不锈钢勺子差不多，全长 19.2 厘米，但它比较浅，微微有一点凹，则柄扁长，上宽下窄，柄端做三角形，上下部位赞花鎏金，上端为流云飞鸿，下端为菱形图案，其间赞刻十字花，柄背光素，便于持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唐朝人煮茶的时候，用茶则将需要的茶叶放在水里，再将其他的佐料放进去，煮好了就能吃了啊，还真是得吃啊。你们要注意看，唐代的煮茶都跟菜粥似的，只能去吃。宋以后才提倡喝纯茶，所以才是饮茶。好了，吃茶去，吃的不仅仅是茶，还有禅。吃茶去是禅宗非常有名的一段公案，说的是当年有两位僧人从远方来到赵州的观音院，就是今天赵县的柏林寺，向 赵州禅师请教何为禅。赵州禅师问其中一位僧人说，你以前来过吗？僧人说没来过。赵州禅师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又问另外一个人说，你来过吗？僧人说我曾经来过。赵州禅师说吃茶去。这样监院就不明白了，说禅师怎么来过的和没来过您都让他吃茶去呢？赵州禅师就说吃茶去。今天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禅茶一味这个词儿，但大部分都是附庸风雅的，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禅茶一味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禅茶一味是什么味呢？赵州禅师说得很明白了，没来过的通过喝茶获得一个体验，来过的通过喝茶要有一个思考，还有那个打酱油的监院，喝茶的时候要有领悟，不然你天天喝茶不就白喝了吗？体验、思考、领悟这三层表现形式虽然一样，但它含义不一样，这就是禅茶一味的真谛。从陆羽写茶经到我们今天啊，已经有1200多年了。1200年来中国人和茶有着极深的情感，但我们对早期的茶具和茶文化还是知之甚少。法门寺出土的这套唐代宫廷的金银茶具虽然帮助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唐代饮茶文化的真谛，但它十分有限，历史上啊永远是谜多，而且多数的谜永远是未解之谜。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天我们要讲的国宝是一件收藏在英国白金汉宫的漆器——七彩春寿宝盒。之所以选它作为国宝出镜呢，是因为这件红漆的捧盒当年见证了乾隆皇帝与英王乔治三世的一次历史性的接触，所以它真的是一件国宝。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次东西方的接触也是近半个世纪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伏笔。200多年前，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他的特使马格尔尼来华，这次来华的名义呢是要给乾隆皇帝祝寿，实际上是要为英国在海外贸易中打开中国的市场。因此马格尔尼来时呢精心挑选了很多英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工业设备和艺术品作为礼物，希望中国皇帝能够买账。那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当马格尔尼回国时，乾隆皇帝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对英王和马格尔尼优加赏赐。那么这件七彩的春寿宝盒就是其中一件，当年被马格尔尼带到了英国，见证了中英200多年来变迁的历史和关系，一直被英国皇室收藏到现在。1792年9月26日，这日子非常具体，一队由3艘舰船组成的使团由当时的英国普茨茅斯港起航，此行的目的地是地球的另一边，中国。18世纪后期，英国迅速成为大西洋航运的中心，海上贸易的影响力遍及全球，这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中国帝制社会的最后一次盛世，我们称为康乾盛世。这盛世前后持续了100年，也是理论上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达到百年的盛世，而这段时间正是英国逐渐强盛的开端，我们而逐渐衰落。马格尔尼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官，曾经出任驻沙皇俄国公使，代表英国与俄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对英国极为有利的商务条约，所以英王对马格尔尼格外信任，对他的访华之旅寄予厚望，希望他为英国开辟更多的在中国的海外贸易。当时海上行情是非常艰辛，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现在我们说到地球的另一边去，有很多交通工具。

去供我们选择。最快的是飞机，十几个小时哪儿都到了，慢点有游轮，还可以边走边玩，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坐火车也是可以的，比如北京走啊，到莫斯科的火车一周也差不多到了。可1792年马格尔尼来中国，硬是在海上漂了9个月才到的。我出过海，没有在海上漂过的人没有那个感受。我去过西沙群岛，当你一个人在海上的时候，你感觉这地球真的是圆的，茫茫无边。此时的海水不是蓝的，是黑的，黑的像石油一样，所以你就变得非常恐惧。你看到蓝色的海一定都是离海岸线很近了，那漂在海上当四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一定越想越害怕，最怕的就是翻船。再绝望的漂泊也有靠岸的时候，当马格尔尼抵达中国时已经是1793年的6月。马格尔尼当然不能空着手来，他不仅带来了乔治三世国王给乾隆皇帝的国书，临行前还费尽心思准备了大量的礼物。我们来看看他漂洋过海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些礼物在当时都很先进的，有各种天文设备，最重要的是一架大型的天象仪，还有不同的武器、战舰模型。除此之外还有家用器具，像转椅啊、玻璃挂灯啊、地毯啊、马鞍啊、马车呀、绘画等等。英国人心里认为这礼物已经不得了了，代表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最先进的知识和制造技术。可在乾隆皇帝心里不这么想，乾隆心说啊，这东西打圣祖的时候就在那儿了，朕年轻的时候也造过，没什么好稀奇的。这转椅在乾隆看来呢就更可笑了。转椅啊，我们现在常见，办公室里经常有，但讲究的人家里不用这个。乾隆就看不上这东西。他为什么看不上呢？因为转椅坐着不庄重。中国古代讲究坐有坐相，坐个椅子总转来转去的，这不行。乾隆认为这转椅就是淫巧之器。乾隆坐的是什么呢？是龙椅啊，龙椅都个大，坐在那儿要体量感。你说皇帝坐在这么一个小椅子上转来转去的，那别人看成什么了？皇帝他指定不高兴啊。乾隆皇帝曾亲自写过对这些礼物的评价，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东西看着都挺平常的嘛。马格尔尼精心挑选的这些礼品本来都是为了讨好中国皇帝，引皇帝好奇，可事与愿违。皇帝呢一点都不好奇，反而认为这都是奇技淫巧，不可取。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年纪太大，他已经没有好奇心了。这一年乾隆皇帝已经83岁了，如果乾隆皇帝23岁，我想他肯定觉得这东西新奇，愿意探究。再有就是乾隆皇帝这一辈子好东西见得太多了，什么东西都勾不起他的兴趣。那么当时乾隆对这些礼物做了礼貌性的问询，当他知道马格尔尼此行来还带有明确的商业目的的时候，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乾隆给出了天朝礼法与该国风俗迥不相同的说法，他认为英使啊，一言一服流斗京城非天朝礼，这意思就是说，您说那话跟我不一样，您穿的那服装也跟我不一样，您在我这京城里溜溜达达影响我。对马格尔尼提出的要求，乾隆认为其心怀愧色，其事断不可行，然后就略作礼节上的接待，就打发英使回国了。马格尔尼眼看此行的使命要完不成了，那就退而求其次吧，他就向军机大臣和珅提出了想要在广州之外的天津、宁波、珠山等地呢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这一下子让乾隆失去了耐心，他认为我们就不喜欢做这生意，所以你们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命人赶紧送马格尔尼一路走陆路回广州，不能再走水路了。从那儿回国，马格尔尼的使命就失败了，清朝关上了大门，造成了40年后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在这次接触中，英使来给天朝皇帝祝寿是乾隆唯一认可他们来华的目的。在乾隆心里，
天朝大国，

物产丰腴，需要的只是你们这些蛮夷藩邦远道而来的像话之城。类似这样天朝大国的心态，在马格尔尼一行觐见的过程中不断被强调着。比如这使团初登大沽口，就受到中国官员的隆重接待，为尽地主之谊，他们照顾了使团的一切事务，免费供应其所需。在护送英使团前往北京的沿途，英使团乘坐的和载放礼物的船只上都明显的插有一面小旗儿，这旗子上写着英国特使进贡，这明摆着把英国当藩属国了。关于觐见礼仪的争执，更是把两国各自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清朝官员坚持马格尔尼要按照宫中礼仪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婉拒数次，希望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下跪向乾隆行礼，以示平等。这怎么可能呢？得到的答复自然是拒绝呀。至于觐见当天究竟用了什么礼仪，这一点双方记录不一。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到现在也不是特别久远，到今天居然就说不清楚。英方有英方的记载，中方有中方的说法。觐见时马格尔尼还呈递了乔治三世给皇帝的国书，在清廷官员的笔下把他称为英国国王至乾隆皇帝的表文。这里的表字用的就非常有意思，表在古代特指臣子给君主的奏章，像课本里学过的《出师表》就是诸葛亮当年言辞恳切地写给后主刘禅的上书表文，这就能看出中英对此事情的态度不同。另外马格尔尼当年递交的这份国书内容几经翻译修订后更加离谱，完全成了一副乞求之状。这其中有这么说的：我知道中国的地方太大，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国，就连外国都要您去保护，这些国家心悦诚服，皇上您太操劳了。这封国书翻译的谁听着都肉麻吧，可乾隆看完就飘飘然了。根据档案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乾隆赏赐的清单，光是给乔治三世的就列了有200项，各种物品包括了景泰蓝啊、青白玉器、各色瓷器、漆器、花器、袍器、绢纸、扇子、丝绸、绣品、茶叶、吃食，样样齐全。这份清单里大到紫檀彩漆、铜掐丝珐琅、龙舟仙台、汉玉出击花菇、青龙瓷大缸，小到葫芦、鼻烟壶、藕粉、蜜瓜干等等，什么都有。这些礼品中大多数都已不知去向了，只有很少一部分我们能够找到它的踪迹，其中就有现在仍在英国皇室收藏的替彩春寿宝盒。春寿宝盒是乾隆时期的典型器物，基本上都是祝寿用的，它做的也非常有意思。盒盖正中有个引人注目的一个大大的春字，中间圆形开光剔出了一个老寿星，所以都把它叫做春寿盒。春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龙护着，代表着非同寻常的地位。春字下面是聚宝盆，里面有珊瑚宝珠、金钱银锭、如意盘肠，各式各样的杂宝都装不下了，正像乾隆心目中的大清的样子，天朝大国，物富民丰，民生兴旺。当年的档案把这件剔彩春寿宝盒记作红雕漆春寿宝盒，是说明它以雕红漆为主，剔彩是它准确的工艺名称叫法，彩是表面的漆一层一层的颜色不一样，最外面是最显眼的是红漆，下面还有其他颜色，有黄的、绿的、黑的，所以叫彩。那么剔是指制作纹饰的方法，中国人认为雕和刻都是硬碰硬的，我们说的石雕石刻是这么制作的，那么剔呢是硬碰软的，所以起名非常严谨。硬碰软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刀是硬的，漆是软的，在漆没有干透的时候，它是一种半软的状态，在那个情况下开始剔刻。
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演。

0: 打磨我们讲过，古代是没有砂纸的，用的是错草，一点一点磨出来，所以古代的漆器制作非常不容易，正所谓三分刻七分磨，成型后的漆器寿命就特别长了，适合长期保存。至少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战国到西汉时期很多漆器都完好如初。漆器能保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依附于它的胎，最好的胎就是楠木胎，其次是杉木胎，因为它们都不变形啊，耐腐蚀不出油。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再说说这个春寿宝盒吧，它就是个捧盒。何为捧盒呢？单手拿的都不叫捧，一定是双手捧上去的。你看这个捧字就很庄重，为什么呢？你看它的右半边就是个凤字，本身就带有恭敬尊重的意思。所以捧盒过去是宫廷和大户人家的必备，你说你们家没个捧盒，你们家的地位就不够高。你比如《红楼梦》就有这样的内容啊，十一回贾敬寿辰时就写到，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稀些的果品装了16大捧盒，找贾蓉带领家下人等与贾敬送去。这里你就看出了捧盒的重要性和用法了。这捧盒过去真的是很讲究的器物，一般不会太小，最小的也得俩手拿着，直径20多公分。今天我们介绍这件春寿宝盒，直径 36.5 公分，高13公分，这属于最正规、最好尺寸的，它的分量感捧着非常舒服。至于春寿宝盒，现在在大的博物馆里差不多都有，因为当时做的量很大，比如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我们观复博物馆里都有。英国白金汉宫的这个，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就把它定为国宝。由于它是当年乾隆皇帝钦点的一件送给英国元首的一件礼物，是两个多世纪两国交往的一个物证，这个物证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还被好好收藏在白金汉宫。尽管我们后来还打过仗，事隔200多年，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些礼物的时候，会发现当年乾隆皇帝还是按照他的审美和理解挑了一份非常隆重的礼物，以致这个礼物今天依然在白金汉宫讲着中国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保护》。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种种图书保护方法被藏书家们不断创造出来。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冷石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等藏书楼则一直采用云草夹书以防虫。清代孙从天《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墨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驱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黄丕烈对独创的书籍腹背护持法颇为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至因频繁取阅而损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保护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4: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
13: 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3: 让我们一起
12: 珍惜每一滴水，
13: 守护这片绿洲。
14: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5: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16: 大鹏一日同风起，
17: 扶摇扶摇
16: 直上九万里。
18: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9: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
20: 丞相保重啊！
21: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22: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3: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4: 你为什么要读书？
2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4: 你为什么要读书？
2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3: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5: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3: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